0: 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4: 城市超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5啦，开启全新一个工作天的工作同埋生活啦。今日来到9月8号星期二啊，早起天气还好，唔错唔错，就是热咗一啲啊。今个星期啊，本来今个星期呢就真係好天气都应该係要持续下嘅。咁但係中间又隔咗两日呢有少少阵雨啊咁样。咁讲喺呢两日天气都还好嘅日子，该出去做嘢嘅就做嘢，该系晾晒嘅晾晒，该系洗车嘅就洗车啦，系值得好好珍惜嘅。呢两日天气情况都相对嚟讲系比较稳定少少嘅吓。OK， 早生活嘅城市俏佳人啊，你好，我系方阿晴啊，欢迎你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稍后时间方阿晴视频号直播间嚟听节目同睇节目直播啊。贵族船长就话早晨可晴，嚟打个卡，嚟杯咖啡开始搬砖。摄成 Kimmy 话 ：，Hi 可晴，发张上个星期你哋嘅合照卡通版俾你先，希望你鍾意啊，好鍾意啊，多谢你啊！之前你帮我改嘅嗰个卡通版咧，我做咗一个人形立牌仔放咗喺台头。

最近佢嘅演唱会咧，巡回站喺佛山收官啊！现场佢应该系冇唱呢一首歌噶，要确定一下有冇入场睇演唱会嘅朋友。唱歌嘅系 Priscilla 陈慧娴，会有呢一首《变变变》加重口味。欢迎各位嚟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 ，Claire 就话：早晨啊，可晴，我翻嚟搬砖啦，又一边听你节目一边化妆啦。欢迎你啊，亦都多谢你咧喺出外嘅过程当中都同我哋分享你嘅旅途收获啦。翻工又上嚟打卡啦，系 Claire 就话：早晨啊，可晴，今朝早六点半嘅时候咧，顺德落咗一场好大好大嘅雨啊，好彩七点之后佢真系停雨，唉，大花翻学咧都冇湿身啊，咁样系咯。最近啲雨水都叫做系相对照顾我。我哋嘅楼，尤其系开学之后啊，大蛙成长就话嚟晨跑打个卡先咁样，欢迎咁多位番禺嘅阿婷啊 ，Jason 小杰，翻工嘅路上嚟撑你啊，一路见到都好多单事故、啊，咁多位揸车嘅司机朋友，请小心驾驶，天阴阴咯，我哋呢边都好似好想落雨咁样嘅，系咪？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啊，嗱，再去到白露啦，因为寻日系新节气嘅到嚟，北方朋友们嘅。朋友圈配图呢就叫咩白露添秋衣。我即刻复返佢一句。广东仲要努力再防暑。呢个就係大中国版图真係好大呀、啊。呢两日广佛其实都有啲热㗎。现时陆地嘅室外气温系 28.2 摄氏度上升咗 1.6 摄氏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吹偏北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34度，相对湿度 45% 到 90%。暂时冇遇过任何预警信号。不过省气象台提醒我哋 ,10 号前后将会有冷空气到，届时我哋嘅早晨最低气温将会降至24度左右，都会凉返啲。不过到时冷空气到就会有场小雨啫。呢两日要稍微热一热啊，所以亦都有广东嘅网友话噶，我哋白露喺广东都会被退单噶，咁样系，这就是广东。呢两日天气唔错嘅，阳光好想留喺广东，咁就等佢留一留啦吓。刚才讲到啦。如果真的要出外奔波的话，可能今个星期比下个星期会更加理想一些。各位加油啊，做完啲嘢佢。

听嘅我系陈晓东嘅代表作，名字叫做吉他。欢迎各位上到嚟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嚟睇节目。今日我直播室嘅免灯又开唔到啊，开唔成功，所以你会唔会见到我面部无光？原因系后边我又有块 LED， 所以前边如果一旦光线唔够嘅话咧，相对嚟讲睇嘅感受都会差少少，有啲暗啊。

0: 早晨，早晨，喺视频号直播间有朋友话，可成系饮早茶咯，约亲可成喺工作日食早餐嘅朋友仔。都是一种挑战和凡尔赛，因为早班工作者吃早餐要么呢就好早吃，要么呢就基本都会 miss 了正常的早餐时间吃，而我就是属于后者啦。奔跑的靓仔明就说吃完早餐开工了，可成三水小镇说热辣辣的一天，手机尾数9632这位朋友说今天天气其实挺好的，可成我轻轻松松完成了5公里的跑步，做完拉伸准备去吃个早餐了。是各位，而家大家出门咧，除咗系要带手机之外啦，仲会带嗰只手表。应该准确啲嚟讲，系带穿戴式电子设备，系咪？10有8有9噶啦。虽然都系戴表，但系嗰个表咧就唔系石英表，而系电子设备。佢唔单止可以帮你睇时间，仲可以帮你咩计到心率啊？去运动嘅时候要运动咗几长时间啊？几远啊？消耗咗几多脂肪啊？等等等等。不过最近有唔少佩戴运动手环，又或者系智能手表嘅网友就发现啦，比表带覆盖的那些位置的皮肤好奇怪，突然间变白，又或者是发干、粗糙，甚至会有些发硬、增厚，看上去好像这个区域的皮肤老化了这样。一时间什么深全感器、绿光啊，会导致到光老化，手表漏电灼伤皮肤啊，肌身发热、低温烫伤等等的讲法在社交媒体广泛被传播。好多穿戴设备嘅用户呢，其实都开始担心，喂，其实嗰隻表系咪都真系唔系咁安全呢？系咪仲可以放心佩戴呢？喂，话时话，你有冇同样嘅担心啊？听听广告客户声返嚟之后，睇下记者帮大家问过嘅医生好、专家好，佢哋系点解释呢一件事嘅。早上时间8:16，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嗨，早上好。
7: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7: 新起点。
0: 好，有中山嘅朋友嚟报道，佢话可成啊，6点几嘅时候，中山都落过一场大雨嘅，不过食完早餐之后咧，雨就停咗啦。呢个时间嘅我先去买个餸先，再开始做嘢。多谢你嘅打卡同埋上图啊，稻花香。韩立亦都话喂，拉茶咪采茶咯喂，系咯，寻日先讲话入到白露，识饮茶嗰啲就会饮白露茶，你采嗰啲系咪就真系白露茶？仲要自己炒啊？好犀利喎，欢迎你嚟分享炒完嘅成果啊。刚才讲到啦，喂，嗰隻电子表系咪仲系可以戴啊，咁样。有朋友话喂，我啱啱想买隻运动手环喎。Kelvin 就话啦，我都系鍾意戴石英表多啲，智能表呢嘩真系转得太快啦，咁样。系咁到底系唔系啊，绿光、漏电、低温烫伤。嗱，记者帮大家问过医生同埋专家，原来3样嘢都系传言嚟嘅啫。都可以一一做一个澄清嘅，戴紧嘅你唔使惊住啊！首先讲讲所谓嘅绿光先啦。嗱，如果你有戴某个品牌嘅智能手表，你就发现呢个智能手表嘅背后咧系会持续发绿光噶。咁佢系用嚟咧感应心率嘅传感器嚟嘅。咁佢发出嘅咧系525mm 嘅绿光，咁通过光电容积法去测量你嘅脉搏。咁目前暂时冇任何嘅科学证据话俾佢知呢啲光系会导致到你皮肤嘅光老化。 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佢只系识发光啫，仅仅而已。咁再嚟讲下啦，漏电同埋所谓嘅电刺激灼伤皮肤嘅呢一个讲法，智能手表采用嘅系好低压嘅锂电池，一般情况下正常工作电压都系3-4伏几嘅啫。咁你表层嘅皮肤其实嗰个干燥嘅状态下咧，成个电阻系非常之大嘅，一般所谓嘅电压电源都唔会足以有明显嘅灼伤感。最关键嘅就系如果只表漏电啊，或者真系有灼伤感，喂，你都唔会一直戴住佢啦，你都会觉得唔舒服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即系呢样嘢，其实个存在个可能性又系非常之低，因为只要佢一漏电，你都会劈低佢，你都唔会直接戴住佢，唔会戴住一个漏电嘅嘢，或者系持续掂住一个漏电嘅嘢啦，系咪先？咁最后就系关于机身发热烫伤低温嘅情况啦。所谓嘅低温烫伤，需要长时间接触44度以上嘅热源。咁智能手表正常工作嘅时间，其实佢远远都唔会达到呢一个温度嘅，又系嗰个问题咯。如果佢达到呢个温度，你早就掉咗佢噶啦，你又唔会长时间戴住佢。所以到现时为止，临床证据亦都冇办法俾出话所谓正常佩戴表就是会低温烫伤的这个讲法，所以网络的传言讨论其实都是大家的一些小担心而已，但是核对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存在的可能性都非常之低，但是的的确确你佩戴了这只表之后是有发白变粗糙的状况，那又是什么原因呢？皮肤科医生话，第一原因有可能会出现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因为表带或者表背某一啲低分子含量嘅化合物系有可能会影响你皮肤内部嘅状况，继而出现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过敏反应。佢甚至可能都未必达到过敏反应，佢只系致敏反应而已啫。例如话金属 lip， 又或者系氯嘅过敏，因为有流行病学嘅调查亦都发现，普通人群当中对呢两样嘢嘅敏感率咧，其实系会超过咗10%嘅。咁而手环咧，亦都系仅次于可能我哋耳饰啊，或者颈链啊，可能呢类型含量有机会暴露喺我哋身体当中接触嘅过敏源之一。咁所以戴得耐咗，发现自己个手部皮肤变化嘅朋友，先睇一睇会唔会系手表里边有啲嘢，或者系表带里边有啲嘢，系令到你有致敏嘅反应咧。咁第二就系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咁相对于过敏而言咧，所谓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可能系绝大部分出现手腕发白啊，皮肤变得粗糙啊，又或者增厚嘅核心原因。佢甚至唔需要具有过敏体质，佢都会有表现嘅可能性嘅。咁另外亦都仲有一个比较容易忽视嘅原因，就系我哋成日都佩戴嘅嗰只不离身嘅表啊，其实都有冇考虑过攞出嚟捽下佢、洗下佢咁样呢？啊，言下之意即系话，其实你成日戴住佢咧，佢都会积咗一啲唔应该积嘅嘢喺里边嘅。当你冇及时清洗啊，或者长时间都唔清洗佢嘅时候，咁佢肯定就会留低一啲唔系咁好嘅嘢啦。咁嗰啲嘢咧都有机会会产生一啲刺激啊，或者系诱发红痕啊咁样嘅状况噶噃，系啊。咁所以大家就第一个唔需要担心吓，咩绿光啊、漏电啊、低温烫伤都系唔存在嘅。第二个就系要谂谂关于嗰个清洁嘅问题啦。虽然品牌方话俾你听，其实我哋整体嗰、那个标心啊，或者我哋啲标带都系抗菌处理噶，你可以长时间佩戴嘅，讲系咁讲啫。同埋因为咧，而家穿戴式嘅电子设备咧，都会记录住你分分秒秒啦。有好多朋友其实真系唔除噶，一唔除就真系好容易会一直都更新啦，一直都更新就系你冲凉佢唔清洁，你冲凉佢唔冲凉。都邋遢嘅，有时候都。

讲到话戴表嗰个位置皮肤会变白。喂，以前我哋戴石英表嘅时候都会嘅，点解啊？因为你成日晒，晒唔到嗰度啊嘛。所以好多朋友突然间上嚟留言就喂，解开条表带你都会发现嗰个位置真系白靓正嘅。关键系佢哋而家唔系发现白靓正，系发现白鞋粗同埋厚。想改个名都超级的，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呢个朋友话我戴表带嘅时候咧都真系会过敏嘅，所以我即刻换咗一条皮表带先至可以戴到表咋。而家系咪好多朋友系戴皮表带，因为会吸汗，要多啲维维维啦喂！呢位朋友就话我每晚都会清洗我只智能手表嘅表带啊，所以戴咗咁耐都冇唔舒服嘅感觉咁。有朋友话可成，你刚才播嗰首咩歌啊？真系好啱啊！我今日出去玩啊，嚟同你更新一下，我哋已经在路上啦咁样。刚才嗰首好似叫加加油，系喂，暑期结束啦，错峰出行嘅朋友仔系咪都心郁郁啦？你屋企嗰啲爸爸妈妈系咪都可以安排佢哋错峰出去玩一玩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下个星期就出发啦，各位全程拒绝打卡，轻轻松松放慢节奏，等你或者你嘅爸爸妈妈去都开开心心，点啊？有冇兴趣了解一下？漫步长江坡道，整体嘅稻田栈道，哇！而家未入秋嘅。整个位置都是金灿灿的一片，在这个位置看个日落真的很浪漫啊。还可以逛春北十里画廊，在拿星古村的稻田咖啡屋那里慢慢品茶，是可以不喝咖啡的。

同源啦、啊，又地道又养生。哎，最关键嘅系我哋郭 Sir 都会出现、啊。听讲而家报名咧，仲有阿灿富香米同非遗肉桂粉伴手礼送俾你啊！无论你去定系你带埋你嘅爸爸妈妈去，或者你安排你嘅爸爸妈妈去，都非常之适合啊！出发嘅时间系9月16号到18号，全程唔赶路无套路，3日2夜只系需要399，系咪好有兴趣？嚟快啲去报名！微信搜索法律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又或者系关注佛山老友趣微信号留言，共享昌阳万生活。今日讲咗咁多先，稍后时间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嘅视频号直播继续。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七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象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蕴藏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开放与包容基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考古发掘出的不少瓷片和海外传世的外销瓷在釉料纹饰上都能够对应。在景德镇陶瓷走向全球的历史进程中，澳门曾经是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的重要节点，与景德镇之间形成了跨越数百年的历史联系。澳门在景德镇瓷器全球传播当中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呢？海外市场与中国制造之间又是怎样相向影响的？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一起嚟听下佢嘅观察同思考。赵博士您好，您之前说过，从世界遗产价值的角度，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的制瓷技术，更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模式。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生产模式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从世界遗产的角度去看，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3: 理解这个景德镇的世界遗产价值，不能只看它会不会烧出啊精美的瓷器，还要看呢这些瓷器背后啊究竟形成了怎样一套生产体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窑址，而是一个系列遗产。它保存下来的不只是窑炉啊和制瓷技术，还包括

0: 从原料获取、加工、运输到作坊生产、窑炉烧造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一整套手工制瓷体系，反映了景德镇瓷业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里啊，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在当时，一件瓷器从泥土变成商品，要经过原料加工、制泥、拉坯、修坯、绘画、施釉、烧成、检验、包装和运输等很多的环节。不同的工匠、作坊、窑户、瓷商分别承担不同的工作，最后通过高度协作来完成产品。所以呀，在这个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前，景德镇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协作模式。尤其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随着这个民窑生产的发展呢，景德镇呢，它能够同时生产不同质量、不同档次、不同价格、面向不同消费市场的瓷器，生产者呢还可以通过胎釉质量、骨料、绘画和烧造方式来调整成本和品质，表现出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这一点啊，对于理解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西方远洋贸易出现以后，才把中国带入全球市场。实际上，在大规模跨洲际贸易形成以前，景德镇自身呢，已经积累了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全球化并没有创造景德镇的制造能力，而是扩大了这种制造能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到了16到17世纪，随着跨洲际海洋贸易的迅速发展呢，景德镇原来已经非常成熟的制造体系获得了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克拉克瓷的大量生产呢和全球流通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克拉克瓷之名啊，它是源自啊葡萄牙远洋商船的船型克拉克。17世纪初的时候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呢，在马六甲附近的海域截获了葡萄牙的商船，船上呢载运的晚明时期的外销青花瓷呢，在欧洲拍卖，引发轰动。因为呢不知道其确切的产地，他们就以这种船型来命名瓷器，称之为克拉克瓷。所以呀，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景德镇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制瓷技术，更重要的是啊，它保存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而且这套体系啊，能够不断回应国内外市场，并通过远洋贸易网络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因此，景德镇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地方，不只是瓷器做的精美，而是呢，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传统手工业城市怎样依靠长期积累的制造能力、社会分工和市场适应能力，成长为前工业时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制造中心。
1: 澳门在景德镇瓷器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如果呢，只把澳门理解成为一个转运港，实际上啊，是低估了澳门的历史作用，特别是16至17世纪，澳门呢，一头连接中国内地的生产和商业体系，另一头呢，连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市场，是中国商品进入早期跨洲际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景德镇负责生产瓷器，但是景德镇呢，它不是海港。外国人呢，也不是普遍直接到景德镇窑厂来下订单。那么，海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瓷器？这些信息怎样才能传到景德镇呢？这中间呢，其实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商贸网络。海外市场的需求可以经过呀，葡萄牙人、 经过澳门的蒲商和华商、广州地区的商人、采购商和磁商等不同环节，最后进入景德镇的生产体系。海外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器型？多大的尺寸？什么样的装饰？质量和价格？这些信息呀，经过不同层级的商人不断转换，最后才成为景德镇窑户和工匠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商品要求。所以，澳门的作用不只是货物从这里经过，更重要的是商品、商人、市场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都在这里发生聚聚与转换。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概括，澳门呢是海外市场需求的翻译器。当然，这并不是说啊，每一件瓷器都是外国人设计好，再直接送到景德镇生产。澳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网络的交汇位置，使海外市场的信息啊，能够进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呢，也使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海外市场首先产生需求，这些需求呢，又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进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商人和采购体系传递到景德镇。景德镇生产出来以后，瓷器呢，又通过澳门等贸易节点进入远洋贸易网络，最终到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瓷器卖出以后，什么器型畅销，什么纹样受欢迎，什么尺寸适合当地使用，什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些信息啊，又会通过商人的网络返回中国，影响下一轮的采购和生产。所以它实际上啊，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海外市场影响中国生产。中国制造又不断影响海外的消费。今天呢，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等明清的外销瓷，也使这种关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如果把景德镇生产遗址、澳门的考古遗存、沉船发现，以及今天海外保存的中国瓷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呀，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生产地出发，经过贸易和远洋运输，最终进入啊世界不同地区。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能够概括澳门的历史作用：澳门并不生产克拉克瓷，但是它参与完成了克拉克瓷从中国商品向全球商品的历史转换。
1: 从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双重视角来看，历史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出海，对陶瓷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我觉得啊，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啊，出口不只是啊增加了销量，它还反过来改变了生产。景德镇瓷器呢，进入海外市场以后，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市场。不同地方对于瓷器的尺寸、器型、装饰、用途、质量和价格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呢，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不断的反馈到生产端。景德镇呢，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克拉克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克拉克这种瓷器本身呢，它属于景德镇的青花瓷体系，是建立在啊景德镇成熟的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代表性的外销瓷，但是它的器型、尺寸、开光布局，还有这个装饰方式，又表现出很强的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这说明啊，到了16至17世纪，景德镇呢已经具备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的能力，所以国际贸易对景德镇的影响，不只是 把以

0: 并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海外市场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呢，重新认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并不是简单被动的等待外国商人把商品买走。景德镇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调整生产。澳门等贸易节点负责连接呀，不同市场和商业网络，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呀和这个审美选择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各方啊，实际上是不同环节共同参与早期全球商品体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呢，更是双向的。过去呢，我们比较容易强调，中国瓷器是为了欧洲市场而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面，欧洲社会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后，不仅成为商品和收藏品，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收藏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啊，还刺激了欧洲陶瓷生产者对中国瓷器进行长期的模仿和技术追赶。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只有景德镇在适应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其实呢，也在被景德镇瓷器改变着。一件瓷器呀，从景德镇出发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观察、理解和模仿的媒介。因此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中国商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让商品市场需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克拉克瓷所呈现的，其实呢，已经不只是一段陶瓷这样的历史，而是一段呢，通过商品发生的全球文化交流史。
1: 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双向的影响是如何在相关的考古实据当中得到体现的呢？
0: 比如说吧，在澳门出土的，还有澳门博物馆收藏的一些瓷器当中啊，你会发现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种文章瓷，就是它的一些徽章，包括这个王室或贵族的一些大的家族的一种徽章。另外一个呢，也还发现像这个东印度公司它的标志、它的符号在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特别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圣经故事的这种题材，包括呢一些的西洋人物，这些呢，是中国人在这个千百年来的陶瓷制造的历史当中呢，是不曾出现的这个题材。晚明时的克拉克瓷里头呢，出现了两种呢西洋的就是舶来品的这个纹饰。你比如说向日葵，还有郁金香。那么这个向日葵呢，最早出现在中国绘画当中，就是出现在克拉克瓷上面。之前呢，中国呢，虽然在很多文献当中提到了向日葵，但是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向日葵不是同一品种。郁金香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诗词当中的郁金香跟荷兰的这种国花郁金香，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所以呢，这种郁金香的在中国陶瓷上的出现，这就是一种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是一种订单式的，按照西方的，特别是荷兰的他们的客商的要求，那么我们会加画一些西方的绘画，加画一些这个荷兰的郁金香的纹样在里面。这些呢，是一种纹样上的，还有一点器型上面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中国人不曾使用的，比如像咖啡具，像我们再晚一些，还有一些雪茄盘儿。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就是说过去印度的僧人使用的钧匙就是一种僧人的这种洗手的这种器具。那么这种呢，在我们中国的汉传佛教的僧人当中呢，他也是使用的。但是到了这个 克拉克瓷，它这个瓷器的生产当中，它就发生了变化。它呢，不光是在纹饰上有一些变化，它在器型上也发现了一些明显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出现了像青蛙的造型，像大象的造型，这些呢，其实是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瓷器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由此看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外销瓷，它呢也不仅受到了欧洲，也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甚至说呢这些呢钧瓷呢，它呢是进入到一些伊斯兰文化的地区，可能还受到了一些西亚地区的一些影响。所以中国的瓷器啊，中国的纹样传到了欧洲，那么影响了欧洲的低温釉生产。他们在一些画法上也是在这个模拟呢，我们写意的一些画法，要晚明时的写意的画法，但是呢，题材内容呢，可能跟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在这种克拉克瓷这种开光的结构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呢，这个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反映在这个瓷器上面，它是一个双向的。
1: 广州和澳门都是景德镇陶瓷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之一，两者之间有哪些不一样呢？
0: 那么广州和澳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和发挥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呢，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区分，我会说呀，澳门呢更适合解释啊16到17世纪的早期全球化，而广州呢更适合解释18到19世纪。清代比较制度化的对外贸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呀，16至17世纪广州不重要，也不是说18世纪以后的澳门就无关紧要了，而是呢，两座城市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功能呢发生了变化。澳门在16至17世纪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是它的网络性，它处在啊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体系的交汇位置，同时呢，连接着日本、东南亚、印度洋的贸易，并通往着欧洲。所以呢，澳门的重要性啊，不只在于商品呢从这里装船，更在于啊不同商人呐、不同市场和不同文化在这里呢发生连接。广州的突出作用呢？则更多体现在清代，特别是18世纪以后，随着呢对西方海上贸易逐渐集中于广州，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呢就进一步上升了，也形成了更加集中和制度化的这种贸易机制。广州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呢它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是呢。外销商品加工和工艺创新的重要中心，比如广彩，景德镇烧造的白瓷摊儿运到广州以后，可以呢根据海外订单呢和市场审美呢进行呢彩绘加工，所以呢，广州呢不仅参与了商品流通，也参与了产品的再设计呢和价值的增值。如果用两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来概括，我觉得啊，澳门呢更像一个网络型的全球贸易节点，广州呢则像一个制度型的对外贸易中心，但两者呢并不是呢彼此取代的这种关系。景德镇瓷器能够走向世界，本身依靠的就是一个由制造中心和多个贸易节点。共同构成的网络，不同的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共同推动了这个景德镇陶瓷的这种全球传播。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在不久之前发布的澳门三五规划当中，也都提到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面，您认为澳门可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贡献力量呢？
0: 现在呢，两座城市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 保存下来的历史内容恰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景德镇呢，主要保存的是中国陶瓷生产体系的历史遗存，从原料、窑炉、作坊到工匠分工，它让我们看到啊，中国传统手工业为什么能够在前工业时代形成如此强大的制造能力，并持续生产出来这种影响世界的陶瓷产品。澳门保存的呢，则是另外一端非常重要的历史场景。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中国与西方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特别是16到17世纪，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大量中国商品，通过澳门进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美洲的海洋贸易网络。所以呢，如果呢，把两处世界遗产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呢，其实存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互补关系。景德镇回答的是中国怎样制造，澳门回答的是中国制造怎样走向世界。一个主要保存制造端的历史证据，一个保存贸易传播与文明交流的重要历史场景，把两者呢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座城市各自的历史，而是一段呢中国制造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的全球史。比如景德镇窑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器物在哪里生产、怎样生产的。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残片，可以说明这些商品怎样进入海洋贸易节点。沉船中的瓷器能够告诉我们它们怎样跨越海洋。而今天，欧洲、亚洲、美洲的一些博物馆、考古遗址和收藏体系中的中国瓷器，又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商品最终进入了哪些社会和文化空间。把这些证据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景德镇的窑炉出发，经过中国内地运输和沿海的贸易节点，再通过远洋航线进入海外市场，最终啊成为当地人的生活用品、贸易商品或者是收藏品。我认为这恰恰是景德镇和澳门未来非常值得合作的方向。过去啊，研究景德镇更多的关注窑址技术和生产，研究澳门呢，则更多关注历史文献、城市建筑和中西文化交流。如果未来能够把两地的考古材料、文物标本、历史文献以及海外收藏重新连接起来，就可以啊，从这一件件具体的器物出发呀，把中国参与这个早期全球化的历史呢，更加完整地呈现出来。这也是啊，今天重新研究克拉克瓷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件器物进入一段全球史。通过全球贸易重新理解一座城市的形成和转型，再通过澳门这个重要节点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以及呢以中华文化为主流、东亚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也为澳门呢把这个历史优势呢转化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优势，提供了新的条件。未来啊，两地可以呀、啊、共同的开展世界遗产瓷器贸易的研究啊，也可以啊举办这个联合展览，开展呢文博教育啊、当代设计啊和这个国际传播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数字化方面，可以逐步的把这个景德镇生产端的考古标本、澳门贸易端的考古遗物，以及海外流通和收藏的相关的这个器物联系起来，因为啊，这历史上的器物呢，今天呢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呢，通过数字技术，我们可以让这些分散的历史证据，在数字空间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呢更加完整地呈现中国制造进入到全球贸易、 并与不同的文明发生交流的这种历史过程。所以呀，今天澳门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只是帮助中国陶瓷呢卖到世界，历史上的澳门呢，更多呢承担了商品的集散、贸易的连接和跨文化的转移这样的作用。今天的澳门呢，则可以发挥国际化城市、中西文化长期交汇以及联系葡语国家等优势，把历史形成的这种啊连接能力与转移能力进一步转化为国际文化传播能力。我觉得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只是怎样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而是怎样让世界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景德镇呢与这个澳门两处世界遗产的合作，就不只是两座城市之间的合作，也不仅仅是推广陶瓷文化，而是可以呀共同向世界讲述中国传统制造、中国海洋贸易以及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景德镇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高度，澳门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怎样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一部分。历史上的澳门帮助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今天的澳门可以与景德镇一起向世界讲好中国制造、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故事。
1: 好的，谢谢赵博士的分享。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5: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4: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5: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

0: 时间嚟到9:02，留意实时路面情况。再提醒一下，事故路段嘅报告一直在处理中，现场一直缓慢中。赶时间嘅朋友咧就尽早兜开啦。塞在其中嘅朋友咧要俾多少少耐性。位置喺碧桂路嘅西海大桥往三乐路嘅方向左手边嘅事故，由左手边嘅车道有事故，现场一直在处理啊。另外缓慢的路段，海白路桂江立交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路谢边路口往翻禅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双方向现时都仲是车多缓慢中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亦都有步慢的提醒。另外提醒大家留意顺德杏坛方面，高山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有收窄，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通行，又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等，工期要去到11月中。想查路况或者是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浅行者楚慧。
1: 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前文再作书接上一回，今期咧我哋会讲讲零食，因为有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嘅零食咁搞错，零食都立喺我哋一日三餐嘅加餐里边嘅咩咁样，亦都有朋友会觉得零食就系唔健康噶啦，就系、是、垃圾食品噶啦咁样，咁到底点样可以区分嘅咧？咩标准先至系一个度咧？咁样啊，楚慧专门为大家解构咗八页 A4 纸。欢迎大家上线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一路打开我哋嘅推文内容，一路了解今期我哋嘅资讯。好，先嚟讲讲零食先啦，楚慧。
0: 嗯
1: 哼，其零食嘅正解系乜嘢咧？
0: 嗯，按慈海嘅解释咧，零食就系正常饭食以外嘅零星小食。
1: 零星小食解释得好，非常之具象。
0: 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边咧，对零食展开嘅说明咧，就系、是。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者是饮料，但是不包括水的。
1: 是。
0: 任何的食物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而零食都不例外，因为零食就是食物嘛。
1: 是。
0: 当身体的活动增加，又或者是前一餐我们的摄入量不足的时候呢，就可以将零食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
1: 咦，它是真的补充来的。
0: 即系膳食营养补充系有营养嘅，
1: 所以如果你将佢确定为系零食，且佢有营养嘅话，先至系一条正道，系咁理解吗？
0: 可以咁样理解啦，但实际上按照啱啱慈海同埋指南嘅概念，好简单噶咋。首先，零食就系食物，而食物佢系一

0: 定有营养素同埋能量嘅。至于我哋啱啱讲垃圾食物系咪完全
1: 都唔可以食咧？
0: 系啦，呢样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佢嘅配料表啦、营养标签去分析，先至帮人贴个标签，究竟系垃圾定唔系垃圾？
1: 系，意思即系话零食。可以食零食有需要，但我哋要揀有营养嘅零食。
0: 哎，啱啦。
1: 咁原来零食呢都有适时同埋适度嘅讲法。同样系出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有讲到啦。食零食嘅量不宜多，系唔可以影响正餐为宜，更加唔应该要代替正餐。两餐之间就可以添加，瞓觉之前一小时都系唔适宜食零食嘅咁样。咁有咩人係需要食零食嘅呢？就係、是、小朋友啦，算唔算係呢？其实佢一定有两餐加餐嘅。咁嗰两餐加餐係咪都係叫做零食呀？
0: 对，咁儿童包括咗学龄前儿童啦、青少年啦，两到十八岁之间系适合响三餐以外进行两个加餐嘅安排。
1: 学校系认真嘅呢件事，
0: 一定要做。
1: 哦，一定要做。
0: 唔系话可有可无。儿童青少年首先系处于生长发育嘅上升阶段，佢哋嘅能量啊、营养素嘅嗰个需求非常之大，但系佢哋个胃咧系未大嘅，
1: 系
0: 即系你即使赚佢，佢都系有限嘅，所以你一餐食入去嘅能量同埋营养素唔足以足量，因此响三餐之间，亦即系早餐同午餐、午餐同晚餐之间，系一定要安排一个加餐。而呢个加餐是必须具有营养和能量，保证他们学习有足够的能量和营养供给身体和大脑的需要，他们才可以聚精会神地进行学习。
1: 所以这个不是说挨不挨饿和借不借产的事了，他其实是就应该要有营养补充，所以才会配餐给他的。
0: 是，
1: 不过他们都很斋的那些配餐，不是牛奶呢就水果呢，这样基本都是的。所以我女儿经常都说回来，唉，又是牛奶水果。你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要配牛奶水果了。其他年龄层段的人其实又适不适合零食加餐啊？这样
0: 老年人，尤其是高龄的老人啊，八十岁以上的都是适宜安排三餐两点，甚至是三餐三点，就是晚餐之后睡觉之前。这个就是因应翻一些高龄老人，他的胃的那个受纳能力低了，你叫他吃多一点他都不得的，
1: 不舒服啊，顶住啊，这样。
0: 是啦，但是尤其是高龄老人，如果你不比较足量的蛋白质给他们呢，他们的肌肉很快就会流失的了，接住落嚟骨络的那个支撑力亦都是不得。所以呢，蛋白质一定是老年人又或者是高龄老人必须补充，因此在这个三餐两点或者三点当中呢，重点亦都是补充蛋白质、奶啊、膳食纤维啊，因为膳食纤维亦都要支撑返我哋身体嘅嗰个消化、就令到蛋白质更好咁被我哋身体吸收啦。因此奶同埋水果亦都系高龄老人加餐嘅首选。
1: 明白。 OK， 儿童、青少年、高龄老人，咁仲有冇人群系需要加餐，适合加餐？
0: 哺乳期嘅女性，
1: 妈咪
0: 三餐三点，系啦，一日到黑都喺度喂紧奶嘅，
1: 系
0: 咁，所以能量
1: 产奶人
0: 系啦，同埋营养嘅需求缺口非常之大。如果你单靠一日三餐去食咧，系食唔够嘅，所以早午晚正餐时间以外嘅餐都系可以叫做零食嘅。
1: 好，差唔多咯，咦，冇打工牛马，我哋打工人嗰啲即系头脑消耗咁强劲嗰啲，系咪都可以加餐呢？其实
0: 呢个当然啦，即系话身体活动量大，又或者系即系烧脑烧得紧要嘅人，只要你有能量嘅缺口，都可以响一日三餐之间为自己安排加餐。
1: 系
0: 呢个加餐就属于零食嘅概念啦。
1: 咁跟住落嚟就要关注一下啦，到底加咩呢？嗱，刚才讲到啦，零食是有营养摄入要求的才是零食啊，咁样。咁呢个就比较泛啲啊，其实有冇啲可以套嘅模式俾我哋好容易会睇到适唔适合嘅呢？
0: 其实国家呢一早呢就已经出台咗相关嘅指南啦。早响2018年嘅时候呢，中国营养学会呢就已经针对儿童青少年出咗一个非常之完整嘅零食指南。佢里面呢就有一张线形图，即是一把线咁样嘅，将经常食用、适当食用同埋限制食用嘅三类零食咧，按红、绿、黄三个颜色区分成 三个区间，
1: 咁咪即系红绿灯咯。
0: 系啦，我哋就可以理解为红灯零食、绿灯零食，又或者系黄灯零食啦。准确嘅食用频率指南里边系有量化嘅，可以经常食用嘅绿灯区嘅零食咧，系你每日都可以食嘅。
1: 系，
0: 嗯哼。黄灯区嘅零食咧，系适当食啊嘛，
1: 嗯，
0: 就系每周可以食2到3次。
1: 啊、
0: 红灯区嘅被限制嘅零食咧，就系话每周一次好啦，或者更少。
1: 哦，嗱，好啦，可以对下标噶，因为有红绿灯啦。咁到底红灯、绿灯、黄灯嘅区都包括啲咩咧？咁先讲讲绿灯区先啦。绿灯区可以经常食用嘅，或者每一日都适合食用嘅零食，包括低脂、低盐、低糖、食物营养丰富嘅嘢，例如谷薯类、咩粟米啊、红薯啊、全麦面包、燕麦片、果蔬类、新鲜嘅水果、香蕉、苹果、橙等等，可生食嘅蔬菜，咩黄瓜、小番茄啊，仲有奶类、豆类嘅制品，像牛奶啊、无糖低糖嘅酸奶啊、无糖嘅豆浆啊、豆花啊等等，肉蛋类、水煮蛋、蒸蛋羹，仲有坚果类、原味无盐坚果、核桃、杏仁、腰果、花生都得，
0: 好丰富啊！
1: 哇，
0: 唔难拣噶、啊，日常
1: 零食讲、啊、紧零食、啊，零食嚟嘅咩？呢啲系
0: 嗱，我哋上期讲饮汤啦吓，咩主食啊、蔬菜啊，即系只要唔响呢三种之外嘅新鲜嘅吓，低盐低糖啦，含有营养素啦，冇经过深度加工啦，都可以作为每日都食嘅绿灯零食、啊。
1: 好，所以我嘅理解就系，当你嘅三餐食唔到膳食宝塔里边嘅嘢，加餐嘅零食，你就继续食翻个膳食宝塔嗰啲，你就冇错啦。呢、这个叫绿灯区，跟住你就会发觉世界万千，点可能净系得宝塔呢？所以好多朋友都话唔系，我又食肉干，又食果干，我又食朱古力，我又要食糖，又要饮饮料，嗰啲系咩区啊？喺黄灯区同埋红灯区啊，嗱，先讲下黄灯区先啦。食物营养丰富，含量相对丰富，但系有一定嘅脂肪，添加咗糖、盐、非天然配料少于三种嘅，就系黄灯区。其中包括果干、奶酪干、蜂蜜酸奶、原味肉干、无盐肉松、全麦饼干、米饼、苏打饼、纯果汁及低糖酸奶饮品。嗯，终于见到啲买嘅嘢啦，啲制品开始出现啦，咁样。哦，原来食肉干都得嘅，但系肉干都系原味嘅啫噃。
0: 系啊，即系
1: 肉松都得嘅，但系要无盐噶噃。
0: 讲白咗，添加剂少啲咯，因为你做成咗肉干、肉松，你唔落啲嘢落去保住佢咧，佢系会变噶嘛。咁但系落去嘅东西系有个规限嘅，你最好唔好超过即系三种咯。
1: 哦，所以要睇食物配料表嘅。
0: 系啊，
1: 非天然配料少于三种嘅，先至可以被纳入黄灯区。所以饼干其实佢都有得揀㗎，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觉得、健康就唔应该食饼干，但其实有得揀喺黄灯区、全麦饼或者苏打饼就得啦。
0: 系、这个食用频率记住啊，每周2到3次啊，唔系话你每日2到3次啊。
1: 系啊，唔好当正餐咁样去食吓、
0: 嗯。
1: 好啦，咁最后讲下红灯区啦，就系营养素含量低、高油、高糖、高盐、非天然配料三种以上，较为复杂嘅。咁就係红灯区啦，你哋好鍾意成日用钱买嗰啲糖果、朱古力、奶油蛋糕，仲有雪糕、碳酸飲料、含糖含奶精嘅奶茶、含糖嘅果汁、功能飲料，红灯区喎，原来仲有薯片、薯条、什么锅巴、炸鸡块、方便面、火腿肠、辣条、腌制嘅肉类零食，以及其他添加各种食物添加剂的食物，都是红灯区。我哋成日都想食嗰啲，都是红灯区嚟噶。
0: 每个星期食一次，或者
1: 我的天哪，
0: 唔好食。
1: 即系我哋日日都食啲红灯区嘅嘢。所以你明白吗？学校加餐点解加极都系牛奶水果，就系永远都系绿灯区。明明即系分咗红绿灯。如果你真系想喺一日三餐以外嘅时间，你要加餐，你要配零食嘅话，得唔得？得，有冇得拣？有，红绿灯任拣。 写系咁样写啦，好似睇上去都几清楚咁样嘅。但系如果你攞起嗰个产品配料表，你又掹。

0: 了，因为睇上去都几干净，你不要给他骗了，其实佢唔系咁样。好，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解读一下配料表。
1: 影团圆，心意全程。
2: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1: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2: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1: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2: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6: 新起点。
7: 时令健康周记。

0: 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零食啊，佢唔等于垃圾食品，因为佢有红灯、黄灯、绿灯嘅区别，再加上大家一定要学识睇营养标签，因为营养标签嘅实施标准好快就要嚟啦，而家系正值更改嘅时间。好快佢就要寫得清清楚楚，但系我哋以为原来新标签嘅标准实施咗之后，一切都会明朗化，但系原来都有一啲系缩减版嘅嘢，你系要知道，即系佢到底放咗啲乜嘢，同埋放几多嘢落去咧，你要学识去睇先至得。所以今期楚慧专门截咗两个蛋糕嘅标签图，教大家去拆解一下，到底佢咁样写系咩意思呢？咁样咁啊，楚慧系一个好中意整蛋糕人嚟噶，咁所以佢又结合自己嘅亲身经验啦，同埋佢个女女又好中意食蛋糕噶，拆咗两款佢女女买翻嚟嘅蛋糕，就发现，诶，有一款其实真系好唔推荐。佢个女女话唔系啊，妈咪，我已经按照你嘅要求拣咗啦，佢真系好干净嘅，个配料表得几多样嘢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样嘢啫嘛，咁样。但佢话唔系，其中一样嘢咧系缩减版嚟嘅，佢分分钟可能包含咗十样八样噶咁样。好，楚慧嚟啦，解读一下两个蛋糕，营养标签嘅谜点到底喺边度咧？
1: 点解要拣蛋糕？
0: 系啦，点解咧？
1: 我哋要翻翻食零食嘅目的啊，
0: 系
1: 因为零食系要补充营养啊嘛，
0: 系
1: 咁而蛋糕咧有个名听啦，就系蛋。而蛋主要营养就是蛋白质嘛，
0: 系
1: 咁，所以我哋拣蛋糕嘅嗰个前提咧，就要睇清楚究竟佢有几多蛋白质吓。咁如果系话蛋白质含量低嘅话咧，即系你与其食个鸡蛋好过佢咁样啦。
0: 我食蛋糕系为咗要食嗰种甜，我真系从来冇谂过食个蛋糕系为咗食嗰只蛋嘅。
1: 嗱，呢个首先我哋搞清楚先，即系
0: 点解我哋要食啊？
1: 系啦，日日都食蛋，餐餐食蛋，食到厌晒，偶尔食个蛋糕其实 OK 噶。咁但系蛋糕嘅前提系咪要有蛋，而且嗰个蛋嘅份量系咪要最高先？呢个首先共识咗先，因为实质上市面上有好多种蛋糕噶。大家睇配料表咧，蛋嘅嗰个位置究竟系第一位定第二位定第三位？但系分分钟都有鸡蛋排响小麦粉之后嘅蛋糕啊，呢啲都叫蛋糕。但系因为我哋啱啱讲清楚，我哋要补蛋白质啊嘛，我哋唔系补充碳水，所以今期讲嘅蛋糕咧，鸡蛋排第一位嘅。点解要讲呢两只而唔系其他呢？就系因为呢两只嘅鸡蛋蛋液含量56%到58%之间。咁我一讲呢个数字咧，即系烘焙界嘅朋友就好清晰噶啦，因为你要做一个蛋味最浓，但系油脂非常低嘅嗰个蛋糕，嗰个鸡蛋液含量就系呢个位噶啦。
0: 系
1: 你如果低。

0: 个位咧都唔好叫做戚风蛋糕，
1: 系即系好优质嘅蛋糕坯。
0: 系啦，就系用蛋要用到呢个份量，因为你用油嘅嗰个比例系控制喺12%以下嘅。咁、所以你呢个蛋糕咧唔挤得过两日嘅，即系冇补水啊。佢就会蒸发噶啦。咁、所以你过咗两日就唔好食噶咯。咁但系基于戚风蛋糕嘅特性。若果唔调整佢嗰个配方啦，
1: 就摆唔耐咯，
0: 摆唔耐，佢就肯定流通唔到嘅。所以我哋而家买到手嘅蛋糕都有好干净嘅蛋糕，但系佢嘅油分一定系调高咗，家庭制作嘅10%以下调到去20%左右。
1: 咁算唔算高油啊？
0: 算噶啦，只要达到咗20%脂肪含量就系高油。所以呢一个数字位，我哋要自己记住先得。咁而另外一个判别标准咧，就系、是。我哋睇嗰个 NRV 百分比，一个健康嘅成年人每日必须摄入嘅营养素，而呢一份食品
1: 占咗你几多？
0: 占咗你几多？
1: 系啦。
0: 咁所以只要你睇到系呢一个 NRV 百分比嘅数字大于30%，就可以理解为佢系高或者系富含，佢都系高噶啦。
1: 系。
0: 咁如果蛋白质高，咁你咪拣佢咯。咁如果佢系脂肪同埋糖接近呢个30%，咁你就要考虑咯。
1: 系，
0: 因此呢个30%啊，你记住亦都好 OK 嘅。
1: 哇，第一款蛋糕啊，嗰个脂肪含量系30%差啦。
0: 系啦，咁而第二款咧稍微低啲，但系都30%咯。
1: 系啦，
0: 咁先至可以俾到你一个35日嘅蛋糕，又或者90日蛋糕俾你去挤住嚟慢慢食。
1: 所以我的理解是它的保质期长，不一定它放了一些不好的添加剂，但是它的油和糖一定是相对高的，如果不是它没可能放到那么久。
0: 对
1: well
0: 那么讲到糖了，因为你自己做蛋糕呢，你分分钟真的可以零添加糖的，我甚至加盐都得，现在是海盐蛋糕嘛。但是流通中的蛋糕它不放糖，它是绝对流通不到。
1: 第一个不好吃，第二个放不耐。
0: 是。而且呢要放到一定的比例才足以支撑它的保质期。
1: 是，因为糖本来就是防腐的。
0: 糖和油一个混配一个乳化才可以支撑到蛋糕去蓬松的本体稳定。所以我哋只要食到一啲预包装嘅蛋糕嘅话咧，唔使问啦，糖同油都系偏高噶啦。
1: 系
0: 咁，至于佢高成点咧，就讲到糖，因为添加糖而家佢唔一定出呢一个 NRV 百分比，所以我哋只能够睇数字。
1: 佢直情真系冇写嘅，冇标注嘅，但系佢会写几多克？
0: 系因为添加糖嘅呢一个界定有好多。唔一定系你加入去嘅糖先叫添加糖，
1: 佢原本有嘅糖
0: 系啦，都带入成为添加糖，所以呢一个坑位咧，我哋一定要自己记清楚，就只能够去计百分比，即系话糖有几多克，然之后每100克超过咗15%嘅咧，就系高糖，
1: 每100克超过15%，
0: 系啦。咁相对嚟讲，只要系低于15%，适量食就系每周2-3次。咁如果高糖嘅话咧，每周唔好食超过1次，但系实际上唔得噶嘛。我买翻嚟就系想食佢嘅，咁你冇理由叫我每周食一次，咁我买翻嚟做乜嘢咧？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形之下咧，你食咗呢个蛋糕杯奶茶，你就唔好加糖咯，平衡翻其实都 OK 噶啦。
1: 仲有冇啲系我哋要知道喺配料表上面我哋要识睇嘅？
0: 好譬如讲呢一款蛋糕，蛋糕调味粉（括弧复合调味料）呢一个配料，因为佢冇写出嚟里边有乜嘢，
1: 系
0: 我哋只能够输入去国家相关嘅一个查询平台，先至可以查出嚟执行标准，究竟里边可以包含乜嘢，亦都等同于可能包含乜嘢，
1: 可能出现乜嘢，
0: 系啦，
1: 即系话凡系你见到有括弧括住嗰啲啊。都有可能是以下省略好多行字咁嘅意思，唔知系咪你介意嘅嗰啲嘢。反正我觉得而家展开零食标签呢件事咧，就好深，同埋真系好多嘢喺里边啊！如果你话我真系唔识睇啊，同埋我唔识对比，咁你就记住一样嘢，就系越简单越好。咁刚才我哋讲咗零食嘅红绿灯。去到黄灯区咧，非天然配料少于3项，反正多于3项嗰啲，你过口瘾就好啦。最多一个星期一次，系咁样嘅一个概念，即系唔系唔可以食啊，唔好成日食，唔好贪嘴，因为所有嘢送到你嘴边，你发觉又香又甜又好味，保质期又长，咁就真系都要认真睇下，要认真睇下，好。好啦，今期就讲住咁多先啦，唔好再展开落去啦。你明白我哋讲咩㗎嗬？

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时间来到9:30，路面情况松翻不少，缓慢的路段暂时只有海白路方面的凹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105角道世纪跨线桥往中山方向车多缓慢。其他城市的主干道就红绿灯前可能都有车排紧队，但是比起8:00的时间已经松翻好多了。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湖鼻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依然车流量大。西二环方面，单造路段往西桥因为有施工的关系，路面都多车，大家行得慢了，大家要注意小心避让驾驶。提醒大家留意广台高速下安出口的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行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吉利大道收费站，工期要去到9月底，大家互相支照一下。双查路况和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留意天气情况咯，直播室窗外呢就阳光灿烂，你的当区天气变化又会是怎样呢？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28.2摄氏度，这个温度比昨日同期又升了 1.6 度，从昨日开始大家都明显感受到是热了的。是啊，今个星期呢就热的天气状况呢还是会比较占主导一点的。但是北风送爽，气象台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是多云间晴的，吹的是偏北风1到2级，午后的最高气温34度，相对湿度介乎45%到90%。10号到11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届时我们的温度有所下降，亦都会有阵雨的天气出现的，希望大家多留意天气变化。

0: 用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

0: 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3: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好啦，九点半钟翻嚟，继续系城市俏佳人嘅直播进行时。今日星期二，我哋会有时令健康周记啊。我哋嘅图文平台微信公众号啊，城市俏佳人啊，其实都做咗咧今期嘅主题内容推送噶吓。今期我哋会讲下零食，咁有好多朋友会觉得，哎呀，零食就系嗰啲好零嘴嘅嘢啦，用嚟做下消遣嘅啫。原来唔系嘅，零食系我哋加餐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组成部分。而食零食嘅目的系要为营养加餐。而唔系借产，我哋经常食嘅好多嘢咧，都喺红灯区啊。咁所以而家有一个非常之即系明确嘅指引，话俾你知，红灯区嘅嘢可唔可以食啊？可以嘅，但系尽量少食咯。尽量唔好超过一个星期一次咯。咁样，咁你就知道哦，原来系真系有标准指引嘅。咁无论系你啦，小朋友啦，又或者系你为自己嘅加餐嘅配备啦，都有咗一个非常之明确嘅方向同埋选择。希望今期嘅内容都可以帮大家。有需要补充阅读内容嘅就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啦。嗯，好，咁今个星期有好多朋友都喺度追住问月饼啊。咁啊，听日亦都星期三啦。有朋友话可成今个星期嘅俏佳人严选唔会系严选月饼啊嘛？讲对咗啦，因为好快星期五就已经系八月初一噶啦嘛，真正入去到八月就系大家订饼同埋送饼嘅时间啦。咁所以有好多嘅品牌咧，大家都可以陆续选择。系啊，你中唔中意呢个包装啊？你中唔中意呢个品牌啊？你中唔中意呢个口味啊？你中唔中意呢个优惠啊？咁样，咁有好多好多嘅品牌已经同步上线，因为同步开启，即系星期三我哋嘅放心好物严选上线，俏佳人严选咧，亦都会有百辉。月饼系列嘅百辉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咁每年都会为好多品牌生产月饼，所以就算你冇买过佢哋嘅月饼，都好分分钟都食过佢哋嘅月饼嘅。百辉亦都系佛山老字号啊，品质严控，食得安心，个厂喺顺德。今年啦，成个品牌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升级推出，就叫做三零月饼，就是大家喺好钟爱嘅一啲广式典型嘅口味当中，例如话双黄百炼蓉同埋五仁月，佢哋系执行咗一个唔额外添加香精、色素同埋防腐剂嘅标准，叫三零月饼，令到月饼食起身更加健康。又美味又啱，真係而家当下对于健康选择更加有要求嘅朋友仔。咁除咗係经典口味嘅月饼之外呢，今年佢哋亦都做咗一个叫法式奶酥月咁样嘅礼盒嘅。咁法式高纤荔枝月，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到果肉嘅含量超过 20%，用好松软嘅一个法式嘅奶酥皮去包裹，你咬落去係真係可以咬到荔枝果肉。是好有岭南特色口味的代表。即是月饼现在真的吃到要好创新咁样先得啊。我哋选品组有好几个同事食过佢哋几个特别口味嘅月饼，都话哇真係特别得嚟又好食。咁听日呢我哋会有嘉宾上线。 睇下可唔可以有啲特别嘅福利可以配俾大家，同埋都现场食呢一个荔枝鱼俾大家。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喺放心好物嘅专区当中咧，留意到百辉嘅喜悦团圆礼盒，一盒里边有八只，有四个唔同嘅口味，集齐咗传统经典、法式嘅创新同埋三菱健康啊！无论你系走亲访友又好啦，或者系企业团购又好啦，或者系买俾自己食都好啦，都适合嘅。优惠价一盒188，两盒就348。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上到放心好物嗰度去拣更多百辉月饼嘅系列月饼优惠啦。而家全部上晒嘅，咁啊价钱咧最低99蚊起就有得拣啦。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相信咁你就可以抢到中秋好礼。

好多朋友出外奔波，翻公司打个卡之后咧，又在路上啦。希阳话：可晴啊，经过你办公区嘅嗰个位置，见到你上一张图片咧，见到喺世纪莲附近啊。希望你奔波劳碌嘅同时咧，都要照顾好自己。今日热咗啊，系啊，又要注意防暑啊。Sunny F 留言话：星期二又嚟报道啦，番茄半个，鸡蛋加一块培根，公司继续会有 YoYo 咖啡，旁边系摊冻咗嘅两杯水，争取每日2000毫升，非常之好嘅操作。我哋成日都话打工人咧，有时候饮少。

两杯水咧，都唔知唔觉噶。落咗班先发觉，诶，点解自己咁攰，同埋个嘴咁干嘅咁？第一，北风已经起咗啦，饮少两啖，你都真系会皮肤干燥啊，嘴巴唔舒服嘅。咁第二咧，就系、其实可能做下做下嘢都唔想话，哎呀，又要起身去斟水啊，诶、哎，我做埋先啦。咁结果一做就做到落班。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唔系公司即系咁多杯可以装咁多水放喺度嘅话咧，你索性就换一只盾盾杯大啲嘅杯。我而家都系嘅，即系因为我距离洗手间、距离斟水嘅地方都好远啦，呢个叫茶水间，距离嘅地方都好远。我哋会买一桶两升装嘅水罐，咁就每一日翻到公司第一件事就系将呢个两升装水罐嘅水灌满佢，跟住就放喺台头。咁我就时刻我都知道到底我系饮咗几多水啦，因为你知道装满就系两升啦嘛，饮一半就饮咗一升，饮一升都唔够，咁净系饮咗几杯啦。咁你今日点样完成你嘅饮水任务呢？系咪先？我哋话成年女性每日嘅饮水任务最起码喺1500毫升左右嘅。咁但系如果你有减脂减重计划嘅话，增大到2000毫升问题都唔大。咁所以希望咁多位都可以饮够水。如果你系离茶水间比较近少少嘅朋友仔，都唔建议你用我刚才讲嘅嗰个方法啦，因为久坐其实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唔健康嘅操作。非诚勿扰都话嘅，久坐唔好，起身斟下水咪几好咩？咁样系啦，要调个闹钟提醒自己，无论做嘢做到几入迷都好，都应该要喺一个钟头之内起身一次，保持5到10分钟，去下厕所斟杯水，饮杯水。起起身拉伸一下都可以打消所有久坐对于你身体的影响。是一个不妥，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值得推荐的操作方法。尤其你会发现坐到个 pat pat 位都已经是扁晒同埋阔晒的那些朋友仔。周末的时间见了一对好耐好耐好耐都冇见的旧同学。咁呢对旧同学都特别的，因为他们一毕业就结婚了。是我们从学生的时代即是见证他们非常之有意思，跟着又一起努力读书，一起毕业，一起结婚生仔，好恩爱，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几对这样的同学的状态。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发觉他们两个都变了圆碌碌，他们以前小个的时候呢都是很苗条啦，好靓仔啦，同埋好靓女嘅，咁但系而家两个都圆碌碌啦咁样，所以我哋见面嘅时候咧，因为同学嘛，所以讲嘢都可以好直白嘅，就系好坦诚咁攞咗佢哋呢个点嚟开玩笑，就哇，你睇下你哋两个而家啲夫妻相咁样，咁胜在佢哋两个咧亦都唔系好介意，同埋佢哋都确实承认嘅，的确结咗婚之后，两个人嘅体重同埋体型都双双往上涨，就真系冇讲过落嚟啊！咁佢哋自己都话啊，呢、这个可能系幸福肥啦咁，咁我哋都肯定咗呢一点，确实系啊。你有冇都见证过你身边有啲情侣啦，又或者系夫妇啦，其实都会咁样嘅，即系一齐肥，一齐变得越嚟越似样咁样。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研究又显示，伴侣当对彼此满意同埋好相爱嘅时候，系好容易会一齐肥嘅噃。系啊，听首歌又分享多几个研究嘅数据话俾你知，呢件事系真嘅，唔系一种感觉。只要我哋生活安稳、幸福，同埋越嚟越爱对方，越嚟越睇对方乜嘢都顺眼嘅时候，我哋两个人嘅体型原来都系会发生变化嘅。上个星期五首播咗呢一首歌。今日我哋再嚟重温，把你的心听得暖暖的、圆圆的。Radio Man 嘅新作《念念有词》。

0: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节目嚟做最后一首歌嘅时间，等我讲埋刚才嘅嗰个关系先，系当情人嘅整体嘅满意度会比较高，系嘛？关系又好稳定咁，咁我哋两个喺一齐就会双双都会增重噶。恋爱会令人发福。哇，呢句话原来真係有科学根据，刚才讲到啦，係咪彼此对于彼此之间嘅关系满意稳定，相爱越浓就越容易会增榜。英国有一项对于1000对情侣做嘅调查亦都显示 ,62% 嘅情侣喺恋爱之后係开始会体重上升㗎。平均一年增重大概 1.8 公斤。而且女性嘅增幅係会大于男性嘅磅。恋爱嘅时候我哋嘅大脑会分泌一种情绪激素叫做苯乙胺。会令到人去忽视另外一半的变化，即使你睇到都好，你会觉得肥啲有咩所谓啫，肥啲仲可爱啦，就是有呢一种情绪激素喺度帮助你睇上去一切都系咁靓同埋咁可爱。恋爱期间平均长肉 4.5 公斤嘅经历，你有冇试过？西班牙肥胖研究学会调查发现，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体重分分钟平均增重 4.5 公斤。当然佢哋研究嘅系肥胖人群。研究指出主要嘅推手包括零食摄入增加、运动量减少同埋睡眠时间缩短。咁而肥胖亦都会令到喺情侣之间嘅情绪互传方面有所增加。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当中曾经刊登过一项追踪咗32年嘅研究显示，肥胖具有传染性。如果一方肥咗，另外一方都会容易受到影响，其中丈夫影响妻子嘅风险系44%，妻子影响丈夫嘅风险37%。我哋好好諗下，如果我哋女性都发现自己喺婚姻当中，喺稳定嘅关系当中，体重稳步上升，会唔会都受另外嘅嗰一半有影响呢？根源在于伴侣长期共同生活，飲食、作息、运动等嘅習慣都会渐趋相同，而体重都会随之同步。今日嘅节目用一首神作嚟结束，嚟紧嘅周末时间，佢会喺深圳开巡回演唱会。闻说所有同佢合作嘅都系顶级配置，因为佢唱歌实在太犀利啦。佢唔单单只系嚟修理好嗰啲音箱咁简单，只要开口就贵的状况，相信在演唱会都可以一眼可视。你喜不喜欢听他的歌的？

开口跪行走的 CD， 几十年嘅一线唱将。佢是孙楠啊，在我歌单当中呢，歌库当中呢，没什么几首他的作品的啫，好彩找到一首代表作《拯救》。结束今日星期二的城市俏佳人，多谢你的沿途相伴，听日星期三早上八点再见。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4: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3: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5: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2: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桂城家天下广场。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十点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今日六五好大桥往广州方向排紧队，佛山大道塘头跨线桥往蓝石咧，同样都系啰嗦嘅。105国道世纪跨线桥往中山右边车道有施工啊，导致都系有啲逼劫啦。咁啊，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熟口熟面，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西桥咧都系因为施工咧比较拗旧啲。另外提醒下大家啦，配合天桥安装，南海滤水嘅旅广路永润大厦路段往广州方向。9月10号晚嘅23点到次日嘅早上6点咧，系实施单侧封路嘅。咁期间咧，4米2以上嘅货车、12座以上嘅客车咧，都系禁止驶入嘅。咁小车咧，可以喺永润大厦嗰个位置咧，右转驶入去村内嘅道路，咁再翻去旅广路啦。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转头继续全城喜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2: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4: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

那些神婆感谢妈妈呀，山好的方言，愿与那佛的爸爸的经过，谢耶哈切，那年那些总有一些神奇迹把我推卸，我是个最难好学会的单词。

0: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right. 我起。
0: 好多人系咪喺度等紧今日呢一期嘅《港学男神》嘅四大天王篇最终章啊？梗系一嚟就要讲句咩啊？我爱黎明，我爱黎明，我爱黎明，学友学友，永远支持你。冇错啦，今日咧就喺《港学男神》篇当中啊，会讲到黎明老黎阿 Leon 的故事啊。咁啊，有好多 friend 已经系好跟队型啦吓，个个喺度我爱黎明啦吓。所以有时呢虽然你话张学友同阿星爷呢係有几次合作啦，咁一次就係经典嘅咖喱辣椒啦，咁跟住呢就喺破坏之王里面呢又客串咗一下啦，咁但係真係喺星爷嘅电影里面又冇合作过，但係无端端又真係助攻咗佢一把嘅应该就係黎明啦。据说呢个破坏之王呢

即系嗱，我讲古仔之前啦，又飞翻去阿星爷嗰度啦，我哋好跳嘅吓。咁啊，讲到当时咧，其实系真系想揾黎明去演呢一个大师兄呢个角色嘅啊。咁但系咧，黎明就唔知系冇期啦，定系觉得个角色唔啱佢啦，定系点啦吓。总之咧，因为一啲原因咧，咁啊冇请到黎明嘅。啊，点解要请黎明呢？因为嗱，都有一句说话啦，求其是但噏话。讲到老李，不得不提当年江湖一句说话：你红得过黎明咩？咁样。当年黎明啊学友啊即是正值是四大天王最红的时候啦，因为拍这个破坏之王大概是1993或者94年左右的时间，上就是1994年啦，拍会不会是93年呢？咁样具体我没有考证过啦，那时四大天王如日中天，黎明亦都是红到发紫，是不是？所以呢就星爷想找他合作下，又未合作过啦。印象当中啊，同一部电影里面有交集的镜头好像真的没有，就同一部电影里面有同时有参演呢，就豪门夜宴里面是有的啊。咁但是其他戏呢，我真係醒唔起有边部黎明係有同周星驰有交集。咁但係因为佢啊，因为星爷嘅呢部戏令到我爱黎明成为咗一句真係金句中嘅金句啊。唔知啊呢个人会唔会都内心对啊星爷都存有少少感激呢咁样。不过我亦觉得亦都未必嘅，因为佢都一个好有性格嘅人啊，唔系都唔会有咁多金句啦。当年呢真系諗返黎明啦，我身边呢总有几个女同学系好鍾意黎明㗎、啊、你哋会唔会当年啊咁多位听緊节目嘅靓女们啊，我哋嘅资深靓女们，你哋会唔会当年都好迷啊老黎啊，好迷啊黎明啊，简直呢一见到黎明呢就觉得嘩成个人融化晒啊，因为女人系水做啊，见到靓仔就要融化啦，系咪？咁但係呢就算女人系水做嘅都好啦，系咪都要补返啲健康嘅好水嘅。咁所以今日呢喺我哋开始啊要讲黎明嘅故事之前呢啊，正所谓黎明请你不要来不来住、啊、先讲讲我们的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的中秋福利先、啊啊、今次这个中秋福利呢免费安装体验这个随客的净水器、啊、还有智能饮水机一台、啊、一件可以出到直饮水的、啊、同时呢赠送全屋的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不用洗你一分钱的音凡心系列的随客直饮水机的双出水的设计也可以解决大家屋企里面洗菜淘米煲汤用水、啊、想点用就点用啦，屏幕呢是自带这个水质检测的功能的，滤芯提醒的功能也都是有，等到大家呢用水可以更加之放心，也都不需要担心水垢的问题。屋企里面呢如果仲未安装净水器嘅话呢，或者需要更新换代嘅朋友呢，要揸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嘅话呢每个月俾198元，咁啊亦都係支付12个月啦就 OK 㗎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呀。咁而家打入电话呢仲可以享受八重好礼叠加赠送嘅，边八重呢嗱数一数啦。嗱好礼一，智能飲水机有五档嘅水温，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再加埋常温，可以俾大家呢就係一键触摸三秒就出到水㗎啦咁样。咁啊好礼二呢就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低噪音高风速唔伤头发。好礼三，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冲凉水更加干净啦。好例四，无印良品嘅空调平一床，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啊。好例五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加强呢个空气流通，为你带嚟呢个自然风一样嘅凉爽。好例六咧就系升级三年嘅整机质保啊，售后完全唔需要担心啊。好例七就系全屋嘅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嘅，无需大家咧额外购买耗材，安装好都系零费用嘅。好例八。安装之后的三年内只要净水器提醒换滤芯都是免费为大家更换，计落一日都是个零银钱，已经可以令到家企人饮上这个健康的好水了。现在订购可以享中秋的八重好礼，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828-6721 400-828-6721， 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利息的，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咁而家打入电话呢礼品可以攞到手软下。400-828-6721 400-828-6721， 金重磅嘅福利大家就唔好错过啦。好啦，见到大家呢纷纷呢就我爱黎明啦，嗰啲表情包啊啲文字啊开始跟上啦。冇错啊。当时呢唔能够搵到黎明嘅参演破坏之王，就搵咗功夫黎明林国斌啊。乃至到有好多面盲少少嘅朋友一路都以为
乜大师兄唔系？

就是、黎明咩咁样吓？确实林国斌同黎明咧系眉宇之间或者个面型啊各方面咧系有少少相似啊，所以咧揾咗功夫黎明亦都成为呢个断水流大师兄啊一个好经典嘅角色啊。好啦，嗱咁啊讲讲黎明的故事啊，今日。大家都可能好多朋友都熟悉啦，黎明呢其实是一个在北京出世的一位的天王啊。1966年他在北京出世，四岁啦先至是跟随他的爸爸呢移居香港啊。14岁呢又送咗去英国嗰度寄宿啊，咁佢形容嗰段嘅日子呢係好似军训一样非常之唔适应嘅。咁19岁呢因为鼻敏感啦啊，返咗香港之后呢决定唔再返去啦，开始呢就係自己打工啊，自己搵食啊，巨星开局啊，都係做咗好多其他嘅副业嘅，就唔係好似好多小鲜肉咁啦啊，一出嚟呢就无端端唔知点解就话係人气巨星㗎啦啊。佢当时呢就算咁高大，就算咁靓仔，都要去做咩啊？都要去做电话嘅推销员同埋汽车嘅经理人啊，即係卖车同埋卖电话嘅吓。咁但係我觉得呢可能又真係得益于佢喺英国期间嘅呢个鼻敏感啦，令到佢唱歌嘅鼻音呢係好犀利啊，係好低音啊，低音好靓啊。咁究竟有咩改变咗佢呢啊？其实係1986年佢参加咗第五届嘅新秀歌唱大赛。凭借一首《绝对空虚》攞到咗铜奖出道，但系签约华星之后咧，佢又冇被力捧，话都系做下 KFC 啊，或者系做下兼职啊咁样啊，仲因为迟到啊等等嘅问题啊，因为可能佢唔能够空肚食早餐啦、啊、咁样，咁啊所以就迟到，俾呢个 TVB 咧雪藏过吓、直到三年之后呢佢去到中国台湾发展呢事业呢先至开始出现转机啊。话同阿王都有啲似啊。去到1990年係一个好重要嘅转折点。咁究竟有几重要呢，我哋听首歌转头返嚟呢再同大家讲讲黎明的故事啊。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5: 好啦，今日翻嚟今日讲下港乐男神的故事啊，会有黎明嘅古仔。咁点解有呢个系列呢？咁因为咧嚟紧9月19号啊，哇，仲有11日嘅时间咧，就会同大家咧一齐去进行一场别开生面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嘅流行音乐会啦吓。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为大家虚位以待啊，成千人嘅一个座位嚟到现场唱翻啲。真系从70年代唱到2020年代嘅一啲经典嘅男神嘅金曲，真系老少咸宜，一家大细都 happy 系咪？咁大家咧带埋你嘅屋企人咧都可以过嚟啊，因为都平啊，120元、150元，门票仅余少量啦吓，大家要抢啊趁手啦吓，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咁当晚有范琪做我哋嘅表演嘉宾，有张家慧做呢个剧场版嘅声音演绎啊，仲有现场嘅一啲潜伏在不知哪一首歌当中嘅突然间出嚟嘅现场惊喜嘅表白，哇！再加埋千人大合唱嘅氛围啦，粤语歌曲嘅传承啦，哇！一场嘅咁正嘅 show 里面共嘢一路吓，再加埋我呢排身材又好咗，系嘛？几多汗点啊，真系100多元抵到烂啊！快嚟啊！好啦，咁啊，讲翻黎明先啊，有苦硬食就话眼睛想旅行，都系想听你大舅嗰个版本，即系阿渣渣嘅哥哥张家辉。唉 ，Uncle Ben 笑话我爱黎明，我哋一家都中意 Leon 嘅，睇人在边缘就中意啦。吓，其实嗰阵时啊 ，Leon 都主演咗相当多嘅 TVB 嘅剧集啊。咁其中人在边缘当然系大家会印象比较深刻啦。我自己咧最深刻印象咧就系袁振合啦吓，除咗黎明咁靓仔之外吓，再加埋一只主题曲又好听啦，系咪？愿你今夜别离去咁样系嘛，跟住仲有咩啊？仲有一扎靓女，其中仲有黎明嘅吓，红颜知己李嘉欣咁样吓，有李嘉欣，有王菲，有红欣，好似仲有朱茵，哇！呢啲求其拎一个出嚟，你都真系简直系梦中女神级别啦，系咪先吓？一部剧里面有黎明，再加埋呢一扎女神，你都唔使睇剧情啦，系咪啊？再加埋只歌又好听。简直杀死人啊，正啊吓！小丸子话以前觉得四大天王最靓仔就系黎明啦。嗰首《夏日倾情》，我唱 K， 我老豆唱 K 必点。哇，咁啊，真系好想，即系眯埋眼想象阿细伯唱《夏日倾情》对住阿伯友系嘛，嗰种感觉真系都正噶，系嘛？咁电影方面咧，我哋就依家唔数住啦，讲翻嗰个转折点先啦吓。1990年对于黎明来讲是一个转折点，他推出了第一张的专辑《相逢在雨中》，一鸣惊人，横扫晒各大新人奖。咁啊，啱啱讲到啦，同年主演的电视剧《人在边缘》又爆红，掀起一股黎明的旋风啊！嗰种翩翩公子的啊，高大儒雅得嚟又不会奶油的气质啊，真系讲真系无敌吓、啊！所以1992年啦，喺嗰一年吓，佢同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被封为四大天王，红巨晒成个90年代嘅乐坛，期间亦都系攞奖无数啊！ 好似今夜你会不会来啊，夏日倾情啊等等嘅金曲咧，大家真系阿细伯唱 K 都要唱，连续三年咧攞到呢个劲歌金曲金奖啊！咁当然啦，大家都会可能会记得啦，曾经就我就改编过，因为四大天王全部都系喜得千金啊，所以咧就改过一个四大外父。咁本身咧黎明呢只咧我就唔想唱嘅，点解？因为呢只歌咧我哋喺港乐男神嘅歌单里边咧会有啊，咁但系既然都改咗啦，唉，今日就为阿黎明啦，我爱黎明啊，破一破例，咁啊现场咧唱下呢、這个。今夜你会不会来嘅一个改编版，好嘛？但系当然啦，改编咗一段嘅啫，好嘛？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我要揾翻个原版歌词出嚟先吓，咪先一阵间咧，我又是唔记得歌词啊，唱下吓，系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今日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两个号都开晒嘅啦，包括呢个萧华坚全城喜悦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啦，都系会有嘅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发表一下你哋关于对于黎明啊，你哋究竟系有啲点样样嘅印象嘅嘢啦吓。咁啊，我觉得都 OK 噶。好，嗱，咁呢个时间咧，搵啲歌词出嚟先。

点解我揾极都系得国语歌词嘅？唉，照唱啦。曾经是一片灰烬。

0: 这改编嚟啦。
1: 今夜你为不为难，食奶粉定饮人奶，乖女一降世，我即刻。

0: 粉粉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10:30。

0: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九二四路况，
3: 10:30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吓。缓慢路段见到海柏路孖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紧队，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山层往大沥同样系唔靓仔嘅吓。咁啊，塘头跨线桥往落松咧，同样都系咪摩。105国道世纪跨线桥往中山右边车道咧有施工吓，导致系有啲论尽嘅。咁啊，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咧，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西桥因为施工咧亦都系逼迫。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要俾啲耐性啦。咁另外提醒下大家，广佛江珠高速嘅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咧，超宽车道系有封闭施工吓，超限嘅车辆咧要选择翻流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工期到9月29号啦。咪敬请咁多位互相支持。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6: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7: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8: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5: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9: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一段回忆，
9: 一句感激，
5: 点点情意，
9: 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
9: 我听，
5: 我听。
10: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11: 范总萧剑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倒计时。

0: 大家好，呢度系全城喜悦，喜呀、啊、喜呀、啊、喜，我系晚安小月亮嘅童谣姐姐。
1: 嘅翻翻嚟全城喜悦啦啊！今日咧就讲讲 Leon 黎明嘅故事啊！我有啲 friend 咧就话啱啱听到啦，我哋嘅音乐会嘅宣传啦，就饭总都准备开咯，系啊，冇错啊 ，Radio Man 嘅演唱会咧，亦都系吓喺11月1号咧会同大家见面噶啦，咁所以大家咧除咗系嚟紧9月19。

好啦，吓过嚟支持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个音乐会之外，吓当晚就见到阿范总啦，系咪？咁啊，顺手喺当晚现场扫码，即刻买埋11月1日嘅呢个 Radio Man 嘅首次演唱会啊，有出头演唱会嘅门飞啊，我觉得完全系好正嘅一个体验啦。哇，你谂下，即系范总做咗咁多年嘅呢个创作，有咁多咁经典嘅作品吓 ，Radio Man。大家亦都可以系多多支持啦，系咪？亦都系好有诚意嘅一个票价吓，都系100多元啊！就大家可以睇到我哋本土咁努力嘅音乐人吓，为大家坚持去做自己嘅表演吓。我觉得呢样嘢系一种好难能可贵嘅一份嘅真诚嚟嘅吓，咁所以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吓。好啦，嗱咁啊，讲翻 Leon 啦，讲到佢唱歌呢方面啊，好多经典嘅作品啦。咁其中我觉得咧，不能够不提嘅就系、是。我谂佢系我印象当中将歌曲同埋广告结合得最好嘅一位嘅艺人啦，吓，即系我自己或者叫初代系将广告同埋歌结合得最好嘅艺人，即系能够令到广告歌能够深入人心啊！当然有好多嘅广告歌咧，其实都好好听啦，系咪？都成为一代嘅经典啦，但系。似乎呢大家一諗起廣告歌啊，或者我自己啦，第一印象就係諗到黎明啊，賣啲咩寄電信啊，啲手提電話啊嗰啲呢，你就一諗起黎明啊，嗰啲又上雪山啊，又搭直升飛機啊，又追女仔 啊又即係風裏風裏來火裏火裏去啊嗰啲劇情呢，离远叫声阿妹啊，嗰啲咧，哇，系咪啊？突然之间觉得黎明嘅广告歌系真系零舍经典嘅吓，因为啲广告很有剧情啊。咁但系无论有几多经典嘅歌曲都好啦，到适当嘅时候，确实咧一个好好嘅传统吓，就系、是不断系为下一代嘅歌星去有一个交棒嘅一个嘅操作吓。1999年，黎明宣布唔再领奖啦，专注于做好佢嘅音乐啦，同埋电影吓。后来咧，亦都知道啦，大家知道佢成为咗老板啦，系咪 ？A Music 唱片公司咁啊，签低咗一位好经典嘅歌后啊，卫兰吓。咁当然啦，电影方面咧，佢都颇有建树啊。90年代经典，佢同阿张曼玉嘅《甜蜜蜜》啦，吓《玻璃之城》啦，吓都系非常之喺港产片里边啊响当当嘅名字啦。咁啊，2002年咧，佢真系第一次咧，俾到大家一个全新嘅一个突破嘅形象，演呢一个惊栗片《三更之回家》，直接攞咗金马奖嘅影帝啊！所以最终咧就发现，除咗学友之外咧，其他三个攞晒影帝，或者金马或者金像，只有学友咧攞印度影帝，都算系有啲棘手吓。咁当然，大家可能对于黎明嘅电影仲有好多其他嘅印象，包括佢演过《少年赌神》高进啦，系咪？有一啲我自己好中意角色《无间道三》里边佢嗰个嘅角色啦，系咪？我自己好中意啊，即系永远就觉得好有城府吓，虽然唔需要好大嘅肢体动作，好多嘅对白。但系嗰种翩翩公子得嚟啊，带有少少即系猜佢不透嘅呢种狠劲嗰个味道咧，系俾阿 Leon 演绎得好好啊！嗰个角色大个做咧，冇呢个味道啊！咁但系我觉得咧，黎明做戏咧，唯一嘅一个少少嘅短板，应该就系喜剧啦吓。我从来就唔觉得黎明好笑嘅，咁啊呢样嘢咧就郭富城比佢好少少啊，即系都相对嚟讲唔算话特别好笑，但系都比黎明喺喜剧方面好啲。人哋有《论文醉柳先开》啦，又有呢一个《超级学校霸王》啦吓。喂，讲翻呢个《超级学校霸王》，三大天王都喺齐度啦吓。刘德华扮呢个燕子啊，即系我哋嗰阵时叫燕子啦，那个角色啊。咁啊，学友扮呢个军柴扫把头吓，戏份最少嘅。郭富城咧都扮咗呢个我哋嗰阵时叫白 Ken 啦、啊、吓，即系其实嗰个阿龙嘅角色咁样，咁就系黎明冇参演啫，唔知点解。所以嗰四大天王里边最好笑嘅，梗系张学友啦，系咪啊？咁刘德华都几好笑嘅，其实黎明真系喜剧就吓、啊，即系我自己觉得一般般啦吓、啊。大家可以睇翻有一段咧，佢曾经 cosplay 星爷嘅同埋梅小惠嘅一场戏啊，大家可以上网揾下。其实真系麻麻地好笑嘅，咁但系咧，佢有佢自己嘅味道啦，佢有佢自己嘅气味啦，系咪先？我觉得都 OK 啊。咁
讲完黎明嘅

音乐同埋电影，咁转头翻嚟咧，讲讲佢喺艺人身份以外嘅一啲大家对于佢嘅或者喺佢身上边嘅一啲好标志性嘅一个人设或者系标签啦，好唔好啊？话听下呢首旧到不能再旧嘅佢嘅成名作之一啦，《相逢在雨中》。

0: 系好多朋友开始我爱黎明啦吓。巴拉巴巴巴就话坚翁唔好意思，靓仔真系大晒嘅，我爱黎明，我爱黎明。跟住咧就阿文就话十面埋伏第一次睇，原来唔知嗰个系黎明吓，咁、那个嗰部戏啊真系黎明饰演呢个武状元吓，唔系星爷入边嗰个武状元啊，系清末最后一个武状元啦，咁样啊嗰、那个角色啊真系。真系好鬼型吓，最后牺牲又确实系真系好悲壮吓。咁当然网梗都好多啦，就话我系叫你将最危险嘅地方留俾我啫，冇人冇话要你将所有嘅危险都留晒俾我。啊，打戏都相当潇洒吓。好啦，咁啊，讲讲一啲我哋可能冇遗意嘅黎明嘅一啲标签啦。嗱，音乐方面，除咗大家听黎明嘅一啲冧歌之外吓。或者有某啲嘅快歌之外，大家有冇留意呢，其实是黎明最早开始做一啲电音嘅尝试嘅。
1: 今天跟你分手，他就不再拥有。
0: 他在这个电音嘅音乐方面呢是最早做出这个探索，所以他有很多舞曲类嘅歌曲呢，其实都会是这一种嘅风格。但当然啦，大家睇黎明嘅演唱会呢，就嗰个动作幅度永远都系好细嘅，虽然佢有快歌吓，但你想佢好似另外三个天王咁样跳到弹嚟弹去啦，咁多嘅舞步咧系冇啊，永远都系西装骨骨简单硬硬咁样啊。其中呢一只系点解系呢个前奏嘅？唔系新版嚟噶嘛？哦，唔系。大家又想起某一个广告了，是不是究竟你会想起是舒淇还是张家辉的模仿版呢？这些也都是当年黎明在音乐方面的一个大胆的尝试。电音王子全日爱啊，喂。

0: 约翰话上个月睇黎明，快歌都系企喺度唱，得啲 dancer 跳，不嬲噶啦吓，佢一楼都系咁噶啊。927话黎明嘅电音少唔到雷仲德嘅功劳啊，基本上黎明同雷仲德真系天作之合啊。啊，翻工上蛇王系啦，嗰组唔系叫十面埋伏，系叫十月围城，冇错啦。咁我觉得黎明嘅广告亦都系被恶搞嘅次数最多，咁其中咧对佢落手最重嘅，当然就系张家辉啦。应该话又唔一定关张家辉事，主要系王晶啦，系咪？B 咗个啊，话都唔系好明点解黎明听到呢啲电音都可以忍住唔热舞嘅咧，咁样。好啦，除咗系位电音嘅探索者之外，其实佢仲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第一位嘅华人亲善大使，曾创低咗受惠人数最多嘅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咁其中咧最为人津津乐道嘅就系佢嘅喺1990年代初喺内地嘅偏远地区为小儿麻痹症嘅患者吓作出嘅贡献啦。佢当年咧系发起咗一个消除小儿麻痹症嘅计划啊，唔单止捐出咗个演唱会嘅收入啊，仲用自己的影响力咧带动 fans 啦，同埋商家捐款啊。1994年一年咧，佢已经筹得咗350万美元嘅善款，直接咧用嚟购买8000万剂嘅一个糖丸嘅疫苗啊。咁啊，1993年咧，佢亦都系深入到去云南啦、广西等等嘅贫困山区啦，亲手将糖丸咧喂到小朋友嘅口中啊。因为佢嘅努力咧，去到2000年咧，中国宣布成为咗无脊髓无脊髓灰质炎嘅国家吓，冇错。所以咧，联合国都因此咧为佢颁发咗一个特别贡献奖。所以我觉得咧，点解大家可以喜欢我哋嗰一代嘅天王，能够咁多年吓，一世都咁粉佢咧？因为佢真系唔单止净系唱歌做戏。跟住靓仔咁简单，係有一啲人格嘅魅力，同埋真係带俾过我哋一啲正能量啊。佢自己呢就有一句金句回应呢样嘢嘅。佢话我都唔鍾意讲自己做咗几多个善事，因为讲多咗呢善事就会变成咗一种嘅表演㗎啦。咁当然佢嘅金句又点止呢啲呢，去完广告后回返嚟我哋一起听听或者回顾一下黎明嘅金句啦，好吗？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係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充饥，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9: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9: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10: Here we go，
1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10: That's right.
11: 我起。
0: 啊， 啦，继续翻嚟讲黎明啊，系啦，大家都知道佢嗰个善举咧，确实系真系好伟大啊，堪称吓。好啦，咁啊讲到快歌就系 Happy 2000啊，梗系有啦，系咪？跟住啊，轻食主义荣荣啊，兼容黎明演唱会嗰个舞步叫做七步赶蝉，只有黎明演唱会百看不厌啊，连屋企最细嘅小朋友都系我爱黎明。美少女壮士黎明啲 MV 都好正，好前卫，科技感十足吓，确实系啊。嗰时系真系四大天王里面即系叫引领咗潮流嘅呢，即系叫相对潮嘅感觉呢，应该黎明同郭富城系会相对喺呢方面嘅嗰个感觉会比学友同埋阿华仔会强烈啲。你总会觉得学友同华仔虽然佢隔咗几年啦同阿黎明同埋郭富城，但系会相对好似系个辈分会高啲啲嗰种感觉㗎，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呢、這个同感啦咁样。讲到黎明啊，当然就有好多个金句啦，大家成日会记住就係佢唔会空肚食早餐啦，係咪有呢个手心又係肉，左手又係肉，係咪同埋一句我豁达，所以我唔会介意人哋话我唔豁达。唉，好多嘅呢一啲嘅真係好特别嘅金句啊，大家一搵啊黎明嘅金句呢就会有好多嘅好得意嘅嘢吓，佢又话食打边炉最紧要系筷子咁，唔好问，只要信。唉，有好多呢一啲嘅方方面面吓，生活当中嘅一啲金句吓，亦都系属于黎明嘅一个好经典嘅一啲嘅标签啊。咁啊，当然啦，大家当然系好关注佢嘅，仲有另外一样嘢啦，就系佢嘅一啲绯闻啦，系咪？其中我觉得比较确凿嘅应该就系、是、可能系又或者未去到嗰个阶段啦，但系都会系佢哋嘅应该行得好埋㗎啦，就系、是、拍今生无悔嘅时候同周海媚系有一段嘅缘分嘅吓，咁、佢自己话系欣赏吓，咁、但系有啲少少嘅绯闻啫咁样，咁但系嗰段缘分呢就应该系冇咩真正开始过啦，因为当时呢周海媚已经系结咗婚啦，同阿女梁伟咁样吓。咁去到92到96年呢大家觉得最衬嘅就係佢同李嘉欣啦，係咪两个人同属一间经理人公司吓，咁亦都无论颜值名气方方面面都好衬，咁但係两个人呢始终都只係话对方係好朋友，咁呢段关系就有一个多年之后嘅一个呼应啦，就喺呢个十月围城里面。黎明嘅角色是因为爱错了他爸爸的小妾，最终为情所困一蹶不振，沦落街头成为这个丐帮的弟子这样。最终在他这个角色的生命离流之际，他眼前就浮现出了他的对温今生最爱那位的即是他爱错了的女人或者不应该爱的女人，就是李嘉欣饰演。哇，那下真是。呢、這个选角真系冇得顶啊！真系好啦，咁啊，当然啦，最确凿同埋大家印象最深刻嘅就系佢同阿舒淇嘅七年嘅呢段感情啦。咁但系一路以嚟，大家谂下佢作为一个真系粉丝极其之多啊，同埋都系女粉为主嘅一位嘅偶像巨星，佢身边嘅呢位嘅女朋友系一个。风月片出身，虽然呢后来大家都知道啦，其实舒淇系真系已经将啲三一二咁着返嚟呀，着返上身啦，系咪有一个好实力派嘅女演员啦，咁但系都系顶不住啊，有咁多嘅呢啲压力，最终都系冇走到一齐啊，当然后来又同洛基儿喺埋一齐结埋婚啦，但系冇生小朋友，最终就系同咗佢嘅助手 Wing 啊结咗婚啊，咁啊，亦都成为咗一位女女嘅爸爸咁样啊。咁所以喺佢身上边啊，你会见到佢系低调啊，但系佢嘅情史都系相当之丰富啊。亦都有好多无论佢自己或者系 fans 心目当中嘅一啲意难平啦，系咪？咁但系如果真系每每谂到。老李其实都情路如此地曲折嘅时间，我哋作为普通人能够坐拥身边嘅属于你嘅对温，又何其幸运呢，系咪？所以呢得闲冇事吓，揽住你老婆嘅时候咪同佢唱下呢只歌咯，几好㗎。好啦，咁讲到呢一样嘢呢，一阵间呢 12点钟，一路我会踩到去11点到12点，成个钟头，因为今日有

冧到爆啦！呢只歌系咪？呢位 friend 啊，一生所爱应该都系黎明嘅重度 fans 啊，列出咗一大扎嘅黎明嘅七字歌啊，即系七个字嘅歌名，原来都有好多只哇！呢、这个网络咧都有廿只到啊！能哼出这首歌吗？呢位尾数6739嘅朋友就话：黎明嘅金句，梗系在座咁多位都系垃圾。嗰个系功夫黎明，转水流大师兄林国斌嘅对白，好冇？

有人问话喂，我的亲爱播咗未啊？咁样嗱，我的亲爱咧将会喺今次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歌单当中嘅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听我唱嘅话咧，或者想听嘅话咧，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啦，真系倒计时噶啦，我哋今日得翻11日咋，唔使惊两侧啲位唔靓嘅，全部都好靓啊，嗰度啲位个长又新又坐得舒服。搭地铁去又方便，开车去又停车又平，百零二百蚊，唔系系150蚊就最贵，120蚊、150蚊，有一个超级嘅开心嘅夜晚，一个好好玩嘅 party 等紧你哋嚟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慧。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娱乐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九二四路况。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华路创产队开往快南庄嘅方向车仔比较多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返西桥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车多缓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返亚岗嘅方向同样都系布慢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往返君安嘅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啦，请兜一兜行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跟住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返高速。呢度工期啦会去到10月5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利时安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节目啊！见到好多朋友话等紧瓜啦，打卡吃瓜，跟住见到阿慧姐话喂，快快快食瓜，今日斥巨资买咗榴莲嚟听瓜，记得讲得生动啲啊！咁样哇，你真系斥巨资、啊，我真系第一次听到有人咧，即系听八卦咧。是买榴莲嚟听嘅，即系都系啲花生瓜子咁样啊嘛，加个可乐咁。因为买榴莲嚟听瓜系咪真系好重皮啊？见到翻工上蛇王咧，就话静静听歌，默默互动。哇，嗰杯叫做长不大的荣恩啊嘛。啲哈利波特迷嚟啊！一生所爱话忘记和记，延续翻啦，即系上个钟头嘅呢一个。黎明专场啊吓，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咧就话听呢一只歌咧，老礼好似最终 boss 咁最后登场、哦，咁系咯，就系俾到你哋呢种感觉啦。有位匿名嘅朋友话，头先播嗰首歌叫咩名？叫做《忘记和记》，都有啲食字，有啲谐音梗喺度啊。忘记和记啊，麦浚龙同阿黎明嘅。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啱啱睇咗下我隔篱个位咧仲吉住，成腰酥而入座睇 show， 顺便抚慰那火俾匿名伤透的寂寞的心咁样，即系佢坐你隔篱你都未必有机啦，系咪先？不过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嘅啊！匿名咧上次就卖咗个关子，就话咧佢同佢女朋友系会去嘅，咁大家就喺度期待紧吓，那一个1.68米嘅 top model 嘅出现啦，咁。咁跟住咧，更加多嘅朋友咧就话喂，我期待阿苏儿出现喎、啊，咁。唔知啊，反正你哋买飞先啦，我哋都唔知佢哋坐边个位啊。反正你哋咪吓，到时现场留意下嗰啲年轻小情侣咯，即系特别烟韧啲嗰啲咯吓。今日个瓜咧都系同呢一个阿欣同埋匿名有关嘅，即系去到我觉得系可以讲系家嘈屋闭嘅嗰个环节啦。咁但系个走向系咪家嘈屋闭咧？咁就真系等阵间先知啊吓。咁我食瓜之前呢都同大家呢食啲靓嘢啦。食瓜之前先食个面先啦。咁今日同你推介呢就係本地50多年嘅一个老牌啊，就係1972年创立嘅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一次呢同你推介两款嘅王牌面品。一款呢就係百搭营养嘅滑面，一款呢就係鲜香嘅 XO 酱捞面，非油炸更加健康一啲，三餐送礼啦，全部兼顾嘅係囉。即系仲有好好嘅寓意添，我唔系想食面，我系想见多你几面系嘛？咁啊，两款面咧都系坚持严选中粮高筋面粉，粉质细腻，麦香十足嘅，就采用呢一个热风干嘅蒸煮工艺，全程咧就唔会高温油炸，亦都冇添加防腐剂，锁住啦小麦本身嘅营养。咁啊，无论系老人家啦、小朋友啦，定系减脂人士啦，都可以放心食噶噃。面条咧就系9度盐压3次醒发成型，煮完之后咧就系油。人啦 ，Q 蛋啦，煮耐咗咧都唔会话即系煮到糊仔咁啊，煮到烂晒啊，唔会嘅。咁啊，先同你介绍下 XO 酱拌面啦。中意龙鲜风味嘅朋友咧，唔好错过 XO 酱捞面啦。每一包咧就搭配呢个独立秘制嘅 XO 海鲜酱啦，就选用鲜虾干贝慢慢咁样熬嗰个酱嘅，咁就咸鲜醇厚，海鲜嘅香气都非常之浓郁。煮好啲面啦，即系擎干水之后啦，就可以搅拌嗰个酱汁啦。短短几分钟咧就可以复刻翻茶楼捞面嘅风味，每一条面咧都可以即系包住嗰一个好鲜嘅酱汁，口感咧就系爽滑有层次嘅。咁面饼啦同埋酱汁咧就系分开独立嘅袋仔啦，一次一包咧唔会话浪费嘅。无论系即系带翻工啊或者系野餐啊都非常之便携。咁另外一款咧就系涵盖营养滑面啦，独立面饼分装，储存干净，唔会话惊佢即系潮湿啊咁样。咁啊食法都好多个。 就是比如说滚水落面啦，煮五到六分钟啦，搭返条菜啊，搭返隻蛋啊，咁一碗呢暖胃清汤面呢就即刻搞掂㗎啦。咁又或者呢就係温水去浸软佢啦，就擎干啦，翻炒翻调味，就係地道嘅广式炒面。咁而且呢佢嗰个包装盒呢就係龙纹嘅，係啦，有隻龙嘅纹样喺上边啦。跟住呢黄色嘅包装啦，大气精致，无论你系自己即系平时攞去团货食啊，定系呢话节日嘅时候，比如嚟緊嘅中秋啦，探亲送礼都系好体面嘅。咁啊，或者系带翻去学生宿舍啊，上班族居家啊，都啱嘅。咁啊，两款产品咧，大家都可以入手。想清淡嘅话，想三餐都比较百搭嘅，可以拣呢个营养滑面啦。中意重口鲜香、懒人快手拣餐咧，就拣呢一个 XO 酱捞面。咁就无论早餐赶时间啊、加班啊、宵夜啊，都可以轻松驾驭嘅。咁就唔需要话哎呀出门又去买面啊，跟住再自己调个酱汁咁麻烦啦。咁同埋作为佛山本土嘅老字号啦，几十年工艺沉淀啊，用料实在，品控稳定，小重油，兼顾翻口感同埋健康，性价比超级高，自用经济实惠，组合入手咧，屋企常备啊！同埋咧两只味一齐入手咧，可以换住个口味，唔惊话食厌啦。咁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噶啦。咁同埋咧有多款嘅水晶双子面系同步都有优惠嘅，可以入到去啦。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去望一望啦。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好啦，咁啊，有啲朋友咧话斋听都觉得好肚饿啦，咁样咁啊，煮一个靓嘅面啦，或者煲一煲靓嘅汤啦，当然都唔少得啦，要有靓嘅水啦，所以咧今日咧就真系提醒大家啦，可以锁定翻我哋今次嘅惠民专场直播，讲紧乜嘢咧？讲紧系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九月中秋福利提前享，有超多福利等你嚟体验啊吓！咁啊，讲到咧家家户户都刚需嘅饮水同埋用水嘅健康问题咧，唔少家庭会觉得喂，我煲开咗水就得噶啦，煲滚到100度可以满足到我日常用水需求啦。咁但系冲凉用水咧又求求其其啦，冇办法做到一个水质嘅提升啊。咁但系咧，其实喂，你有冇谂过咧，屋企嘅用水可以追求更加好嘅体验咧？咁今日咧亦都揾嚟咗啦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嘅嘉宾玲玲，同大家咧提升翻个用水品质啊。
4: Hello， 我系玲玲啊，又见面啦。嗱，咁确实系咁样嘅。咁好多家庭嘅一啲输水管道咧，其实用耐咗咧，系比较容易去堆积一定嘅水垢啦、杂质啦。咁更加水喉水咧，都会带部分嘅一啲鱼露咧，系冇办法咁快去挥发咗佢嘅。咁呢啲亦都会影响我哋日常嘅一啲用水嘅一啲口感啦，或者系啲使用体验啦。咁呢个其实大家都系非常之头痛嘅，就系、是、煲开个水系会有好多杂质啦，同埋有少少异味啦。咁就算系大家话日常去煲滚嘅话，都发觉啦，好难去改善呢、这个饮用水口感嘅问题啦。咁再加上啦，长期用呢啲水嘅话咧，亦都会间接影响到我哋日常饮水嗰啲意愿、哦。所以好多朋友咧会中意加啲唔同嘅嗰啲花茶啊，或者系加啲其他嘅嗰啲浸泡嘅嘢啦，系谂住可以去除呢啲味嘅。咁再加上啦，我哋同时啦，日常去刷牙洗面啦，用呢啲水亦都可能会对我哋皮肤或者头皮的状态都带来一定的影响的。
0: 确实是值得重视一下这个问题。用水的品质关系到全家日常的体验，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生活细节。如果你想改善全屋用水体验，其实不需要花大价钱，亦都不需要盲目去踩坑去揀。因为今日重磅上线， 309牌的音凡心系列高端净水器九月中秋专场活动的福利力度是拉满的。咁啊，对比市面同类活动咧，性价比是突出啦，真正令到大家可以放心免费体验，轻松咁样升级到你屋企嘅用水啊！
4: 系嘅，冇错啦。咁都要同大家讲一下啦，我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对比于其他产品嘅一啲优势究竟喺边度咧？咁市面上大部分嘅一啲净水品牌啦，只可以通过呢个过滤饮水嘅功能啦，但生活用水啊系完全冇照顾到嘅。要么啦就系要你存款够机啦，或者系分期免息嘅呢个期数咧比较短啦，甚至有啲仲冇得免息，同埋冇呢个免费试用嘅体验嘅。咁但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佢系双出水用双出水净化啦，同埋呢个零元试用啦，无条件退机，仲有三证齐全，分期系冇息嘅。今次上线咧，仲有好多好礼咧系送俾大家嘅。所以唔理啦，系呢个品质啊，定系政策啦，定系售后啦，定呢个性价比啦，都系需要装呢个净水器家庭设备嘅一个首选嚟噶。
0: 而且咧品质绝对系硬核靠谱啊！整机咧持有呢个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啦，国际 NSF 嘅权威净水认证啦，水龙头无双分 A 安全认证三大权威之质。咁好多低价嘅机器咧，其实都冇呢一个 NSF 嘅国际检测嘅，过滤精度唔达标，杂质啊细菌过滤得唔干净，咁同埋咧亦都有很多嘅一啲杂牌啦。佢嘅嗰个水龙头咧系含双分 A 嘅，咁啊高温湿度二次污染系有呢啲问题噶吓。咁啊而音凡心全系咧都系冇英级嘅安全材质，零毒素、零污染，过滤标准咧系接轨国际。咁啊老人家、小朋友啊、孕妈妈全天直饮或者系攞嚟刷牙、洗面啊、冲凉啊，都系会更加安心一啲嘅。
4: 系嘅，咁重点嚟啦，咁九月份啦有边啲震撼嘅活动政策啦，咁今次咧一次过同大家讲清楚啦，全程系零套路嘅。首先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系免费可以安装到你屋企，等你亲自去试用15日嘅。咁期间啦，由我哋厂家去承担所有嘅一啲上门费啊、安装费啊、调试费啊。另外我哋听众咧系唔使话出一分钱咧就可以试用到成部机器噶啦。
0: 15日嘅试用期间啦，直接系升级全屋用水，等全家人啦日日都可以饮到瓶装水品质嘅直饮水。口感系好甘甜嘅，而且咧冇水垢啦，冇鱼露异味啦，重金属、细菌、杂质全部都系同你过滤晒嘅。咁更加贴心嘅系啦，佢唔单止系净化饮用水啦，就连你冲凉嘅、洗面嘅、洗头嘅、洗衫嘅、全屋生活用水啦，全部都系过滤之后嘅水，咁就可以有效缓解皮肤干燥啊、头痕啊、水质混浊啊、水垢堆积啊呢啲问题，全方位守护翻家庭用水健康啊！
4: 而且我哋试用结束之后咧，系自由选择留低啦，定系退机啦，完全都系尊重大家个意愿嘅。咁如果你喺出边买机嘅话，斋系可以睇嘅啫，或者佢话冇话可以免费退机嘅呢啲情况下啦，就算后期出咗问题嘅话，你只可以啃落去啦，觉得心又觉得唔舒服啦，或者后期要洗钱嘅时候咧，你又觉得系干脆当初就唔装啦。咁我哋呢个试用咧就15日足足咁长嘅时间咧，就真系可以俾你试到满意为止啦。15日如果满意之后咧，留低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全程是没有利息、没有首付，也都没有隐形消费的，分期会更加轻松，因为不用说你一次性揞几千元出来的。如果试用效果不满意的情况下，水质达不到你的预期，都是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的，不收任何拆机费和折旧费，还有服务费，真是零成本的体验，俾足大家一个选择嘅空间。
0: 系啦，咁而家订购咧就可以享受中秋福利啦，八重好礼叠加赠送，千祈唔好错过。咁啊，只要今日打电话抢占名额啦，八重好礼全部免费送。第一样好礼咧就系智能饮水机一台，满足一键出水直饮，咁就冲奶啊、冲茶啊、冲咖啡啊，或者系开水啊咁样，五档嘅水温可以拣嘅，够晒实用。咁而第二样嘅好礼咧就系负离子吹风机一台，低噪音、高风速唔伤发。第三样好礼咧就系花洒过滤器一套，令到你嘅冲凉水更加干净啦，亦都有效减少水垢嘅问题。第四样好礼就系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咁就系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啦。咁第五样好礼咧就系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凉爽嘅同时咧，仲可以加速室内嘅空气循环。第六样好礼咧就系升级3年整机质保，售后咧你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啦。咁而好礼七咧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亦都唔需要你额外购买耗材嘅。第八样好礼就系净水器嘅滤芯3年内免费更换。嗱，3年内只要机器提示要换滤芯啦，你就可以联系客服。 师傅咧系免费上门更换，咁即系大概咧用到第五年左右啦，先至系需要去俾嗰个滤芯嘅钱嘅，折算落嚟一日一蚊多啲啦，咁样唔单单只系真系抵啊吓，而且仲有八重嘅实用好礼咧攞到手软嘅。
4: 今日前20名打下电话抢占名额嘅听众朋友啦，中秋福利提前享先啊！八重好礼叠加送啦，仲有用过净水器嘅都知道啦。呢、這个滤芯先系一个核心耗材嚟嘅，咁每次更换啦都要使上唔少钱啦。但今日前20名嘅用户啦，你嘅滤芯咧3年后有我哋厂家全包免费上门更换嘅，仲有呢个免费售后维护，直接悭翻唔少钱噶。
0: 中秋限时福利嚟噶吓，想要锁定15日嘅免费试用，零元安装八大。好礼3年免费换滤芯特权的朋友啦，而家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专属嘅订购热线嚟嘅。嗱，即系打得慢咧，打唔入咧，你嗰个名额俾人抢完就冇噶啦吓。
4: 系嘅，亦都要同大家讲一下啦，屋企装呢个阴阀芯喺你净水处有边啲好处咧？首先第一个咧就会令你饮水会更加方便啦，更加健康啦。告别呢个桶装水、瓶装水，随时都可以直饮啊，悭钱又卫生。因为可以出不同温度的水的。咁第二个咧就真正实现呢个全屋用水净化啦，保护我哋嘅皮肤啦，改善发质啦，都是有效果的。第三个咧就系、是、冇水垢冇异味啦，煲水啊、煮饭啊、煲汤啊，口感会更加好啦，好似喺出边饮过嗰啲靓汤咁啊。第四个咧就系、是、权威三证加持啦，材质安全啦，过滤达标啦，远超呢个杂牌机器嘅。第五个咧就是、福利满满啦，咁其他品牌基本做唔到嘅一啲免费试用啦，同埋无条件退机啦，仲有呢个低价月供啦，以及八重好礼叠加等等服务啦，系只有我哋有先啊！咁市面上有好多嘅呢个机器啦，大家啦都拣花晒眼啦。咁今日玲玲同你对比过之后咧，我相信你会有更好嘅一个感觉啦。
0: 市面上边好多品牌咧，其实即系要么就系先俾钱啦，跟住再装机啦，一系咧就退机咧，点都要收翻你啲折旧费嘅，一系咧就系只系帮你过滤饮用水、生活水嗰一块咧，你自己谂啦咁样。咁但系阴帆芯咧系全屋双净水，而且咧资质证书系齐全嘅，零成本试用，低月供无忧，多重好礼赠送，售后亦都非常之完善，系今年福利力度啦，即系比较高嘅一个净水活动啊吓。
4: 系嘅，咁为咗等所有听众都可以再听得明明白白，唔错过任何福利啦，我都会再同大家复述一次我哋今次所有嘅一啲活动政策啦，同埋所有嘅赠品嘅。咁九月份嘅一个中秋福利提前享啦，系由我哋109牌阴帆芯系列净水器俾大家嘅一个专属惠民活动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啦，全程系免费上门、免费装机、免费体验，仲有免费测水质先。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而且系冇利息、冇压力嘅。试用满意之后咧，仲可以无条件整机退机啊，冇任何扣费啊！唔试嘅话真系走宝啊！
0: 系啦，整机三大权威资质保驾护航啊，国家涉水认证合规合法，国际 NSF 认证。过滤达标，水龙头无双分 A 无英安全，从饮水到用水全方位杜绝水污染的危害，亦都彻底解决杂质、细菌、鱼露、水垢、管网、二次污染等所有的家庭用水问题，等全家人日日都可以饮到瓶装水级别的直饮水，全家人的那一个即是用水方面都是过滤之后的水的。
4: 是的，而且活动专属的八重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包括这个智能饮水机和空气循环扇、负离子吹风机、品牌空调被，仲有全屋中央净水器、过滤花洒套装。前20名打下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额外加送多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这个服务所有嘅福利咧都系真实有效，现货即发，但名额咧就先到先得啦，库存都有限噶。
0: 再次强调啊，今次活动所有政策、所有豪礼、所有特权咧，就只有9月限时开启嘅啫。活动结束咧，全部恢复原价，赠品亦都清零，试用政策亦都取消。对比起市面

0: 雷森特权嘅朋友咧，揸紧最后机会啦，即刻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
1: 我哋嘅热线咧持续开通中啦，但名额咧就实时减少紧啦，剩翻个位数嘅名额啦。前20名嘅专属福利咧，即将就抢晒噶啦。三证保障啦，同埋呢个全屋净水守护屋企人嘅健康，15日嘅免费体验，顶配豪礼免费送啊！
0: 系啦，咁最后咧，同大家重复一次呢个订购热线啊，400-8286721，400-8286721，揸紧时间拨打抢占名额，锁定福利，帮全家人啦都换上安全干净嘅健康好水。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
1: 拜拜。
2: 中午11:30。

0: 时间嚟到11:3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嘅方向咪摩。高速方面收到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返去亚岗嘅方向车多。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返去绿岛湖嘅方向，封闭机动车道以及系人行道。施工期间只系允许车辆往科潮路嘅方向行驶。呢度工期会去到明年嘅五月底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2.6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2.1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间晴，吹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1到35度，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70%。预计听日佛山系多云间晴，展望翻10到11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10号会有阵雨，11号咧转为多云，气温有小幅下降，最低气温会去到24摄氏度左右。早晚比较清凉吓，提醒翻大家啦，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啦。

0: 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卫。喺度拆紧耳机系嘛，仲有一个喺后边咧，即系坐住张凳咧，碌嚟碌去，系啦个瓜嚟啦。见到三水有一位朋友话，喂，早几日咧都真系去战友嗰笪地嗰度咧摘瓜，咁你真系有真瓜啊吓！

0: 咁啊，个瓜
1: 可以揾啲有瓜嘅朋友代言一下我哋呢个食瓜环节啦。
0: 你又俾你谂到
1: 瓜瓜有礼咁样啊？
0: 又俾你谂到喎
1: 吓，唔可以谂啊呢啲系嘛？
0: 嗱，咁啊，直入主题啦吓，睇下先，佢系琴日，
1: 唔使去版头，
0: 前日啊，哦，咁啊，去一去先啦吓。
2: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3: 咁老土得唔得噶？
2: 信我啦！
4: 全城喜悦，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3: 信我啦！
4: 搵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5: 我手写我心，动笔先够冧。
2: 信我啦！信我啦！
1: 好啦，今日嘅瓜究竟系有啲咩嘅古仔啊？啲咩幻海奇情咧？咁我哋就睇睇大家嗰个期待值都好高啊！
0: 系、那个瓜咧就
1: 开始吃瓜未啫？老细喺边？喺
0: 边间
1: 都要放低手头工作听紧吃瓜啊？咁样样咁啊，跟住呢位 friend 就系咩？唱首中年好声音嘅参赛歌嚟听下。
6: 话题就算熄灭了，
0: 得啦，好收声。
6: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
0: 菜，
1: 我哋听听啲。
0: 有冇咁快啊？翻工想蛇王话系咪阿欣咧？真系攞住两条横杠过嚟。
1: 哦，又系佢哋嘅古仔嘅，系佢续篇系嘛？
0: 其实系饭局啦。
1: 啊，即系
0: 翻屋企食饭啦。
1: 见家长嗰个故仔啦，
0: 即系好似啲咩啲连续剧咁样吓。好嚟啦吓，星期五晚，我翻咗屋企同我阿妈讲咗，我想带阿欣翻嚟食饭，阿欣想亲口同我阿爸道歉同埋讲清楚，我阿妈咧先系
1: 求你讲清楚，
0: 呆咗一下，问我做乜咁快啊？过咗两日啫，
1: 我要去电个发噶嘛，咁样
0: 见未来新抱系嘛？
1: 咁又唔好讲到咁死系咪啊？
0: 过咗两日啫，不过佢有咁嘅谂法都好嘅，就系唔知你阿爸调气顺翻未咯？到时又喺阿欣面前问起你苏怡件事，你点好啊？咁我就话啦，阿欣同我都唔想拖啦，与其慢慢等，不如主动啲有诚意啦。咁我阿妈咧就冇再多讲啦。
1: 为阿细伯编一隻新嘅帽啦，系嘛？即系横掂阿欣应该系又 model 又街舞噶嘛，系嘛？编一隻道歉舞，专门对住阿细伯跳嘅。
0: 会唔会觉得好唔正经啊？
1: 感恩的心啊！
0: 好，跟住星期六晚，我带咗阿欣去我屋企食饭，佢带咗盒。带咗盒定带一支呢喂，带一支啦吓，带一支茅台嚟。听讲咧系作佢阿爸咧留喺而家佢一个人住嗰间屋嗰度嘅。
1: 咦，咁呢啲可能真系窖藏咗好耐噶咯，
0: 有啲年份嘅。
1: 系啊，
0: 跟住咧，阿匿名就话我阿爸比较好酒嘅，睇到之后咧一边接住一边笑骑骑咁话，诶，使乜咁破费啊？
1: 即系开始饮啦，即系所以咧就系话。
0: 投其所好咯，
1: 系啊，即系你释放善意啦，我都系嗰句系嘛，之前一路都讲啦，
0: 唔系咁都要匿名通水俾佢话，喂，我阿爸真系好中意饮噶，咁系嘛，
1: 咁啊系，咁你起码唔好捉虫先啦，系嘛，OK，
0: 好啦，咁阿欣咧可能就想趁机开始讲嘢啦，但系我阿妈咧就拉咗我哋去偏厅等食饭，间屋真系好大啊。跟住阿爸，
1: 咁皇上传召你哋两个先好嚟啊吓，
0: 跟住阿爸咧。在开饭前呢就自己在厅度一直在度打量嗰支酒。
1: 哦，我以为已经饮晒
0: 了。咁跟住呢阿妈一开始就话欣啊好耐冇过嚟喽喎，最近做嘢点啊？咁一阵寒暄之后呢就话你哋而家一齐咗，咁你之后咪多啲嚟食饭囉，你自己一个人平时汤水都唔多啖咁样。哇哦，即係阿妈都接纳咗㗎喎。算系，即系你。
1: 我觉得呢句又未完全可以话接纳嘅，系一种礼貌啫。吓，我觉得因为
0: 唔系佢起码关心佢嘛，即系开始肉赤。哎呀，你平时汤水都唔多啖啊嘛。
1: 第一个佢哋唔系话啱啱新相识啦，系嘛？即系之前都有嚟过屋企啊玩啊，咁即系都要识咗好多年噶啦。咁第二咧就系、是、都要睇翻阿妈咧喺表达呢一句说话嘅当时吓，嗰种状态。究竟是一种好客气的表面的热情、其

0: 其实呢都仲未去到嗰个位呢，定係已经去到真係当係自己人啦嗰种感觉呢，其实都就咁睇文字呢係未能够完全判断到嘅。咁但係起码係一个好嘅趋势啦，係咪？
1: 嗯。唔係，如果比着我就淨係讲啊，咁以后多啲嚟食饭啦，我唔会讲后边嗰句㗎嘛。嗯。哇，你平时汤水都唔多啖咁样。嗯、即係嗰个关心嘅程度我觉得係又多咗啲嘅。
0: 嗯，多啲嚟飲茅台。諗住佢次次都有茅台攞嚟㗎嘛。梗係攞嚟。煲啲解酒汤你饮啊，咁样啊。
1: 有朋友话客气下，唔好当真啊。好，咁跟住咧就阿妈继续话咧，就话喂佢老豆啊，今晚知道你嚟咧，仲特登吩咐话斩料噶。佢仲问咗句乜咁够胆啊咁。即系直接咁样讲啊吓，
0: 百花养鹅掌，多谢各位系咪？
1: 跟住咧就话阿欣啊，你性格咧比较率直，好嘅。咁佢老豆咧都唔中意啲人斯斯缩缩拖泥带水嘅。
0: 嗯，
1: 你放心啦，有我喺度咧，佢唔敢发作嘅。你有咩想讲咧就讲啦咁。哇，已经企埋呢边啦，好明显。
0: 唔系、啊，可能系这陷阱偏我预算。
1: 吓、哦，即系导佢系嘛？你话唔讲佢讲
0: 冇事嘅，放心啦，佢系咁嘅，咁样吓，冇事嘅，冇事嘅。
1: 跟住咧，
0: 细伯已经攞晒接凳过嚟勾嘅，冇事嘅，冇事嘅，吓，唔使惊，唔使惊咁样。
1: 感觉都吓套系嘛？我又觉得唔系、啊，只系我觉得都真系已经有进展咯、啊。跟住呢就话你都系乖女嚟嘅，讲真啦，我就得呢粒仔嘅啫。我同佢阿爸呢就驚佢学人哋唔结婚，咁同你拍拖呢我就唔担心嘅咁。喔、哦。即其实呢个都系一个 point 喎。即如果个仔同人哋拍拖真系未必结㗎喎。可能玩玩下咁，但系同呢个都有成十年嘅交情咁样系嘛。
0: 咁、即系呢个情况就比预想当中好好多咁好似吓。
1: 跟住阿妈继续讲啦，就话佢老豆份人呢其实好多时都系口硬心软，冇事嘅，唔好驚咁样。咁收尾呢我阿妈又问多咗啲阿欣屋企嘅事情啦，基本上呢之前都有提及过㗎啦咁样。咁餐饭呢真系食到我好紧张，背脊骨落咁。喺饭台上边，一开始咧，我阿爸面无表情，饭台咧安静到令人紧张。系咪即系一度怀疑嗰支酒系咪坚嘅？
0: 可能系咧 ，check 过之后发现年份唔系好啱。吓、啊，飞天茅台系咪嗰啲嗌交直播间嗰度买噶？
1: 我衰啊！跟住我阿妈咧，首先开口问啊，就话。阿欣啊，就嚟中秋咯，使唔使翻去同屋企人食饭啊？得闲嘅话，今年又过嚟烧烤啊，咁。跟住阿欣咧就话会喺中秋前食嘅。咁跟住我阿爸咧，突然之间讲咗句：等阵攞两盒月饼翻去咯。啱好咧，琴日佢姑妈攞咗几盒半岛啲月饼上嚟啊，咁。
0: 半岛月饼系咪好贵噶？
1: 唔知道。咁跟住咧，阿欣就答咗句：多谢叔叔。我阿爸又继续讲啦，
0: 仲叫叔叔，
1: 俾两盒月饼你啫，要改口嘅咩？
0: 改口费啊！
1: 我阿爸又继续讲啦，
0: 搣咗个阿话要送月饼咯，系咪会中间菜入佛宾啊、白辉
1: 啊？冇啊，跟住咧就阿爸又继续讲啦，支茅台靓嘢嚟啊，应该系你阿爸啲珍藏、啊。等阵带多支酒翻去啦，你阿爸系咪中意白酒多啲啊？咁
0: 跟住阿欣咧即刻就话唔系啊，我阿爸咧呢排中意饮纯净水，所以
1: 讲完啦，
0: 我都谂住帮你哋屋企装翻一个
1: 净水器系嘛，有15日使用。
0: 系啊，细伯吓，
1: 系啦，咁就喂礼尚往来啦，而家系咪？即系你整支茅台过我，我又整支靓酒过你，
0: 好似全程都冇话男主角咩事咁吓，继续啦。
1: 唔系，咁咪俾阿欣表现系咪啱？系咪先？系啦，跟住阿欣咧迟疑咗一下，讲咗一句令我始料未及嘅嘢。佢直接话：叔叔，对唔住，我知道我同阿 Kyle，
0: 开名啊！
1: 嗱，佢自己写噶吓，佢就话我知道我同阿 Kyle 一齐呢件事咧，带咗好多麻烦俾你。确实系我唔啱，我会支持好佢处理好呢件事嘅，唔会带更多麻烦俾你。我哋识咗好多年噶啦，我哋系想好好一齐行落去嘅。系啦，就讲咗呢件事啊。
0: 阿 Jerry 峰话半岛月饼系咪有一半攞去赌？好烂啊！呢个 get
1: 嗱，你讲噶咋？
0: 500蚊一盒啊！哇，哇 自在啊。

0: 半岛月饼五嚿水盒啊！
1: 哇，
0: 贵嘢嚟喎，
1: 仲搭支酒喎，今次仲唔得买系咪先？哎呀，读到边啊？哦，想一齐好好行落去嘅咁，咁可能阿欣咧就系凭住一时激动，一道气咁样讲晒出嚟。咁过咗道气咧，就讲唔出声噶啦。
0: 其实我谂阿细伯都唔系好知道点样回应呢啲咁嘅，即系有时将心比心系嘛？你譬如
1: 你突然之间对方认错，
0: 譬如我个仔啊带个女仔翻嚟系嘛？咁可能佢未带翻嚟之前，我都睇佢啲相啊或者点啊，觉得哇呢、這个唔得喎呢个仔咁样。咁但系人哋带到嚟啦，唔通你真系？即系咩咩系嘛，即系唔系几好噶嘛，咁跟住佢又突然间同你讲一啲咁样样吓，咁偶像剧嘅对白咁咧，细胞话：，哇，我睇外来媳妇噶啫噃，系嘛？我睇七十二家房客嘅，你同我讲呢啲流星花园，咁我唔知点答咁样，系嘛？都有啲棘手其实。
1: 系咁就咩一道戏咁讲晒出嚟啦，过咗道戏可能就讲唔出声啦，咁样即系讲不出声吓。跟住我就话啦，阿爸，我会处理好噶啦，未讲多句啫。我阿妈就开声同阿爸讲，就话得啦，啲细嘅嘢等佢哋自己搞翻掂啦，个仔有数噶啦。阿欣仲话帮佢添，女人最了解女人噶啦，得噶啦，得噶啦咁。
0: 嗰一刻，阿细伯系几咁孤立无援，而山哥真系演我。
1: 系啦，即系阿妈都已经帮住啦，系啊。
0: 哇，你哋三个呢啲组合嚟吓，你啲草蜢啊，你三个。
1: 跟住咧，我阿爸咧就扒咗啖饭，放低筷子，同阿欣讲咗句：
0: 祖师爷唔中意啊！
1: 走错片场啊
0: ！OK， 继续
1: 就话阿欣，你够胆坐得喺度同我讲呢一声对唔住，我对你冇意见噶啦，敢作敢当，我都知道你份人真噶啦。咁我都直讲啦，我唔知你识唔识佢之前拍嘅女仔，呢声对唔住呢你最应该系同佢讲。我都知道你哋后生啲感情嘢，我哋啲长辈呢就好难多口插手㗎啦。你啱啱讲嘅会同佢处理好呢件事情好啱。嘉欣阿个女仔嘅老豆同我呢就系同村大嘅。发生咗呢件事我好难做㗎嘛。既然你都同得叔叔讲对唔住啦。咁你睇下同隻死仔点样去同阿苏怡三口六面讲清楚系啦。
0: 细伯喺感情方面都仲系有啲自恋啊。
1: 系隻死仔受嘅就等佢受啦咁。你哋两个之间就好好咁相见好就同住难嘅。你两个都唔细㗎啦。得啦食饭先啦咁。
0: 哎呀好老豆 feel 喎呢个我觉得。
1: 系咯，
0: 形象好鲜明咁样啊！
1: 但系我想讲，即系点啊？你哋两个
0: 九二七话难做，难做啊，唔好做啊，反台。
1: 但系
0: 难做嘅嘢，
1: 但系呢个又真系后半句唔系不能够太认同啦吓，即系你冇理由话叫阿 Kyle 咧。同阿欣手拖住手走去约阿苏怡出嚟啦、啊，我哋喺埋一齐对你唔住啊，咁即系点啫？反复鞭尸喎、啊，
0: 简直系补刀啦，所以咪就阿细伯喺呢方面都仲系有少少经验上嘅欠缺啦，即系佢将感情呢样嘢变咗系一种对错吓，其实有啲嘢系真系好难话
1: 冇噶感情冇对错，
0: 因为佢唔系一个真系一个契约啊，或者系一种叫做责任感情有时候是确实有少少唔讲道理嘅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应该各自平复啦，系咪？会更加好啲咯，咁样系嘛？咁我觉得你话真系走去同人哋道歉咁样，喺你眼中系道歉啫，系嘛？喺对方眼中你可能系二次嘅挑战，系嘛？你哋依家吓一 pair 咁走埋嚟，即系点啊吓？俾面色我睇，俾说话我听咯噃，咁样啦，即系会系咁样样咯吓。即系如果真系要讲呢一声对唔住，其实唔系呢家呢个时候，反而可能等阿苏怡放低咗又好，或者系佢都有自己嘅揾到自己嘅真命天子之后吓、啊，大家真正系将呢件事去当系青春嘅。一次嘅懵懂或者一次嘅误会又好咩都好，嗰阵时可能大家反而可以讲呢句对唔住咯，系咪？
1: 攞景加赠庆啊嘛。咁收尾咧，食完饭，我阿爸叫咗我去咗茶室， 又偏厅又茶室咁。
0: 哇，
1: 跟住
0: 简直系一个样板房嘅一个介广告嚟。
1: 唔系入佢屋企都要开导航啊！又问咗我一轮有冇揾翻阿苏怡，又喺度出谋划策。
0: 地产中介都荡失路咁入到去。
1: 我都谂紧呢个时间揾苏怡都唔知道好唔好嘅，咁梗系唔好啦。
0: 网工嗰啲啊嘛。紫禁城咁入到去啊，
1: 梗系等佢自己走出嚟啦，系咪先？你唔好去关心佢啦。哎呀，咁收尾咧出嚟，阿妈就同我哋倾咗下偈，到走嘅时候咧，我阿爸咧先至攞咗支酒出嚟俾阿欣。
0: 嗯，
1: 咁睇嚟都过到骨啦啩。
0: 嗯，哦，结束啦。
1: 嗯
0: ，OK， 啊好，俾啲掌声。
1: 系啊，咁跟住咧，佢仲补充啦，佢话。同阿欣拍拖真係好舒服嘅感觉，有啲好似变返十七八岁时候咁，大家住得又近，好似话一齐去佢屋企煮下饭食咁啦。虽然之前都偶尔有过，而家呢只係变咗一个身份，但係多咗一份幸福嘅感觉。
0: 哇，
1: 哎咪热恋期嗰啲。
0: 嗰阵春风真係吹到满面都系咁样啊。
1: 係啊，佢话想听相依为命喎。
0: Casper 话叫啲宫女出咗去先。即係点啊，
1: 有要事商量啊。
0: 嗰句系咩啊，如此动房花烛夜，不需侍女伴身旁。
1: 洒
0: 出落花，唔系啊，
1: 菜。
0: 边个啊？翻工上蛇王话，欣话我要准备住大屋啦。金使者，金使
1: 啊，得啦，你好姣啊，你系、哎、啊，
0: 你都冇睇家有喜事。
1: 我知，佢话如果佢话、okay. 想听相依为命，如果难揾嘅话咧，爱是最大权利都好咁、嗯。你听边只啊？
0: 大家揀啦吓，
1: 俾、啊、你哋揀啦。
0: 跟住阿 James Husband 咧就话见坚哥到时见未来新抱系咪又讲呢句啊咁样？嗯，我都唔知啊，其实
1: 睇下咩状况先啦。
0: 系啊，睇下佢大即系系一个咩人先咯吓、啊。即系我当然希望佢就唔好话第一个就已经好似啊觉得真系。非他不可啊！吓、啊、呢今生今世啊，咁样啦，系啦，即系未知噶嘛，系嘛？
1: 有人话梗系听好恋爱，
0: 练下级先啦，系咪先吓？
1: 系咁啊，唞一唞啊。
0: 闻住春风吹住我
1: 咩？哦，上边嗰个咁啊，唞唞先啦，俾大家拣下先啦吓。
0: 好啊，嚟。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5: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月影团圆，心意全程。
8: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7: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嘅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8: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7: 一份可以入口嘅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8: 将千年祖庙嘅福气带翻屋企。共赴中秋团圆，
9: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0: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9: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范琪。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10: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倒计时。
12: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 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

0: 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好啦，蛋炒饭话喺食瓜呢件事上，萧坚讲嘅每句都在我的笑点上，带住耳塞喺办公室听，间中又笑出声，同事都以为我傻噶。
3: 系嘛，系啦，咁你要现场感受我呢种笑点，就9月19号要过嚟啦。
2: 咁俾你入到位。
3: 梗系啦，因为有啲 friend 就话9月19号真系要嚟现场吃瓜，因为我哋呢一个养起咗最近我哋节目嘅流量嘅基础嘅呢个故事。
2: 系
3: 阿匿名同阿欣就阿苏怡，
2: 咪有名啊，人哋叫 Kyle 啊。
3: Kyle 阿欣同埋苏怡嘅呢段三角嘅关系啊，咁啊，亦都喺我哋嘅9月19号嘅音乐会上边咧，系潜藏其中嘅吓，因为呢个男女主角咧就据说吓已经买咗飞嗰晚过嚟噶啦，咁啊叫做全场成千人吓。一起去尋人啟事搜殺阿欣咁樣樣，應該係一個幾得意嘅一個彩蛋啊！咁但係你哋想過嚟一起去啊開下呢個彩蛋嘅話咧，就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啊！真係最後搶票倒計時啦，得翻10日到啫嚇，你再唔出手咧就走雞嘅啦嚇，咁所以咧快啲啦嚇，咁同埋今日咧我哋兩個亦都係戴上呢頂啱啱大家話戴得好好睇嘅有腦帽啊，咁啊呢個 cap 帽版，咁當然啦喺演出當天咧，仲會同大家再介紹一下嘅，咁但係已經有一啲 friend 咧就係搶先嘗先體驗咗啦。如果大家都睇到我哋今日嘅呢個戴啦，咁然後咧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亦都微信聯繫啊，或者私信聯繫都得嘅。XJ924JH 聯繫我哋，喺有十隻顏色俾大家揀噶。
2: 西朝耀仔話：老豆，我同阿欣會誠心咁樣同蘇兒道歉噶啦，到時我哋會喺蕭堅嘅音樂會約埋佢一齊去睇。
3: 蘇兒現場相睇係咪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0: 睇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哦，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0: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加天下广场。

0: 翻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碧桂路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提一提你啊，顺德容桂红旗路高栈大桥桥底掉头匝道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嘅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栈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需要绕行龙隧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封期到明年一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9: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0: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9: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9月8日星期二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乐园，大家好，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登录翻我哋嘅视频号啦，或者系抖音号，搜索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园字系圆碌碌嘅圆。咁啊，入到嚟啦，可以关注一下，同埋咧就系可以睇到我哋现场嘅直播。同时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ALL, 有趣魔小程序。以及佛山加 APP 入面嘅花生板块实时收听节目，并且是互动留言点歌。播报之后，如果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粉丝群一起倾偈，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了。咁啊，近期咧讲到刷到一个视频啦，叫做早期嘅一个综艺节目啦，王牌对王牌。咁啊，早年佢哋做音乐专场嘅时候咧，搞到过一个叫做越谂越惊嘅歌词嘅抢答游戏。咁入边咧有好多嗰啲本身听起身好似冇乜嘢，但系实际上而家再回想啊，真系简直细思极恐嘅一啲歌词出晒嚟。所以今天也是傾一个很得意的话题，分享一些令你细思极恐过的一些歌词，即是哪些歌词可能是令你越想越惊的呢？比如说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比如说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还有呢就是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要带你回去啊。这些都是令人细思极恐的歌词，都可以分享一下。首先是这首啦，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0: 嚟到咗星期二，继续会有啊雷打不动老师，已经雷打咗好多次你喎，你喐咗好多次喎。啊！今日终于上嚟啦！
1: 啊，好似冇吧？好似系
0: 咩啊？
1: 有两个
0: 上次冇过嚟
1: 星期啫嘛。
0: 我都成日都有人喺度问话，诶、欸，今日罗斯咧咁样，
1: 系、
0: 啊、已经成为咗一个叫做咩？今日嘅每日一问啊，星期二标准一问。
1: 咁、啊、呢个话题又几好啊！每日一问罗斯又做紧乜嘢？
0: 罗斯喺边度咧？罗斯去开会，罗斯瞓晏觉咁样，系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星期二嘅节目啦，吓、嗯。开放麦咁啊，老师喺度嘅话咧，都可以投稿上嚟，将你哋自己唔中意唱歌啊，或者系叫做有想话提高自己嘅唱歌方面嘅技巧。嗱、呢啲唔系讲课程啊，我哋唔系讲紧课程，就系、是、你可以投稿上嚟。
1: 点啊？我哋叫做
0: 叫做听，即系叫做唔系唔可以话指导啦，可以叫做俾翻少少嘅建议啦吓。咁、可以投稿上嚟我哋嘅开放麦话题专区。开放麦专区咧就系、喺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我有趣味嘅趣 MALL 呢一个小程序上面咧，可以揾到开放咪话题专区，跟住咧通过上面去投稿，就会有我哋嘅星期二嘅播出嘅呢、这个唱歌片段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啊，一阵间咧再同大家去继续分享开放咪嘅话题专区嘅一啲朋友仔嘅投稿吓。跟住嚟啦，亦都系继续去讲讲啦呢一啲令人越谂越惊嘅啲歌词咁样嘅互动话题。Stephen 咧就话啦，佢话令人细思极恐嘅歌词其实系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啊，佢话每一次咧一唱或者系一听到咧，就会成日都会联想起某某度呢、这个有。

0: 一个咁样嘅僵尸片啊，咁、
1: 啊、
0: 样、
1: okay.
0: 所以咧就系、是、童年阴影、啊。啊，仲有咧就系、是、电池管理员话迷几好嘅歌喺细个嗰阵时喺学校嘅合唱团唱过咧，就系头先嗰首《爱》，小虎队嘅《爱》。点解话佢细思极恐咧？系因为
1: 穿越穿系嘛？
0: 系啊，就系、是、扮你的心，我的心穿越穿。其实一开始咧，净系觉得其实系一个嗰种叫做以前表达爱嘅一种符号啦。
1: 系
0: 啊，咁啊将佢可能有个箭
1: 性啦，
0: 系啦、啊，有一个箭咁样穿起身咁样，就表达一见钟情啊，或者系。叫做心情咁样嘅一个咁样嘅符号啦，咁啊俾人哋可能讲翻出嚟嘅时候，诶、欸，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哇，好似听起身越谂越惊咁、啊、样。
1: 咁如果话你改成把你的心我的心连一连，咁咪好怪，
0: 连连看啊！我而家变成咗，你有冇话都有一啲即系叫做越谂越惊嘅一啲歌词咧？
1: 其实咧之前有讲过嘅，同呢个心系一样嘅，
0: 系
1: 嚟自伍佰。
0: 哦，
1: 伍佰的那首歌叫什么？
0: 哦哦，我估
1: 让我的心儿将你摘一下，
0: 帮得得的把你摘一下，好似系点唱啊？嗰、那个歌词啊，挪威的心、啊。
1: 让我把你心儿摘一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
0: 哦，即系有种好似一啲
1: 要
0: 做手术，
1: 要肉紧到食咗你嘅感觉。
0: 啊，做手术仲要融化，有啲恐怖吓。咁啊，即系一啲令人越谂越惊嘅歌词，唔、知道大家啦心入边都会有啲咁样嘅歌词咧，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机灵者话：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大家
1: 脱离唔到呢样嘢啦，系咪？
0: 系啊，已经都系谂到一啲即系可以合理联想成一啲童年睇过一啲剧集。啊，仲有边啲朋友仔可以分享一下？巴巴巴话今日躺血是我心，一刀插入你心，你咩歌嚟噶？系咪有首咁嘅歌？系咪真系有首咁嘅歌噶？好，咁我欢迎大家持续去分享一下，我哋先去广告客户声音。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4: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一啲令人细思极恐嘅歌词啊，即系啦，听完之后咧，可能越谂越惊嘅。心跳啊，哦，嗰首歌啊，咩今天躺去是你心，你没有好结果。啊，李慧敏嘅一首歌，跟住仲有咧就系王子咩水咧，佢就话。林俊杰的杀手啊，当时看完恐怖片再听这个歌呢，恐惧感叠加埋一起，哇，真是确实是令人即是想起身呢，即是那个脊叫做什么，背脊在动紧的，可以发动的那种啊。
1: 我觉得其实很多即是你说令人细思极恐的呢，除了恐怖片之外呢，其实都有很多其他爱情歌当中会出现嘅一啲嘢嚟嘅，即系例如好似大家都经常会听到一首歌叫咩咧？洋葱。
0: 哦，就系咯，一层一层一层的
1: 剥开
0: 我的心。细个嗰阵时听咧，都系觉得都系一种比喻咯，但系比喻都听起身咧有少少即系毛管冻嗰种感觉咯。一层一层剥开我的心。其实他以前就是佢以前就系讲话洋葱啊嘛，系啊。

0: 洋葱系好多层咁样，一层一层剥开呢个洋葱嘅心之后咧，哇！
1: 你会料理啊嘛，
0: 系啊，然之后你就会攻到你喊嘅嗰种，有一个咁嘅比喻，亦都系形容翻自己啦。啊，个心入边满载都系你。如果咧你深入咁去探究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好多好多感受唔到嘅心情啊。
2: 嗱，其实讲翻歌啦吓，我哋作为一个监制，即系撇除声乐老师呢个状态嚟讲啦，如果作为一个监制咧，其实好多好多歌佢都用咗非常之多拟人拟物的状态去写词嘅，去写歌词，去写呢啲嘢。咁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候，啲歌词啦，表达嘅意境啦，即系好似嗱，仲有一首歌系咩咧？泡沫。邓紫棋嘅泡沫，佢咪用一个泡沫嚟形容一个爱情嘅状态啦，
0: 虚幻
2: 啦，系啦系啦，即系一触就破啊嘛。咁所以其实唔同嘅歌佢都有一个我们说拟人或者是拟物的一个状态咁样去带入去嘅。
0: 系啊，所以今日咧，即系无论系比喻定系点样啦，即系以前可能听起身咧就系冇乜嘢，但系都可以分享一啲啦。而家听起身咧，可能感觉到诶，好似越谂越唔对路、哦，好似以前觉得冇乜嘢嘅两只老虎啊呢啲，两只老虎
2: 边度恐怖啊？
0: 两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哇，净系眼睛啊嘛，哇，呢啲都系谂下谂下觉得。点解会一隻冇尾，一隻冇眼咁样嘅咧？咁样即系会细嗰阵时候觉得，哎，好好听啊呢、這个儿歌咁啊，大个之后觉得，点解咁奇怪嘅呢、這个歌词？有冇朋友咧，即系都有研究过咧，两只老虎究竟系咩回事？好咁啊，见到咧就系、是、阿吴话唱洋葱嗰个人咧，即系打羽毛球都好劲嘅。啊，羽毛球呢、這个系歌词入边体现定系佢本人啊？跟住呢位李慧敏，大话情人，无聊无比的哥哥，你知道一样令人细思极恐。跟住有啲朋友话，在森林和原野，有意思快乐起步啊！呢一首歌咧，听之前听圆圆唱，佢话以为系咩啊？龙少看我极温柔啊，听错咗啫，呢个叫空耳。跟住仲有阿拉尼系嘛 ，L O 阿罗拉尼，佢话咧就系阿陈绮贞嘅《躺在你的衣柜》啊，《躺在你的衣柜》呢首边一句歌词啊？虽然净系听个名咧，都觉得有啲恐怖，好似嗰啲即系咩咩啲咩案件咁样。小乐小乐咧就话 M C 嘅歌啊，可不可以末礼拜六末礼拜日？又一周，唉，休息日都冇埋，问你惊唔惊？咁又啱嘅。有苦颜食话最怕日日都要煲靓汤，呢、這个
2: 其实都还好嘅，
0: 还好嘛。啲朋友日日都中意煲汤嘅，
2: 系啦、啊，我都可能间唔中一个星期左右煲，
0: 补充啲汤水。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心跳咧就话咧，佢话冻夜不能冻，也要看着你。
2: 被人绑架、
0: 啊？唔系啊，可能即系已经系咩啊，跟住咧就仲系要掘住你，哇！听起身咧，突然间联想到另外嘅地方去。啊，壮士咧就话佢话杨千嬅首《闪灵》呢 MV 都觉得好恐怖啊！啊，跟住咧呢首我都未听过，但系一听个名咧，似系嗰种有少少诡异氛围嘅歌。电池管理员话又要 QQ 白蛇传啊，前面嘅女鬼好恐怖啊！啊，仲有一首啦，分享俾大家啦。比如话咧，我都系觉得比较恐怖啦，即系类似于嗰种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要带你带你回去。嗰种类型嘅都有一首，即系都有几首嘅。比如话。方力申嗰首，我之前讲过嘅，方力申嘅一首《在你遥远的附近》。呢首歌咧，其实系讲一个人对另一个女仔或者异性啦吓，好深情嘅。咁跟住咧，可能成日都关注佢嘅生活变化。当佢可能系失恋又好，恋爱咗又好，佢都会不断关注嘅。佢嘅歌词系点样咧？就系、是。傻到要住到你的新居附近，看着你凌晨还可以未关。

0: 灯，若这刻你那手机未震，是否可感到我体温，是就是这样的歌词。即其实一开始听觉得哇小清新情歌，但听下听下变成一首小清新的好像跟踪狂那样的那种歌、
1: 有的时候
0: 哇只是看着你每一秒都看着你。
1: 有时候的确呢，即有些歌词你听的时候其实个旋律哇好好听啊，好好好咩，跟住回想要睇歌词嘅时候，发觉先系咁嘅。其实咧，除咗话表面字面上面嘅意思之外咧，其实好多歌都非常之有趣啊，即系同类型差唔多，唔一定系要细思咁极恐啦吓。例如好似陈奕迅有一首歌咁啊，佢讲咧就系话，唔敢喺光亮自己展现佢完整嘅。咁有阵时候咧，黑暗嘅当下其实你都系爱上咗一种伪装啊，我哋叫做咁睇见真正嘅阴暗就会逃离恐惧。
0: 边首歌啊？
1: 估唔到啊！你居然估唔到啊？
0: 若你喜欢怪人。
1: 诶，系、喎，哇！你居然猜啱咗啊！
0: 其实我前面嘅歌词我完全估唔到系边一首歌，但系咧我个 feel 到好似系嗰个方向。
1: 你估啱咗
0: 呢一首有啲咩恐怖？其实
1: 佢前面啊嘛，佢前面啊嘛。不要着灯，能否先摸黑跟你吻一吻？如果我露出了真身，可会被抱紧？即露出了真身啊！
0: 喂，但系其实都系本格故事嚟噶，系嘛？
1: 其实
0: 佢一个即系叫做现实会存在嘅故事，
1: 情感方面嘅嘢啦。
0: 其实我联想咧，如果你讲呢首歌咧，我系联想到钟楼怪人嘅，即系同巴黎圣母院嗰部作品有关嘅，就系钟楼怪人嘅嗰个形象。然之后就系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但系佢心灵美。
1: 佢系佢讲嘅怪，佢讲嘅怪人咧，唔系外表形状啊，系个内心。情感的状态啊，应该是咁样，应该系咁样讲啊。
0: 比较异于常人啊。
1: 系啦，系啦，系。如果你真系表了去将个怪人，即系形容成为一个形状嘅话咧，可能好唔系好贴切翻个歌词嘅意思。
0: 啊，系啦，打回原形啦，我哋都听。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透露，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另一方面，31到35度，吹1到2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45%到70%。预计听日佛山少多云间晴，展望10号到11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10号会有阵雨，11号转多云，气温小幅下降嘅，因为最低气温24度左右，早晚比较清凉啊，注意翻适时添减衣物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嘅。除此之外，仲可以通过有趣魔啊、小程序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留言互动，一齐倾倾偈。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同一个细思极恐嘅歌词有关，即系一啲越谂越惊嘅一啲歌词啦。欢迎大家去分享。喺分享之前咧，我哋先听一首我哋嘅开放咪话题专区啦，趁住老师喺度咧，就同大家去。现场点评一下嘅，
5: 之前有冇听过噶？
4: 呢、首我唔确定啊，因为
5: 即系呢个人
4: 啊，呢、一个人啊，呢、个人
5: 之前有冇投过？定系第一次投？
4: 就算有都系可能系一两次咯。
5: 系、okay, 啊，
4: 因为佢呢个名咧，同我头先讲嘅呢个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
5: 洋葱啊，叫
4: 系啊，同我哋另外嘅主持人嘅名都好似，但系咧应该唔系佢投嘅。
5: okay、
4: 我哋普通普通的一个投稿，我哋听听嗱，我哋嘅朋友仔吓，即系可能喺我哋嘅一个开放麦入边咧，未必系专业歌手嘅，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先听一听先，睇下有咩意见啦，或者建议都可以俾到佢吓。咁佢唱一首《用背脊唱情歌》，
6: 麻烦各位都不望我，望住我怎么敢去唱情歌？然而我想拣今日。

0: 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听住一段先。洋葱呢位听众投嚟一稿叫用背脊唱情歌嘅一个演绎啦。好，咁啊，讲讲啦呢一首。我觉得咧，即系全程嚟讲，音调其实都冇咩问题嘅。
1: 系佢音
0: 准整体都系可以，
1: 冇咩太大问题嘅。
0: 嗯，
1: 咁其实咧就俾个小 tips 俾大家啦，即系喺我哋唱歌当中咧，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哋唱麻烦嘅时候佢已经係落到好低音嘅位置。其实係已经讲嘢就 ok 㗎啦。即係我哋普通係啦讲嘢就已经落得到个低音位置啦。係唔需要去做一个动作係咩呢麻烦各位都不忘我唔需要去拎起佢。
0: 嗯。
1: 係啦呢个係通病我哋叫做好多嘅唱歌爱好者都会出现一个问题係一开始时候就会拎起身咁样，
0: 嗯，
1: 麻烦各位都不忘我，其实唔需要嘅，
0: 嗯，
1: 即系一讲嘢嘅状态，麻烦各位都不忘我，
0: 就实啲嘅，
1: 系啦，咁大家听起身咧就会舒服啊嘛，
0: 嗯，
1: 即系起码会俾人感觉系你系好存在一个好舒服嘅状态去唱嘅，
0: 嗯，
1: 咁然后咁样。这个真是有点细思极恐，
0: 给
1: 你捏住喉咙咁唱。
0: Steven 就话开始唱嘅时候觉得有啲恐怖，可能系受到今日嘅话题影响。其实呢一位朋友仔咧，我觉得佢音准又好啦，或者系
1: 佢音准同埋节奏，
0: 其实音色都几好，几入咪嘅嗰种。可以啦，即系下次咧继续可以投稿过嚟啦，吓欢迎啊，即系听听
1: 嘅。其实主要问题咧，大多数都系喺翻个气息问题。
0: 嗯，即系已经系。气息系去咗你度啊，
1: 系
0: 晒喊路咁即系气息就可能要练下点去将佢放翻落嚟咯。
1: 啊，系啦，一个气息点样回归翻正確嘅位置啦。咁同埋其实如果真系比较爱好唱歌咧，可以去某音或者某红书搜搜某些老师嘅教程，点样教你。我哋叫做用气息嘅支撑稳住啲气先，唔好吸完啲气之后将啲气全部放晒出去。
0: 嗯，系啦，咁啊，希望你越嚟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好似阿洋葱咁样啦，去投稿过嚟开放咪话题专区，就系揾到有趣魔小程序，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呢个小程序之后咧，揾到开放咪专区就可以将你嘅唱歌视频投稿上嚟噶啦。好咁啊，跟住嚟咧，继续倾倾啦，令人细思极恐。有啲歌词，我见到好多留言啊！咁啊，问王子灭水咧就话啦：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跟住佢话：
1: 呢个咪形容合璧咩？
0: 佢话靓仔咁啊叫痴情有你男，佢话叫变态。哎，核突报警咁样，即系谂翻起嗰个画面咩？唔系，佢系咁讲嘅咩？如果一个男仔暗恋你十年，你会觉得一个靓仔暗恋你十年，你会点样？痴情咯。跟住佢话，如果系我咧，痴汉系咁样嘅一个状态。跟住仲有咧，就系、是、呢位揿快门嘅朋友仔，佢话闪灵啊，
1: 哇！闪灵
0: 啊，又系闪灵，好似系杨千嬅啊嘛？头先系咪讲过闪灵？跟住仲有转身射个毛骨，喂，其实呢仲有杨千嬅有一首歌，头先有一批朋友都有提过，都有啲细思极恐嘅，处处吻，你小心一吻变偷一个心，一吻变杀一个人，好似一秒就杀一个人啊，一秒变偷一个心啊，好似系咁样唱，系嘛？呢一个都系有啲令人越谂越惊嘅歌词。
1: 我觉得嗰首歌其实有啲迷糊的状态，系咯，即系你小心一吻变颠倒众生，
0: 系啊，一吻变教一个人噶嘛，
1: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其实呢，我觉得个词咧状态形容得都几似嘅，咁你吻一个人嘅情况下咧，好容易去动心噶嘛，咁你就已经偷咗人哋个心啦。
0: 呢一种比喻其实我哋都知嘅，
1: 系咯，
0: 只不过系有时候咧，大家会将佢联想到好奇怪嘅方向啫。转身射个毛骨就话啦，嗰首啦，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一个好愉快嘅儿歌，但系结果咧就变成咗即系 人哋系本身系谷堆嘅，大家又联想到佢骨头个骨字嗰度。仲有咧，就系、是、每当我轻轻走过你窗前，亲爱的好老师啊，呢啲全部喺课本上边，佢将个窗啊换成咗床。哇！突然间就变得好靠近啊，有啲恐怖吓。仲有咧就系、是、下树下树咧就话啦，陈奕迅嘅病态三部曲啦，特别系防不胜防啊。防不胜防确实有啲歌词系有写到，我记得
1: 系
0: 我查过一下，防不胜防咧就睇起身咧啲歌词咧似系嗰种全程记录，偷偷潜入对方屋企嘅细节，帮人哋去补翻遗失嘅雨遮啦，添置一啲家居用品啦，修理一啲。整坏咗个机器啦，或者系静静鸡咁啊，帮你改变房间嘅小物件啦，以睇唔见嘅方式去渗透入对方嘅生活。
1: 咁其实佢嘅解释咧系话分手之后悄悄地潜入对方的住处，
0: 咁、都已经好恐怖啦，我觉得
1: 不动声色咁留下了一些痕迹，攞走咗啲物件，好似幽灵咁样潜伏。跟住温柔嘅文字底下系监视同埋侵入式嘅执念，跟住对方甚至察觉唔到系佢做咗呢件事情。
0: 我觉得未经一切未经同意就闯入嚟嘅，啲叫都系私闯民宅啊！呢啲都系
1: 呢个，毕竟系分手后啊嘛，
0: 分手后都唔得，唔经同意就咁入人哋，
1: 电饭煲都要带走埋啊嘛！
0: 真系过分得滞啊！嗱，呢一首系防不胜防，我哋听听。其实病态三部曲好似都有各有一啲奇怪的一些病态行为，
1: 是正常的。

嘅朋友啊，想改个超级特别嘅名，佢话有网友将呢首歌做成咗普法 AI 视频，可以喺视频号搜一下，陈奕迅，到时你教我哋。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0: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0: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呢款面嘅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嘅高筋麦芯粉，麦芯粉系小麦最中心嘅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嚟嘅面条先至够爽滑弹牙。要10斤嘅小麦先可以萃出1斤嘅精华。呢款面最大嘅特点就系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食多咗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系呢款面嘅面饼咧，采用嘅系热风干燥工艺，就系将蒸熟咗嘅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咁吹干，唔经过一滴嘅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食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好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嘅话4分钟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就系同呢一个令人越谂越惊嘅歌词有关。咁大家都提供咗好多嘅一个谂法啊。追上弟弟的哥哥就话啦，佢话谭咏麟嗰首《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煮面》，点解要背住我煮面食啊？今晚又煮个饭唔好食咩？细思极恐，你又恐得几幸福喎、啊！真系，
1: 下次你老婆煮完饭之后咧，你再去试下煮面啦。
0: 你又背向佢试下。啊、我做朋友真系一流咧，就话啦，吴哥忽啊，最近先知道歌词讲系哦不可见人嘅关系。
1: 嗯，
0: 其实咧有好多首都有嘅，咩，等我谂下先啊。
1: 每一首歌咧都有唔同嘅呢啲
0: 表达嘅，啊或者系叫理解啦，可能理解会有唔一样咯。铁杆球迷就话啦，在你圆的附近好听，唔至于想前轨，咩意思啊？其实在你远的附近，始终我都是觉得是一个小清新的跟踪狂故事，始终都是觉得好像被人监视咁。哇，我手机微震，你都看得到，仲不是叫监视我？
1: 微震，
0: 系啊，我手机微震，是否可感到我体温？即将我体温比喻成你手机微震。仲有啊，仲要已经即系叫做癫狂到系要住到你新屋嘅附近，跟住看着你凌晨还何以未关灯？点样可以看？即系点可以判断到你凌晨仲未关灯呢？就系、是、因为佢由朝望到你夜晚，再望到你凌晨，就系、是、由从一日都喺度夹住你，所以佢先知道你凌晨翻嚟嘅嗰刻，先知道你凌晨都唔习惯即系未关灯嘅呢个状态。
1: 吓、啊，佢唔使上班嘅咩？
0: 系啊，有呢个判断咧，肯定系要有个依据。个依据就系佢一日都喺度夹住你。佢先可以判斷得到，如果唔係佢點知你凌晨未關燈啊？呢、這個咧亦都係其中一首啦。咁啊，電池管理員咧就話啦，頭先講嘅陳奕迅嗰首《打回原形》，佢話係一個寵物變成人嘅故事。哦，係咩？
1: 嚇、啊，
0: 寵物變成人咩？唔係好清楚喎，好似我感覺好似始終都係我哋講嘅可能性可能大啲啊，即係我覺得嘅中流怪人啊，或者叫做、黑暗入面嘅嗰種，即係唔知係
1: 心理上面嘅怪人啊，
0: 呢兩種可能性大啲。咁啊，仲有渣男代表就話啦，佢話打回原形第二集防不勝防，幾細思極恐啊，屋企多住咗個人咧都唔知啊，仲日日俾佢攞走啲嘢，頭先播咗啦。我球迷咧就话大开眼界嘅歌名都几好听嘅，又一语相关。点解要改成打回原形？因为嗰阵时系涉及到一个宣传嘅问题，即系其实系一个广告歌名嚟，广告歌名嚟。后嚟咁你唔做呢个广告宣传嘅时候，当然系要改成另外嘅名啦。咁啊，仲有阿罗拉尼咧，佢就话啦，我经常都会幻想呢个系一个凶手嘅自白，躺在你的衣柜啊，有啲咩歌词咧？天静了。啊、天热了，静静咁躺在你的衣柜，我的冬天就要来了，你的身体跟着我回家了，我把它摆在我的床边，它曾经被你暂时借给谁，它现在静静躺在我的衣柜。哇，突然间觉得好冻啊，好冻啊，好凉啊，真的有一种身体边部分啊咁恐怖嘅，
1: 好似形容咗个咩植物人咁。
0: 唔系啊，我觉得系已经系即系叫做一个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啦，已经即系喺个衣柜入边冇晒意识嗰种啊。咁啊，仲有咧就系阿 Yellow 咧就话啦，Be Mine， 佢话都叫做跟踪歌。你会不会发现我的存在？或许只是觉得我太变态，咁直白，咁直白，仲唔叫跟踪？仲有心跳就话啦，连签字嗰阵都冇手震，见过嫲嫲坐喺厅，见到鬼都唔会惊。咩啊？哇！反正咧就大家讲到嘅呢、這个。即系同嗰啲诡异嘅氛围都系有关系嘅，仲有咧就系、是、Steven 就话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呢首还好吧，呢首其实呢首唔系好联想得到，
1: 我觉得更加我都联想唔到，
0: 更加容易联想得到。
1: 佢哋话护花使者
0: 系咯，护花使者可能更加联想得到。
1: 咩心？
0: 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只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哎，跟住就又系一个
1: 醉咗啊，应该
0: 更狂嘅故事，我觉得就系、是、好恐怖，我觉得呢种就系、是、即系叫做你饮醉唔好饮，饮唔饮醉都唔得噶，我觉得。 始终系有一个边界感嘅、嗯。心中的他，无论你识唔识佢，定系第一次见面就哇，你
1: 跟踪他回家，
0: 跟住佢翻屋企，几恐怖啊！谂到个画面，一生所爱话啦，重口味啊！砒霜对付创伤，痛着发亮，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其实佢反而咁直白咁讲出嚟咧，我觉得冇咁细思极恐啊。
1: 啊，系
0: 咯，佢咁直白咁讲出嚟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嗯，其实系一种比较宣泄情绪嘅一种表达方式。跟住仲有就系阿蝎子，佢就话我想要怒放的生命。这个系恐怖。还好啦，还好啦。我想起就是那种脚底绽放开的温柔、就是、小强、
1: 啊、
0: 小强跑到你的脚底绽放开的温柔，怒放的生命嘛，想到就是这样。我更多是联想到这样咯。好啦，咁啊，最后嚟翻手啦，
1: 在
0: 啊，在你遥远的附近，睇住你
1: 遥远的他，
0: 由呢个凌晨，点解仲未关灯？等你感受一下。好像我心跳一样，你手机的微震。好啦，作为我哋结尾曲啊，多谢晒。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3: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7: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8: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9: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6: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一段回忆，
10: 一句感激，
6: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
10: 我听
6: 我听。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各位点零钟。有冇觉得系热过琴日呢？温度方面呢，的确系升咗大概一度到嘅。室外温度呢 ,32 至到33度到啦。晏昼到傍晚多云间晴天，咦翻北风喎、哦。一至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哇最高啦去到35度嘅晏昼。又翻北风又热。相对湿度 45% 至到 70%， 饮够水啦。湿度呢有时颇低。咁听日开始呢又是凉返啲喇喎，听日最高34，后日最高32，星期五呢最高温度31度啫。不过呢几日呢都仲会见到太阳嘅，其中星期四呢阵雨明显啲。一路去到星期六呢都有比较相对比较好嘅天气呀、啊。又凉爽唔太热啦，又见到太阳啦。希望可以 keep 住呢一种咁舒服嘅天气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其实天气一热咧，啲蚊又多翻噶啦，所以首先都关注呢个话题先。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去到桂城东二社区专题调研蚊媒传染病疫情嘅防控，佢去到街巷啊，或者系天台嘅位置咧，仔细咁样查看嗰啲防虫药包放置嘅情况，同埋楼顶植物嘅积水，咁啊叮嘱咧唔可以放过任何一个蚊虫嘅滋生点。咁黄勇咧今次仲重点调研咗东二社区今年铺开嘅以蚊治蚊项目，咁啊睇嗰度嘅建筑之间咧会设置一个白色嘅箱，入边咧系养住咗咧一啲雄性嘅蚊吓，呢一啲蚊咧就绝咗育嘅，咁啊佢身上咧携带住叫做沃尔巴克氏体嘅呢一种嘅物质吓，咁啊令到佢咧就唔可以有后代嘅，咁啊养呢一啲嘅蚊公做乜嘢呢？原来喺放佢哋呢就去野外呢同啲雌蚊交配之后呢，就令到佢哋嘅后代即係啲虫卵冇办法孵化，咁即生唔到新嘅蚊仔出嚟啦，从而呢从根源上面压制呢啲蚊子嘅种群。咁到底係试用嗰个情况点样呢？东二社区介绍话呢，佢哋每个星期呢投放大概2000枚嘅蚊蛹啊，即系刚才提到啊，嗰啲啊绝育咗嘅蚊公，咁啊相比直接投放成蚊可以降低80%嘅成本啊，平啲，并且实行效果考核付费。

0: 如果你冇乜考咧，你可以唔使咧就支付呢笔费用啊。咁啊，旧年嘅试点以嚟咧吓，成个一个经济社嗰度实施咧，下半年咧就见到成效啦。咁啊，今年190个点位。是投放这些絕育的蚊工，是覆盖整个核区，全年的费用大概63万元。项目运行至今，社区的蚊媒传染病病例明显下降，防控思路从以前单纯依赖化学喷药，转为向这个生物压制为主，化学消杀为辅，一线工作人员的负担大幅减轻。王勇书记对东义社区以科技赋能公共卫生治理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觉得行出一条成本可控、效果可期、群众可感的新路，鼓励社区持续推进试点优化，为全区的蚊媒防控提供有益的参考。南澳区多个镇街展开爱国卫生专项行动，清除蚊蝇的滋生地。其中女水镇长余海生带队深入到校园、企业，督导清理天台、冷巷、闲置地等隐患区域，标志着全镇的蚊媒防控从集中整治转入常态长效。而狮山镇委书记曾发强、镇长冯慧欣就分别带队去到招大、大浩湖等四个村居，带头清理房前屋后的积水杂物。大力镇亦都同步启动全域爱国卫生行动，镇委书记罗伟海部署防控攻坚战，联动广州荔湾区那边的石围塘街道，在广佛交界区域开展跨域的联合整治，全面清理卫生死角。主西潮方面呢，亦都係通过商会捐赠消杀物资啦，镇委书记夏泽雄带队下沉新田村等嘅方式呢，完成部署聚力攻坚行动闭环。转转话题，关注南海有6个项目攞到新一届嘅中国专利奖，其中中国专利优秀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1项，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新材料等的领域。南海的创新主体历年累计攞到中国专利奖是已经有92个。跟住关注呢大项目嘅进展，广东时大水产公司嘅生态养殖基地项目喺九江正式投产，总投资大概1000万，占地呢600几亩，主打高端订单式嘅生态养殖，推行绿色无抗养殖标准。这个基地创新采用先订单后养殖嘅定制化模式，话同比如话泰宜农业、合马等头部采购企业建立合作，预计订单额可以去到1亿。咁而呢个基地咧靠近西江，可以引入优质嘅活水啦。咁片区亦都系完成咗标准化嘅池塘升级改造，为高端水产养殖筑牢天然嘅基础。跟住关注由70位采购商组成嘅坦桑尼亚代表团到访狮山，深入伟业铝厂同埋维尚家具实地考察。今次活动咧系商通世界贸促未来佛山坦桑尼亚供需对接会嘅首场，由市贸促会指导，南海区嘅贸促会联合狮山镇主办，为期2日嘅。咁而今日上昼嘅时候咧，专场供需对接活动咧就仲喺广佛智城举办。咁啊，当时咧南海40家外贸企业带住拳头产品集中参展。吕水镇副镇长唐力生带领住13个林广片区的村书记，去到大叻的横江沙海、汇丰科创产业园、桂和北科创城这3个工改工标杆项目调研。其中汇丰科创产业园，他们走出这条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出租的路径，引入市场改造主体，总的投资话超过20亿。咁而吕水咧自身其实已经系探索出咧国资领改、集转国改、村社治改、企业治改同埋村企联改5种模式。今次调研咧旨在学下呢一个大力嘅经验，向存量要空间，向集约要效益。跟住去到桂城，关注当地嘅健康教育接力跑喺南海印象会举行，血压、血糖检测、急救技能教学等摊位吸引好多市民咧系关注。咁今次活动咧围绕一老一小同埋慢病群体，通过健康科普讲座、情景剧、集章打卡等嘅形式，普及全民健康嘅知识，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万家。 而佛山市女摄影家协会咧，就走进文汉湖公园同埋桂华实验室等多个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去采风。其中三山文汉湖公园凭借着超过11公顷的湖体、10万方的调速容量，成为三山片区的城市风水塘。暴雨之前可以是预降低嗰个水位，暴雨的时候就可以就弹性接纳嗰啲雨水和洪水。其实在2023年佛山已经入选了国家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的示范城市，之后累计建成国家示范项目100多个，打造出比如说欢乐海岸、三山新城等5个重点示范片区。在刚刚落幕的省农村创业大赛上边，扎根南海西樵的80后职业世家后人黄坤，他凭借着梁沙筹开创非遗特色农业新纪元项目，拎了全省总决赛的第二名。黄坤他是带领着团队从过千种植物当中筛选出原料，运用超声波、微波等现代提取技术做什么呢？因为传统香云沙呢，佢啲颜色呢就即係比较灰暗，得2-3种嘅啫。咁坤哥呢嘅团队呢就将传统香云沙套染色谱拓展到有60多种咁多。咁相关技术呢而且已经攞埋国家专利添。咁而且呢亦都有好多实效㗎吓。相关项目直接带动就业100多人，间接带动呢1000多人增收。截至去年嘅年底，销售收入呢已经突破1233万。
1: 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反诈 APP 相信大家都听过或者已经是用紧的了，现在新出了一个国家的反诈 AI APP。咁都系由公安部指导，由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有咩犀利之处呢？话明 AI 梗系融合咗大语言模型同埋智能体嘅技术啦。即系会系比较贴心啦，或者系喺比较模糊嘅情况之下呢，帮你解决呢就系呢一个反诈嘅一啲问题。咁即係呢，大家係输入可疑场景呢，就可以呢系统自动帮你完成咗到底有几多风险啊，或者当中会唔会有啲诈骗套路啊。咁大家如果想试用呢一个反诈 AI APP 嘅话，可以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咁如果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呢亦都可以同步调用啊。跟住呢关注呢就外卖方面，而家大家会唔会食緊外卖呢？省消委会发布咗外卖消费提示，提醒大家点样可以提前呢去了解清楚你所嗌嘅嗰间铺头到底佢嘅资质呢。咁原来呢係提醒大家可以呢利用地图街景功能，即係你可以有啲街景，你可以即係通过嗰部摄像车去影低街景嘅情况，你判断到底有冇呢一间嘅外卖商家，佢到底有冇实体嘅地址。咁省消委会建议大家落单之前呢就係、做呢一个环节吓，睇睇间铺头系咪真嘅先。咁同时亦都要警惕 AI 生成嘅虚假门店照片，防范幽灵外卖消费隐患。交通方面提醒一下，连接桂华西路的禅城区杨德路南段正式打通了，串联起桂华路南北两边，直通科润路，为周边的居民悭了10多-20分钟的兜路时间。再来就带出一些买车的福利，提前跟大家讲讲南庄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1-10月4日在南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有什么优惠先？南庄镇到时特别设立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一单部车最高是补4000元，仲可以同国家报废补贴、广东省的置换补贴等政策叠加，最高急急埋埋可以悭到24000元一部车。国庆不妨去到南庄的国际会展中心参与。好啦，时间来到1:15，今日倾住咁多先，听日中午1点再见。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

0: 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我今日饮咗一杯怪尔咖啡，我觉得非常之好饮啊！饮嘅系肯，好似系肯尼亚嘅豆啊，咁啊具体系点样嘅口感咧，已经唔系好记得啦。不过果然系一日开工咧，有咗咖啡因嘅加持之后咧，个人系真系精神好多嘅吓，唔知你哋又点睇咧？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咁啊见到禅城区录得实时的室外温度咧32.8啊，又开始啲咁样嘅翳翳焗焗闷闷嘅天气，吹紧东南风啦，相对湿度67%嘅，咁啊预计今日下午到夜间咧系多云间晴咁样嘅天气，吹偏北风1-2级，气温介乎于31-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45%-70%之间啊。咁啊，展望咧未来啊，过多两日左右啦，10号到11号咧有一股弱冷空气会影响佛山嘅。咁啊，到期时10号到咧会有阵雨啦，吓11号转多云啦，气温会小幅下降。咁啊，最低气温咧大概会去到24度左紧吓，咁啊早晚佛山会比较清凉一啲嘅。讲紧两日之后啊，咁啊到时大家要注意咧，适时咁样去添减衣物啦。我哋今日非常有趣嘅互动话题咧，亦都已经系摆咗喺置顶嘅位置啦。咁啊，最近喺微博热搜咧，亦都见到，亦都可以激活到我哋广东人 DNA 嘅一啲热搜嘅词条啊。咁啊，所以咧今日邀请大家一齐上嚟互动交流啊。咁啊，最近有一个微博热搜咧，就话广东人咧，亦都系有一啲属于自己嘅真正嘅执念啊。而且广东人咧就真系好均真嘅，好多嘢咧我哋都唔需要浮夸啦。啊，最紧要咧就实在好用啊，所以我哋中意嘅嘢咧都系从一而终嘅啊，从阿爷嗰代啊，到阿爸阿妈嗰代啊，到我哋呢一代吓，我哋中意嘅嘢咧都系尤为之相似嘅。咁所以今日嘅置顶贴嗰度咧，亦都系摆咗9张图上去啦。咁啊，亦都系喺微博当中好多网友咧归类出嚟嘅，属于我哋广东人真正嘅执念。大家都可以上嚟佛山家嗰度及一及吓，睇一睇吓，到底9张图入边有边一啲系击中咗你嘅广东人嘅 DNA 咧吓？9张图入边你又中咗边几张图咧？啊！欢迎大家一起上嚟留言互动倾偈啊！中午时间梗系轻松下、啊、如果大家冇得瞓嘅话，咁咪一起倾下偈吹下水咯，系咪？谂下逐张图同大家分析下先。咁啊，第一张图咧都系讲紧广东人出门食饭嘅三件套啦，晾碗啦、退纸巾啦，同埋一定系会打包嘅咁样。啊，晾碗咧，其实真系讲咗好多次啦、啊、有阵时自己出去饮茶。我都会自己即系自嘲啊，即系自己笑下自己吓。其实有好多时咧，嗰壶咁样嘅茶都已经系冻冻地噶啦吓，晾碗咧都系心理需要嘅啫。咁啊，其次咧就系我哋广东人嘅执念，就系食鸡一定要有鸡味啦，食鱼唔可以有腥味啊，亦都唔可以有泥味啦。吓，食猪咧亦都唔可以有嗰阵猪气味。食羊咧，有啲人话唔可以有臊味吓，咁即系唔知要有咩味啦咁样。咁啊，鸡有鸡味咧，我觉得呢个系全广东统一嘅。如果你食到只冰鲜鸡咧，哇，嗰餐饭真系毁咗啊！咁第二张图咧就系食饭咧，餐餐都要有青菜啦，吓冇一碟菜咧，硬系觉得差紧啲嘢嘅。咁啊，亦都有人话咧，对糖水嘅最高评价就系唔甜、啊，可以、啊，系咪觉得有啲熟悉嘅感觉？即系出去食糖水、食甜品，喂 ，OK， 呢个蛋糕唔系好甜，几好食吓。呢个就系广东人对于甜品、对于糖水嘅最高评价吓。第三张图咧就讲紧广东人打完乞嗤之后必定会讲嘅一个口头禅就系、是，到底系边一句系属于你嘅口头禅咧？打完乞嗤之后啊，系咪默默就过去咧？定系会讲咩咧？恭喜发财！啊，定系会讲大吉利是啊，咁啊会唔会讲呢啲嘢咧？咁样啊，咁啊仲有一样咧，就系广东人嘅执念，就系我哋搭公共交通嘅时候，坐地铁啊，坐公交车啊，即系坐巴士啊，我哋系唔会坐人哋啱啱坐完嗰张热凳，即系嗰个位置，人哋坐完之后咪有少少温度嘅，咁啊通常咧，可能会即系攞个袋霸住个位先。咁但系与此同时咧，等佢
摊冻啲先至会坐过去嘅咁样。好啦，咁到第四张图啦。第四张图嘅上半呢就係讲緊广东人嘅執念呢，就係、是、每日都要冲凉先瞓嘅。呢样嘢唔知大家点睇呢，我相信应该唔止广东呢个省份吧，好多省份都係日日冲凉先瞓得着吧。我曾经有一次呢试过夜晚嘅时候去做艾灸啦。咁艾完之后呢个医师就同你讲啊，最好呢就六个钟头之内呢都唔好冲凉喎。如果唔系呢，因为你啲毛孔扩张㗎嘛。咁如果你冲咗凉呢就係好容易呢就会冻亲嘅。於是乎呢我就实牙实齿咁样觉得嗰晚我就一定唔会冲凉啦咁样。结果瞓唔着觉。去到凌晨12点几呢都爬起身冲咗个凉先瞓得着。咁呢个唔知属唔属于广东人嘅執念啦。咁其次呢就係讲到瞓觉嘛。广东人呢就话瞓觉嘅时候呢，无论你个张被厚又好薄又好，反正呢一定係要冚住个肚脐窿嘅。你手脚都可以唔冚，但係个肚脐一定要系冚实先至唔会冻亲。咁呢个属于广东人嘅執念嘛。咁另外呢亦都系同鸡有关嘅第五张图啦，就系广东人对食鸡嘅執念。有一啲非常之即係觉得好重要嘅客人嚟屋企食饭呢一定要劏鸡。过生日呢又要劏鸡。如果是法定节假日呢都是要劏鸡。家里有喜事呢又要劏鸡。唔知食咩嘅时候呢又要劏返隻鸡。呢个系咪属于你屋企嘅一啲執念呢？係呀，前面讲咗五张图啦。如果你都系有觉得属于自己嘅独属于自己嘅广东人嘅執念呢，亦都可以上嚟我哋佛山街 APP 非常花生板块非常有趣嘅节目互动专区呢一起上嚟倾倾偈喎。

0: 起赴千里，大雾
1: 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牛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5: 系啦，咁啊，见到喺我哋评论区嗰度咧，好多朋友都即系好似好有同感、好有共鸣咁样啊！啊，有好几个朋友都话喂，可唔可以全选啫？其实真系九张图咧，系下下都讲中晒，好难拣啊！咁样啊，咁好似呢位天秤座啦，佢话顺德的我咧，几乎每张图都有啊，特别系朗碗啦，仲有个肚脐系真系唔可以露出嚟嘅，一定要冚住噶咁样。系啊，我都系咁样教自己个仔啊，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咁啊瞓觉都系如果冚晒全身咧，有时会好热噶嘛，小朋友会敷被噶嘛，我都会特别提醒佢话嗱，边度唔冚都冇所谓，个肚煲嗰度咧一定要冚住先，系如果唔系咧，吹到风咧好容易肚煲痛噶咁样。咁啊，最掂水咧，佢话系啊，讲嘅屋企有重要嘅客人嚟咧，系一定会劏鸡嘅。佢就问我几时去佢屋企作客，一定咧劏翻只靓鸡俾我试试咁样啊，多谢你啦。咁啊，仲有啊，花月咧，佢就话出去食快餐啊，一次性嗰啲筷子咧剥开咗之后咧，一定系要两只对开磨一磨嘅啊，惯咗手势噶啦咁样。我都系一样喎，因为我就好怕咧嗰啲一次性嘅餐具咧，即系有好多时候会有啲嗰啲木刺啊，系有少少嗰啲刺仔咧啊，就会整到嘅啊，所以我一般都会习惯性咁磨一磨佢啦，咁样。系啦，咁啊，今日我哋摆咗九张图咧上去我哋置顶贴嘅，咁就讲紧有边啲系属于你嘅广东人嘅真正嘅执念咧，咁样吓，咁啊第六张图咧可以接住讲嘅，吓咁啊有人网友亦都发出嚟咧，就话当你嘅开局出生喺广东，咁你就会得到啊。

呢一个中间嗰张应该系烧鸭。啊、即是广东人是特别喜欢吃烧腊的、啊嗯、跟住右边那张图呢就是广东肠粉、啊嗯、当然我们广东地区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的肠粉、啊樣嗯、左手边就是不用多说龙江猪脚饭第七张图呢就是广东的其中三宝、啊、第一个呢就是广东省的饮料特色凉茶第二个呢就两条鞭咁样嘅咁啊叫做广东省嘅双马尾、啊、事实上呢佢亦都唔系女仔嘅鞭而系曱甴嘅嗰两条须啊咁啊第三样呢就系、是、广东省嘅省油啦、啊、可以咁讲啦系一个活络油嚟嘅系咪家家户户都会有呢一支嘢嘅呢我想知道。系啦，咁跟住第八章咧，就是、我哋广东省嘅省拖啦、省壳啦、省凳啦，呢、這个唔需要赘述啦。咁第最后一章咧，好似有少少重复喎、啊，吓乳鸽肠粉同埋猪脚饭。咁啊，睇嚟真系系咪啫？我自己作为广东人咧，其实我比较少食猪脚饭啊。咁啊，唔知系咪好多朋友仔平时咧牛马餐都会选择佢啦。欢迎大家一起上来留言分享啊！咁啊，睇翻我哋置顶贴嘅九张图啦，吓有啲嘅边啲系属于你嘅广东人嘅执念，都可以一起上来倾倾嘅。我哋听翻首歌。

系啦，咁啊，听咗一首半歌之后咧，翻翻嚟非常有趣节目啦吓，见到阿小福饼咧真系好 funny 啊！佢话双马尾咧并不可怕，最可怕咧系向你飞过嚟啦咁样啊！作为我哋广东土生土长嘅广东人咧，其实我觉得已经好习惯双马尾嘅存在啊！好似最近咧，有阵时夜晚如果凉爽天咧，周末嘅时候咧，我都会好想带小朋友咧，即系出去外边咧户外嘅地方啦。有阵时真系甚至乎食宵夜吓咁。但系咧，而家小朋友咧，似乎即系如果见到凳底下边咧有只双马尾爬过咧，佢都好自然啊！有只曱甴啊咁样。即係好似身邊啲老友記一樣，啊，即係唔會驚咯，亦都唔會彈起咯，亦都唔會話想對佢點咯。咁啊，當然如果話飛到埋身，咁你又肯定會消滅佢嘅。啊，如果唔係嘅話咧，由佢啦，啊，快啲走啦咁樣。咁啊，有朋友仔話點解會咁統一嘅？嚇，莫名都有啲搞笑。咁佢就話第一、第三章咧就梗係噶啦。咁啊，第二咧就對味道，即係對於雞有冇雞味啊，魚有冇魚味啦，係冇咁執著嘅咁樣。啊，佢就話四又係咯，食甜品都唔中意太甜嘅。嚇，第五咧就打完黑黐之後咧，我唔會講嘢嘅。啊，不過你俾嘅詞咧，有時都會聽到人哋打完黑黐之後咧有講過。跟住隔篱就会喂大家嚟试啊，咁样好搞笑啊，嗬咁样吓咁啊，仲有好多啦，就话六咧就好少坐公共交通嘅，咁七咧就肯定系出冲完凉先瞓啦。点解啊？广东咁嘅天气唔冲凉点瞓啊？成身都好似有阵味咁样咯。啊咁啊，八又系好统一，一定要冚住自己个肚煲。咁啊，九咧就系屋企对鸡咧都唔执着嘅。咁啊，后面啊嗰啲省物啊嗰啲就真系好少用啦。咁啊，所以佢就觉得好似广东人咧，真系自带我哋自己嘅一种地域特色咁样啊！啊，我觉得咧，而家系咁噶，其实无论卖啲乜嘢啊，食啲乜嘢啊，或者系去啲咩地方去体验服务啦，我觉得好大程度上，我哋会因应呢样嘢能唔能够为我哋提供情绪价值咧，去进行选择嘅。啊，咁包括啱先讲到嘅广东人嘅执念啦，其实都系带翻俾我哋一啲本土嘅情绪价值啦。咁亦都包括最近亦都见到喺外省啊，有一啲火爆出圈嘅一啲咖啡店啊，亦都系俾到大家一个好猎奇嘅一个情绪价值嘅。讲紧系咩咧？就讲紧系喺睇下先，青岛嗰边啊，有间咁样嘅咖啡店咧，就系叫做螺丝钉咖啡。啊，即系佢嗰啲咖啡咧，系同嗰啲咩螺帽啊、螺丝批啊、咩钳啊搭配埋一齐嘅。啊，咁好多人第一反应就话吓，唔系啩？嗰啲五金嘢咧都即系第一反应就系啲硬骨骨啦，跟住又金属嘢啦，都好似唔系好干净咁样。点样同啲咖啡可以配埋一齐咧？嗱，正正就系越有反差嘅东西咧，大家系越有感觉嘅。咁啊，最近青岛有一间咖啡店咧嘅咖啡上面咧系可以浮住一啲螺丝啊，咁但系呢一啲浮住螺丝嘅拿铁咧，非但冇获得差评啊，反而有好多年轻人咧就专门去打卡嘅咁样。咁啊，当然啦，大家都会知道，听到就知道。

0: 拿铁里面嘅螺丝咧，根本就唔系嗰啲真真正正嘅嗰啲金属嘅零部件啦，咁样啊。事实上咧，佢呢啲所谓嘅螺母啊，嗰啲咩螺丝批啊、钳啊，其实佢都系攞一啲可食用嘅材料去制作嘅，比如话白砂糖啦、食用小苏打啦，一齐制作而成嘅糖块啦。咁啊，顾客咧可以选择自行添加到咖啡当中，去增加饮用嘅风味同埋仪式感嘅。而呢一款创意饮品咧，亦都系来自青岛台东五金店嘅一个原创嘅咖啡品牌螺丝钉咖啡。佢一楼咧系真系卖五金噶，哇！你话几猎奇啊？一楼系五金店。我哋广东人其实喺血脉当中咧，对于五金店咧或多或少都会好有记忆点啊，同埋就嗰啲细细间，灯光又有啲昏暗啊，咁样嗰啲楼下嗰啲五金店咯，五金店仔啦，咁啊，但系人哋又五金店又做到可以做品牌啊，二楼咧就开出咗一间金属工业感嘅咖啡空间啦，咁啊，到底点解咁多人去中意呢样嘢咧？系猎奇啊，定还是系真好饮咧？我哋广告翻嚟再一齐倾倾。
1: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5: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0: 系啦，啱先节目当中咧，讲到喺青岛嗰边有一间非常之猎奇嘅咖啡店啊！我哋以往有好多跨界嘅组合啦，啊书店加咖啡啊，服装店加咖啡啊，或者系花店加咖啡啊，咔哩咔啦，大家已经系好常见噶啦。五金铺加咖啡吓，居然又就咁就爆咗，我真系好好奇下一个会爆嘅到底系乜嘢加咖啡咧吓。冇错，咁我今次喺青岛嘅呢一个五金店嘅推出嘅咖啡嘅品牌咧，佢除咗话啱先有话螺丝钉咖啡之外，佢嘅产品咧仲有水泥拿铁啦、螺丝钉奶油摩卡啦、千斤顶美式啦等等多款嘅特色产品嘅。咁而佢除咗话推出有咖啡类嘅饮品之外，仲有甜品蛋糕，佢嘅甜品区域咧更加系引流嘅主力，大家去到都会影相嘅，因为佢嗰啲甜品嘅造型都是士巴拿啦、钳啦、秤砣啦，或者是呢一个嘅啱先讲到嘅乜嘢螺丝批啦等等嘅五金工具嘅造型都是做得非常之逼真嘅，随手一影咧就是发朋友圈嘅一个话题嘅素材啦。咁而更加令人惊喜嘅咧，就系好多网友去猎奇探店之后，发现佢哋嘅产品系唔单止话影相好睇，好多嘅网友都话体验感亦都系超预期嘅。除咗话好影之外，其实都好食同埋好饮，咁所以好多顾客咧，亦都系会有食过翻转头或者饮过翻转头。我觉得亦都系呢一间店做得火爆嘅原因咧，其中一样嘢就系佢除咗猎奇之外，佢嘅品质亦都系有保证，所以先至受到咁多人嘅欢迎啦。咁呢间店嘅老细就话啦，佢哋呢间五金铺咧就系八月初嘅时候重装开业嘅，咁之前有冇做咖啡咧，我就不得而知啦，咁反正咧应该系八月开始先至推出呢啲咁猎奇嘅新奇嘅产品嘅。咁目前呢间咖啡店咧日均嘅出杯量咧稳定喺200杯左右吓，咁亦都系之前嘅2到3倍啦，一日200杯系咩概念咧？咁如果系一杯大概我计佢均价，加埋嗰啲即系咩特 条啊，成成啊，一杯我计佢$30到啦。咁一日嘅营业额，咁咪大概就系卖咖啡就$6,000到咯。咁我觉得都几理想噶啦，呢个销量应该系。咁啊，除咗嗱呢一间嘅五金店嘅咖啡非常之出圈之外，咁啊亦都有啲网友咧梳理咗其他地区做嘅一啲创意咖啡啦，好似喺北京咧。有一间咖啡店最近亦都上架了一款叫做老北京火锅双人餐，它里面的冰拿铁是拿一个迷你的黄铜锅，即是那些酸酸火锅，即是那些煲样去装住的，那隔离亦都会搭配五碟的精致的小料，包括雪花肉卷，其实是用草莓蛋糕去整成的，火锅丸子其实是一些仙草冻去整成的，咁啊，仲有一啲葱花香菜，咁啊，佢系通过用一啲羽衣甘蓝等等嘅冻干蔬菜咧去复刻而成嘅，咁啊，仲有里面嘅腐乳系用草莓果酱去还原啦，等等等等，咁所以成套落嚟咧，既可以影相，其实你亦都可以除咗饮咖啡之外，佢都系一整套一整 set 嘅下午茶啦，咁样。咁啊，当然啦，仲有我哋广东特色吓，一啲嘅肠粉咖啡。咁啊，呢一款肠粉咖啡都犀利啦，系用芒果同埋奶冻去还原肠粉嘅形态啦。咁然后所谓嘅淋啲豉油落去咧，佢真系攞只豉油樽去装嘅。咁但系豉油樽入边装嘅咧系冰美式嚟嘅，咁所以咧你就系攞个冰美式咧去淋嗰啲奶冻同埋芒果，然后再一口气食晒佢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而家做咖啡真系好卷啊，每一间店咧都各出奇招啊，要搞到咁猎奇咧先至会多人帮衬嘅。不过咧，猎奇嘅东西咧，其实时时都有嘅。但系你要吸引到大家去回购咧，始终都系靠核心嘅品质吓。咁好似啱先讲到嘅呢一个五金店嘅咖啡啦，北京嘅一个铜酸火锅的一个咖啡嘅套餐啦，咁亦都有我哋广东嘅肠粉咖啡啦，咁样吓。咁啊，听讲口碑都系相当唔错。除咗好睇之外咧，饮落去食落去嗰个体验感咧都系几好嘅吓。咁样样先至可以长做长有噶嘛，系咪？

0: 系啦，咁啊，仲有少少嘅时间咧，揸紧时间读下大家嘅留言啦。好似阿 Yellow 咧，佢就话系咪咁样啊？好得意啊，好真实啊，真系好想去试下咬下个士巴拿咯，咁样吓。佢应该系上网揾到图吧，冇理由真系去咗青岛打卡吧。系确实好得意啊，做得好逼真啊，所以我都好想知道，点解一间做五金嘅铺头可以做到啲咁逼真嘅？五金零部件造型嘅一啲蛋糕咧，真系几猎奇嘅咁样，系啦。咁啊，今日节目亦都讲到好多属于广东人嘅执念啦。吓咁啊，好似有朋友仔话咧，如果喉咙痛咧，就系屋企楼下嗰啲凉茶铺啊、龟苓膏啊，就一定会帮衬噶啦咁样。咁啊，亦都有三只河马咧，佢就话如果打乞嗤，就肯定系会跟住一句大家利是嘅。咁啊，有啲亦都会选择讲恭喜发财咁样嘅，我都听到过嘅。咁啊，大油小油咧，佢就话其他都中啊，但系就冇中猪脚饭咯咁样。我都系，唔知系咪因为女仔咧，就确实系比较少接触呢一个猪脚饭呢样嘢啦。咁啊，跟住尾号357嘅朋友仔咧，佢话第八、第九吓，屋企都系常备啊咁样。喂，其实你唔好话广东省嘅省拖咧，有人以为系人字拖咯，嗬。咁但系我哋血脉 DNA 当中仲有一种拖鞋咧，其实佢系水晶凉拖。点解话佢系血脉当中咧？因为我最近发现我阿妈开始着水晶凉拖，但系过去嗰50几年咧，其实佢都冇着过。唔知点解最近买咗一对，仲话越着越好着添。我极度怀疑，可能我过多20年左右咧，我都会开始着呢个水晶凉拖啦。系啦，咁啊，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又嚟到中午嘅2点钟啦。我哋听日节目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6: 924路方，
7: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路面状况。缓慢路段包括有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方面就看到了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毕冲至沙冲路段往开平，车龙大约有1公里的。提醒大家，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啊。超限车辆呢，请选择乐流收费站，还有冲鹤收费站，工期到9月29号，敬请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0: 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即刻抢票啦！
1: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很多养男孩的家长呢，真的蛮焦虑的哈，尤其是小学阶段，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呢，稳稳当当的，自律懂事，成绩靠前，但是自己家那个小男孩呢，偏偏就上课走神，作业拖拉，写字潦草，坐不住，静不下来，成绩呢也一般般哈。我们忍不住着急，忍不住去催他，忍不住去对。

比啊，甚至呢会怀疑说，诶，是不是孩子他不自觉呀？是不是他不够聪明啊？是不是以后就这样了呢？那其实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还蛮真实的成长规律哈，就是男孩子不是不开窍啊，只是相对晚一些，而且男孩子的成长呢有一个固定的先后顺序。很多家长之所以越养越累呢，其实不是孩子说有什么问题啊，而是我们常常把这个顺序搞反了。

为什么说有些家长在养男孩的时候把顺序搞反了呢？哈，小时候呢，就是本来应该让他动哈，多动的时候呢，有些家长希望他安静一点哈，不要那么吵哈。那到小学了，该养一个学习的习惯了，我们呢就往往是盯着他那个分数啊。那青春期应该给他一些尊重的时候呢，我们还在严格管控他。这个男孩的成长呢，从来不是一个抢进度的事情。

而需要踩对节奏的事情。如果这个节奏对了，他可能就会慢慢的自己开窍哈。那今天呢，想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男孩子成长的四个关键的开窍阶段哈。希望家长们呢不用卷，不用急啊，去找对每一个阶段的重点了。

0: 好了，想问一下家有男孩的各位家长啊，你是不是也曾经焦虑过啊？孩子开窍好像比较晚呢，你又是怎么样去培养他的呢？欢迎各位来分享自己的育儿感悟啊，也希望每一个小男孩呢都能顺着自己的节奏成长，静待花开，终有回甘。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那刚才说到呢，男孩子开窍有四个关键的阶段呢。首先呢，是0到6岁这个感官运动的开窍期，我们呢千万。

万不要逼小孩子太早静下来啊，特别是小男孩。那很多家长以为说呢，乖孩子就是安安静静乖乖坐着，但是呢，低龄的男孩他的大脑发育呢，天生就是先动后静啊，先肢体后思维。那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是用整个身体去感知世界的，他爱跑啊，爱跳啊，爱攀爬，爱拆装玩具，爱玩水泥沙，坐不住哈，闲不下来。真的不是说他调皮捣蛋，而是他的感官跟肢体正在快速的发育。如果这个阶段呢，我们过早的去约束他，强行早教哈，逼着孩子长时间去静坐，压抑他的活力的话呢，他的精力无处释放。那看似小时候很乖，等到上学了，可能就会暴露一些问题哈，比如说上课可能坐不住啊，小动作不断啊，精力涣散啊，很难专注啊，等等哈。那其实呢，低龄阶段的这个男孩子呢，我们真的不用急着逼他去学知识啊，拼早教啊，这些重点呢是要保证他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让他尽情的去奔跑啊，跳跃啊，多一点接触自然，多一点动手探索，接纳他的这个旺盛的精力，少一点吼叫，少一点压制他，这个身体的能量流动顺畅了，小朋友内心的秩序呢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

宝贝留言说呢，我个人觉得带女孩比男孩更加难哈，青春期的女孩子更加难搞哈。或者各位也来说一说哈，你自己是觉得带男孩子比较难还是带女孩子比较难呢哈，都说一说各自是什么理由哈。那刚才讲到了啊，男孩子呢有四个关键的开窍阶段，那第一个呢就是零到六岁是一个感官运动开窍期，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七到十二岁的小学阶段啊，

这个阶段呢未必是拼分数哦，而是拼一个习惯跟规则。因为进入小学了，男孩子的大脑呢开始慢慢进阶，从只会玩耍释放精力，慢慢听懂规则，分清界限，理解因果啊。那这几年呢是帮助孩子去建立自律非常珍贵的黄金期。那很多家长呢在这个阶段最容易走的弯路呢就是疯狂补课啊，拼命刷题，只为拉高眼前的一个考试的分数，却忽略了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作息可能不够做得好哈，做事情有点拖拉哈，没有太多的时间观念，自理能力差啊，这些小朋友的小问题哈。那短期靠补课堆出来的成绩，他未必能够撑到高年级啊。那真正让这个小孩子越学越轻松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养出来的一些底层能力。那在小学的时候养男孩呢，重点要放在几件事情上面。首先呢是建立稳定的作息还有学习的节奏啊，固定写作业休息跟娱乐的时间，温和且坚定的去守住这些规则啊，不反复妥协，不随意变动，让小朋友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拖延可能你要接受熬夜，粗心啊可能就要接受扣分，慢慢呢要学会为自己负责任了。同时呢也要练好一些基础的学习习惯啊，比如说自己收拾书包，独立完成作业，做事情专注不敷衍，不用天天盯着分数起伏啊。小学的时候未必拼的就是这个成绩，而是一个自律的底色啊。外在的这个规则稳定了，慢慢的就会变成小朋友自己内在的一个要求，这个就是一个自律的萌芽了。

0: 又呢有一个好物推荐呢，带来的是本地50多年的老品牌了，是1972年创立的佛山老字号水晶双子啊。一次过推荐两款的王牌面品呢、啊，一款呢是百搭营养滑面，一款呢是鲜香 XO 酱捞面啊，非油炸更加健康，是三餐吃啊，或者是送礼啊，全部都兼顾得到。那两款面呢都坚持严选中粮的高筋面粉啊，粉质呢是细腻麦香十足的，采用热风干蒸煮工艺，全程不用高温油炸哈，不添加这个防腐剂，锁住小麦本身的营养，老人啊小朋友啊减脂人士啊都可以放心去吃。面条呢是九道盐压三次醒发成型，煮完之后呢是柔韧 Q 弹，久煮呢也不烂不糊的。那首先讲这款 XO 酱拌面哈、啊，喜欢这个浓鲜风味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 XO 酱捞面呢，就可以每次用搭配的独立配置的 X 海鲜酱哈、啊、，XO 海鲜酱哈、啊，这个酱呢是用鲜虾呀、干贝啊去慢熬而成啊，咸鲜醇厚，海鲜的香气非常浓郁。那煮好面条之后呢，沥干水分哈、啊，再拌匀这个酱汁，短短几分钟就可以复刻到茶楼的这个捞面的风味了。那跟面条都裹满这个醇香的非常鲜的酱汁，口感呢是爽滑的，而且是有层次的。这个面饼呢跟酱汁呢是分开独立小袋，一次一包去用也不浪费哈。上班呢、啊、或者再去野餐呢、啊、携带都非常轻便的。那另外一款呢是涵盖营养滑面，是独立面饼分装的，储存呢是非常干净啊，不容易反潮，吃法呢也非常多元啊，沸水然后呢就可以放面去煮了，煮个5-6分钟，搭配青菜呀、鸡蛋呐、一碗这个暖胃的清汤面即刻出炉了，温水泡软沥干，翻炒调味，就是地道的广式炒面。那龙纹黄盒包装呢是非常的大气精致，自用囤货或者节日探亲送礼呢都很体面的，不落俗套哈，可以放在学生宿舍呀、上班族的这个居家啊宿舍里面放一放都非常的合适。那两款产品呢分工清晰啊，想清淡三餐百搭就可以选这个营养滑面，喜欢重口鲜香的哈、懒人快手简餐的就选这个 XO 酱捞面，无论是早餐赶时间、加班宵夜、待客加餐都可以轻松驾驭哈、省去出门买面粉买面啊调配这个酱汁的麻烦了。那作为佛山本土的老字号，几十年的工艺沉淀，用料是很实在的，品控也很稳定，少重油，兼顾这个口感还有健康，性价比超高，自用经济实惠，组合入手呢，在家里面常备也可以换着口味来吃哈，不会腻哈。想囤这个健康素食准备手信的街坊朋友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意思欢乐购专区就可以下单了。多款的水晶双子面同步优惠，在家轻松煮出这个九楼级的面食，一日三餐省心又好味啊！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节目的直播间，在这个传媒优选的按钮那里点进去，也可以看到这款水晶双子面啊，可以去了解更多或者直接下单都是 OK 的。我们稍后再继续回来聊啦。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0: 山全民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

0: 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松软
1: 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展望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晴，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32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45%，最大是70%。预计未来三天佛山市降雨逐渐减弱，8到9号多云见晴，9号夜间到10号呢会有雷阵雨的，请各位留意了。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
0: 我听。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蚊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要对付顽童们，到底要多少爱呢？哈，其实呢，掌握一个每个阶段的重点就好了哈。男孩子呢，在不同的时间可能会有不同的部分开窍哈。今天讲到男孩的四个关键的开窍阶段。看到高宅中一些小差，他说呢，我家男孩呀，一到四年级都是吊儿郎当的，他不是笨啊，是粗心大意。到五年级下学期了，才开始在学习上开窍，突然就拿到学校和村委会的奖学金了，然后呢就开挂了。初中拿到学校奖励的购物卡。初中升高中啊，是升到了重点高中啊，村委呢又奖励500块。现在刚刚大一开学，村委有这个教育奖学金1000块奖给他哈，自己心里面觉得非常安慰，因为他的成绩呢不是补习补来的哈。那看来呢，国宅中一些小差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了，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家里面呢是怎么样去培养他哈，在他的不同的阶段怎么样去帮助他呢？那今天讲到有一些重点的开窍的时间段呢，第三个阶段呢，就是13到16岁初中青春期这个阶段呢。我们呢，在这个阶段呢，真的不要去拼管控啊，要拼这个学习的动力的开窍。那到了初中，大家可能发现，哎，你家的这个男孩变了哦，他不再是乖乖听话，不再是被动安排哈，他的自我意识呢，开始彻底觉醒了，他开始思考说呢，哎，我为什么要学习啊？我的努力有什么意义啊？那这个阶段的开窍叫做动力开窍。如果小时候他的天性被尊重啊，小学的规则稳稳当当的话呢，孩子的安全感充足的话呢，到了这个青春期是很容易自然蜕变的，从这个爸妈催我学变成啊我自己想要努力了。反过来，如果童年一直被压抑被管控啊，小学的时候常年被吼叫被催促，这个规则忽松忽紧的话，那到了这个青春期的13到16岁呢，这个小朋友有可能会对抗啊，会摆烂啊，会抵触学习啊，家长可能越逼他他越不动啊，越管控他越叛逆啊。那来到青春期的男孩子呢，他最不吃的就是强行施压这一套了。那我们作为家长要做的就是少点控制，多点尊重啊，少点说教，多一点倾听，让他自己想通自己为什么要努力，比家长讲100句道理可能都更加的有用啊。

0: 好了，请教一下各位家有男孩的家长啊，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个焦虑男孩开窍晚的阶段呢？你当时是怎么样去培养他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自己的育儿感悟啊，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稍后再见啦。
1: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00。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讲到男孩几个关键的开窍阶段呢，第四个阶段呢，就是17岁到20岁左右的这个阶段了。在分数之外呢，这个是一个格局开窍的时间。那很多家长觉得高中嘛，就是要全力去拼成绩哈，但是呢，高中也是男孩这个格局开窍的时期。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呢，开始深度的思考人生了，思考未来了，开始懂得取舍，懂得坚持，懂得接纳输赢。很多小时候初中看起来好像不太起眼的男生，往往来到高中有可能会突然逆袭啊，稳步起飞。那这个时候孩子的成长呢，早就不取决于家长的催促跟管控了，而是取决于他的眼界、心态、抗压能力还有人生目标。如果家长一直呢只是盯着分数的话，孩子容易眼光狭隘啊，经不起一些挫折，输不起啊。从小节奏养得稳、心态松弛那些男孩呢，哪怕他曾经暂时落后，他也能在这个阶段扛住压力，奋起直追。那到了高中啊，家长呢也不用事事插手了，也不用处处操心了，可以适度的去放手，好好的陪伴他就可以了，稳住小男孩的心态哈。心里有了目标，眼里有了方向的男孩子呢，真的会自己去拼命的努力。

可以说呢，男孩子的这个开窍的顺序呢是不可逆的哈、啊。在幼年的时候养体能，小学养习惯，初中养动力，高中养格局啊。我们也不用羡慕别人家的孩子，他早早的就优秀了。每个男孩呢都有他自己的成长的时区，有的孩子早会，有的孩子晚熟哈、啊。但是只要节奏不跑偏，基础不空缺，绝大多数普通的男孩都能在属于自己的这个年纪当中悄悄开窍，逆风翻盘的。而养男孩最难得呢，就是不急哈、啊，不卷，不要焦虑，尊重他的一个成长的节奏，接纳他的暂时平凡，然后呢，在合适的阶段去抓好该抓的重点呢，也不用超前逼迫啊，不用逆向养育，耐心的陪着他慢慢来哈、啊，就是蛮不错的教育了哈。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再见各位，拜拜。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九二四路况，
5: 下昼嘅三点钟一起嚟关注下啲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咗咧会有海坝路、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以及咧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沥、105角道咧西跌大桥咧往中山方向嘅。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路段咧往开平啦，车龙大约去到1公里。西二环咧单造路段咧往西潮方向，因为施工现时比较车多。另外咧提醒大家啦，咁啊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咧往呢个君安方向，超宽车道咧有封闭施工啊，咁啊超限车辆咧请绕行啦，行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这个工期要去到10月5号了，请大家互相支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9: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10: 毕业那天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11: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8: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一段回忆，
0: 一句感激，
8: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
0: 我听
8: 我听。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三点半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

0: 预报。
1: 好啦，早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系32到35度啊，相对湿度45%到70%。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4: 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啦，你要留意啦。九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啊！广汽 iON 专场嘅专属福利啦，今日同大家剧透一下先，特别一啲新款嘅爆款车型。首先 ，iON 嘅 UT530 宁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嘅纯电加桥嘅门槛啦踩穿咗啦。上市指导价85,800，搭载宁德时代56.6千瓦时嘅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唔多跑半个月啊！车身虽然细细地，但系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部空间差唔多成米，好阔落嘅。标配 L2 级嘅智驾同埋540度嘅全景影像，仲有中国同埋欧洲嘅双五星安全车身，三纵六横热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嘅前后防撞梁，简直系几万蚊级别两厢车嘅天花板。仲有2027款嘅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嘅智能纯电车啦，佢搭载咗高阶智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啦，我哋嘅杀价帮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啫。叠加报废国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智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咧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宝、厂宝，杀价帮杀价之后啦，90,000多元你可以攞到手噶啦。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宝、厂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多元可以攞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啦，就可以预约报名啦。到时报咗名之后啦，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 iON 杀价帮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咁多老友记嚟到咗我哋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啦，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后边嗰句咧，我啊争啲啊脱口而出啊，因为我哋嗰个视频直播间咧，我哋两位技术大哥咧正喺度修复紧啊，有少少嘅呢个。

0: 阻滞啦，咁所以咧，我哋会喺广播直播端啦，继续陪伴住大家噶。晏昼好啊，咁多位，咁啊，除咗你喺924大气电波听到啦吓，互动我哋都照样有嘅，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 P P。啊，然后你揾一揾啦，同车时代嘅呢个直播间啦，啊，你都可以都一齐嚟互动啊，咁啊到礼拜二啦，我哋嘅同车时代咧，亦都会例牌啦，邀请翻我哋啊，能效充电桩啊，方妹 ，hello 方妹，
1: 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喂，方妹咧，佢都好有诚意啊，因为上个礼拜，阿方妹咧就话已经系送出咗三套啦，你哋嘅能效充电桩，好精美嘅呢个伴手礼俾我哋班老友嘅，阿坚嘅。好快㗎喎，你派出啲，我发觉啲奖品送得好快。係咁㗎，一般呢我哋攞咗你哋发到嚟嘅呢一个电话啦地址之后啦，咁啊冲少呢即时转发俾阿方妹㗎。咁方妹呢好快手嘅。基本上呢你话节目完咗嗰一晚呢佢就会仲要发顺丰添㗎。哇係
1: 咪
0: 係
1: 我哋都系发顺丰㗎。
0: 几快手啊。
1: 安全啲㗎嘛而且又快。
0: 我觉得呢一个呢同你从事嘅呢一行呢真係好有关系。即係你话好似充电桩咁啦，其实安全上边呢都好讲求。保证嘅，
1: 一个系即系惊佢整烂咗啦，或者系又惊佢唔见咗啦，系嘛？虽然话一啲你又话唔系话好值几万蚊啲钱啊，但系都系唔想出啲咁嘅事咯。喂，而且最紧要快啊！佢哋
0: 一遇下事咧，我哋整个 EMS 啊，仲安全啊你啊，仲安全 EMS
1: 系 EMS 仲平啲咯，
0: 但系 EMS 可能稍微慢啲喎。
1: 系佢系慢啲，佢时效会慢啲。
0: 好啦，今日咧继续咧，方妹都会送出三份礼品俾我哋班老友记啦。
1: 好啊，
0: 冇问题。咁我哋咧就先去到我哋嘅佛山家呢一个同车时代嘅版面当中咧，到时候咧我哋会抽取翻啦，积极留言互动嘅三位朋友啊，即系阿宝珍啦，真系我哋真实冇花假噶。咁先讲完呢个礼品之外啦，我都想同阿方妹倾一倾一件事啊。你咧就早两日啦，转发咗一条抖音嘅嗰个连接啊，发俾我啊，我就谂住。我心谂呢条你发咩俾我啊？因为你知道嗰啲抖音连接咧，你喺微信发过嚟咧，咪全部都折叠晒嘅，
1: 系啊，
0: 都啲名字喺度。我话搞乜嘢咧？唔通你发咗啲新视频系嘛？想同我一齐整啲共创咁啊？先发现唔系，系有边个城市佢哋买嘅充电桩，然后咧出现咗呢个安全上边嘅一件唔愉快嘅事情。
1: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佢哋会系买嗰啲之前讲嘅嗰啲咩权益包啊？
0: 权益包哦 ，OK，
1: 系嗰条视频系嘛？
0: 系就系嗰条视频咯，你发咗好多条视频俾我都冇系嘛？
1: 冇，之后我喺抖音嗰阵睇到啲抖音有啲案例，即系比较经典嘅，我会发出嚟啊，俾阿聪哥分享下，因为我哋都系话，毕竟都系做充电桩啊嘛，咁、我觉得有啲悭啊，即系如果系可以俾啲观众，即系唔好踩嘅话，都尽量唔好踩啊。
0: 系，喂，你要解释下，你发呢条视频究竟系咩视频先？
1: 嗰条应该系即系关于嗰啲咩权益权益包，
0: 冇错，
1: 30蚊嘅权益包。好似话应该系装嗰阵时出咗问题，因为佢本身系个原厂，咩边个牌子嘅
0: 某品牌啦，
1: 某品牌原厂充电桩嚟嘅。等佢安装嗰阵时，因为佢嗰个牌子咧，佢可能要同啲车型啊，或者佢啲咩要绑定个
0: 桩，捆绑埋一齐，
1: 绑埋一齐嘅。咁装咗之后咧，系用唔到嘅。
0: 我装咗之后用唔到，
1: 会好麻烦咯。即系人佢哋唔会认你呢个质保咯，佢唔会同你绑埋佢，捆绑埋佢啦。即系你如果系你买咗之后，因为你唔系请嘅，你唔系嗌嗰啲官方嘅施工队嚟施工啊嘛，可能揾嗰啲三方嘅嗰啲细单位去安装嘅话，咁对于车企呢边嚟讲咧，佢系唔认数嘅佢。
0: 明白晒。即系其实，比如讲我哋去到啲什么海鲜市场嗰度淘翻嚟嗰啲权益啦，都有可能有啲机率啦，会遇到咁样样嘅发生嘅事情。
1: 系啦系啦。
0: 好啦，有啲朋友咧就已经喺我哋嘅依家未有视频直播啊，我哋啲技术大哥喺度处理紧啊。咁所以咧喺佛山家呢个版面有啲朋友咧就话：喂，聪少，点样睇下寻晚发布嘅嗰部小米鹏程？我唔知道方姐有冇关注嗰部车。鹏程嗰部车，嗰部大型嘅五座 SUV 增程嘅，然后仲有部 N90， 啊，嗰部 N90 咧就系六七座嘅车嚟嘅，咁但系佢哋嘅电池度数好大，即系好似去到五十度增程嘅五十五度好大嘅，跟住咧仲有顶配当中佢哋七十几度电嘅，咁啊有啲朋友咧佢哋就会会买咗啲增程车之后咧，以前啊我哋咪话哇增程车你买翻嚟可以200多公里，其实你去到100公里左右啦，你都要充一充电噶啦。因为到时候系佢亏电情况之下咧，成个动力嘅提速表现啊，会比起你满电情况之下争好远嘅，争啲嘅。咁、但系当依家嘅呢啲电池度数越大嘅时候咧，啊啲老友记就话啦，我可能就系十日我先去充一次电嘅，十日充一次电嘅，跟住可以跑到成400-500公里左右。因为依家20万楼下都讲紧去到成40几度、50度电。都会有噶啦，咁但系一买咗电车之后咧，特别系我无论你买增程又好，又或者你买插运啊，买纯电都好，必不可少嘅就系谂谂怎么充电呢？
1: 系啦系啦，
0: 点样充电呢？因为有啲老友咧就话我有加充，你俾个400伏嘅平台架构，就好似呢部小米鹏程咁，400伏平台嘅架构又如何呢？我有加充，很香噶嘛，系嘛？我夜晚我翻到去怼一怼上去，系嘛？第二日朝头早咧，我就可以满电去出发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咧，佢哋就会觉得，唉，有时候啲品牌咧唔送装俾我啊，一系咧装好乸脷。我唔知道啊，方姐，你哋有冇听到啲客啊，或者系啲老友记反映啦，去到买啲品牌装，即系唔单止讲紧2000蚊，3-4千蚊都有嘅，
1: 都有，
0: 都会有啊。
1: 其实你话好似有个品牌咧，之前系佢应该系包咗30米，
0: 包
1: 咗40米嘅，佢嗰只嘢系8000蚊嘅。
0: 8000蚊，
1: 系
0: 喂呢个品牌咩品牌？你讲个字出嚟得唔得？咩品牌卖个装？
1: 之前系有个特字嘅，依家我唔知有冇降价。
0: 知道。
1: 依家我唔知有冇降价。
0: 我知道方妹讲边个啦？呢个品牌咧就系最近又系冧咗价嘅。有10000蚊权益嘅，你讲嗰个品牌啊，我唔知道佢啲装依家卖到几钱。反正按照我理解，按照我自己嘅客嚟比嘅话咧，就3000蚊嘅。嗰阵时我全同啲老友记都系咁讲啦。我唔使买装啦，使乜买装咧？3000蚊咁讲句唔好听，系好似我哋做能效咁，两个装都嚟，两个充电桩你都可以买得到。
1: 其实依家7000瓦嘅充电桩真系比较普遍，即系唔会话好似以前可能一几年嗰阵时，即系觉得有啲咩技术啊或者系咩咩嘅系嘛？即系依家个7000瓦嘅充电桩就好似我屋企嗰啲空调
0: 咁常见，咁普遍
1: 系啦系啦。所以你话即系你如果系你，除非你系特别追求啲品牌价值啦。
0: 我知道你讲呢个咩意思？呢个品牌价值咧，即系个样要靓仔啲嘅，系嘛？我知道其实有啲品牌嘅装咧，佢呢个外观啊，即系个机体咧，好型嘅。即系啲什么机甲风又好啊，跟住整埋晒咩56色嗰啲颜色啊，好吸引人嘅。即系特别系有啲可能女性车主啦，睇咗呢个装之后，哇，老公一于就换呢个装，贵少少又如何啫？咁但系如果系经济适用型嘅呢班老友记去考虑问题咧，就话喂呢个装我夜晚我放喺我个充电位嗰度，我都睇唔到佢嘅。有咩问题？
1: 就系用嗰阵时拆支枪嗰阵时，可能望一望，
0: 望一望，哦，着灯未？
1: 系啦系啦，
0: 系咪系咪着紧红灯啊？或者系咪着紧紫灯啊？咁啊充紧电嘅，其实就 O K 嘅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实惠为主咯，实在少少为主咯，
1: 性价比多啲咯。我觉得呢啲又一类人咧就好实在啊。
0: 你有冇遇到过？真系去到或者我哋讲街边充电桩、路边嗰啲充电桩啊，有冇遇到啲咩？即系遇到咗咩桩体又好似同你个车型唔匹配啊？跟住又话去到咧，喂，忽然坏鬼咗嘅，又要排队再充电咁嘅情况，
1: 都试过啊。其实我觉得排队呢个情况咧系好常见嘅，因为我哋有时都会开电车，因为我哋经常去出其他地方啊。
0: 你成日都开电车，你就开电车。
1: 我可能去肇庆啊，或者清远啊，即系尤其系嗰啲可能比较偏嘅地方，就好多可能维护方面唔系做得咁好咯，即系成日都坏咗啊。其实高速公路都有啲同都有呢啲咁嘅情况啊。
0: 其实有
1: 坏咗。
0: 喂，其实我想分享啊，方姐，我因为。我买咗车之后咧，我系跑咗2趟高速嘅，即系我发觉啊，相对而言咧， 广东范围之内嘅，
1: 都仲算 OK，
0: 都算 OK。嗱，呢个真系要点赞翻
1: 啲贵，
0: 呢个冇计。咁我同啲人咧沟通咧，即系大家倾倾偈、吹吹水咁咧，就会讲。

0: 你去啲咩理想嘅五 C 装。小鹏嘅装
1: 又快又
0: 平啲嘅，呢个系真嘅。但系如果你去到国家电网嗰啲咧，可能喺高速上边咧就个费用就稍微高啲啦，最高试过两蚊鸡都有嘅。
1: 系蚊几蚊六蚊半蚊七蚊，系啊，
0: 即系
1: 往上啲。
0: 咁啊 ，OK 啦，哎呀，方姐，好消息嚟啦，啊，好消息嚟啦，我哋班技术大哥咧就话，冲少，方妹。我哋依家个视频直播开波喇喎，啊咁多位依家都可以嚟到微信搜一搜啊，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诶，等我将条线摆返正少少，咪挡住阿方妹嗰个芳容先啊。欢迎晒方妹啊，欢迎晒咁多位老友记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啊。咁跟住来嘅节目时间呢，我哋会进入到呢个新能源玩家啦。其实每一次阿方妹上咗线之后呢，我哋喺线下呢都会收到啲朋友仔啦。啊，佢哋发到嚟嘅问题嘅，就问到方妹呢个装掂掂水，哇呢个装贵唔贵，跟住啦充电桩喺呢、這个充电嘅过程当中啦，有少少嘅疑问需要问你啊，咁所以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即刻进入到新能源玩家。
2: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0: 哇！一开咗视频直播之后咧，方妹好似坐到准备。即系你喺度读紧书嗰阵时啊，哇挺得几直啊吓，个手仲要咁放喺度。放心，我哋出边咧冇级长喺度夹住你嘅，唔使坐得咁直，你搞到我好紧张。OK， 好，咁啊，事不宜迟啦，咁我哋亦都问一问啦，阿方妹先啦。先讲到嘅一个叫做阿杰哥仔啊，阿杰哥仔咧就想问你啊，佢话方妹，我啱先咧就啱啱搬入咗一个新嘅小区，啊车位系嗰种机械车位嚟嘅，佢又想装充电桩啦，但系物业就同佢讲机械车位冇得装。啊！佢咧就怕影响啲咩设备运行之类啊，所以我想问一问方妹，其实机械车位系咪真系同充电桩系绝咗缘嘅咧？
1: 其实都唔系话绝咗缘，都可能有啲机会嘅，但系可能相对我哋平时嗰啲车位嘅咧，会难度系会大啲嘅。
0: 主要难度难喺边度？
1: 主要系咩咧？主要因为我哋依家住建局依边发布嗰啲条例咧、其实基本上都系适用我哋嗰啲普通嘅车位嘅，
0: 即系碌柱嗰啲。
1: 系，但系对于机械呢啲咧，系暂时咧系冇啱用嘅条例嘅。所以依家未会揸住呢个嚟讲，即系暂时冇装住，或者你真系想装嘅话，我觉得最大嘅可能性啊，即系如果你唔系话你喺二层三层嗰啲，咁呢啲可能基本冇机会噶啦。但如果你系喺一层嘅话，你可以喺侧边或者系同啲物业去商下，有冇啲公共嘅区域啊，可以俾到你嚟装呢个充电桩，即系隔篱啊，或者系你喺你个车车域旁边整翻条立柱，都有啲机会咯。
0: 喂，其实都有啲难度啊！嗱，你试谂一下，即系比如讲我去到啲商超又好啊，比如讲去到啲其他啲地方都，即系立体车库，包括我哋呢啲咁样样嘅立体车库都好啦。其实你冇固定车位噶，
1: 系啊，冇固定车位噶。
0: 一般就系你上咗我啊落啊嘛，我落咗你又去上。
1: 咁行嚟行去，跟你个车位你又唔固定啊嘛。咁本身佢个呢种机械车位，佢本身嘅结构啊，佢都系唔俾装充电桩嘅。所以我话点样去利用翻同物业协调，即系俾啲公共嘅区域嘅，俾你嚟挂埋呢条桩。
0: 哇！咁你真系咋咋冧啦，因为啲公共区域系好有限嘅。其实我都好怕停嗰啲咁嘅什么立体嘅车库嘅。
1: 我都怕咧，我次次嚟呢度，我都系停喺地面车库。
0: 喂，但系真系冇办法。即系我哋只能够往上去发展啦，地面车库就只有咁多个位置容纳唔到。仲有咧，就系我觉得嗰啲立体车库咧，依家咧乜嘢都系话寸金尺土啦，哇，搞到嗰啲位置啊！真系掹掹紧，啱啱好噶。
1: 好杂啊！即系你如果系技术唔好嘅话，你都氹唔入去啊。
0: 仲有我惊，我惊个辘啊，好容易揩亲嗰个立体车库旁边嗰个限位架
1: 啊。
0: 仲有咧就系、是、又有重量限制，你谂下依家啲咩电车，喐啲都系两吨几三吨都嚟嘅。啊，嗰啲牌咧又写住话，哎唔好意思、啊，你呢个两吨五以上嘅车咧停唔到啊，咩五米二啊，五米三嘅车，唔好意思啊，你又同立体车库系绝咗缘噶咯。
1: 系啦系啦。
0: 唉、啊，所以依家啲车越出越大。
1: 所以依度嘅嗰个机械车

0: 父母都系停过一次啫。我怕我开不入去
1: 即所以讲到这些立体车库的东西机械车车库的东西其实都有很多的想想吐槽的地方啦。咁没办法啦阿杰刚才这个机械车位呢真是搞不定先。
0: 可以试一 试一下因为在佛山这边其实我们都装过但是真的很少可能七八年来都是试过两三个咁样嘅案例啫，唔多。
1: 唔系，我想问呢个两三个案例系成功嘅案例。
0: 成功嘅案例。
1: 咁有几多个系揾你试，即系有个比例啊嘛？比如十个揾你嘅，得两三个成功咁啊，真系两成成功率。
0: 揾我嘅都唔算多，但系你话真正系可以装到嘅咧，可能真系得一两个啫，唔多嘅真系好，即系个机会会好大咯。
1: OK， 好，咁你尽量去有啲公共车位喺度协商下啦，同物业嗰度啊，阿杰哥。好咁啊，跟住阿 Don 啊，阿 Don 咧就话啦，佢话冲少方妹，我平时啦就主要用屋企楼下公司楼下嘅慢充桩充电嘅，但每一次咧都要抢位，去迟咗就冇啦。咁啊，想问一问啦，我屋企装一个桩嘅话咧，同埋公司嘅慢充桩比，速度有冇区别嘅咧？
0: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因为现在的慢充桩，即尤其是对于家用的那些慢充桩，一般就是 3.5 千瓦和7千瓦、家用的嘛，它可以拿220伏的电表嘛、而且现在很多那些头阵他们都不会说、即出大钱去投那些大可能几百千瓦的那个充电桩、他们都会考虑即好似我哋前几日有个小区喺广州嗰边嘅，佢系开发商同埋物业呢边一齐搞嘅，100个车位，100个7000瓦充电桩，
1: 即系每个基本上系1:1嘅咯。桩同埋车位系1:1，100个车位，100个充电桩啊嘛。
0: 佢个车位唔止100个，只不过佢嗰边佢装翻100个充电桩，咁对住100个车位啊嘛。咁都系方便有啲车主可能冇买到车位嘅，或者系其他人过嚟行亲戚嘅呢一类型噶。去用去充电嘅，咁佢哋其实用嘅都系220伏嘅电表同埋7000瓦嘅充电桩，咁样嘅话同我哋呢啲家用嘅7000瓦冇区别噶啦，已经。系啊，因为电压系一样，电表系一样嘅，功率系一样嘅，因为我哋装充电桩其实就系考虑个电表同埋个功率啊嘛。咁如果你可以装翻300个电表，咁我可以装翻7000瓦嘅充电桩。咁如果你净系可以装220个电表，咁我肯定净系可以装7000瓦噶啦，系嘛？
1: 系嗱，反正俾个参考你啦，即系等于你一晚啊，我就当你攞最平嗰个时间段嘅，或者基本上啲老友记啦，8个钟。夜晚12点到第二日朝头早8点。
0: 八点系啦。
1: 咁就两毫几啦，
0: 两毫三，
1: 两毫四度啦，
0: 两毫四度，
1: 咁就
0: 大概充8个钟嘅话，都差唔多有50几度电噶啦。
1: 因为你计埋损耗啊，其实有啲人咧就话，阿方妹装咗充电桩之后咧，我发觉，喂，你话7000瓦一个钟头，唔系噶，一个钟头可能充得6度电左右噶，老友你要计埋个损耗
0: 啊。天眼又唔止，
1: 天眼又唔止几多？
0: 天眼佢个有效嘅嗰个功率系大概系96%。96.9%，
1: 就是
0: 大概是6.7、6.8、6.9咁样，即系佢个功率会效率会高啲，
1: 高啲啊，
0: 系啊，即系可能有啲人有啲装可能去到6.5或者系6.34度，但系天眼呢个咧，即系能效嘅有效功率都会高啲嘅。
1: 难怪啦，我有时睇我 A P P 上边写住6.7嘅，嗰阵时第一次装咗，即系第一次用啊，我都系小白嘅嗰阵时候啊，试咗之后话，哇，搞咩啊，方妹啊，你啲系咪偷工减料噶？哎呀，有损耗啊，
0: 本身系有啲损耗，
1: 有啲损耗，
0: 电缆线嘅嗰啲长度嘅损耗，仲有其他嗰啲。
1: 有啲
0: 唔会好多，
1: 唔系即系我想问，比如讲我可能呢、這个即系电表啊装嘅位置啦，嚟到我充电桩嘅位置，可能啲距离真系比较长啊。咁呢个损耗就同成条线拉嘅距离系有关系噶啦噃，
0: 系啊，同啲电缆线嘅规格，即系嘅大电缆线嘅规格大细啊。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咩6平方线啊、10平方线啊。咁一般嚟讲咧，即系如果系70-80米到咧，我哋都会可以用翻36嘅电缆线。但如果系再长啲，你即系预算要高啲嘅话，咁都可以装翻30-10平方嘅线。咁你电缆线规格大啲，咁你电阻细啲，你咪。
1: 啊、反正你就等于你高中物理咁啦啊 ，P 等于 U 乘于 I， 唉、哎，呢、這个啊 P 等于 U 乘于 I 啊。

0: 我都冇还晒所有啲物理知识俾我哋老师。
1: 其实我读书嗰阵时候，我物理都唔合格噶。
0: 啊，咁、哎、你同我数学差唔多。
1: 真系真噶。
0: 啊，即系原来我哋啲理科唔好嗰啲人系咁。唉、哎，即系我理科都麻麻地噶。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我哋嘅技术大哥咧已经收好咗我哋个直播啦、啊、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另外啦，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啊，都系开启咗呢个直播噶、啊。有啲人话啦，啊，终于开播啦，系嘛？几时开播啊 ，Lily 姐？啊 ，Lily 姐开播噶啦，煎奶吧，煎奶吧。咁啊，仲有啲人咧就话，咁若然好似讲到呢个充电桩咁啦，真系想有呢个需求嘅，系嘛？提咗车之后，发觉哇，喺啲官方嘅充电桩啲价格好乸利。啊，点样报名呢？啊，都可以喺微信啦，照旧喺微信，你小程序当中你搜一搜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啊，呢个微信小程序，你点一点车主服务啊，汽车升级，点一点汽车升级，然后再睇到呢个充电桩安装嘅呢个板块当中，咁啊能效充电桩咧，7000瓦嘅桩，包括30米嘅呢个线材，包料包安装，咁就系1688蚊啊，1688嘅啊，好意头嘅呢个数字啊，1688嘅。咁到时候咧，我哋都会拉翻一个专属嘅服务群啦。而你有任何问题嘅，都可以线上联系方妹。点样样联系咧？又要辛苦大家啦，拎出你个手机，加一加阿聪嘅微信先。因为加咗我微信之后咧，到时候我就会拉翻一个专享嘅服务群啦。我喺入边。方妹喺入边，客服嘅呢啲代表全部都喺入边，一对一同你哋服务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OK， 咁啊，可以报时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桂城家天下广场。

0: 晏昼好，咁多位朋友嚟到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谢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105国道嘅西郊大桥往中山，240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右边车道有事故啊，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车友，吉利新能源的车最近真的非常好卖，所以我们同车时代亦都联同吉利银行带给你超级杀价帮的优惠，而且车展优惠亦都可以提前享啊。比如说热卖的好车包牌价9万到手了，再叠加报废又或者置换补贴最高2万，不限品牌可以享受最高1万元的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元的限时保险补贴，哇，福利叠上叠啊。先来讲下热销的大陆座 SUV 吉利银河 M9 啊，这部车可以说真的大爆款来的，搭 GEA 的原生电运架构，3.03米的热吸轴距，2+2+2平等六座，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 88.3% 的超高得放率，几阔落啊。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规电油耗咁大部车都是4.8升啫。而且第二排嘅航空座位咧，带零重力啦，带通风加热按摩啦。高配版仲有埋激光雷达，带高阶自驾，车载冰箱、6000瓦放电，全部齐晒。加速时间四驱版0.8公里4.5秒啫，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适。原包牌价195000起，跟住落嚟听住个震撼价啦！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帮大家杀到168000咋，足足平咗差唔多30000元啊！再讲今年4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哇！10万级别嘅 B 级纯电轿车，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550公里，30%到80%快充，20分钟搞掂，8公里电耗低到啊11.4度啫，通勤每公里都唔使7分钱，全系 L2 自驾，前排大通风加热，后排有547升嘅大尾箱，28处嘅储物空间，代步家用性价比拉满。原先嘅包牌价要12万有多，但系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嘅包牌价，帮你杀到108000啫。而且吉利银河全系车型啦，仲可以享受传媒额外2000元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底价。如果你想喺车展之前提前买车攞到优惠，11出游自驾嘅话，快啲上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锁定报名名额啦。到时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微信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欢迎大家啦，再一次翻到嚟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听到我哋直播啦，啊，我哋嘅视频直播啦，都开启咗噶啦，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啊，直播间当中啦，除咗阿聪之外啦，都会有嚟自能效充电桩嘅我哋方妹。Hello， 方妹。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方妹，做乜咁平静咧？头先你咪倾到兴合合嘅咩？系嘛？讲到话啦，哎呀，要准备多啲礼品俾我哋班老友记啦，又讲到啦，而呢个充电桩价格可能会升喎。啊！提前讲个预防针先，真系
3: 唔系话可能系一定会升，啊、但系就系睇升几多嚟讲。
2: 啊！呢一个唔系我哋啲剧本嚟噶，啊，唔系我哋嘅剧本，我同方妹冇剧本噶吓。
3: 系啊，因为依家点讲咧，新个标出嚟之后咧、嗯，其实喺厂家呢边，佢本身佢个验证个三 C 同埋嗰啲咩要求啊、材料等级啊，全部都系已经起咗价噶啦，即系喺厂家呢边冇办法系先起，咁我哋先咩？因为其实做生意啊嘛，你可以唔赚钱，但系千祈唔好蚀钱噶、哦。
2: 我哋已经真系，即系我已经揿住阿方妹噶啦。我揿住方妹，我方妹你咪涨先啦，你涨咁快做乜嘢嘢啊？起码都过埋呢个九月先，啊呢、這个九月都系保证翻1688先。
3: 好，呢个冇问题，
2: 呢个冇问题系嘛？九月份如果大家你话我有需求嘅，你话我真系依家想装啦吓，无论你系自建房又好啦，或者系啲小区又好啦，啊又或者你哋公司啊想安装充电桩嘅，揸紧时间啦，因为到咗十月份开波咧，系99.999%啊都会有涨价嘅呢个情况出现噶啦，
3: 系啦，
2: 啊1688保证大家喺九月份，反正我继续帮大家揿住佢先。啊，揿住佢，唔好等佢涨价先。啊，1688元，包咗呢个7000瓦嘅充电桩，包咗30米嘅线材，超出咗1米呢、這个线材系要俾几多？
3: 40元1米嘅。
2: 嗯，40元
3: 其实都系优惠过噶啦，因为依家好多、嗯、包括嗰啲车企嗰啲单都好，其实都系已经起到40元1米噶啦。
2: 嗯，好 ，OK， 嗱、嗯，呢、這个咧就包工包料啊，到时候咧亦都会同大家即系阿方妹就会指引埋大家点样同电网沟通，点样同物业沟通，跟住师傅就会去勘察你个场地啦，然后出翻一个专属于你嘅方案啦。咁当然你话仲有问题想问方妹嘅啊，想线下同你沟通咧都冇问题啊。你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因为到时候咧，我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属服务群当中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到时候咧，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大家好友申请啊，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服务群当中。啊，咁我插播一句啊，方妹，因为我哋10月1日到4日咧，我谂起呢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啊，即系唔系呢啲咩纪念日啊？啊，系呢、這个我哋11嘅男装车展，奶啦奶啦！
3: 好似旧年都系旧年，因为今年5.1啊，
2: 连续三年啊，
3: 连
2: 续三年嘅5.1到10.1啊，预埋你噶啦，预埋你个位噶啦，预埋你又带埋啲礼品一齐过嚟噶啦，咁亦都预埋大家，预埋我哋听紧直播嘅所有朋友，我哋嘅车展门飞。已经是今日开启了免费领取的通道，咁多位在同车时代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微信这个视频号当中，你在下拉菜单找一找车展门飞，咋咋諗去领咗张免费嘅门飞先啦、啊。跟住呢阿方妹呢嗰啲咩伴手礼，我已经要求佢起码带够冇100份都要有99份过嚟啦，系嘛？睇下你哋啲热情做成点样啊！啊，当然啦，除咗方妹啊，包括我哋汽车后市场啊呢啲店家啦，佢哋都会带嚟精美嘅礼品之外咧，咁我哋咧专属翻车水马龙节嘅，哇！真系印咗好多啲文创嘅礼品啊，有好多文创嘅礼品啦，亦都准备咗俾我哋咁多位去到车展现场嘅所有朋友啊！10月1日。 到十月四号嘅期间，嚟到南庄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一度参与到我哋南庄车展活动啊，有得食，有得玩，有奖品，包括埋有车嘅优惠。因为南庄镇政府有成300万嘅专属补贴，俾到咁多位噶，最高4000蚊，一部车最高4000蚊。啊，到时
3: 咁都好过冇啊！
2: 唔系，哇，4000蚊，
3: 好多啊！啦，
2: 你如果加充，你充电充好耐啊，好唔好？
3: 系啊，系啊，
2: 4000蚊呢个车险补贴啊，都系呢4日期间，1号到4号期间啦，买车啲朋友仔落咗单嘅朋友仔啦，先能够抢得到呢啲补贴嘅300万总额，亦都唔会影响你自己嘅国保又或者省保嘅叠加使用啊，叠加使用啊。OK， 咁啊，跟住啦，就到咗我哋方妹嘅主场啦吓，系你嘅回答嘅呢个环节当中，进入到新能源玩家，
0: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2: 好啦，方妹接招啦，嚟啦喂啊！你唔俾反应我，我以为你喺度发紧牛痘啊！方妹接招啊！呢、這个咧就叫阿 May。阿妹咧就想问你啊，喂，方妹，我啱啱提车嘅时候咧，就送咗一个叫随车充嘅、啊，即系嗰种直接可以插座嗰啲吓，佢试咗一次一晚咧充得20%左右啦，咁呢嚿嘢同埋你讲嘅充电桩有啲咩区别咧？
3: 呢种咧其实即系我哋系叫做。便携式充电枪，即系佢唔系属于充电桩，但系佢都有个充电嘅功能，但系佢个功率咧会好大嘅，要睇翻你个车企呢边送嘅系几大嘅功率、一般最大嘅都系到3000瓦噶啦，
2: 得3000瓦啫，
3: 系即系因为佢系接嗰啲屋企嗰啲插座用嘅，佢唔使好似我哋喺地下车库或者系你报咗个新能源电表之后，我哋喺新能源电表下边嗰个空开下边，接翻一条6平方嘅线，因为我哋都知道一般屋企装修佢嗰啲电线嘛，佢哋系电线嚟嘅，都系得2.5平方嘅啫，咁你同啲电缆线6平方系差好远嘅。
2: 哦，即系计个条数就一晚大概充到3度。

0: 三度，一個鐘三度電，
1: 但有啲可能唔足3000瓦，唔足三度電，可能都係得2.5、2.8咁樣。咁就算你充一晚60個鐘嚟計，你都係得100幾度電啫。
0: 喂，呢一種咧，我覺得佢適合啲咩嘢咧？即係比如講，我翻鄉下啦，係咪？
1: 翻鄉下，你唔方便裝個充電裝，或者你覺得喺鄉下裝充電裝即係唔大，因為你裝喺嗰度，你又
0: 唔係經常去嗰度，
1: 經常充係咪？可能一年得一次。过年嗰阵时或者国庆嗰阵时翻去系咪咁样呢种情况咧，你就可以攞嚟应下急。
0: 应急噶，真系应急。
1: 即系你话如果系长期用咧，即系你会觉得慢到怀疑人生。
0: 即系咧，原本咧你嗰个就系水喉仔啦，人哋嘅大水喉咁肥住一啲水量嘅天差地别啦，就系咁样嘅差距喺度啦吓。OK， 咁啊睇睇阿邦咧就话冲少方妹我屋企嘅车位喺负二层嘅，离嗰个配电房就特别远。物业咧就话要跨过好几个防火分区去走线，佢就担心咧啲施工啊会唔会破坏车库嘅美观，啲线管会唔会裸露喺出边，好肉酸。
1: 嗯，哇，
0: 呢个佢系咪物业嘅啫？
1: 我觉得佢
0: 我都系物业嘅啫，佢
1: 系啊。我觉得佢系咪因为一般车主嚟讲，对于车主嚟讲系。点样近点样行先，佢先可以悭翻啲成本。但如果你系物业嘅话，佢可能即系唔系话特登叫我哋去Q 线嘛，即系佢会即系揸住个美观啊，佢唔俾我哋咁乱串线嘛。
0: 系啦，
1: 咁串得越多，到时嗰啲线咪越乱，咪越难睇咯。
0: 哇！即系喺度上边啊，飞龙走凤咁样啊，穿插咁啊，
1: 所以点解话点解啲人讲即系你装充电桩，你唔可以计翻直线距离啊？你都要计翻，即系未要求嘅转角啊！
0: 啊，即系转角，系
1: 转角嘅，或者系贴墙啊！即系你可能本身你可能系对角过嚟系最近嘅，但系物业会要求你咁样一个 L 字型过嚟
0: 啊，或者 S 型咁样啊，
1: 系啦，
0: S 型咁样走啊！
1: 对呢个要求系最高嘅，点解话我需要我哋安排嘅师傅勘测出个施工方案？一个就系因为个车主呢边佢需要带佢嘅成本
0: 系。
1: 对于物业嚟讲，就系佢需要知道我哋啲线路系点行嘅。佢觉得呢条线路行得过，佢先会批。但如果佢觉得你呢条线路系唔啱嘅，或者系有啲物业佢系本身系要有嗰啲要求啊，即系你话你呢条线咧，你唔可以经过其他业主嘅车位。上方的都会有一些要求，所以我们上门勘测的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跟看看车主会产生多少成本，一个就是给物业知道我们需要这样过线，你给不给，跟你唔低，你需要我哋点样去改？咁都系要会跟翻物业呢边嘅要求去改嘅。
0: 喂，其实我觉得咧，物业佢系真系夹得好实嘅，你咪以为嘅。我申请充电桩嗰阵时候咧，佢嗰个勘察图咧，即系佢要出得好仔细啊！你要影相啦，影完相之后咧，仲要模拟条线系点样走嘅。因为你谂，对于物业嚟讲嘅话，哇喺你呢个 A、B 区当中有埲墙嘅，你买咗车，我又买咗车，大家笃。又轉穿咗呢一埲牆嘅話，其實真係影響到。如果你試諗一下，你就係嗰埲牆留停咗喺下邊嘅嗰個車主嚟講嘅話，你心入邊都唔爽啦，係嘛？哇！你咁樣喺我呢度穿過嚟，要算點啊？跟住又話你攞啲鋼管嚟攞路，咁當然你哋施工唔會攞路鋼管噶，
1: 唔
0: 會攞路啲線材出嚟噶。
1: 唔會，我哋全程都係即係除有啲可能佢乜嘢，佢要求你去行翻線材，即係充電裝嘅專用線材。
0: 係啦。
1: 如果係佢唔行線材嘅情況下咧，佢一般都會要求我哋用翻 PVC 管，或者係用翻導芯管。
0: 系啦，呢个就睇你嘅物业要求啦，物业要求啦。跟住呢位老友记就系网约车嘅司机大佬嚟嘅，阿豪哥佢话：我平时啦经常跑网约车，然后每日晚上翻屋企都11、12点啦。佢又想装个充电桩嘅，因为觉得夜晚去嗰啲即系街外啲充电桩充啦，其实都要排位啊，系嘛，大家都等位啦。但系有个问题，佢话夜晚大家瞓觉，充电桩工作会唔会好嘈？影响啲邻居休息，
1: 我觉得呢个问题啊，聪哥最有发言权。
0: 喂，其实讲真嗰句，即系佢会发出啲
1: 电流声，
0: 就普通嘅电流声。哇！如果系滋扰到其他人，我都第一个时间投诉啦。哎呀，
1: 其实喺地下车库，你唔好话你可能你开车过呢个车库，个声都仲大过你个充电桩。
0: 咁啊系咯，即系可能。

0: 你部车经过啲，
1: 系啊，
0: 个地平
1: 啊，
0: 地嗰啲即系刮嘅，即系轮胎摩擦啲声，啊，你放心啊，呢个绝对唔会嘅，
1: 好安静啊，
0: 呢个真系好好司机大佬嚟嘅，呢一样嘢佢都谂埋，我觉得咧，倒系反而我见到有啲人飞线嗰啲就好危险嘅。我见到有啲人系点样飞线呢，好似系从二楼定系点样飞条线落嚟去同佢部电车去充电嘅。你哋有冇曾经遇到过咁样嘅司机大佬啊？
1: 如果系车库嘅话，真系冇遇过，但系我遇到嘅嗰啲可能就系个施工嘅质量唔系咁好，可能时间长咗之后嗰啲管松咗，咁跟住佢条线全部露晒出嚟。
0: 哦，裸露晒出嚟，
1: 裸露出嚟，呢个情况系比较多见嘅。我哋
0: 咁好似啲桩咁样，大概质保系几长时间到啊？
1: 我哋个充电桩嘅质保系5年噶嘛？
0: 五年系个窗咧，个碌窗
1: 窗系2年
0: 嘅。两年嘅 ，OK， 5年嘅。
1: 我哋个线路质保，即系我哋由电表呢边开始施工布线到你车位充电桩呢一条电缆线同埋个漏电开关，佢嘅质保系2年嘅。
0: 好 ，OK 啦。有人就问啦，喂，头先听完你讲之后啦，我都想落单，点落单？咁多位你哋都可以直接喺微信啊呢、這个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啊，你点一点啦，汽车升级嘅板块，$338嘅订金啦，咁你装完晒，你收咗货再俾翻$1,305嘅尾款啊，咁啊到时候咧亦都会安排啦施工团队去进驻你嗰度嘅，同你进行安装啊。咁当然啦，有啲人咧就话啦，仲有啲问题想请教方妹嘅，可以点样线下联系你先，同你再倾多下偈，跟住啦解决晒我所有顾虑，我再去落单都 OK 啊。咁你就要加我微信先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924-3.8 FM924-3.8， 你搵一搵阿聪嘅微信先，系嘛？添加咗之后咧，等阵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一对一服务群当中啊！阿聪喺入边，阿方妹喺入边，跟住仲有我哋嘅呢啲施工嘅师傅都会喺入边，逐一同你解答问题嘅。OK， 好，咁跟住落嚟睇睇我哋佛山家朋友嘅问题。这个阿 sa 佢就话啦，方妹，我屋企啦装咗个好简易嘅充电箱啊，但系我觉得唔够智能，冇啲手机遥控功能啊。咁我就想问下啦，我将旧嘅充电箱变成智能装，之前布好啲线缆，仲可唔可以继续用呢？定系话要全部重新布线？
1: 呢、這个要睇翻你之前布嘅呢条电缆线，佢依家仲合唔合规？即系如果可能你之前装嘅可能自己装嘅唔系6平方嘅，或者系时间长咗啲，可能几年啦，4、5年、5、6年啦，咁样一般我哋都会建议重新做翻条新嘅线会好啲。
0: 哦，咁比如讲我装咗能效嘅桩，咁4、5年之后使唔使重新布线？使唔使重新布线？
1: 你如果系仲系用翻7000瓦嘅，一般嚟讲都唔会话即系如果系施工合规同埋啲材料合规嘅情况下，你可以唔换住咯。
0: OK， 明白啦。呢位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啦，1222就话啦，方妹可唔可以依家落单，出年再安装啊？佢想锁定翻呢个1688嘅价格。
1: 都可以啊，到时我哋建翻个群，跟住我哋保留翻个权益咯。
0: 啊，保留翻个权益，
1: 即系睇下你明年几时方便装，你先喺度群嗰度联系我哋都得噶。
0: 哇，你睇下几人性化。所以我话我成日揿住阿方妹叫佢唔升价咧，真系有用噶吓。嗱，可能呢个价格$1,688咧，就保证大家9月份之内落单嘅都能够享受呢个价格。咁10月份开波咧，咁就99.999%啦，就会升价噶啦。啊，呢个价格肯定有变动嘅。
1: 啊，
0: 咁大家可以先通过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微信小程序啊，喺汽车升级呢个板块当中点一点充电桩安装。mark 实翻呢个名额先，咁当然啦，你话你仲有问题问阿方妹嘅，继续添加阿聪嘅微信 FM924-3.8 FM924-3.8， 咁到时候咧，我会拉翻个服务群俾大家嘅，一齐喺线上边进行沟通啊！我除咗揿住阿方妹之外咧，我都要夹实佢嘅，夹住佢啦，即系睇下佢会唔会到时候啲价格上边啦吓，跟住咧服务上边。刀补刀加，咁当然啦，其实服务到家咧，阿方妹响应就真系好快嘅。即系你唔好话凌晨12点钟，你话方妹， 啊呢、這个充电桩，我未可以将佢挞着哇，点搞啊？咁可能人哋都休息咗，方妹咧就已经系会将成个充电桩点样使用嘅教程啦。发晒俾大家，好简单嘅，真系好简单。
1: 一般装完之后咧，我会即刻发翻啲视频俾大家去参考下，点样去使用，即系每一个功能啊，点样去下载嗰个 A P P， 点样去绑定呢台充电桩，同埋点样去使用。即系你话预约充电，点样预约啊？你插卡充电，点样插卡？或者系你想对外嘅话，我都会俾翻啲视频俾你参考下。就算真系唔会，其实都可以打电话俾我，或者系视频俾我。甚至乎我都可以同你，即系你俾个账号俾我，我设计
0: 好，
1: 系啦。
0: OK， 好。跟住咧再睇睇呢位朋友啊，我呢个自建房噶，阿胜哥就话啦，我屋企系自建房，冇物业，冇小区，啊单家独户，别墅。
1: 其实呢个装真系好简单啦，简单过小区嘅，
0: 即系仲方便。
1: 系啦，但系除非系有啲自建房，佢可能需要通过村委呢边，即系提供翻啲同意书或者系其他嘢。呢个情况一般系可能你个自建房你系冇房产证嘅，或者系你冇嗰啲咩土地使用证的。咁啊，呢种情况咧，咁供电局会要求翻你去揾翻村委出个证明，证明呢间房呢栋楼系你用嘅，系啦，咁样就会可能同乜嘢差唔多咯，因为都系要经过佢审批啊嘛。咁如果系有个产权证喺度嘅话，一般嚟讲佢都唔使话需要经过村委呢边去同意啊咩，即系你直接同供电局呢边去申请个电标，咁供电局呢边装完电标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即刻过嚟同你装噶啦。
0: 有啲人咧就想问你，好似我租车位啊，我小区租车位呢种嘅话，佢装唔装到嘅？
1: 都可以装噶，呢个其实你都要同个业主去协调。你俾唔俾我装充电桩？因为佢要业主呢边去帮佢去报装个电标啊嘛。
0: 其实我都谂一个问题，你话我如果当系我自己系一个呢个车位嘅产权人咁计，呢个车位我嘅，我租俾你嘅话，其实我可以装咗先噶嘛。因为到时候可能你唔租我呢个车位啦。咁我自己我都可以繼續用落嘅，因為呢個係我嘅問題，呢個係我屬於我噶嘛，係咪？
1: 係。
0: 我直接係通過一啲叫做轉移啊，即係到時候我自己都查過嘅，你可以喺線上啦，喺電網嗰度申請將呢個電錶原本個歸屬權可能喺阿方妹度嘅，你可以申請轉移到去阿沖少嘅身上，都 OK 嘅。
1: 其实依家都有好多嗰啲，即系可能有几个车位，咁佢攞翻几个出嚟，攞翻啲车位出嚟，装翻个充电桩去出租噶，都有噶。
0: 有噶，搵钱噶，呢啲就直接当系啊。
1: 系啊。
0: 好，咁如果咧大家有继续嘅有啲咩问题需要提问啊，因为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都照旧啦，你可以先添加阿聪个微信先嘅 ，FM 924 3.8。FM 924 3.8，你揾到阿聪嘅微信先。等阵直播结束啦，我通过晒你哋好友申请，我就会同阿方妹一齐拉翻个属于你嘅呢个服务群。有任何问题，我哋一齐倾偈。跟住啦，你话你唔知道点样落单嘅，阿方妹嘅工作人员啦，亦都会逐一同你解释清楚嘅。唔系啊，使惊啊好，多谢晒方妹。咁我哋今日嘅呢个新能源玩家呢就暂告一段落先啊。下个礼拜再见啊方妹。
1: 好，下个星期见。
0: 听个歌仔，跟住仲有同车时代啊。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4:30。

0: 山全门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晏昼咁多位老友记嚟到4:30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陕西大道嘅古灶路段往乐松，105国道嘅世界大桥双向，240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啊！嚟睇下高速方面，金里去到三水西路段往广州，右边嘅车道啦，有货车系跪低咗啊，车龙大约有1公里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开平，车多步慢。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晴，偏东风系1到2级，气温32到35度啊，相对湿度45%到70%。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日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和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執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呢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自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5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翻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的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揾我哋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呢，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继续系啦，直播当中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想讲热播当中啊，因为真系好热啊，系咪？讲到最近啲天气啦，依家到九月，差唔多到九月中啦，天气都系好热啊。

0: 每个礼拜啦，我哋礼拜二晏昼啦，都会邀请我哋嘅汽车美容师啦，我哋坚师傅啦嚟到直播间，睇下点样啊，保住翻个靓靓嘅皮肤啊！阿坚师傅，
1: 系啦系啦，钟少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啊，又系我坚少啊。
0: 阿坚少咧，头先我见到佢啦，好忙碌啊，因为咧佢一直喺度喺度扑紧啦，叫啲人啊过嚟，因为我哋车展嗰度咧会搞翻啦，坚师傅都话整翻两部靓靓嘅车仔喺度啦，
1: 系咯，一定俾啲新嘢俾大家睇啊
0: ，show 一 show， 啊 show 一 show， 嗱，啲人都话喂，坚师傅你嗰啲膜咧掂唔掂水噶？坚师傅呢啲车衣得唔得噶？系咪智商税啊？坚师傅呢啲改色膜有啲咩颜色啊？我今年啊兴咩颜色咁啊？
1: 系啦，咁所以今年咧十一嘅呢个车展咧，各位听众咧就有时间，就真系要嚟车展现场睇一睇，睇下我哋啲膜佢嘅隔热嘅能力啦，
0: 系
1: 我哋啲隐形车衣啊，佢嘅一啲高性能，比如防刮花啊，佢嘅韧性啊，我哋啲改色膜有几多个品类啊，大家可以现场嚟睇嘅。
0: 系啦，咁现场咧睇一睇啊，坚少之外啦，睇一睇坚少啲靓车之外啦，靓嘅产品之外啦，当然记得啊，先攞翻我哋嘅车展门飞。嗱，头先咧我已经同我哋班同事倾好咗噶啦，今日晏昼就喺我哋节目进行紧嘅呢时呢刻咧，系已经上咗免费领取车展门飞嘅通道啦。咁多位可以喺微信你关注一下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啊，然后下拉菜单栏啦，你搵一搵呢个车展门飞有个连接啦，已经上咗㗎啦。咁然后呢可以免费领取一张门飞嘅。咁领咗门飞系好有用，非常有用嘅。因为坚少、我哋会有个终极嘅大奖。
1: 哇、呢、這个大奖。
0: 呢、這个大奖系好大。
1: 即系而家唔可以讲得嘅，
0: 依家都可以讲。我即系我要扮到好似有啲深沉咁，扮到好似、好咩咁啫嘛。其实我哋嘅大奖两部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
1: 哇！
0: 送俾大家。
1: 我一阵落播之后，我都去抢翻张门飞先。
0: 喂，等阵我哋咪后啦，呢、這个报时声音，你即时去抢啦。
1: 系嘅，
0: 抢定先啊！一部系吉利银河 E 五，一部咧就系比亚迪嘅海狮零五 DMI， 呢两部车。一年嘅免费使用权啦，一定系通过我哋嘅门飞啦，我哋后台当中录入咗呢个信息，先能够参与抽奖噶。咁当然啦，今次喺10月1号到10月4号期间嘅南庄车展啦，除咗汽车后市场啊，坚少会过到嚟现场之外咧，咁我哋咧南庄镇政府亦都系好大手笔咁攞出咗300万嘅专项购车补贴嘅。呢、這个购车补贴咧就系、用我哋嘅车险啊。车险最高系有4000蚊，唔会影响到你嘅国保或者省保，即系可以叠加使用啦。所以真系想出售啲朋友仔咧，可以趁着这个10月1号到4号啊，嚟到南庄我哋嘅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呢度参与到车展嘅活动当中啦。OK， 咁啊，坚少嚟到直播间咧，当然就唔单止系话佢车展会过到嚟咁简单啦，梗系要讲一讲啊。你就话呢啲改色膜，我睇到最近吓、都比较多人去问你喎。
1: 有啊，就上一期节目完咗之后咧，咁当然我哋都系花咗十零分钟，即系介绍咗下啲改色膜啊，点解要贴啊？咁其实就前几日咧，就亦都有位听众朋友咧、就真正开咗佢部斯巴鲁，
0: 苏巴鲁
1: 就过咗嚟我哋门店啦。咁啊一睇，唉，千疮百孔，即系呢度凹咗，嗰度又凹，即系基本上一张 A4 纸咁大咧，佢有。佢密密集集都有十零个凹痕，咁我都同个车主讲、我问佢，我话喂咩回事啊？即系你平时系得罪咗女朋友，个女朋友个高踭鞋咁系咁踢落去，定系咩原因先？
0: 啊，
1: 佢话唔系，佢话即系平时自己个停车位就比较窄一啲，咁、所以咧。就旁边啲朋友啲唔系朋友啦，即系隔
0: 哇咁样做朋友，
1: 即系人缘差啊，真系
0: 咁样嘅朋友
1: 系啦，咁啊即系唔系朋友啊，即系旁边嗰部车咁，即系因为太紧啦，所以一开门咧，下下都撞到佢影。
0: 喂，其实呢一位我哋嘅听众老友有冇考虑过揾下啲物业咧？啊，睇下啲监控究竟系边一个咁好嘅朋友，成日都停喺度，跟住滚滚滚滚你架车开门煞啫。
1: 但系呢啲停车场又好，或者物业都好，你始终系有盲区嘅，唔一定系睇。
0: 呢一样嘢咧就系哨兵模式。 系啊，真系可以揿住佢哋把口啊！
1: 而家新能源汽车好多都戴咗个哨兵模式，咁啊，所以呢个。

0: 咧就係比較好啦。
1: 咁同埋頭先阿堅少你講個掃把佬咧，其實我要講一講，因為我之前屋企有部掃把佬嘅，掃把佬嘅車係好車啊，呢、這個不作呢個評價啦，因為你水平對置發動機啦，係咪左右對稱全時四驅啦，哇拎出嚟啲機械素質好好嘅，但係渣嘅地方喺邊咧？呢、這個車身真係薄。我自己部啊，真係薄。
0: 咁入。本日系车嘅话咧、就相比起欧美系的，而且确佢系会薄啲同埋软少少吓。
1: 冇错。
0: 咁啊，后屘就同呢个车主就即系倾啦。咁佢问到我，咁喂，使唔使？即系佢想贴改色嘅咧。
1: 系。
0: 咁使唔使做板喷啊？做翻靓洗佢先。咁我俾个意见俾佢。咁我话你反正都系贴改色。咁我哋帮你咧就用镊子。啊，将你啲粒粒嘅地方咧、就做翻平佢。
1: 哦，即系化妆有啲陨石坑咁啊，先做个铺铺平先，抿翻佢
0: 啊，抿翻佢打磨翻，咁啊，即系等翻个镊子层即系充分干燥咗啦。
1: 哦，
0: 咁啊，我哋就可以做呢个改色模施工。咪先嘅话，如果佢嗰部车要重新再做板喷嘅话，冇个三四千蚊，估计都落唔到嚟。
1: 咦，咁样？喂，佢原本系咩色？黑色啊？
0: 佢原本咧就系嗰只蓝色，即系最经典嘅嗰只蓝。
1: 嗰只，哇！咁佢部车都有啲年份噶啦噃。
0: 系啊系啊，部车系超过十年噶啦。
1: O、okay, K，
0: 问咗下佢，但系即系佢即系真系开得扫把佬嘅，都系玩情怀。
1: 系啊，
0: 咁所以即系佢又唔舍得话去置换咗佢咯，咁咪留翻自己嘅，就平时即系上落班啊，咁啊代步下，
1: 系
0: 啊，咁啊星期六日同啲朋友同啲
1: 钓鱼啊，
0: 去出去。
1: red
0: 系啦，冇错啦。
1: 咁佢改咩色咧？
0: 佢而家佢初步咧，佢系会拣一只超雅嘅枣红色，
1: 会从蓝变成超雅嘅枣红色。
0: 系咁，我有问过佢，我话你点解会拣呢只枣红嘅？咁佢话即系蓝色，即系睇到咁多年啦。
1: 啊，
0: 咁啊，干脆一系唔换一换咧，就跳个色。
1: 即系
0: 俾自己，即系喺视觉同埋俾佢身边啲人睇过，即系起码有个视觉嘅冲击啊！
1: 即系俾人哋知道嗱，我已经换咗色噶啦吓，
0: 系
1: 换色就如换车咁啊吓。
0: 系
1: 喂，咁啊，如果佢成车搞晒落去，使费几多呢部车？
0: 咁都系3000蚊左右，未包做嗰个镊子啊，那个镊子做完之后应该系喺600蚊左右啦。
1: 600蚊左右，
0: 都系3000零蚊。咁你好过你攞去重新再喷过，搞埋啲钣金嗰啲嘢，咁其实。呢度悭咗佢用翻喺度，其实就好超值啦。
1: 其实呢啲车，我觉得真系，即系除咗情怀先，我咧觉得，你话依家虽然啲新车推出嚟比较多啊，但我总系觉得咧，以前嘅车其实，我觉得质量上边咧，真系，唉，有保障，真系好啲。我自己感觉就系咁。
0: 咁毕竟人哋过往嘅车企都系用咗十几、二十年、三十年以上去
1: 沉淀、
0: 研究、沉淀嘅技术出嚟啊嘛。
1: 你又当咩呢？嗱，保养好啲嘅，咪继续开落去咯。反正依家买车使乜急啫？除非你有光税啊！我真系想趁住呢个补贴嘅，我攞咗补贴啊嘛，去到车展啦，又讲车展啦，去车展买车。如果唔系话，我依家如果冇换车嘅呢个需求嘅，咁真系执靓仔少少个样，你个心情又唔同咗，就好似你坚少讲扫把佬嗰个车主换咗颜色，从蓝色。变成一啲跳脱啲嘅红色，
0: 对啦，
1: 跟住改咗心情就等于换咗部新车咁样，继续再战多佢几年，又如何呢？
0: 即系俾翻一次新嘅生命俾部车咯。
1: 好，喂，会唔会讲话嗰个质保方面系做到点啊？
0: 改色膜嘅话，我哋行内嘅都系提供2年嘅质保
1: 啦。2年嘅质保
0: 系
1: 咁如果系话你哋行内。再高啲標準呢就我知道你呢就對自己好有追求嘅、你對啲我哋班老友記呢都好有呢一個責任感嘅
0: 即係
1: 一定嘅咁啊因為頭先喺我哋做節目之前呢咁啊堅少就有位車主朋友開軒日嘅咁佢就揾到我各位聰少話我想問一問呢好似我哋汽車美容師啊堅師傅咁啦我淨係齋我想换一个后挡玻璃嘅防爆膜系咪？
0: 系嘅。
1: 后挡玻璃防爆膜咁啊，几多钱到咧？啊，佢问咗一句啦，就话我净系换一个后挡嘅啫，你会唔会唔俾质保我？其实唔会，
0: 唔会嘅，唔会嘅。所有膜类嘅产品，只要系上到车，上到车嘅玻璃，咁我哋呢个系可以完成厂家嘅一个全国嘅一个质保嘅。
1: 即系我觉得呢啲改色膜咧，其实有啲人。

0: 就即系包括我自己在内啊，特别系依家啲新能源车好中意搞嗰啲啊，我哋呢个颜色咧叫高定色啊，啲高定色咧可能就系、是、稍微 bling bling 少少啦吓，跟住咧咩牛油果绿又好啊，什么车厘子红啊都好啊，嗱嗰啲咧就有啲加钱嘅。啊，加钱嘅，包括加钱嘅话，可能8000蚊或者10000蚊啊，呢啲高定式嘅。咁啊，讲真嗰句啦，你话我唔使使嗰8000、10000蚊，我就买咗部车翻嚟之后，我一年时间我贴一个膜，我都可以 hold 到两年啦。我都系两年唔同颜色，
1: 你或者
0: 都唔使8000蚊，
1: 叫做六年换两次到三次。都抵咗呢条数啦。
0: OK， 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嘅呢，你哋仲有啲咩问题，因为有时候呢去到啲睇到改色膜嗰啲呢，真係想睇下啲案例。
1: 啊，
0: 你话我听到坚少咁讲啊，有兴趣嘅。之但係呢，我有啲图片啊，有啲视频更加直观少少嘅。我想了解下你有咩颜色啊，加埋改完之后啲案例啦。你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因为到时候呢，我会同阿坚少啊，我会拉返一啲专属嘅服务群俾大家，真係啊。我依家都做客服人员嚟㗎。你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你输入 FM924-38,FM924-38。你可以搵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咗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拉大家入去呢一个服务群入边。阿聪喺度，阿坚少都喺度，佢嘅施工嘅师傅全部都喺度。继续同你线下去沟通，解答你所有嘅问题啊。OK， 咁阿坚少准备进入到我哋嘅呢个复返啲老友记嘅环节啦。
1: 好嘅。
0: 进入到贴膜新模范啊。
2: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0: 好啦，咁啊，坚少，睇睇我哋第一位朋友嘅问题先，系关于防爆膜嘅位，又系你嘅呢一个最懂行噶啦。佢话啦，坚少，我部车日日就暴晒嘅，咁啊前排咧侧窗嘅左边好似晒到窿咁，右边咧冷气吹到冻咁，啊呢种冰火两重天咧好恶顶啊！啊贴咗膜系咪冇咁夸张？
1: 贴咗膜嘅话呢，就首先佢一定係会同你解决呢、這、一个你觉得热嘅呢个问题先啦、
0: 啊。
1: 因为佢一个产品嘅存在肯定有佢嘅客观性嘅。咁、如果佢系冇呢个隔热嘅性能嘅话呢，亦都唔会喺我手上，係
0: 唔会喺你手上
1: 卖俾大家嘅。咁、所以呢就系话一个呢位 fans 佢讲到呢，就系话左边就晒到窿，右边呢就
0: 冻，吹到冻。
1: 吹到冻。
0: 喂，我理解系咪即系佢可能呢个膜嘅效力啊，左边会比右边系差咗呢？因为左边系热啊嘛，右边咧佢仲感觉有翻啲隔热嘅效果。
1: 呢种情况咧，首先睇下佢个太阳
0: 喺边度咯，
1: 喺边度啊？喺边度？咁有时佢可能做开乘客咁坐喺嗰度，但系太阳晒唔到佢，咁但系空调嘅效能，我相信空调嘅效能系一样噶吧。咁如果你系觉得一边热一边冻嘅，咁你首先你咪搵只手试试你嗰个空调嘅出风口出嚟嘅温度系咪一样？首先系咪一样先？如果系一样啦。咁你再揾下係其他原因，咁当然就係话我哋最直接嘅，我哋会諗到就係你部车嘅呢个膜，佢嘅呢个隔热嘅效能是否仲有，因为呢膜佢需随住时间嘅推移呢，佢嘅呢个隔热佢係有一个衰减性嘅。
0: 哦，即係年纪大机器坏啦，咁
1: 佢有衰减性嘅。咁所以你亦都可以嚟到我哋门店啦，咁我哋用我哋嘅一啲数据仪器呢，我哋帮你检查一下你两侧嘅呢个玻璃窗贴咗膜之后，佢系咪佢嘅隔热系已经系出现咗衰减。咁如果系咁情况下嘅话，咁嚟再挑选返系适合你自己嘅呢个膜类嘅产品啦。
0: 喂，這個、呢一个攞数据嚟说话呢就最直观啦。其实呢有时候你啲 feel 呢有啲呃你呀，咁突然之间天气好啲嘅，即係太阳晒啲嘅时候，你觉得哇呢、這个膜唔掂水。咁其实可能佢啲数据冇乜太大变化嘅，即係你喺你个感官当中嗰啲错觉啦，但係你攞数据嚟说话呢，咁样就最好啦。咁特别你头先都讲到啦，其实佢会因应返呢个使用嘅年限啊，
1: 年限啦，长景啦，
0: 不断咁衰减。即係有可能一种情景系点呢，你呢阿坚少，你屋企就几栋楼嘅，跟住呢全部都系有啲车库嘅车位嘅，但阿聪少就唔同啦，我呢就停喺露天嘅，
1: 有暴晒。
0: 暴晒嘅。 咁啊，受到咗风吹日晒雨淋之后咧，其实对于呢一个产品又好，包括防爆膜都好啦，佢嘅呢个衰减咧都会更加大啲嘅。
1: 对嘅。
0: 啊，哇！你咁冷静嘅，我讲到你有几栋楼嘅时候，睇嚟真系
1: 我梗系冷静。而家哇，我就点解唔出声咧？
0: 我喺度谂，究竟有几多栋咧？系嘛？
1: 栋楼啊，我就喺度
0: 几多栋咧？吓，即系谂下，
1: 几多栋咧？其实一栋都未有，所以不得不冷静。
0: 跟住话我唔系几栋啊，你讲少咗啊，咁样样。好啦，咁啊，呢位朋友问到嘅问题咧，你可以揾揾坚少先吓，因为佢喺佛山。唔佛山，佢高明三水你冇㗎喎。
1: 係呀，而家我哋
0: 禅城南海。讲一讲个地址先，去边度揾你。
1: 咁首先一个呢，喺禅城嘅话呢，就喺佛山国际车城。
0: 係、嗯。
1: 咁地图搜索呢，就我哋富豪田摩中心，富贵嘅富，豪三点水，一个豪气嘅豪。咁、另外我哋一个直营门店呢，就喺我哋南海嘅呢个华南汽车城。
0: 嗯、
1: 即係呢个海白路啦。咁大家地图搜索呢个新膜饭、新鲜嘅新膜系甜膜嘅膜，无饭嘅饭、新膜饭甜膜中心，咁都可以嚟到我哋门店咧。咁我哋啱先讲到嘅，可以用我哋专业嘅一个红外线灯，再结合我哋一个测试嘅一个仪器，就可以帮你测到你两件玻璃啊，左右两侧嘅玻璃，佢嘅隔热系咪唔一致啦？
0: OK， 好，跟住呢一位老友记呢，佢就话冲少坚少，我系新手妈咪嚟㗎，啱啱生咗个 B， 恭喜晒，恭喜晒阿敏，
1: 恭喜
0: 阿敏，恭喜阿敏，祝你个小朋友正乖伶俐啊。佢话呢，我成日都会开架车啦，车个 BB 出入嘅，咁好驚啦个 B 晒清佢啲皮肤㗎、但我唔知道点样揀啲膜啊，有冇咩注意嘅事项？
1: 注意事项嘅话呢，第一，因为 BB 咧，佢对光啊，即系眼睛对光嘅嗰、那个反应会比较敏感啲吓。咁首先，你可以选择就系前浅后深
0: 啊，
1: 因为 BB 嘅话一定系坐第二排嘅，咁所以后边咧就拣翻个深色膜。咁第二个咧就系喺膜类选择嘅情况下，你高度要注意佢嘅呢个膜类。是否达到 99% 甚至达到 100% 嘅呢个紫外线阻隔。
0: 喂，我真係想问一问呢，100%咁犀利，即係全部阻隔到都得㗎係咪？
1: 係可以嘅。
0: 係可以嘅。
1: 係可以嘅。咁、okay. 我哋行内叫呢种呢就叫美肤膜。
0: 哦，美肤膜。
1: 咁、okay. 当时呢就专门针对我哋啲靓女啦。
0: 哦。
1: 去推即推呢个产品嘅。
0: 难怪你啲皮肤咁靓，难怪啲皮肤咁白，肯定有啲美肤膜嘅你啊，坚少。
1: 我肯定有用。
0: 肯定有美肤膜嘅你
1: 啫。即使唔用美肤膜，就用返我哋自己常规嘅产品，都可以达到 99%。
0: 係啦，嗱，99%。OK。
1: 咁所以呢就係有 BB 嘅情况下嘅话呢，紫外线嘅阻隔一定要睇啦。咁第三个呢就係红外线嘅一个阻隔。咁基本上呢三个数据呢，个就后排嘅透光率。红外紫外线嘅阻隔率，红外线嘅阻隔率，呢三个数据你特别注意就 OK 啦。
0: 好 OK 啦，咁即系你买防晒都要揾50以上嘅防晒啦，部车咧都可以睇翻呢个紫外线嘅阻隔率嘅。跟住呢位系阿豪哥，佢话坚少，我架车啦前挡就俾啲石啊，但到有条头发丝咁幼嘅裂痕嘅，可唔可以贴膜顶住先？使唔使换玻璃？
1: 首先第一个，你呢个前挡玻璃你之前如果系未贴嘅话呢，咁我就建议你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唔想贴膜呢，你就尽快做一个玻璃修复。否则嘅话呢，呢条头发丝嘅长度呢，佢时间耐咗，佢会慢慢会
0: 范围。范围就加大。
1: 范围会加大嘅。呢个第一点。咁第二点嘅话呢，正常前挡风玻璃呢，佢亦都系双层夹胶玻璃嚟嘅。咁你话再贴，即系而家你弹裂咗之后，你再贴多一层上去嘅话，前提系你先将玻璃修复。如果你唔修复嘅话呢，佢依然具备呢就破裂嘅风险，特别系上高速下。
0: 高速嘅时候。
1: 系啦。咁所以就系话贴膜，其实应该就系你新车落地嘅时候，先将贴膜呢个事情完成咗佢先。咁样嘅话呢，系更加有效去防止，就系、是好似呢位豪哥咁。
0: 豪哥，
1: 我俾粒石仔弹到玻璃。咁而家系石仔弹玻璃啫。其实过往我哋睇咗好多一啲事故嘅案例呢，就唔系话石仔咁简单。有时就系前边 部车条胎穿咗，甚至导致到就系轮毂上边啲碎件会弹下弹下，会弹到落嚟后边呢部车嗰度，系直接击穿挡风玻璃，造成伤人嘅。
0: 哇！谂起呢一样，你话玻璃。

0: 弹到有头发丝咁长，我谂起我最近刷到嘅有一个视频系点样讲咧？佢喺西域嘅，咁佢咧就系、是、有啲自建房啊，咁喺佢屋企附近啊，屋企个停车嘅位置咧就系、是、露天嘅，然后有个井。系、有个井，即系唔系，当然唔系佛山呢边啊，有个井嘅，咁啲井水咪好凉嘅，咁佢咧就喺夏天，就依家都天口比较兴啊嘛，佢咧就得闲冇事做啦，诶、同架车洗洗先系嘛，咁啊抽嗰啲呢个井嗰啲井水，啲井水好凉噶，好鬼冻噶嘛，咁啊抽起身一肥肥块玻璃，个玻璃突然之间啪。系裂咗嘅，
1: 呢、這个受到热胀冷
0: 熱胀冷缩。咁佢后屘咧就接受咗啲记者嘅采访，佢系点讲咧？佢话、其实原本我呢个玻璃咧，佢会有翻，即系佢都系呢位老友记咁嘅情况啊、有啲头发丝咁样样嘅呢一种裂痕喺度啦，已经有裂痕喺度啦。跟住喺洗车过程当中，一热一冷，噼里啪啦咁。好就好在佢系贴咗防爆膜，即系块玻璃唔系突然间碎嘭咁样样。呢一个就系防爆膜其中一个作用啦。
1: 系啦，佢即系话。一旦发生外力嘅呢一种影响，导致到玻璃碎裂嘅话，你只要贴咗防爆膜，咁啊，起码一定程度上边咧系可以减轻，就系车内乘客会受到一个二次嘅伤害嘅。如果你即系打个比方，调翻转嚟讲，冇贴膜嘅情况下、玻璃一碎，啲玻璃渣。分分钟咧就会伤到人，
0: 伤到人啦，
1: 系嘅。
0: OK， 好，咁如果大家咧仲有啲咩疑问啦，想同阿坚少喺度倾下偈咧，咁都可以啦，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咁同时咧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咧都开启咗呢个互动嘅环节啦。咁当然你话我想线下继续同阿坚少咧进行进一步嘅沟通，咁啊问多你啲问题嘅，好多详细嘢咧，你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你输入。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咗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跟住拉翻个属于你嘅专属服务群啊。坚少会喺群入边，阿聪都喺群入边嘅，继续回复大家嘅问题啊。好，宝宝时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0: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啦，嚟到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落龙大桥往龙岗。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金里啦，去到三水西路段往广州，右边嘅车道啊，早前有货车系跪低咗，车龙大约有一公里啦。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开平，车多步慢。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日常通勤想买新能源代步车，你要留意了。九月份同车时代会推出 iON 超级杀价帮，车展优惠提前可以享受。广汽 iON 专场的专属福利，今日同大家剧透一下，特别一些新款的爆款车型。首先 iON 的 UT530 宁德时代版，直接将 A 级车的纯电加桥的门槛踩穿了。上市指导价85,800，搭载宁德时代56.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包，续航可以跑到530公里，每日若果通勤30公里，冲一次差不多跑半个月。车身虽然小小地，但是轴距去到2.75米，后排脚部空间差不多成米，好阔落的。标配 L2 级的支架和

0: 340度嘅全景影像，仲有中国同埋欧洲嘅双五星安全车身，三纵六横热成型骨架加1500兆帕嘅前后防撞梁，简直系几万蚊级别两厢车嘅天花板。仲有2027款嘅全新 Ion RT 上市指导价99,800起，作为一部专为城市通勤打造嘅智能纯电车啦，佢搭载咗高阶自驾系统，标配360度全景影像、车道保持等全套安全配置，续航扎实，充电速度快，日常市区代步、周末短途出游都完美适配，就连新手司机亦都轻松上手。同埋 Ion 嘅 RT Super 版啦，我哋嘅世界帮专属价只系需要78,000啫。叠加报废国宝之后，性价比直接拉满。至于热门车型 N60 10万级别少见，标配激光雷达、高阶自驾全部功能齐全，咩高速领航啊、自动泊车啊、复杂路段通行啊，轻松实现。车里面呢配有通风加热座位，底盘避震舒服，家用舒适度拉满。叠加报废国宝、厂宝、杀价帮杀价之后啦，90,000+你可以攞到手噶啦。仲有一部彩蛋，就是刚需家用的爆款 Ion i60， 叠加国宝、厂宝、杀价帮杀价之后80,000+可以攞到手，大五座空间阔落，日常代步再合适不过。所以听完之后心喐的朋友，快啲打开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就可以预约报名啦。到时报咗名之后呢，我哋嘅同事会加你微信，拉埋 Ken 哥同你一齐建一个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分，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 Ion 杀价帮啦。
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系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嚟到我哋嘅924啦，同埋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直播间睇直播、听直播啊。咁直播室当中咧，除咗阿聪之外咧，都会有嚟自新模范啊，我哋嘅坚少，坚少你好。
3: 系、hey, 大家好，聪少好。
2: 系啦，坚少头先咧就喺度问啦，哇，乜呢个你哋男装车点个补贴咁笋噶？哎呀，早知啦，我又帮我太太换部车啦，依家都未迟啊，
3: 换未迟，
2: 换系嘛，换咗车之后啦，咁啊，当然就系开始谂啊，喂，有啲咩装备整备一下部车啦、嗯。当然少唔到嘅就系啊贴膜，咁啊我想讲讲呢个贴膜啊，特别系有啲人提咗车之后啦，其实都会问啲 sales 话送啲精品俾我啦，送个防爆膜啦。其实我唔知道有冇人发现啦，呢啲送嘅防爆膜啦，其实品质上边咧麻麻地噶吓。
3: 而家基本上你喺四 S 店买车，一开口话要送嘢，啲 sales 眯埋眼就话防爆膜。

0: 冇冇，
1: 嗯，跟住
0: 先
2: 搞正佢，
1: 唔系法正，
0: 仲有咩啊？仲有挡泥板啊！以前兴挡泥板啊，送埋俾你。
2: 行车记录仪
0: 啊，行车记录仪系啦，诶 U 咩 U 盘系嘛，即系行车记录仪当中嘅 U 盘
1: 啊，
0: 送埋俾你咁。但系送嘅嘢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品质上边咧就会有啲堪忧啦吓。咁啊，包括埋有啲老友记就话啦，即系我呢个旧车啦，就话坚少，我知道啲防爆膜啦，其实有平有贵嘅。咁但系我因为部车比较旧啦，就有啲起泡咁嘅情况啊。有冇啲针对翻呢一种老友记？我其实唔想抌太多钱嘅，咁但系咧，我又想保证翻呢一部车佢隔热效率又好啊，同埋佢成个美观程度都好嘅。呢班朋友有冇针对翻佢哋俾出嚟嘅福利啊？
1: 有啊，针对我哋旧意思老友专享系列呢、个系特别提供
0: 啊，
1: 咁咧就全车就480蚊，
0: 四百八十，
1: 咁啊呢个已经。大大的诚意啦，
0: 包工包料，
1: 包工包料，
0: 嗯，
1: 当然如果你旧车，如果系呢个需要丝膜啦，除胶啦，咁呢度我哋收翻个工时俾师傅咯，咁一台车咧，我哋收翻个300蚊嘅嗰个丝膜除胶费用，系啦，
0: 好，咁如果你话啦，我嘅需求系多啲嘅，系嘛，我嘅要求咧，又话佢隔绝紫外线效果都要好啲嘅，咁其余嘅呢啲什么精英系列，其实都会有翻相应嘅福利咯。
1: 有噶，咁啱先我哋嗰款咧就系旧意思老友价咯，咁另外我哋再上嚟嘅就系呢个隔热性能更加好，同埋呢个质保年限更加长嘅一款咧，就系我哋嘅精英版咯。咁精英版喺我哋嘅商城嘅呢个报价咧系980蚊嘅，系啦。咁再上嚟一款咧，就系属于我哋一个甄选系列。咁呢个隔热性能再好啲啦。咁咧就商城报价咧就2380。咁亦都系全车吓，前挡后挡四门侧窗，包晒。呢个系未包天窗嘅，
0: 系
1: 咁再嚟就系我哋一个顶级嘅金属系列吓，我哋金属系列嘅话咧，咁我哋嘅商城报价咧就系2880蚊嘅，
0: 冇错，呢个系包咗天窗膜嘅，
1: 系呢个系包天窗，
0: OK， 好，咁头先讲到话480蚊就可以搞掂晒全车防爆膜啦，咁悭几嚿水去食餐饭都得啦。呢一个咧就只有唯一嘅官方指定嘅优惠渠道啊，可以喺微信你小程序当中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唱价车主俱乐部，你点一点汽车升级呢一栏啦，你就可以睇到啦，呢个防爆膜又好啊，包括咩车窗膜都好啦，仲有车衣啊，仲有改色膜啦，等等一系列。嘅优惠嘅，你可以线上落翻个订金，当然呢个订金系可以退嘅，可以退嘅。咁到时候你如果觉得 OK， 我要安装嘅话咧，你装好晒啦，收咗货啦，验咗收之后咧，你再俾埋个尾款都系 OK 嘅。
1: 系
0: 咁啊，坚少啊，先讲讲去边度可以揾到你哋先。
1: 嚟到我哋自己嘅呢个实体店咯。咁啊，而家我哋第一喺呢个海柏路呢个华南汽车城。呢度边上咧就有我哋新膜饭贴膜中心，大家地图搜索咧就新鲜嘅新，膜系贴膜嘅膜，模范嘅范，新膜饭贴膜中心。咁另外一间我哋嘅直营门店咧就喺我哋嘅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咁大家地图上边搜索富豪贴膜中心，富贵嘅富，豪系三点水一个豪气嘅豪啊，咁大家可以先，又或者可以先过嚟体验下我哋啲膜。啊，睇边个系列更加适合你啊！咁好似啱先阿聪少所讲到嘅，哎呀，我部车都10年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咧，佢又啲防爆膜又褪咗色啦，唔隔热啦，或者系由于呢个起咗气泡，会影响到一个行驶嘅一个安全啦。咁呢啲我哋啲我哋各位 fans 吓，咁听众朋友都可以去选择我哋480全车。施工搞掂，
0: 系啦，450蚊，我觉得真系好抵咯吓。咁啊，跟住落嚟节目时间咧，我哋继续会啦喺线上咧回复我哋咁多位朋友嘅问题啊。进入到贴膜新模范啊，
3: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0: 好啦，到呢位咧系开花店的老板方姐，佢问你嘅，佢话坚少。我就唔想问你贴膜嘅问题，我想问一问啦，呢个改色膜嘅问题。佢话佢自己架车咧，本来就系白色嘅，想贴个牛油果绿啊，呢排兴啊嘛
1: ，fashion，fashion，fresh
0: 都系啊。咁但系咧，我就唔识得搞备案啊。

0: 惊俾阿 Sir 抄牌点搞咧？
1: 一般咧就做咗全车改色之后嘅话咧，一般我哋建议车主亦都系依规上路吓，咁啊十天内咧就进行一个车辆嘅一个报备。咁啊首先咧就而家报备嘅手续咧就相对嚟讲比较简单，
0: 系
1: 啊费用都唔高，咁啊一个公本费嘅话咧就系10蚊鸡，
0: 十鸡嘢，
1: 系
0: OK。
1: 咁啊如果自己有时间，都可以自己去到车管所部门咧就自己排个队就可以完成。咁啊当然即系话。你嚟到我度贴膜嘅，咁呢个你可以交俾我嚟做，我就一条龙咧就同你搞翻正佢。
0: 系啦，佢就系嗰条龙啦。
1: 系啊，
0: 咁啊十蚊鸡公本费，你睇睇到时候啊，同阿坚少再倾多两下，咁啊可能十蚊鸡佢都会帮你出埋都唔定啊，我讲嘅，我讲嘅。
1: 多谢少
0: 少，OK， 唔使多谢我，
1: 翻嚟同你报销啊嘛。
0: 多谢你先真啦。好啦，咁啊睇睇呢位大力车迷阿轩咧，佢就话啦，坚少，我想贴一个电光金属灰，你有冇听过啊？但系咧，人哋话金属色咧有啲反光太劲啦，怕过唔到年审啊，坚唔坚
1: 咧？呢只电光金属灰其实佢嘅反光并唔算话太劲，呢个咧就正常咧系可以通过到呢个行驶证嘅变更，你行驶证你变更得到嘅呢个年审就一定没有问题，系咁，你话反而系有啲镭射嗰种反光膜啊，咁啊嗰部分嘅话咧，就有可能就会受到呢、這个你报备唔到，备唔到案嘅。
0: 喂，但系佢哋好 fashion 嘅喎，佢哋又想要真系嗰啲镭射感觉咧，就真系好即系好养眼啊！
1: 呢个肯定啊，
0: 好吸引眼球嘅。
1: 系啦，
0: 咁呢一种有冇讲话反光率当中都有翻啲要求嘅咧？
1: 会有要求嘅，但系即系话具体嘅嗰个要求，即系比如话我哋嘅年审部门，佢对于呢一个嘅要求系几多？其实到目前嚟讲，冇白纸黑字去、
0: okay.
1: 去描述出嚟。咁但系咧，我哋总系会有一班小伙子系比较追求个性嘅，咁佢为咗就系嗰一刻嗱嗰几天时间嘅抢眼少少
0: ，OK
1: 啊，佢就贴咗几日。啊！贴完之后就自己搣翻落嚟。
0: 哇！有钱真系任性，可以咁样样。
1: 呢种系任性嘅玩法，
0: 任性嘅玩法。
1: 对啦，
0: 咁我唔建议嘅。到咗呢一个我哋讲嘅改色膜啦吓，佢嘅质保期有几耐？
1: 两年时间。
0: 两年时间。
1: 对。
0: OK， 两年时间，你到时候就系、是、万一起泡啊，咁亦都唔会话只系同你揿翻粒泡落去，点点点嘅，反正都会换嘅，系咪？
1: 如果系起泡啦，翘边啦，褪色啦，或者系干裂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嘅一个质保范围内嘅，即系换句话嚟讲，你只要系非人为咁样去破坏呢件膜，咁啊剩低落嚟嘅都系属于我哋厂家嘅质保。
0: 有咗呢个改色膜之后咧，你可能洗车嘅次数都会减少啲，因为保护、即系其实你保护咗原厂车漆啦。
1: 对啦，
0: 你又当一片系有颜色嘅车衣咁。
1: 对，
0: 跟住呢位老友记嘅问题，佢就讲问坚少，我部车成日都要泊啲机械车位，佢惊改色膜会刮花，系咪贴厚啲？
1: 呢、這个反而唔系咁理解。如果当你认为你嘅停车环境系容易受到外界嘅一啲碰刮呢种情况咧，咁其实你可以喺选改色膜嘅情况下，你要问问商家有冇边一类膜佢系有呢一个修复涂层嘅。修复涂层或者系呢种防刮能力、防刮伤能力比较强嘅一啲产品。咁其实而家目前市场上面咧系有嘅。咁但系咧就因为价格会偏贵少少。
0: 哦 ，OK。咁我哋呢一个改色膜佢有冇啲防嘅修复嘅功能嘅咧？
1: 有
0: 噶系嘛？
1: 对。
0: 哦，咁啊价格你话偏贵少少，咁你哋嘅价格系咪偏贵少少啊？
1: 我哋点样讲咧？ 我所讲嘅偏贵少少系比我哋同类产品同类产品，即系话同即系普遍市场上边，而家咧就唔一定系具备所有嘅改色膜嘅品类，佢具备咗呢个防刮花能力，
0: 系
1: 或者系有一种自修复能力。咁但系有另外一种产品，即系比如话系 TPU 改色啦，
0: 系
1: 呢种 TPU 嘅改色，咁佢嘅呢种防护同埋修复嘅能力咧，系比一般嘅改色膜咧就系。

0: 咁啊，大概市场价格咧就会喺5000蚊左左右右啦。
1: 嗯，
0: 啊4000至5000呢个区间啦。
1: 好啦。咁啊，已经有人喺度问啦。咁坚少，你头先讲咗呢啲改色帽啦，真系感兴趣嘅话，依家你哋做到嘅呢个行情系去到几多少改色帽？
0: 系咁，我哋针对我哋唱家或者我哋我哋嘅听众啦吓，咁、我哋对于黑色系列啊，黑色系列包括就系亮光啦，呢、这个哑光啦，包括呢个就系钢琴黑啦，咁啊针对黑色系列咧，我哋做咗一个福利价嘅，咁啊呢个福利价咧喺我哋嘅商城报价咧就系1880蚊，啊全车
1: 全车，
0: 当然呢个价钱咧系未包呢个 C 九，或即系如果你系贴个膜嘅、我哋系仲要。呢、这個絲膜除膠啦，咁呢個費用咧就係未計喺裏邊嘅。咁另外咧，我哋針對一啲水晶系列咧、亮光系列嘅一個改色膜咧，我哋嘅商城報價咧就係2880蚊，
1: 2880。
0: 咁咧就如果你係仲要揀，比如話一啲超雅系列啦。超亮系列啦，或者啱先嗰个 fans 讲到嘅，佢一个咩超亮
1: 咩
0: 金属啊，
1: 咩金属灰啊，
0: 金属灰啊，咁呢啲咧就因为佢个产品成本会轻轻贵啲，咁、大概个加价幅度咧就系喺300蚊到500蚊啊呢个之间噶啦。
1: 好，咁照旧啦，喺我哋微信小程序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啊，点击汽车升级啦，就可以锁定翻你嘅改色膜专属套餐噶啦。咁你话喺啲咩小红书啊，喺抖音上边啊，刷到一啲流晒口水嗰啲咩网红配色啊，阿坚少嘅团队咧都可以1:1还原噶嘛。
0: 系，冇错啊，只要即系话你自己手上有呢、這个
1: 参考啦，
0: 参考 又或者你提供你嘅车型。俾我哋，咁我哋会帮你做一做一啲配色嘅方案。当然即係话到时阿聪少你拉个群，咁睇下车主佢自己嘅需求系点啊，因为20岁同埋40岁佢嘅需求都唔一样。
1: 咁系啊，需求都唔同、啊。
0: 用车嘅
1: 系用车嘅需求，环境
0: 场景也不一样、
1: 好，咁都可以添加下我微信先，你都 Q 到我啦即时啦，同大家报一报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FM924-3.8 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啦，然后拉翻个属于你嘅专属服务群，阿聪喺入边，坚少喺入边，一对一再继续同你去倾偈，同你回复你嘅问题啊。咁我哋视频直播间有位朋友随缘就问你啦，坚少，你铺头喺边度？
0: 咁我再补多一次啦，咁喺南海区，我哋呢个海白路附近呢，就大家地图搜索就係、是、新莫凡铁幕中心，新鲜嘅新，莫系铁幕嘅莫，无凡嘅凡，新莫凡铁幕中心。咁我哋另一间直营店呢，就喺我哋禅城区，咁喺呢个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大家地图搜索富豪铁幕中心，富贵嘅富，豪三点水加个豪华嘅豪，咁富豪铁幕中心。大家可以先到我哋嗰度，反正改色膜可以睇下啦。
1: 系啊，
0: 咁呢个隐形车衣可以体验下啦。
1: 系，
0: 咁呢个隔热膜，大家可以试试佢嘅隔热系点啦。咁我哋店内咧都可以提供到嘅。
1: 嗱，即时有人问你车衣嘅问题，佢话坚少，我啊成日跑高速嘅，啲车头盖咧俾啲石啊弹到一点一点花晒，车衣顶唔顶得顺嘅？
0: 呢、个问题，呢、个问题咧就睇下你所讲嘅呢个石仔。
1: 有几大
0: 石头啊？睇下有几大啦。咁即系真正能够你即系前边部车能够接得起嘅呢个石仔咧、我相信佢个体积唔会太大。咁正常嚟讲，我哋嘅车衣系可以防护得到嘅、即系唔会话即刻就撞崩咗甩漆啦。
1: 入肉
0: 系
1: 唔会咁快入肉，
0: 系佢一定唔会入到肉嘅。因为呢件膜佢有韧性嘅。咁你话再大少少体积，再大少少啲石头仔，咁有可能佢就会撞粒，但系咧就唔会伤到漆。
1: 你可以去阿坚少嗰度啦，你试下拉一下嗰啲车衣啊，即系好似你食啲香口胶咁嚼完之后咧，有啲韧性啊，拉到好似橡皮咁样拉开佢，有韧性喺度嘅，亦都有保护作用嘅。咁呢位朋友就问你，佢话呢一个叫做咩啊？呢个系睇下先啦。新车唔舍得补漆，宁愿花钱贴膜，就惊整车喷涂会贬值。咁究竟系贴车衣好，定系话以后啦睇到啲凹凹凸凸嘅地方补一补漆更加抵玩啲？
0: 呢、這个呢就视乎系你新车落地，你愿唔愿意用个3000多元先做好原车原漆嘅保护，定还是你个3000多元想喺二手车变卖嘅情况下去俾二手商家揿你3000、5000，仲会揿得更狠啊！咁啱先亦都讲到，我等佢漆面出咗问题，我再去修修补补啦吓。咁、其实呢种修修补补，你补一次两平嘅就200-300元，就未必补得靓噃。你话补到进口漆嘅，咁啊分分钟可能就系要去到600元、800元
1: 一幅啊吧？
0: 系一幅
1: 啊！
0: 咁你除咗睇住一幅一幅。你仲未计你来回交通嘅时间成本啦，系嘛？咁各方面你综合计一计，其实就应该就系好似我哋新手机买翻嚟就即刻贴个钢化膜一样
1: 嘅
0: 就，即系车衣嘅消费观啊！而家我哋好多嘅我哋啲新车主都系啦，3000多元、4000元啊，贴到更靓嘅，贴到5000-6000元，都系一次性支付，即系起码你后续嘅一个漆面嘅养护啲费用啦。或者洗车嘅钱咧、你都系洗花少
1: 少，少啲，即系镀晶啊、咩打蜡啊嗰啲次数少啲，
0: 嗰啲都唔需要做啦，
1: 唔需要夹，
0: 系唔需要做啦。
1: 我哋有位老友记啦，阿徐源就话你啦，雅阁嘅车衣如果贴嘅话要几钱呢？不如就直接讲埋晒我哋今次车衣啊，最后讲车衣。
0: OK OK， 咁啊车衣嘅话咧，而家我哋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我哋上市工厂立尔品牌。咁啊七点，如果系雅阁嘅话咧，我推荐就用直接用翻咧就7.5mm嘅呢一个 TPU 嘅隐形车衣咯。咁啊而家我哋商城报价咧就系3880元，3880，
1: 好
0: 全车嘅。未含车顶。
1: 这个车柄比如说我们还要加多几多度呢
0: 车顶的话一般是加500。
1: 啊车顶加500 ,OK, 好。质保五年的。
0: 是质保五年。
1: 好。咁如果说我想个瞄数不用咁大 ,6.5mm 嗰啲咁啊几钱
0: ?6.5mm 的话呢这个是我们特价款3380元。所以就是无论 6.5 也好 ,7.5 也好。其实呢这个我们是仲每年是送返一幅漆的材料。咁到时你俾返个工时俾师傅即係唔小心嗨嗨碰碰或者俾隔离部三轮车或者係嗰啲快递小哥扯一声碰
1: 嗨咗嘅。
0: 嗨咗嘅。咁我哋每年呢就送返一幅漆面嘅一个材料俾你。
1: OK, 好啦。嗱咁咁多老友记都记住啊头先呢讲到嘅 6.5mm 啦就3380啊质保啊三年嘅。7.5mm 啦就3880啊质保五年嘅车衣啊。咁都可以登录返啦我哋微信小程序搜一搜唱家车主俱乐部。你点一点呢汽车升级啦就可以搵到啊无论车衣又好啦防爆膜又好啦同埋改色膜啊都会有专属嘅优惠。咁当然啦你话仲想继续倾偈嘅同阿聪啦同阿坚少去倾偈咧，都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先。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924 3.8 FM924 3.8。你揾到阿聪嘅微信，等阵直播结束，即时通过你嘅呢个好友申请啊，然后拉翻个专属嘅服务群俾大家。阿聪少喺入边，坚少喺入边，继续同你哋倾一倾，解答翻啦任何关于呢个汽车美容方面嘅问题啊，一一进行解答嘅。好多谢晒坚少嚟到直播间啦，亦都多谢晒所有朋友嘅支持同埋捧场啊！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0: 好啦，下星期二再见，
1: 拜拜。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924路况。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收到海百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咧，稍为系等一等嘅。咁另外咧，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咧，现时都麻麻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暂时亦都系比较咪摩噶。洛龙路洛龙大桥往龙岗嘅方向，呢边要稍为忍让一下。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横沙至到避冲啊，往开平方向现时人多车多嘅。另外咧，雅瑶立交至到罗城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咧，现时都系车流量比较大。咁最后咧要提一提大家吓，为咗要配合天桥安装咧，南海女水嘅女广路永润大厦路段往广州方向，9月10号嘅晚上11点到第二日朝头早嘅6点咧，会实施单侧封路嘅。期间咧，4米2以上嘅货车啊，12座以上嘅客车咧系禁止驶入，小车咧可以喺永润大厦嘅地方右转驶入到村内道路，再返回旅广路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吓。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

低60%，最高90%嘅。咁听日咧，我市都系多云天气为主啦，好好咧，夜间去到11号咧，会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会有阵雨，气温会小幅下降，个最低咧会去到24摄氏度左右噶。嗱，早晚清凉啊，大家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现时室外气温有成34.3摄氏度噶。

0: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1: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2: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3: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0: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0: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0: 你讲
4: 我听我听。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7: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6: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8: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五点半钟过后咧，喺 FM92.4 继续会有名震江湖嘅出现嘅。大家好，我系范奇啊。咁逢礼拜二咧都会有嚟自六 Q 教育嘅黎华老师咧上嚟同我哋一齐倾偈噶。黎华老师你好
9: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六 Q 教育嘅黎华老师。
5: 系、哎、啊，冇错啦。咁你都系老师啦，系嘛，又导师啦，咁、
9: 啊、
5: 样。咁好快咧，过多两日咧又系你嘅节日，
9: 系、啊、
5: 算唔算系咧？九月十号，
9: 真系噶，
5: 系，
9: 即系、啊、今年咧，我会觉得。好多人会觉得即是提出做老师其实是一个值得被人尊重。
5: 嗯。
9: 是啦，也都值得被要有情怀的一个职业。
5: 哦，确实是的。嗯、我们不嬲都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9: 是啊。
5: 是不是先从我们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儒家是吗、
9: 嗯、
5: 我们的孔子。是吗，孟子、庄子、老子等等是吗，这个儒道等等。即系都会有好多一啲嘅为人师表，系嘛，甚至乎叫万世师表嘅呢一种咁样样嘅形象、嗯。所以其实咧，我哋一直以嚟，我哋都非常之尊重、尊敬我哋嘅老师嘅。
9: 系 啊，所以你仲记得啊？即系我觉得人生入边，你一定要有一啲值得你谂起，佢会对你人生嘅成长啊，俾咗好多提示啊。可能只系喺那么一个你迷茫嘅瞬间讲咗一句说话，嗯、可能。又或者只是扶一扶你的膊头，你有那种、啊、被点燃、啊、点醒、啊、觉悟那种感觉，其实每个人人生都有的，
5: 所以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9: 啊、
5: 是不是即是很多时候呢就是总会有自己的一些突出的特点、
9: 嗯、
5: 是不是可能人地不具备的、
9: 嗯、
5: 那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一方面给到对方
9: 請
5: 可能不可以讲拯救的，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对方会接收到一些可能是对他有用而在你身上边而来的一些信息、嗯、都不出奇的。

0: 咁所以调翻翻转头，我哋一样都系嘅。我哋除咗系自己输出之外咧，都俾更加之多嘅时间啦，去倾听、去聆听周遭嘅一啲嘅嘢，系嘛？咁但系当然学习啦。咁但系咧都要有一个自己嘅一个判断咧，就系、是、究竟佢讲嗰啲嘢啱唔啱自己用咧？咁样样吓，亦都不能够人云亦云，要保持翻相对嚟讲自己有一个思考嘅过程，
1: 系啊，
0: 咁样样啦，
1: 即系有啲辩证嘅过程啦，
0: 系冇错，系啦冇错。咁大家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睇睇我哋今日嘅直播啦。咁今日咧喺镜头前边咧会有范琪啦，同埋丽华老师
1: ，Hello， 又星期二啦，
0: 冇错。咁另外咧仲可以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咧就留言互动嘅。咁最主要咧系因为今日咧我哋都会例牌有心理测试咧就上咗线。
1: 而且今日嘅心理测试咧，其实好似有啲似曾相识，但系亦都系一个全新嘅原创嘅心理测验嚟噶。
0: 系，冇错。咁咧就反正我觉得呢段时间咧，我哋嘅心理测试其实每一次都系啊，我哋都会走心，同埋咧就希望咧喺我哋嘅呢一个社会当中咧，去点样样去令到自己可以有更加之好咁样样去。即系叫做唔好讲生存咁咩啦吓，即系话可以更好咁发挥到自己嘅长处，系嘛，获得一定嘅呢个成绩啊！
1: 我会觉得我每一期嘅心理测验更似系一个话头啊，
0: 系
1: 即系等于以前啲人对队，佢会有个有个话头，即系我哋今日讲春花定系秋雨啊，系咪？
0: 系，
1: 我觉得我嘅心理测验每一期嘅设计初衷都系。我希望我呢个心理测验可以打开你同身边人嘅话匣子，
0: 系
1: 啦，话匣子可以倾下偈，然后继而咧，可以理解到或者可以 get 到原来呢条心理测验背后想话俾我哋知一啲咩嘢？原来我哋系可以点样可以更好咁学习啊、成长啊，或者令到我哋自己开心啲都好噶嘛。
0: 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是，即系大家都唔好去忽视自己心情舒唔舒服。
1: 嗯，
0: 系啦，因为咧好多时候咧，除咗系一啲生理上边。边嘅一啲可能系病痛啊，会令到我哋自己唔舒服之外咧，仲有就我哋心灵上边都需要好好地去安抚一下佢吓，识得去同自己嘅心灵去做一个对话。嗱，咁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系会有个咁嘅习惯嘅，就系、是、每一晚，如果你系开车人士，翻到屋企
1: 揸车，
0: 去到楼下车位，
1: 嗯
0: 啊，无论你系自己嘅车位啊，定系村入边嘅车位啊，或者系路边嘅车位啊，你停低喺临上楼之前。有几多朋友系会帮自己先过一过冷河嘅咧？
1: 啊，
0: 即系尤其系落班啊，落班之后吓，翻到屋企喺部车度停留一阵，独处一阵，唔上楼住。
1: 有几多啊？有几多？
0: 有几多朋友会有呢个习惯先？
1: 哦，特别系而家新能源车盛行嘅时候，喺个车辆冷气基本上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即系唔会咁多死气啊嘛。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因为咧就系有一啲嘅叫做。心理学嘅一啲嘅主任咧，就佢讲咗一样嘢咧，就话落班之后要同工作去做一个切割，要有仪式感咁。咁我知道咧，而家其实你好难，你话落班就系落班嘅，你总会有啲嘢。但系就从一个场景转换去到另一个场景嘅时候，起码喺情绪又或者自己嘅姿态上边，需要去做一个咁样样嘅切割先得。
1: 所以其实好多人有唔同嘅方式方法嘅。有啲人就好似你话斋，佢会喺车度停留一阵。亦都咧有啲系搭公共交通嘅话咧，佢可能会喺楼下嘅士多打个转。系啦，甚至买杯嘢。又或者嘅话咧就打开自己屋企个信箱啊，或者去快递柜嗰度去拎啲嘢。你知唔知道去快递嗰度拎啲嘢咧，系好有机会改善心情。
0: 哦，嗰样你。盼咗好耐，终于寄到嚟你嘅个快递站，然之后你去攞快递嘅嗰一个嘅过程，
1: 嗰种获得感
0: 啊，系、
1: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真系可以，如果真系需要一个仪式，帮自己同上班嘅繁忙啊，或者一啲负面情绪打个包嘅话咧，你可以选择俾自己一啲叫做真系有动作上仪式感嘅嘢，好似范琪刚才讲嘅，一个主任啦，一个心理科主任讲嘅就系、是，可以喺车度独处15到20分钟，
0: 俾个窗口时间俾自己，
1: 系啦，令到自己嘅皮质醇等一啲应激嘅激素回落之外咧，原来你仲可以加多啲多巴胺落去。
0: 是
1: 就是去收下快递，又或者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很兴呢回家之前吃条雪条，都是一种啊增加多巴胺啊来啡肽的一种方式。
0: 你咪话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咁样嘅一个窗口期俾自己，即系过一过，等自己去沉淀一下，又或者系将一啲即系叫做前边嗰件事情做完之后，去接再去做下一件事情之间。去俾一個嘅。

0: 系啦，俾一个嘅窗口位俾自己。所以咧，我之前就睇过有一句嘅说话，话咩嘢咧？就话一食完饭即刻可以去洗碗嘅嗰啲人都系狠人，
1: 狠人，绝对系狠人，
0: 绝对狠人。
1: 系啊，
0: 即系一食完饭即刻就执
1: 碗，
0: 就即刻去洗碗嘅嗰啲嘅朋友，其实佢哋系行动力好强啊，定话佢哋好忙碌啊，定话点样样？
1: 有几种可能啦，唔止两种，一种可能咧就系佢或者想逃避呢张饭台。
0: 哦，佢唔想对住食饭嘅同台嗰啲人。
1: 这个学只是一个猜测，但是他想逃离这张饭台、
0: 啊、
1: 又或者有些人本身有洁癖，他不喜欢混乱的场景、
0: 嗯、
1: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他的责任心驱使、
0: 嗯、
1: 例如他下一个叫做接下来的是辅导小朋友工作啊，又或者下楼去散步啊，他想快点结束旧状态进入一种新状态，他就会嗱嗱声去洗碗，其实都有可能的。
0: 啊，这样其实我是的。
1: 嗯、
0: 我就是那个一食完饭即刻就可以去执碗的人。
1: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
0: 我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1: 所以就结束一种旧的状态，你要进入新的工作状态或者新的其他的状态。
0: 是啊，我会尽量在十分钟之内
1: 洗完，
0: 去将这件事情，我洗不洗十分钟我有。但我会将我拿下之后我放入去洗碗机嘛。
1: 是啦、
0: 啊。是不是按着个洗碗机，
1: 因为是责任驱使。
0: 都有
1: 的。知道是即是要做的。
0: 都要做的。
1: 你拖又是要做，嗱嗱声又是要做。但你结束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就可以顺利进入下一个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生活啦。
0: 是啦、啊。那你就如果是一啲会玩手游的朋友咧，就会知道咧呢一个叫咩嘢？大招过后的冷却时间叫 CD 啊！
1: 啊啊即系我哋以前玩嗰啲要储个进度，
0: 系啦，冇错啦，你储翻个抛翻嚟，先可以再发下一次嘅大招。咁、
1: 嗯、
0: 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叫冷却嘅时间。
1: 嗯，
0: 大家就有长有短啦。嗱，我唔知道大家即系有啲朋友咧，就系佢需要做一件事情去回一回气，例如佢做完呢件事情之后咧，佢一定要去饮啖水先嘅。
1: 啊，
0: 系啦，即系佢一定要做某一件事，去个厕所咁样。即系例如系我做完一科作业，喺、
1: 嗯、
0: 做下一科作业之前，我系要做啲嘢嘅，
1: 系
0: 加格咁样嘅，系嘛？嗱、嗯，咁咧就有朋友咧就阿信 B B 咧就话落班食个薯条先咁样嘅。
1: 啊，我刚才第一时间谂到麦当劳，你知唔知？
0: 系嘛？
1: 真系噶。因为我今日经过麦当劳嘅时候，其实我想嚟上节目之前食过麦当
0: 劳，系嘛？嗱，咁有朋友咧就话阿康啊，佢话我系未食完就已经喺度执定啦，咁
1: 咁快？
0: 嗱，咁我觉得咧又好似唔好，
1: 啊、
0: 即系嗰种感觉系咩嘢？我以前系俾人话过我嘅，
1: 嗯，
0: 系啦，因为其他人未食完，我就已经喺度执我自己嘅碗咧，系有啲无礼貌，即系屋企人咁样话我啦。你而家系咪即系赶？对方会觉得有压力，系嘛？你系咪想快快脆脆结束呢一场嘅呢一
1: 个嘅饭？关于饭台，我有啲经验吓，
0: 系
1: 即系以前真系叫未学六 Q 之前，
0: 系
1: 即系我小朋友啊，想即系食饭好快啊，或者无论佢中唔中意食啊，咁佢想快啲离开张饭台噶嘛。咁嗰阵时咧，佢又想佢食完饭，佢离开饭台，爸爸就会觉得喂，人哋未食完，你就走。咁唔好㗎喎、哦、咁然后呢我就话咁啊有咩办法呢不如礼貌啲呢即係我未学六 Q 之前我就同个仔讲你食完就同大家讲我食完饭啦大家慢慢啦、
0: 啊。
1: 但其实呢一句说话就等于你刚才嗰个效果啦咁、
0: 嗯、
1: 即係你催我快啲食完啫。
0: 冇错係、
1: 嗯、
0: 啊。啊，咁就阿康话冇办法咯，屋企人好多，
1: 系啊，
0: 咁你咪净系执你自己嗰个只碗先咯。嗱，我觉得呢个还好嘅，你先将你自己嗰只碗筷子就先执咗去个洗碗盆嗰度先，
1: 嗯，
0: 我觉得都 OK。咁但系，
1: 所以你知唔知后来我教咗我仔一招咩方法？
0: 系咩嘢
1: 嗯，我就同个仔讲，如果你食完饭啦，然后你又想离开饭台，啊，但系你又觉得好似唔好礼貌，同埋屋企唔允许嘅时候咧、嗯，你可以做一样嘢。你就喺厨房攞啲水果出嚟啦，
0: 嗯，
1: 即系你去洗碟水果，即系台面，就等于我哋其实就系你喺饭台嗰度没有带下去的理由或者口欲啦，
0: 嗯，
1: 你就挤一啲你想食嘅嘢落去，人哋食饭你继续食你嘅水果就系啦，
0: 嗯，啊，咁咧就阿欣宇咧就话都系我嘅节日啦，作为老师，
1: 嗯、
0: 只要班马骝学习成绩好就得啦，咁
1: 样啊，呢、這个老师好伟大啊，都系好关心我哋嘅马骝仔啊，
0: 系啦。咁我自己多 sell 啊，所以我经常买嘢噶，
1: 日日都有快递收。哇！
0: 每日落班翻到屋企最开心嘅事情就系拆快递。
1: 连我细个仔啊都知道啊，妈咪有拆包裹。
0: 系啊，嗱，所以咧呢件事情就系、是、喺做一件事情到第二件事情、嗯、中间，总系要俾自己一啲嘅过渡。
1: 嗯、
0: 所以咧，点解我哋即系放喺其他方面啊？例如感情
1: 哦，
0: 有啲朋友话哇。 你完全冇空窗期㗎、嗯、你啱啱喺一段感情当中行出嚟即刻可以进入第二段感情㗎啦咩咁样。

0: 睇人啦、
1: 啊。因为呢我以前呢我因为我哋节目好少讲呢啲咁即係叫做。
0: 我咪撒煎嘢啦主要
1: 係。咁嘅呢啲嘢我知道。但佢係咁样嘅。即係曾经有人呢就话讲过呢就话喺、开始一段感情之前、如果你同前一段感情相隔连半年时间都冇嘅话，感觉上边你好似对上一段感情唔系好负责任，唔系好爱佢啫噃，咁样样。即系佢会咁讲啦。
0: 我觉得需要时间去冷却或者过一过度，去收拾一下自己嘅心情，又或者系前度留低嘅影子系必须嘅。但系究竟系半年啦，
1: 三个月啦，定系三个礼拜啦，
0: 系啦。嗰啲我覺得係因人而異嘅，亦都睇呢段感情究竟維持咗幾耐。如果人哋只係拍咗兩個月拖，你叫人哋過半年冷河咁，講唔過去噶嘛，係嘛？
1: 咁又係，咁你話即係拍拖只係拍兩個月嘅，通常都荷爾蒙使然嘅啫，呢啲嘢都冇經歷過啲咩。
0: 有人真係拍兩個月噶嘛？
1: 唔係，即係兩個月可以有幾愛，咁當然都要諗下嘅。
0: 所以咪就係話啦，需要將舊前任嘅影子即係壓縮一下又或者感情打包係必須嘅。咁我又提到一樣嘢，因為咧今年確實都好多身邊有啲長輩或者有啲親人離開咗我哋。咁原來咧我会即我都会觉得我哋身边无论小朋友大朋友佢其实对呢啲长辈或者呢啲已经过去咗嘅人呢佢可能会需要缅怀嘅时候呢其实都需要时间㗎。你唔使咁逼住咁急住逼佢走出嚟㗎。
1: 冇㗎，因为我之前我都有听过有一个说话啦，即我觉得会真係会系呢种咁样，佢话亲人嘅离世佢唔係一下子嘅阵痛，佢係你此生往后嘅绵绵阴雨嘛。
0: 係啊
1: 係啊
0: 係啊，真係㗎。
1: 即
0: 无论佢係100岁唔喺度又好，咩唔喺度又好，其实始终都係一个生命嘅离开嘛。
1: 冇错。
0: 咁所以可以多啲方式去缅怀下嘅。
1: 係。
0: 然后俾多啲空间俾大家囉。
1: 冇错。毛毛妈咪话我最憎係浸碗㗎啦，食完我要即刻洗呀，我唔浸㗎。係啊，咁然之后呢仲有朋友9326呢佢话我都单纯系强迫症嘅啫，见到张台面乱七八糟咧，就会周身唔自在噶啦，我一定唔会等嘅。
0: 系咯，
1: 即系意思就系、即系食完即刻要执碗去洗碗嘅嗰啲朋友。真系。
0: 其实都系嘅。咁但系有阵时人真系好攰，即系例如今日我洗碗，然后真系好攰，然后好攰嘅时候咧，如果呢个时候大家食晒饭啦，准备离台啦。然后呢又未离台的时候我记得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呢没人肯洗啦坐在这里啦然后其实应该是我洗的我知道但我仔突然间讲了一句阿妈不如吃个水果先啦
1: 千祈唔好系嘛，唔好有呢种咁样过冷河啊！尤其做呢啲嘢，
0: 佢叫我唔系，佢叫我食咗西瓜咧。其实我成个人就等于换一换，换一日换之后咧，其实我仔系会陪我一齐去执嘢嘅。
1: 咁啊几好咯。
0: 系啊，所以我会点解我会，因为我就系教我仔，如果你不得不留喺饭台，你又觉得好无聊嘅时候，你就系食水果去洗水果嘛。所以个仔当可能佢觉察到阿妈唔想去洗碗住嘅时候咧，佢又攞水果嚟 sorry 个 sir， 所以我真系好多谢我啲小朋友，所以我成日同人讲啊，生多啲小朋友系有着数嘅，话唔定边一个就会嚟救场啊嘛，
1: 好似系唔好净系即系指意晒其中一个，即得一个啊，
0: 只能够指意佢啊，你知唔知我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唔同嘅地方可以令到我开心快乐，同埋俾到我好多好多有趣嘅事情，
1: 哇，
0: 真系好多谢我啲小朋友。
1: K C 嘅话，我会煮好餸，即刻会洗晒啲煲啊锅啊嗰啲
0: 呢啲系习惯，其实我都系噶，但系我屋企人，我屋企人唔系，而且我有个习惯，你咪切完砧板啊，咪要啲刀嘅，咁好多人即刀都要洗噶嘛，
1: 洗，
0: 因为咧。我可能小个被刀切亲过。所以我而家有个习惯，只要我知道我已经准备 plan 好晒啲餸啦。姜葱都切好埋唔使再用刀啦。我第一时间就洗好佢收埋。我係唔会俾把刀留到我食完饭先洗。
1: OK， 好，咁啊呢个时间呢我哋去唞唞先啦，咁啊转头返嚟呢都同大家去讲下我哋今个礼拜我哋嘅心想事成嘅心理测试。
0: 係咩得意
1: 嘩，好紧要啊，呢一个呢就係、即係
0: 我觉得关人类未来㗎。
1: 哦，系噶，系啊，点样要成功啊？成功要分几步，系嘛？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嘅就系喺阿尔茨海默病嘅早期啊，我哋作为家属喺屋企有乜嘢有益嘅干预我哋可以做噶？
5: 早期干预嘅重点咧系维持同埋激活我哋大脑嘅功能。首先，我哋鼓励规律嘅身体活动，选择老人家平时喜欢嘅运动。其次呢，将认知训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请他帮忙想起旧阵的事情，整理一些旧照片，或者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手工活动。而音乐也是一种有效的非药物手段，播放他后生的时候熟悉的歌，有助于唤起情感记忆。这些活动应该是以愉悦为前提的，而不是追求达标。同时应该定期到记忆门诊随访，等医生去评估病情的进展，调整管理方案。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均衡的营养也都同样重要的。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
0: 笑死我啦！
1: 嗱，咁因为咧就即将到嚟咧就系我哋嘅中秋佳节啦，咁所以咧我哋嘅呢个月饼，
0: 其实我好关心月饼噶，
1: 系啦，月饼咧就轮翻上啦。其实咧听日咧就有我哋佛宾嘅嘉宾会上嚟嘅，咁佛宾月饼都系大家咧食咗好多年噶啦，
0: 系啊。
1: 咁另外咧仲有咧今日会同大家去介绍另外一个咧，呢个都
0: 子品牌，
1: 子品牌啦，就系呢一个嘅白辉月饼
0: 啊，都好多年了，听咗好多年。
1: 跟住咧，
0: 然后我一睇嗰张，哇！我又好多月饼，然后见到有啲新式月饼，然后我就话吓皮蛋月饼，
1: 系
0: 我未见过，好少有，然后就笑咗好耐啦。点解咧，范总？
1: 点解啊？嗱，咁样样嘅。今次咧，白辉咧，佢就为我哋咧带嚟咗好多款唔同嘅呢个月饼。咁首先咧就系佢哋全部都有大名嘅。咁咧就包括喜悦团圆月饼啦，月满金秋啦。好啦，跟住到呢一个咧就系、
0: 是、我睇错咗嗰个啦。
1: 你话老师睇错隔篱嘅嗰个叫做奶酥皮蛋黄白莲蓉月饼。
0: 然后我睇错系奶酥皮蛋。黄白月莲蓉月饼，
1: 其实我第一眼我都睇错嘅，我第一眼我都睇错，我即刻我就问我同事，我话用皮蛋嘅蛋黄嚟做月饼啊，未谂过，
0: 系啦系啦，
1: 会点样样？
0: 其实系个分隔好，我哋冇分隔好，
1: 系奶酥皮
0: 啊，然后蛋黄白莲蓉月饼，因为我知道咧。奶酥皮的月饼咧系好好食嘅，即系啲
1: 酥脆，
0: 好似曲奇咁噶。
1: 其实就奶香味同埋个蛋香味都相当之浓郁，就喺块个皮面上边嘅、
0: 啊。我成张表最感兴趣嘅就系呢个奶酥皮。
1: 這個、喂，你咪话啦，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系佢抵买嘅，因为呢一盒咧
0: 有八只
1: 饼。
0: 哦，100蚊都唔使啊。
1: 系啦，100都唔使啊，99嘅啫。咁然之后，如果你
0: 要两盒咧，
1: 咁就再平少少，唔系平好多啦。两盒就185。咁大家咧可以入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呢一个视频号，
0: 系啦，就请视频号
1: 嗰度咧会见到啊。咁今次咧，我哋除咗啱先我哋讲嘅呢个容易俾我哋睇错嘅之外咧，仲有畅享礼月。咁当中咧，佢又系99嘅，佢有亚麻籽二枝油糖醇蛋黄白莲蓉，
0: 都系八个月饼
1: 嘅，呢个都系八个装嘅。咁跟住入边
0: 系细细个，唔会嘥。
1: 系啦，咁跟住咧有流心有呢一个流心奶黄啦，咁然之后就粒粒红豆啦，仲有咧就系五谷杂粮。
0: 吓，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嘅呢个
0: 可唔可以下期申请揾个试食啊？
1: 可以。
0: 系咯，
1: 可以下期想试系咪 ？OK， 得冇问题。
0: 然后又有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我又好想试。
1: 嗱，呢一个咧就感受流心月饼啦。咁呢一个咧就119，咁啊，然之后咧都系八个装嘅，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
0: 月饼，
1: 听到系啦。咁我哋净系 都肯定啦，都系月饼嚟嘅，只不过我哋讲个口味啫，系嘛？嗱，流心奶黄，
0: 啊、
1: 然之后流心檸香芝士、
0: 啊，
1: 流心牛油果月饼，
0: 哇！
1: 哇！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啲新嘅口味。
0: 可唔可以整一个榴莲试食直播，等我嚟食下？
1: 哇！呢、这个咧搞到咧好似八宝粥咁样样，
0: 八宝粥，
1: 即系佢好多料啊，唔系系似而家嘅嗰啲嘅奶茶。奶茶咪你咪落好多呢啲咁樣嘅，嗱咁但係咧今次咧佢係真係用咗傳統技藝，再用新嘅搭配去俾到我哋啊！咁跟住咧仲有就係我哋最經常會食嘅
0: 上皇百年蓉，
1: 係啦四個裝，咁呢一個咧就大餅，啱先我哋講嗰啲八個裝嗰啲都係細餅嚟嘅，咁呢一個咧就傳統裝嘅都係99，咁另外咧仲有珍品金腿五仁，
0: 係啦呢個傳統月餅啊都
1: 冇錯，都係傳統嘅，咁跟住咧仲有就七星半月，以前咧。两种嘅呢个月饼呢是最有 face 嘅、
0: 嗯。
1: 除咗传统嗰啲之外，一个呢就是冰皮。
0: 哦。
1: 是吗？
0: 哦。
1: 咁但我哋今日冇讲冰皮啦，冇冰皮啦。第二个呢就是七星半月。
0: 七星半月
1: 就一定是。
0: 拜月必备。
1: 就一定是即是大家一听到七星半月、嗯、一定是大盒嘢嚟嘅。
0: 然后有一隻大有好七隻小是咪
1: 冇错啦。
0: 但今次呢七隻小都好有心思、哦。
1: 是啊，咁佢呢包括有大嘅嗰隻呢就係雙黃百年蓮蓉嚟嘅。咁另外呢另外嗰七隻呢包括有傳統嘅五仁啦、陳皮豆沙啦、有鳳梨啦同埋有枣泥月餅。其實枣泥其實差唔多好似豆沙嗰種咁樣，但佢就酸酸咁樣，有枣香味同埋就係你感覺上邊食落去唔會滯嘅嗰種。
0: 喂，其實我感興趣仲有一款啊，荔枝月餅啊。
1: 哇，係喎呢一個，呢、這個又再高。即系叫做个 level 又高啲，
0: 系啊，
1: 法式高纤荔枝月饼。
0: 因为我刚才睇咗，原来佢嘅呢个荔枝月饼果肉嘅含量大于20%噶，真系有真荔枝肉噶，清爽唔油腻，仲要都系法式酥皮噶。
1: 哇，正啊！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法式奶酥皮蛋黄百年，一定要。仲有就系呢、這个三零嘅传统五仁。同埋三零嘅雙黃百年蓉，三零嘅意思咧就係即係佢有好多嘢，
0: 佢係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劑，
1: 冇錯，咁啊叫三零啦嚇。咁、大家咧如果係對呢一啲嘅餅有興趣咧，都可以上翻嚟我哋嘅呢個江湖二叔公嘅呢個視頻號上邊咧睇睇望一望。OK， 我哋唞一唞，轉頭翻嚟咧，開始我哋今日嘅心理測試。
7: 廣東的雙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8: 傍晚六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12: 924路方。
1: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咧仲系见慢嘅。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仲有街边跨线桥往丹灶嘅方向啊，呢一边咧就塞到密汁汁啦，哎呀！海三路南海体育馆双方向都系例牌塞住，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继续打裂，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啊，呢边咧都稍微系再扰攘多一阵嘅要。望翻过嚟，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都系咧车仔比较多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起码要过6:30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有各个方向咧，现时要等等红绿灯。灰旗路分江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要等多一两转啦。落龙路落龙大桥往龙岗仲未缓解，南角中路环市路口往顺峰山呢边都系稍为系立落啲嘅。高速上面见到广佛高速的横沙至到避冲往开平方向，还有雅瑶立交至到罗城路段往广州都是车流量比较大。最后要提一提大家，广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阔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要选择回勒流收费站、中学收费站，工期就去到9月29日，大家互相支招。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播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玩。

0: 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2: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嗱咁啊，今日咧，黎维老师咧又攞咗个全新嘅心理测试上嚟咧，我哋已经放咗上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我一见到之后咧，我即刻就系好多一啲嘅，系啊，嗰啲叫做咩嘢咧？嗰啲叫做科幻片啊，
3: 星际穿越嗰啲，
2: 系星际，系星际穿越啊，咩火星救援 啊等等，甚至乎异形啊。普罗米修斯啊，吓嗰一个嘅电影咧，我都有谂过，因为全部都系，仲有咩嘢咧？仲有就系嗰个阿凡达，系、
3: 哦、
2: 嘛？你全部都系、
3: 哦
2: 啊，你系人类去到咗另外一个地方嗰度去生存。然之后咧，你要需要去做啲咩嘢咁样样？
3: 嗯，因为今日条题目其实好简单嘅，
2: 系
3: 就系想象一下你搭咗新版嘅诺亚方舟啦，
2: 系，
3: 然后同唔同种族嘅陌生人远航，
2: 嗯，
3: 你咧？同埋一堆人啊，具体唔知几多。
2: 系
3: 第一批登陆全新嘅星球嘅开拓者。
2: 系
3: 即系你想象一下，你就系第一批人啦、嗯。然后咧，你要喺呢个新嘅地方搭建生活啦，同埋你嘅事业啊开启。
2: 嗯，
3: 咁凭住直觉、
2: 嗯，
3: 你会觉得你自己本人会优先做边一件事嘅？
2: 系啦，
3: 系啦，有九件事咁多噶。
2: 哇，系人哋开门七件事啫嘛。你而家去到一个全新嘅星球，
3: 星球梗系要九件啦。
2: 系啦，开始咁，所以咧就要做多啲嘢啦。咁嗱，咁咧就我哋一齐咧讲讲呢九个嘅选项。
3: 嗯，
2: 肯定有一个系中嘅，即系我一睇我就觉得哇，都好系我自己嘅嗰一啲嘅。
3: 即系未睇答案之前，其实你已经听到一条题目，你就觉得我会先做呢样嘢。
2: 系啦，冇错。嗱，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搭建安全庇护所，
3: 搭间屋先啦。
2: 系啊，
3: 嗯，
2: 即系去到呢个地方，我哋首先就系要保护好自己先啦，系嘛？
3: 嗯，睇间屋先啦。
2: 系啦，
3: 第二样嘢就系揾啊，搜集储存食物物资。
2: 哦，
3: 即系你要搜集啊，
2: 睇下呢一个星球上边可以食啲咩嘢，
3: 有啲咩可以食啊，储存一啲物资啊。
2: 咪种薯仔嗰啲啊，火星救援种薯仔啦。
3: 系啊，
2: 系啦。C 咧
3: 就系寻找同伴。同行嘅结伴做伙伴，因为系一班可能你唔识嘅人，先埋堆，其实就系先埋堆。
2: 哦，即系要先识咗人先，
3: 系、嗯、啊，
2: 有个照应。
3: 系啊，即、啊、系、嗯就是、等于我哋去到新学校第一时间，诶、哎，呢间呢个我以前识嘅，幼儿园嘅，
2: 系啦、啊，明啦，好啦，咁、嗯、跟住咧，下一个咧就系、是。
3: 制作
2: 实用工具物器物咁样样，嗱、
3: 嗯、
2: 呢一个咧其实就有好多一啲嘅叫做
3: 荒野求生，
2: 荒野求生嗰类啦、
3: 嗯，
2: 就咧去到野外之后，你第一时间你就会去揾一啲称手嘅工具，呢啲工具系要你帮你去起一啲嘅庇护站，同埋去做一啲可能系即叫狩猎啊，甚至乎咧就系要嚟去保护自己嘅一啲嘅武器啊咁样，你系会做呢啲嘢嘅，
3: 系啦，所以系做工具嘅，
2: 系啦，咁跟住咧E。就系
3: 测绘同埋摸清楚呢个星球嘅环境，
2: 系
3: 即系可能你会先去行个圈啊，打个 round 睇下啊边度有唔同嘅嘢啊、地形啊、物资啊、嗯，先去测绘一下呢个星球嘅环境先。
2: 系啊，就好似咧就好记得咧就系、是、普罗米修斯呢部电影嘅第一部啊，
3: 嗯，
2: 佢哋就系一班人咧就入到去一个大山洞嗰度，跟住咧就放咗嗰啲探测机械人出去，
3: 哦、然之后去
2: 测试下呢一个位置，佢入边嘅话有个好大个嘅空腔。哦
3: 例如可以放只无人机上，
2: 系啦，等等嘅嗰种咁样样，系啦。咁有朋友话同我的世界嘅玩法差唔多啊。嗱，
3: 嗯，
2: 点解我的世界会成为叫做现时啊世界上销售量 number one 嘅游戏？
3: 嗯，
2: 即系叫做销售量系最高嘅呢一个嘅即系叫游戏啊，我的世界。肯定是有道理的，点解呢我哋一阵间再讲。究竟呢条嘅心理测试
3: 系讲
2: 系讲乜嘢嘅？好，
3: 继续讲，系啦，继续讲。我已经唔知讲到第几个啦。
2: 生火用嚟取暖御险，
3: 系啦，就是、先生一团火，
2: 系、
3: 啊，即系你知道外唔好话外星人啦，地球人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第一时间就系保留火源先嘛。
2: 系火种系嘛？
3: 系啦，咁所以咧呢度就系话生火用嚟取暖御寒或者灯塔都系同理嘅。
2: 你睇下有几多嘅嗰啲嘅即系叫做科幻片咧，都会将人类迁徙去新嘅星球咧，叫火种计划啊，
3: 系啊，
2: 系嘛，延续我哋人类嘅文明火种
3: 啊，系啊，系啊，
2: 系嘛，所以火种好重要，
3: 系啦，
2: 好啦，咁跟住咧就
3: 系九啊，到第七个，第七就系寻找离开呢度嘅出路，
2: 哦，
3: 即系稳定退路先，
2: 哦，
3: 即系例如翻去只太空船度睇下喂。

0: 如果要走够唔够燃料啊，又或者如果要离开呢个地方嘅话咧，有边条线路可以行啊？
1: 嗯，
0: 即系稳定后路。
1: 嗯 ，OK， 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第八个。
0: 就是呢先梳理一下，不如大家开个会早做计划先，甚至是分分工先开开会先，所以是梳理和写低长远的规划、
1: 哦、
0: 即是他不急着即刻去生火啊这样老样啊、嗯、他反而是诶，我们既然一堆人终于平安来到了、
1: 嗯、
0: 不如我们从长计议一下先。
1: 好啦，咁跟住呢就最后第九个选项就是
0: 搜寻可以用的淡水资源、啊、我们始终都是凡夫俗子，我们一定要有淡水的嘛，包括现在、他们的火星计划都是想怎样合成水嘛，
1: 是、
0: 嗯
1: 啊、OK， 那么你就真的可以对应到有很多我们看过的一些科幻片、
0: 嗯、或者游戏
1: 或者游戏哪怕是什么呢，刚才你说梳理写落长远计划规划呢，令到我想同埋嗰个寻找离开呢个地方嘅出路呢，我就諗到一部嘅动画电影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嗰部电影呢，其实就是巴斯光年嘅大电影。
0: 哦，
1: 主角就係巴斯光年。
0: 哦，
1: 佢就係因为去到一个星球度做探测嘅时候呢，佢哋嘅母船啊母舰呢
0: 走咗。
1: 就唔係係坏咗。
0: 哦，
1: 就要去修理。然之后佢呢就去通过佢哋自己嘅一啲嘅即係叫做飞机呢，就去揾出可以逃离呢个地方嘅一个嘅路径、啊、方向咁样。咁巴斯光年佢本身就係一个即係叫做飞行员嚟嘅。
0: 嗯。
1: 係啦，咁就揸住部飞机周围走咁样。咁其实呢佢喺呢一部嘅电影当中呢，其实呢九个嘅选项基本上都有涉猎，但係你会做咩嘢先。呢一个就
0: 系
1: 每一人都唔一样啦，
0: 嗯，
1: 系啦，冇错。嗱，阿陈慧琳咧就话先揾同伴，
0: 嗯，
1: 系啦，生还者咁样，
0: 嗯，
1: 哦，你唔系坠毁落去嘅，
0: 你唔系坠
1: 嘅，你唔系坠毁嘅，
0: 落去啊，
1: 你只系咁啱你降落去嗰位置，你
0: 系，
1: 你去到呢一个系跟住落嚟，你需要喺呢一度去生活生存嘅一个地方，
0: 一个全新嘅一个地方，
1: 系啦。
0: 咁其实九个选项咧系完全唔重复嘅，
1: 系，
0: 但系咧你话系咪？因为我哋今日生日测验系第一感受，同埋你想先做嘅，
1: 系
0: 唔等于其他唔做，所以亦都会出现以前我啲生理测验嘅伙伴就会讲，
1: 系
0: 喂，例如话老师嗱，我又想做一啦，又想做二啊，又想做三啊，我全部都想做，确实其实真系，如果想去到又话去到一个新嘅地方，或者开创一个新嘅事业同生活咧，
1: 嗯，
0: 其实真系九样都要做嘅，
1: 嗯，
0: 但系今日嘅心理测验只系通过你拣你想做或者第一感受要去做嘅，话俾你知今日我哋嘅主题，
1: 嗯
0: 嗯，
1: 系咩嘢咧？
0: 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关于原来想成功一件事成功，甚至系人生嘅成功，原来咧我哋系要做最少或者叫做有九样嘢我哋系可以做嘅，
1: 即系只要系做到呢一个九件事情嘅话咧，
0: 嗯，
1: 我哋离我哋嘅目标，离我哋嘅成功就相当之近啦。
0: 所以如果你咁啱而家呢段时间想做计划，又或者今日听完我哋心理测验嘅答案之后有啲启发嘅话咧，
1: 嗯，
0: 你就可以回听我哋嘅节目，甚至咧可以逐字稿，因为我哋今日咧九个选项其实对应系九个成功嘅步骤，即
1: 系
0: 简单啲嚟讲。范总当然已经进行紧啦，例如丽华老师想开一场演唱会，丽华老师想开一场演唱会，
1: 嗯，
0: 从何入手呢？
1: 嗯，
0: 原来任何嘅事情都有呢九步可以行嘅，
1: 系系啦啊嗱，咁咧就其实九个选项咧，唔系话你会做边步，即系唔系话净系做一步，而系你九步可能都会做嘅，
0: 但系你
1: 只不过就系最先考虑
0: 紧嘅，或者你此刻最想
1: 做嘅
0: 系乜嘢？
1: 系啦，所以咧，其实系九样嘢，其实大家都要做，只不过就系话你做嘅步骤
0: 是有
1: 系啦，步骤边
0: 着重咯，
1: 冇错，系啦 ，OK， 好啦，嗱，咁就现时咧，好多朋友就直接留言话选 A 选 A 咁样，你不如直接就喺我哋嘅选项上边揿佢啦，
0: 你不如投票啦，
1: 系啊，懒得谂名，佢话开学开学先会喺放学之后听收音机留言嘅啫，咁样样啊，咁到咗新嘅地方，梗系起庇护所先啦，先有机会长期逗留噶嘛，咁好多朋友拣 A。
0: 然后阿邓基系咪？佢话我会先探索
1: 系啦，
0: 系啦，即系先去绘呢个星球嗰个地图咯，系咪？咁其实呢条题目咧，我系琴日就已经发咗喺我哋内测群同埋养蛙群，然后确实有啲选项会轻轻多啲人揀，但系原来每个选项都会有人揀
1: 嘅。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一样都系每个选项都有人揀。 但当然会有啲，
0: 而家系每个都有人拣，
1: 每个都有人拣，但系咧亦都会有一啲咧就系、是。

0: 尤其是多人揀的、啊、
1: 你揀了是不是
0: 我揀了啦，
1: 你昨天已經揀
0: 了，我昨天揀了啦，我看了之後、啊、其實我已經知道有我的答案、
1: 嗯嗯、
0: 是啦，即是我會做那件事情的、
1: 嗯、
0: 是啦，那麼然之後的話呢，而家最多人揀的就是 A， 就是搭建安全庇护所，
1: 所以我放佢喺 A 都系第一时间谂到嘅。
0: 唉，冇、嗯、错啊！咁就 VR 咧就唔食嘢唔饮水，做唔到任何事噶咁样样。
1: 所以佢要食嘢先。
0: 系啊，所以话呢件事一定要有人做，我会做先噶咁样
1: 样。哦，所以佢搵嘢食。
0: 佢
1: 系啦，佢会搵嘢食，
0: 食物零食、
1: 嗯、
0: 啊，系啦，
1: 嗯，
0: 冇错。好啦，咁就大家可以继续去拣。嗱，而家咧就最多嘅。第二多第三多，好啦，咁我哋从边个开始讲先呢，
1: 我哋今日会从最尾一个讲起先㗎。
0: 寻、哦、找可用嘅淡水资源。
1: 係啦。
0: 水是生命资源。啊、
1: 嗯。
0: OK。好啦，咁我哋开始先啦。
1: 係啦，然后原来搵淡水资源，即係你有冇发现呢，搵食物嘅人呢会明显多过，好似係咪多过睇返个投票比例。係多过搵水㗎，好似係咪
0: 其实啦，而家啊！而家咁样睇嘅话咧，我哋最多人，弊啦！我而家最多人拣嘅咧，就系去喺呢个庇护所
1: 嘅。但我想知道水同食物边个多啲？嗱，我都诶唔系一样喎、
0: 哦。水同埋食物啦，
1: 基本上系一致嘅。
0: 基本上持平
1: 啊，
0: 唔会争好多，系、
1: 啊、
0: 啦，冇、错。
1: 我仲以为水会俾人忽略咗，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人会觉得有嘢食嘅，即系水太 normal 啦，太平常啦，好似系我哋随手可得嘅嘢、嗯，反而食物会简单啲。但系原来咧，拣水嘅你啊，因为今日我哋讲系成功，而我哋今日讲嘅系你嚟成功核心嘅心理测验系你嚟成功究竟差乜嘢？
0: 好，
1: 即系话你原来第一印象拣嘅嘢，或者你最想去做嘅嘢，其实就系你最擅长同埋你最想捉住嘅。
0: 嗯，
1: 咁好多时候咧，通常都系你已经做咗噶啦。
0: 系。
1: 咁但系做咗嘅嘢其实系唔会影响你成功嘅，
0: 嗯，
1: 反而系你谂唔到做唔到嘅嘢，佢可能会令到你离成功差啲啲。呢个系设计呢个心理测验嘅逻辑。
0: 所以其实就系话你离成功，你仲需要去做呢样嘢。
1: 而水就好似我刚才讲、
0: 嗯，
1: 水同食物都系生命资源，但系水其实系嚟自于大自然，同埋最容易俾我哋会忽视嘅，因为太容易啦。
0: 系，
1: 所以呢一个选项就话俾你知，原来你系关注。长期的根基的，
0: 嗯，是仲撑要 关注是吗？
1: 不是，其实是你第一时间找水源就代表你直觉很敏锐，你知道生命的本源是什么，你看事情会看逻辑，
0: 嗯，
1: 但是你离成功差的其实就是你只是盯紧目前的事情，
0: 嗯，
1: 即是不够长远，同埋意味住你会将全部嘅精力攞去解决降税，
0: 嗯，
1: 啊埋头去搵水，然后呢就唔知道体系啦、边界啦、规划啦、弱性啦，
0: 嗯，
1: 所以保障到根基嘅时候，你就只係活落去、
0: 嗯、
1: 而唔係走得远同活得好，
0: 嗯，
1: 所以呢个心理测验第九个选项、嗯、我哋每一个选项都係代表一个成功嘅缺窍，
0: 嗯，
1: 啊如果是揀 I 的话，就要告诉你知，你要兼顾底层的根基需求，同时你要拓展更高的格局。
0: 嗯、
1: 所以成功的一步是格局。
0: 嗯
1: 嗯，
0: 系，即系要睇嘢，要再睇全面啲。
1: 嗯，
0: 要睇得阔啲。
1: 我呢度写多咗个字。
0: 哦，咁、啊、样。
1: 系啦，其实系。
0: 系，明白啦、
1: 嗯，
0: 明白啦。嗱，咁所以咧就系、是、希望，如果系选择淡水资源嘅朋友。啊、我哋仲需要再将自己嘅眼角
1: 格局，
0: 嗯，再放大啲。
1: 冇错嘅，我都话啦，今日条心理测验，无论你选边一个选项，都唔系对定错，因为我哋唔系一个游戏，唔系话你选错咗、
0: 嗯、
1: 你就哦 game over 重嚟，唔系、
0: 嗯。
1: 你嘅选项只系代表，诶话俾你知，原来成功九样嘢都要做。但系如果你选咗呢个选项嘅话咧，你近排如果啱好又做紧一啲事情，你好重要嘅话，我只系俾一个小 tips 你。哦，你想更上一层。或者更成功，
0: 嗯、
1: 例如拣水源嘅话，你就要打开你嘅格局。
0: 哦，所以我哋即系有一句嘅网络语言叫格局打开。
1: 啊，格局打开，
0: 格局打开系嘛？嗱，咁但系确实咧，即系核心嘅原因都系因为淡水水资源太重要啦。
1: 嗯，
0: 饮到健康水咧，亦都相当之重要。
1: 嗯，
0: 咁所以咧，我哋1509阴焚心系列净水器咧，喺中秋嘅时候咧，除咗系俾到大家好水之外咧，仲有好福利等大家嚟体验。
1: 好多福利啊，真系。
0: 冇错，咁首先咧就免费安装体验厨下净水器，以及系智能饮水机一台一。 见就即刻可以出席饮水，同时咧仲会赠送全屋净水器，包安装包耗材，全程唔使大家咧花一分钱嘅。嗱，音凡森系列嘅厨下直饮水机双出水嘅设计，解决大家屋企入边洗菜啦、洗米啦、煲汤嘅用水，想点用都得嘅。咁啊，屏幕咧仲会自带水质嘅检测功能，咁滤芯咧仲会有提示添，话俾你知几时要换啦，等大家用水更加之放心。咁再都唔需要担心咧水垢嘅问题。屋企如果系未装饮水机净水器嘅朋友咧，或者想试下更新换代。真係呢呢一個嘅真嘅功能啊等等啊呢啲呢，其實都可以俾到大家去感受到，同埋要捉住呢一波嘅中秋福利。因為呢我哋會有免費嘅安裝度假體驗15日啦，滿意嘅話呢月付198，咁連續支付12個月呢就可以啦。咁冇任何嘅手續費同埋利息嘅，咁唔滿意嘅話無條件退機。咁而家呢打電話呢仲可以享受到八重好禮再疊加贈送。首先呢會有好禮一呢就智能飲水機，有45度、65度、85度、99度五檔嘅水溫，多重嘅水量調節。咁好例二咧，就系会赠送咧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咁低噪音啊，高风速啦，半夜三更洗头去吹头发都唔会嘈到隔篱嗰个噶。咁第三个好例咧就系花洒过滤器啦，令到我哋嘅冲凉水更加之干净。咁第四重好例咧就系会送俾大家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张，咁咧就亲肤透气，助力好睡眠。第五重好例咧就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啊，加强空气流通，俾大家咧自然风一样嘅凉爽。第六重好礼会升级三年嘅整机质保，售后咧完全唔需要担心嘅。第七重好礼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免费安装，无需要大家咧额外再去购买耗材啦。咁安装好系零费用嘅。咁仲有最后一重好礼就系安装之后嘅三年之内，只要净水器提醒你，喂要好换滤芯咯，都系免费更换嘅。咁折算落嚟咧，一日先蚊几，咁就可以咧令到全屋人咧饮水更加之安心。嗱，而家咧订购就可以响中秋。个八重好礼，揸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度假体验十五日，满意嘅话月付198，连续俾十二个月就可以噶啦，冇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嘅无条件退机。而家打电话过去嘅话，礼品多到攞到你手软啊！40082867214008286721。咁多重磅福利就唔好错过啦喎！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整路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嗱，啱先我哋一讲。

0: 话呢一个嘅淡水资源，即刻又多咗好多朋友拣咯。
1: 系啊，
0: 而家大家拣饮水嘅多过拣食物。系、哎、真系嗱，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咁、除咗可以咧就实时收听我哋节目之外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啦。同时咧，逢礼拜二我哋黎维老师上嚟都会有全新嘅心理测试。咁、大家咧都可以喺我哋嘅置顶贴当中咧去拣一拣。今日咧会同大家讲我哋达到成功嘅九个步骤。
1: 系啦，其实讲咗第一个步骤啦，
0: 冇错，
1: 冇先后顺序
0: 嘅。但
1: 系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做一件事之前，如果呢九一步你都即系每一样，等于我哋出行之前，我哋咪有清单嘅，啊带咗乜嘢，带咗乜嘢，等于你做一件事之前，你呢九步，你都对过啦，
0: 系，
1: 咁你就基本上十拿九稳啦。而刚才嗰一步淡水资源就系话兼顾底层嘅根基，即系你已经有根基啦，你做呢样嘢已经有基础啦，但系亦都要格局打开，呢件事究竟可以行几远，做几远，你有冇谂清楚，或者有冇谂过？
0: 系啦，所以咧就系嗰句说话叫咩嘢呢，套公式做题就系快啊嘛。你所以做呢件事情，你就帮自己去罗列一下呢件事情当中呢九个方向、九个方面有冇做掂？做掂咗嘅话，呢件事情十拿九稳啊！啊 ，OK， 好啦，我哋即刻我哋再讲我哋下一个。
1: 讲嗰个就系话，规划做规划先。
0: 系啦，
1: 梳理一下做规划。嗱，佢同探索星球有明显嘅唔同，即系大家都好似系先唔做嘢，先企企系嘛，但系探索星球你又实际有行动嘅，而长线规划更多嘅就
0: 系
1: 开下会坐低先。咁好处咧就系、你有规划先再执行，但系佢个坏处就系话，唔好将你嘅计划规划只系停留喺蓝图上边，因为咧你做呢件事情，你有战略啦，你会布局啦，你嘅格言啊，即系拣呢个选项嘅格言系唔打冇准备嘅仗，其实系一个非常之难得嘅领导者特质嚟噶，
0: 系，
1: 但系容易陷入规划完美主义，反复打磨方案啦，调整细节啦，唔肯喐，迟迟唔肯喐手啦，越写得详细就越推动得慢啦，然后有阵时咧会带住一啲完美主义先去做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你好似反而做唔到啲咩完美嘅嘢出嚟，所以咧你想成功嘅话咧，有规划系啱嘅，但系要加一样嘢，系加咩咧？见一步做一步，做一步规划一步，即系你要先去不断咁行，再修正你嘅规划。所以咧，又系有关键词噶。关键词就系唔好困喺完美计划，先行动再优化。
0: 有啲朋友系咁样样嘅，佢喺一个工作嘅内容当中咧，佢好识得去做计划。哇！每一步都设计得好完美，但系咧，佢花好多时间喺度斗嗰样嘢嗰度，但去到实际操作嘅时候咧，佢可能就会
1: 第一可能会有意外，
0: 系啊。
1: 第二咧就系行唔落去，所以嘅话咧，原来所有方案都一定系要一路
0: 执行系嘛，
1: 系啦，一路优化，一路去进行，一路优化，一路进行。
0: 冇
1: 错，因为咁啱我今日又睇咗一啲纪录片，
0: 系
1: 即系科技点样进步嘅纪录片，包括我哋而家手上嘅手机，系点样一步一步行到嚟呢度，其实都系不断一代代迭代嚟改噶嘛，系咪？以前有好多键盘，有空键，而家又冇空键，以前冇摄像头，其实佢都唔系一开始就发明到我哋而家呢个样嘅，
0: 系
1: 啊，佢系不断咁随住科技进步，所以睇完嗰个纪录片，我觉得同刚才呢个就好贴题啦。呢个选项就系话，我哋唔好困喺完美主义，我哋一定要先即系一边执行边优化。
0: 即系叫直白啲讲咧，就系见步行步。但系有啲时候有啲朋友会觉得见步行步咁咪好无奈咯咁样样。但系其实有啲时候唔系嘅，你行咗先啦，系嘛？你行咗嘅时候，有时候就系咁样样嘅。佢会有啲嘢会指引你个方向，你知道下一步。你做咗第一步之后，你就会知道第二步应该点做。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宁愿唔开第一步嘅时候，第二、第三、第四步，所有嘢都系只系停留于你空中楼阁嘅嗰一种嘅幻想。你唔知道跟住落嚟会点嘅。系啊，得个谂嘅啫，都系做咗先啊嘛。系 OK，
1: 呢个就系呢个选项俾你嘅 tips 啦。
0: 好，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对上一个咧，就系寻找离开此地嘅出路啊。呢个咧就好少人拣，
1: 好少呢个真系
0: 比较少人拣喎。呢一个
1: 咁啊，当然啦，我哋有条定义就系落亚方舟嘛，所以都会令到大家会有啲觉得啊，可能地球待不下去啦，系咪？咁地球踎唔到落去，或者呢个新嘅星球亦都可能踎唔落去嘅，所以谂定出路，咁代表住乜嘢呢？代表住原来呢，其实你系好难 扎根当下，亦都系我哋经常网络出。

0: 嘅词就系活在当下。
1: 嗯，
0: 你好难活在当下，你好多事情总系想住退路同逃避。
1: 嗯，
0: 呢个就系你嘅叫做心理嘅核心啦。咁、所以你本能去揾出口啦。首先一样恭喜你嘅就系你思维好灵活，擅长于Plan A、Plan B 备用嘅方案，唔会将自己困死喺条路度，亦都系好容易华丽转身嘅人。但亦都反映你对陌生环境嘅第一反应系吓，咁点走啊？如果衰咗点算啊？如果唔得点算啊？即系亦都系俾自己退路嘅同时，亦都系藉口，系一种藉口。你究竟愿唔愿意沉低落心嚟去扎根？所以咧，你嚟成功就差嗰一步，就系将揾退路呢三个字。变成揾出路嘅决心，所以你嚟成功嘅就系你要肯顶天立地，同埋去心耕做好眼前呢件
1: 事，即系要有一种好似破釜沉舟嗰种咁样样嘅决心，
0: 啊、真系要破釜沉舟。
1: 哦，但系好彩冇乜人拣啫呢一个。
0: 咁啊，又系有个关键词嘅，个关键词就
1: 系
0: 放低退路嘅执念，选择扎根心耕。
1: 哦。
0: 即系无论你而家嘅岗位又好，你嘅甚至你大学嘅选科又好，你好多嘢都好，你知而家有啲人可能系个岗位系唔系自己想要嘅，又或者甚至系自己学嘅嘢唔一定系自己想要，成日都谂住我要，我退啊，我要调啊，我要逃啊，我要乜啊？但系拣呢个选项就话俾你知，你可唔可以先尝试将揾退路变成揾出路？
1: OK，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半点报时啊，咁后边咧我哋仲会有六个个选项咧，要继续同大家去详细去讲嘅。
2: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好啦，咁啊六点半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啦。嗱，现时咧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有缓慢噶，五口大桥往广州都系例牌塞住。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加边跨线桥往丹灶呢一边咧都系摆紧车展。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嗱，我都话噶啦，起码六点半打后啦。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呢一边咧都仲系红色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蓝石大桥往乐松。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都是各个方向等住个红绿灯嘅。乐龙路、乐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仲有240国道、龙峰路口都是双方向有缓慢。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向咧，仲有雅瑶立交至到罗城路段往广州，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步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到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间晴啊，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听日就多云为主啦，局部地区咧会有少少阵雨。咁展望翻咧，就系听晚去到11号咧，会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有阵雨噶，咁气温啊要小幅下降。最低气温去到24摄氏度，相当之舒服，但是早晚清凉，大家都要适时地增减衣物。现时室外气温32.4摄氏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

0: 梗系啦，我哋丽华老师做咗我哋节目嘉宾咁多年，系咪先？吓、啊，功力深刻嘅丽华姐有四只蛙嗰度去揾阿丽华老师
1: 嚟嘅。咁咧，我哋重复一条题目啦，因为有啲人可能啱落班咁啊。
0: 好，
1: 今日条心理测验因为星期二啦，所以有原创嘅心理测验，就系话想象一下你搭住新版嘅诺亚方舟，同唔同种族嘅陌生人远航。你系第一批登陆全新星球，甚至系星系嘅开拓者。要喺度搭建生活同埋事业，搭上新的星球土地，凭直觉，你觉得你自己第一件优先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咁啊，其实呢九件事情呢都是必须做的。但是呢你又会想做什么呢？包括呢就搭建安全的庇护住所啦，搜集储存食物物资啦，寻找同伴结伴伙伴啦，制作实用的工具器物啦，拆毁摸清星球的环境，生火取暖御寒，寻找离开的出路，梳理写低长远的规划，和寻找可用的淡水资源。首先一样嘢就是这条题目呢不是说只是做一件事，其实也都是今次我设计这个心理测验的寓意，就是这九件事其实寓意着九样嘢，代表我们无论做某一件重要的事情，或者对我们人生影响比较大的事情，我们都要有这九步的准备。那你选的第一样要做的，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一个怎样的即成功的秘笈或者核心，然后如果你想更上一层楼或者突破一下你的瓶颈，又可以做些什么。刚才已经讲了三个选项的答案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0: 用生火取暖。
1: 是啊，今天到
0: 生火很少人选、啊、
1: 是啦、
0: 啊、极少啊，
1: 可能人觉得太空船都有，不可能没火啩，
0: 是啦、啊啊、又或者可能我去到那个地方他没想过要即刻要生火先
1: 啊、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用电啊。
0: 不是因为呢因为呢你大家看过的那些贝爷又好啊等等啊那些呢即是野外求生第一时间可能都会先生火先咯。你就找个地方先，他其实通常都会找个那个可以安营扎寨的地方，跟住第二件事情就
1: 生火。有没有看最近那个新闻啊，有个一岁几的小朋友在牧区走失了。然后全个牧区的警察叔叔啊同埋牧民去找他，夜晚成晚都找不到。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整个区所有人都举着火把。因为他说举着火把，第一小朋友可能看到，第二最重要就是可以驱赶野兽。所以其实火呢对于人类的生存都很重要的。虽然少人揀但是他的意义代表着什么呢？他的意义代表着你其实是可有自己的情绪内核来应对的。即是你是会懂得用自己情绪的力量去应对一些冲突和一些特殊的情况。你有建立屏障和自我保护应对危机的警觉性。但是遇到事情呢很多时候又会过于紧张。习惯性对抗风险的姿势，然后令到你很大部分的力量呢就拿去评估和对抗风险。或者这个劣势。但是呢就就力量用咗去呢度之后呢，去咗保护之后呢，你其实好多开展事或者开展新嘅嘢嘅时候呢就扭啲力不从心。咁亦都同样代表住，如果你係揀呢个选项呢，题外话你其实係好适合做一啲危机预防啦，例如一啲风险评估啦，甚至係一啲安保啦嘅工作係非常之适合你，因为你骨子里就有呢个防御意识。
0: 即係比较敏感，容易起降嘅。
1: 他善于用情绪的力量和能力去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想成功再进一步，你要做的就是放松紧绷的心态，同埋呢危险同埋机会呢有阵时是并存的。不好所有嘢都会觉得是危机。叫做辩证啊求真的心态去做呢，你的格局又是打开了。咁你的力量就不会全部好像我哋讲攞晒去只猫咪会炸毛嘅，唔好攞晒去炸毛，更多利用自己嘅嗅觉去发现一啲其他嘅机会。
0: 明白吓。咁啱先咧就有朋友就话咧就话吓、啊、商场都咁明火啦，更何况与太空船。我哋讲系离开咗太空船，你已经去到咗一个新嘅星球，啊、你要行出去太空船外边啦。咁嘅嗰个时候，你会准备啲咩嘢，而唔系话我哋喺太空船嗰度去生火啊？
1: 嗱，又系有一个关键词啦，再一个关于成功嘅关键词。呢、這个关键词代表乜嘢呢？原来成功咧，你系要稳住情绪嘅内核，
0: 系
1: 分清楚虚实危机。即系你做一件事。

0: 事情，一件重大嘅事情之前有风险评估，呢一个选项就代表你要做风险评估，但系亦都要探清楚虚实。
1: 嗯 ，OK， 嗯，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往上数，就系测绘摸清星球嘅环境，
0: 嗯，
1: 即系第一时间你去到嗰度之后，你会做嘅事情，都唔算好多人拣啫。
0: 嗯，
1: 系咯。
0: 咁啊，我刚才咪后问咗阿范总，佢系拣呢个，
1: 冇错啦，我就系拣呢个。我唔知道答案啦，当然就係当其实我选择嘅时候，我第一时间我一睇我就话我一定会周围走，
0: 嗯，
1: 我觉得我会系嗰啲真系咪有啲即係小型嘅飞行器啊，
0: 嗯，
1: 又或者嗰啲咩轻便嘅嗰啲咩摩托啊成啊咁嗰啲，就会周围去，首先我就会去探去探下呢一度，哦呢度哦咁样嘅，
0: 嗯，
1: 哦呢度环境系咁嘅，哦会有湿地，哦呢度咧会有森林，哦嗰度咧会有河流，哦呢度咩，即我唔会净系话我就系为咗去有一个目的。我要去揾某一样嘢，
0: 嗯，
1: 我而系会周围兜，我睇哦呢度
0: 掌握全局，
1: 系啦，我要掌握全局，咁，嗯，样嘅话，我先会可以再去分析得到，我先可以判断得到，哦呢一度会有野兽嘅巢，类似野兽嘅巢穴，咁我哋呢一度可能我要做布控嘅嘢会多啲，
0: 嗯，
1: 我呢一度咧相对嚟讲平原咁样，冇咩障碍嘅时候，我哋可能喺呢度做防御工事，我哋要做多啲，
0: 嗯，
1: 即系我要谂呢啲嘢，我就会去谂，即系去到一个新嘅地方。
0: 所以你嘅本能咧，即系拣呢个选项嘅各位朋友，你嘅本能系优先建立防护屏障啊，
1: 系，
0: 因为刚才佢讲要做攻势啊，又话要避开一啲嘢，系咪？
1: 嗯，
0: 同时擅长应对危机。
1: 嗯，
0: 啊，同埋警戒性好高，于，
1: 嗯，
0: 是咧，亦啊唔系啊睇错咗，唔好意思，系啦，原来刚才你睇清楚个星球咧，原来你系做全盘嘅评估，
1: 嗯，
0: 咁咧你本身嘅特质就系观察力好强啦，同埋做事咧又好有逻辑啦，啊，同时嘅话咧避险意识亦都好强，
1: 嗯，
0: 咁啊，但系咧容易花大时间去观察分析嘅时候咧，又系会谂得多做得少啦。佢唔系唔做，但系谂得多做得少。
1: 嗯，
0: 但系如果你想成功嘅话咧，其实你只要有足够嘅数据，
1: 嗯，
0: 你就一定会行嘅，
1: 嗯。
0: 所以当无论系范总又好，其他拣呢个选项，拣呢个选项都唔少，都有，都有。
1: 都有咯，唔
0: 咁我就话俾你知呢啲朋友嘅话，一样嘢就系，首先唔好自己陷入一个内卷，
1: 嗯，
0: 即系自我怀疑就系，哎呀，我得个谂唔做，
1: 嗯，
0: 首先就系停止消耗自己，
1: 系，
0: 然后俾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1: 嗯，
0: 我只要足够嘅数据，
1: 嗯，
0: 我一定会行，所以我要做嘅，因为呢个选项最好最大嘅优势唔系唔行，
1: 嗯，
0: 佢系行得慢啫，
1: 嗯，
0: 咁咧就一路行。一路要多啲数据，
1: 嗯，
0: 多啲关于呢件事情嘅数据，越多数据你会越行得越快，
1: 嗯，
0: 咁所以咧亦系有个关键词噶，即系成功嘅关键词咧就系减少过度思虑，勇于试错落地，
1: 嗯，错咗咪错咗啦，
0: 试错就系数据嘅累积，亦都系我哋所谓嘅买教训，
1: 嗯，
0: 你要买多啲咁嘅教训，你自然你就可以避开好多嘅坑啦。
1: 诶，我琴晚咧就即系同个仔有倾偈，咁个仔啊年纪即系又开始有一定啦，十几岁啦，咁样又会听得明一啲稍微深少少嘅嘢，
0: 嗯，
1: 我就同佢讲咗一样嘅说话啦，讲句说话，嗯，我话其实人嘅人生咧唔一定系一帆风顺就系好，
0: 嗯，
1: 有时候你需要去失败下，去承受到一啲嘅压力，甚至乎系错误、损失等等，你先会喺呢一啲嘅跌倒嘅过程当中去习得一啲嘅技能，就相当于系点解我哋人要去打呢个疫苗一样，系，
0: 嗯，
1: 嘛？我哋人冇经历过呢一啲嘅病毒嘅侵扰，我哋系唔会产生抗体嘅，
0: 嗯，
1: 只有我哋嘅人。经历过呢啲事情嘅时候，我下一次我先知道应该点样有规避。咁同埋咧，就系，是，我好记得咧，就系，是，有一位嘅即系叫我哋嘅前辈啊，佢就有即系接受一啲嘅采访嘅时候话啊，点解你即系反应咁快嘅？你咁识执生嘅咁样，大家有听过啊一个执生呢个词语，
0: 嗯，
1: 啊你好识执生咁，哦，咁然之后呢一位嘅前辈就讲话，其实唔系执生，系执熟。执熟系咩意思？
0: 执熟系咩嘢啊？
1: 系啦。执生咧，即系其实佢都系玩咗一个文字嘅游戏。佢执熟嘅意思咧就话，如果我每一个位置我都经历过、有错过、有去感受过呢个情况嘅时候，有可能出现啲咩嘢。
0: 嗯，
1: 我去到越去后边嘅时候，我嘅经验越多，我就会知道我喺遇到相同嘅情况嘅时候，我会调用边方面嘅能力同埋记忆 同埋技巧去处理当前嘅情况，呢、个叫做執熟。

0: 佢系咁样去形容噶。
1: 哦，
0: 系啦。
1: 我唔知诶，嗱、刚才讲，其实呢个关键词系即系呢一个摸清星球环境系试错，
0: 嗯，
1: 关键词系试错。我突然之间就 get 到，又联想到今届2026年最新嘅香港小姐冠军。
0: 哦，
1: 佢嗰个问答环节讲嗰个错字，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呢个视频或者。
0: 我冇喎。
1: 你知唔知道当时香港小姐俾到个错字佢嘅时候，佢话？诶，今晚我系唔会错失任何机会嘅，系啦，唔会错失望住镜头嘅机会嘅，同埋个错字原来可以分两边嘅，当然系心不字啦吓，其实简笔都一样嘅，金字咧左边嘅金字旁代表而家系我人生嘅黄金时间，系啦，识字咧就系叫我要唔好再回望昔日嘅时间，要向前行，哇，我一睇呢个问答，呢个女仔哪怕攞唔到冠军，佢都系 IQ 啊同埋 EQ 爆棚，所以试错我哋即管亦都可以参照呢个香港小姐嘅回答就系、原来活在当下就系刚才讲嗰句啦，此刻系我哋嘅黄金时间，
0: 系
1: 识字就系叫我哋唔好啊去回望过去，我哋要往前行。
0: 系咁啊，苏怡咧就话我终于可以留个言啦，我喺上海听紧924啊，
1: 啊好犀利，
0: 欢迎晒你啊，系啦，嗱咁就选择到呢一个嘅E 选项啊，测绘摸清星球环境呢朋友咧，其实就啱先黎华老师咪后讲嘅，其实系有大局观嘅呢啲嘅朋友，系啦，打开咗格局嘅呢一个，
1: 打开咗格局，同时打开格局，你知唔知佢为咗乜嘢？
0: 系
1: 佢为咗评估究竟边啲嘢自己可以做到，边啲嘢自己可以做唔到。
0: Okay.
1: 所以我亦都提醒大家，做到嘅固然之做好，唔做到嘅其实都可以试错。
0: 系啦，好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对上一个啦，就制作实用工具器物
1: 啊，呢、這个选项得唔得？
0: 动手能力好强，同啱先个差唔多，
1: 差唔多
0: 系啦。
1: 咁原来制作实用嘅工具嘅话咧，佢本身啊好有 power 同能力嘅，
0: 系
1: 有技能嘅人的，所以佢先至知道借助工具可以实现好多嘢，所以佢嘅无论系经验主义定系佢自己嘅能力，都愿意令到佢自己打磨自己嘅本领，基本功好扎实，同时善于用其器，希望装备齐。自己就可以发挥得更好，先可以做得更好。咁、但系咧，你知唔知道你太依赖装备嘅时候咧，装备同样会局限你。同埋咧，无限量呢个关键词啊，即系拣呢个选项嘅关键词啊，就系、我先讲关键词，再讲后边嘅说话。就系、话原来你可以放低一啲无休止嘅准备，先去实践迭代。即系都系。同刚才嗰个有啲似嘅一样嘢，就係都係要先试，同埋就係唔好过于依赖不断迭代嘅工具，有陣时原始嘅工具可能係最帮得你手㗎。即係等于而家 AI 咪好犀利嘅，好多人咪用 AI 创造咗好多嘢嘅，但係依然有好多老艺术家坚持手搓嘛，手搓先係有温度嘅。我哋唔好忘本就得啦。
0: 系啦，咁就但系当然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件事情咧，就系工欲善其事，就必先利其器。
1: 系，
0: 但系就唔好沉迷。你需要有工具，你需要有技能，但系唔系话你一定要，即系有啲人系咁样样噶。我话我叫做师傅咩时候会放你落山？等你学成，等你满级。你就落山打怪啦，咁样嘅。
1: 然后佢成日都夹唔到。
0: 但系问题咩嘢咧？唔系啊，但系问题咩嘢咧？就系、有时候就系你已经练到满级，你再出发落去嘅时候，可能已经错失咗好多机会。
1: 系啦，
0: 系啦，会有可能会出现咁样嘅情况。
1: 所以拣呢个选项嘅咧，其实我会建议你只要有武器在手，你不断学习。你就可以迭代，而唔系话好似其实就系隐喻而家好多嘅现象，就系话我要考硕士，我要考博士，我要考好多证，我先至可以有好好嘅前途。原来有阵时你系可以边做边学边迭代噶，唔系等你所有嘢都满级，你就可以实现你嘅嘢。当然满级行出去肯定系底气足啲嘅，问题系你满级行出去。可能都是一样会有受挫折的，满级不是代表你没有挫折。
0: 是。还有一样东西其实是这样的。你拿到那个是武器。是啦，好劲啊，那个武器好犀利。你不懂用、你从来都没有试过拿它来去做任何东西。是吧，你拿着一个满级99级的这个武器。 你要面对住前边有一只怪，你唔识得点去用佢，系嘛？即系咁点算咧？冇实战经验唔得咯，系嘛？
1: 系啦，有一个俗话咪话唔好用咩牛刀啊？
0: 啊，杀鸡焉用牛刀系嘛？
1: 系
0: 系啦，有可能会出现啊，只系讲有可能啦。咁、我哋睇睇先啊，仲有我哋三个选项，仲要继续同大家去讲嘅。
2: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5: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4: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5: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4: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同新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色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色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色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2: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咁咪就阿基咧就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嗰度留言啦，话我咧就系拣探索嘅，因为咧净系挂住谂而冇下一步，咁啊就喺几日前咧，我摆放咗一个几年嘅魔方，终于还原到啦，用咗一个钟头嘅时间就学识咗啦，咁样样，
3: 所以系要试错嘅。
2: 好啦，咁啊跟住咧剩翻最后三个个选项咧系。最多人揀嘅三個，
3: 係啊，最多人揀，
2: 超級多啦啊！咁啊，跟住咧就我哋要講下尋找同行結伴嘅夥伴。
3: 哎呀，其實我係揀呢個噶，唔知點解我就係、我覺得同啊，首先亦都提醒大家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心理測驗咧個有效期啊，最多就得兩個星期嘅啫，即係你而家無論你揀呢、這個。都是代表你当下的状态或者你着重的东西、它不是两年不是两个月
2: 是
3: 只是最多两个礼拜。那我为什么会揀C都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我比较孤独。所以的话呢原来揀C的你呢十分注重協作和人脈，想借助群体的力量去做事。但是有阵时呢又容易寄望在同伴身上。遇到难题的时候有阵时呢又会想依靠别人。因为我老公刚刚出了差。所以呢我家里你知道很多垃圾要做。我那个瞬间就觉得哎呀我一个人我有啲孤苦无依咁啦。所以自我决策容易摇摆不定。但是也提醒各位包括提醒我自己啦。当如果我自己建立了独立的内核稳定的有自信的同埋叫做 有底气的同埋我有合作的智慧咁我就可以 conscious 我就离成功唔远啦所以呢呢一个选项最大嘅特点就係你一定要喺協作同独断之间搵个平衡咩意思呢即係有陣时我自己话晒事无论是工作啦，定是生活啦，定是家庭，我控制晒所有嘢，我肯孭责，都唔一定系啱嘅。原来协作，大家共同去为咗呢个目标去奋斗，呢件事情先真正行得远同行得快。有一句说话是一个人，
2: 就行得快，一班人行得远。
3: 系啦，
2: 系嘛，
3: 行得稳，系啦，就系呢个啦。咁所以离成功啊，你知唔知？拣呢个选项离成功嘅就系、是，首先第一样嘢，唔好依赖，唔好过于依赖他人，唔系唔可以依赖，你可以信任你嘅伙伴朋友啊，但系唔可以过于依赖。你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同时你亦都要保有自己嘅决断力。就系呢个选项啦。
2: 系啦，唔好人云亦云咁样样啊。
3: 你要做决策。

0: 因为有啲人呢啊睇下范总点囉、
1: 嗯
0: 或者睇下佢哋点囉，我冇所谓㗎咁，我唔知啊，你哋话事啦。如果習慣性咁样嘅时候，你就冇咗自己嘅决断力啦、嗯、就係咁啦。
1: OK， 好啦，咁跟住呢就係第二个啦、
0: 嗯、
1: 就係、是、搜集储存食物物资。
0: 我都几多人揀喎，真係
1: 多架。
0: 咁当然啦，佢同水有啲类似。首先就係佢会注重物资同资源嘅储备，做事比较踏实，都係懂得未雨绸缪嘅，但係容易陷入资源焦虑。呢、這个资源焦虑呢就唔係淨係食物嘅资源焦虑啦，包括人际关系嘅资源焦虑，同埋你本身可以调动嘅我哋讲 RQ 部分嘅资源嘅焦虑、
1: 嗯。
0: 你好多时候想哎呀我你会揾藉口就是我呢啲唔得，嗰啲我冇，即系例如叫你去做一条视频，哎呀我部手机又唔靓，我又冇咪，我个相机又唔好，我又冇团队，我唔拍啦咁、
1: 嗯。
0: 啊，但系呢一个选项就话俾你知，原来有阵时咧，有啲嘢咧唔使等所有资，即系准备充足先做得嘅、嗯。你要学识一样嘢就系唔系万事俱备、嗯、都可以出发嘅。咁、
1: 嗯、
0: 啊，而且咧亦都系嗰样嘢。资源嘅积累咧、
1: 嗯，
0: 原来系越要越有噶。
1: 哦，
0: 啊，即系所以有啲嘢系你越系做就越有人，因为我讲咗，即系呢个选项唔单止系实物资源，
1: 嗯，
0: 包括你好多天时地利嘅资源、
1: 嗯，
0: 你一定要一路做一路搜集资源，亦都代表住如果你冇选个选项，但系亦都话俾你知成功嘅诀窍之一咧，确实都系要资源加持。
1: 嗯，
0: 但系资源系越要越有嘅，只要你越行越顺得啦。
1: OK， 好，咁最后啦，嗱呢一个就系最多朋友拣嘅呢一个，最多、
0: 這個、
1: 对穿墙嘅呢个系
0: 呢、這个肯定啦，因为本能啊就系优先解决生存嘅庇护啊，讲明咧懂得居安思危，同埋咧你好容易会花大时间去规避风险同隐患，又惊冇退路、啊。然后呢又唔敢大胆冲、哦
1: 嗯、
0: 因为你要搵咗间屋仔先嘛，你係保命先嘛。咁坦白讲你唔系唔成功，你只系冇咁渴望成功。
1: 嗯、
0: 所以呢一个选项嘅你就系、是、原来你好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平平淡淡平平凡凡。唔、
1: 嗯、
0: 系你冇努力，系你冇欲望。
1: 嗯、
0: 你冇諗过去走出自己嘅舒适圈同埋面对自己嘅恐惧。
1: 嗯、
0: 所以你离成功有啲远，呢、這个远呢系唔系物理空间上嘅远，系心理空间上嘅远。
1: 嗯
0: 嗯，所以揀呢个选项嘅当然唔系话我一定要冲冲冲，
1: 嗯，
0: 只系话俾你知，如果你真系想做一件事嘅时候，你先问问自己究竟我有几想获得呢方面嘅成功同欲望。
1: 嗯，
0: 如果你同自己讲零到十分，我好只要大于七分，
1: 嗯，
0: 你其实你就可以参照下面嗰八步嚟、
1: 嗯、
0: 去准备行就得啦。
1: 嗯，
0: 但系如果你第一步都未想去成功或者未想去赢嘅话呢，你后面嗰九步送到去你门口你都唔会行出嚟。
1: 嗯，第即最第一个选项呢，安全。
0: 最多人揀。
1: 最多人揀嗰个呢会有一个嘅四字成语去形容、
0: 嗯、
1: 叫做偏安一隅。
0: 啊，我知道。
1: 是啦。偏安一隅嘅意思就话我就喺呢一度我有一个角落。我喺呢一度系我嘅舒适区，系、
0: 嗯、
1: 我嘅舒适圈，咁我就会喺呢一度咁样样，去等自己可以我哋打机嘅个叫咩猥琐发育系嘛喺入边，系啦。
0: 唔系我以前玩个游戏，我就喺度匿埋，
1: 系
0: 最后胜者为王，系咪？但系佢要收窄嗰个圈噶嘛，
1: 系
0: 你跑唔切都系会濑嘢。
1: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就会出现咗呢一种咁样样嘅，反正咧就系我哋今日。讲嘅呢九个嘅选项呢、
0: 嗯、
1: 每一个对应嘅都系一个成功
0: 嘅关键词。
1: 嘅关键词。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回听节目，又或者如果想了解更多呢可以关注我哋江湖儿叔公啦，又或者丽华姐有四隻蛙嘅视频号㗎。
1: 係冇错。咁同埋呢就系、是、你揀咗嗰个选项之后呢唔代表其他嘅嗰啲嘅能力你都拥有。係
0: 啊。
1: 係啊，你都唔一定，只不过系而家最能够喺你嘅个性当中能够突显到你嘅特质系嗰个啫、嗯。
0: 其实亦都代表住原来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成功嘅基因嘅。
1: 系。
0: 你点样调动佢啫。
1: 嗯。係啦，咁 VR 话失败并不可怕，可怕嘅系唔敢迈出去向前嘅步伐咁。咁、
0: 嗯、
1: 但系都要做下风险评估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有朋友。
0: 你有几想要。
1: 係啦，小心使得万年船系嘛。咁但系就万年喎。系嘛。有啲朋友要只争招人、
0: 啊、
1: 我就要一炮成名。啊！一鸣惊人咁样样，每一个人。

0: 对于成功的定义亦都会不一样，
1: 嗯，
0: 是吧？咁所以呢就是建立返自己的那一个嘅即係叫特质去做你想做嗰件事情就係啦，好嘛？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有朋友问啦，丽华姐有四隻蛙系咪呀？咁
1: 係啊，
0: 係嘅，冇错啦，
1: 有四隻蛙，
0: 丽华姐有四隻蛙，咁可以呢私信去搵啊丽华老师啊，好多一啲，嗯，即係关于心灵啊，又或者呢就同呢一个成长啊关系啊，
1: 嗯，
0: 啊一啲有咩问题呢都可以搵我哋丽华老师㗎。好，咁今日呢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1: 下个星期食月饼，试月饼。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脱，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9: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0: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0: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我哋见到海白路嘅桂江南交上方向，五眼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上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上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洛龙路洛龙大桥往龙岗有立落，105嗰度飞马跨线桥往广州唔多点档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流量大，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绿岛湖的方向封闭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施工期间只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到明年的五月底，各位互相知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以及是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脆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5: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6: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喂，最近呢你哋有冇被呢个快节奏嘅工作压到喘唔过气啊？哎，咁啊，想约上老友或者系令到阿爸阿妈揾翻个地方慢悠悠咁样放空几日，系咪呢？佛山传媒问女啊，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全程拒绝。赶点打卡，主打就松弛慢节奏，漫步长江波道、曹道、田盏道，等一场铺满金色道浪嘅呢个浪漫日落。逛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咧就呢个古村嘅呢个稻田咖啡屋啊，闲坐品茶吓，睇下呢个赫斯特枫林配方，配呢个万亩田园。就赶呢个素龙墟日图地道农货，嘿啊，日图墟日啊，图下呢个地道嘅农货啊，咁又体验下呢个葡萄嘅采摘啦，打卡下万江酱油镇同埋呢个非遗嘅皱沙渔夫嘅工坊啊，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呢个粤西乡土烟火气。嗱，食嘅啦。就是全部都是那些本地特色啊，咩稻香宴啊、春沙人宴啊、非遗美食轮番安排啊，咁啊药食同源啦，地道又养生。噔噔噔噔，首团更加系有啊，郭 Sir 啊，呢个特别节目就会陪大家呢个星光下慢享美好时光。嗱，报名咧仲赠送你呢个亚灿富香米啊，非遗肉桂米粉伴手礼。唔理系老友结伴定系带父母去散心咧，都好啱噶。全程就唔赶路，冇套路。9月16号至到18号，三日两夜，只系需要399蚊咋。微信咧搜索啊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客服叉烧包，或者关注呢个佛山老友趣视频号留言啊，咁啊，让我哋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听歌《杨丞琳暧昧》。

欢迎各位，你又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同时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

哇，望望佛山家啊，凌晨零点嘅零四分，阿娃哈哈就已经发咗留言啦。佢话打卡，啱啱收工，朝早六点到。

跟住到凌晨3:13，西桥耀仔话：老师，我仲有4小时先落班啊！曾经少年嘅雄心壮志，而家给生活磨到一地鸡毛，逆时不吐心中苦，顺时不忘来时路。加油啊，老襟们！点解想甘心替代你嘅？老襟你去替代？搞咩啊？哦，我好复杂啊啲关系啊！西桥耀仔话上班上到眼花花，错觉嚟嘅，仲有哇系整咗个啲咩考试卷啊，缩句。都唔知系咪嗰啲段子创作出嚟嘅，但讲真吓，嗰啲缩句我都唔识。啊，听下歌先吓，呢首系电波先生同埋佛山市少年少儿合唱团嘅《念念有词》。

嘅朋友话，有个人曾经有跟佢食过几餐饭，前两年突然间有一日对我敌意特别深，网上各种闹我，直到而家咧亦都系，只要睇到我发嘅消息咧，佢就总会好中意发嗰啲恶心人嘅话语。点解有啲人嘅心就系咁狭隘嘅咧？我甚至都唔知道自己喺咩位置、咩时候得罪咗佢吓。曾经有问过，佢亦都只会喺自己世界一直发佢认为系啱嘅说话。系咪有啲人一定要攻击人哋先可以活下去咧吓？

生活小宝，点样搜徐怀玉嘅友情卡片？啊，睇埋西樵耀仔嗰个所谓缩句啊，因为讲真的，我都唔识缩句啊。第一题话奶奶笑得合不拢嘴，个答案系错噶啦吓，俾人俾老师就零鸡蛋咁样打咗个大交叉。奶嘴，哎呀，奶嘴梗系唔啱啊，呢个缩句系嘛？但系点咧？我的唔系。奶奶笑得合不拢嘴，佢点样缩句呢？究竟吓，其实我都唔懂喎，真系死啦！依家啲小学题我都唔识啊。咁啊，跟住我的老师穿着裙子的样子真是美丽动人啊！咁样要缩句，缩成老师动啊，老师喐啦咁啊，又交叉啦。第三题啊，草原上的马跑得飞快，佢缩句系嗖。就嗖的一声的那个嗖，都系交叉，加咗个评语。明天让你爸来学校啊！

哇，有朋友咧都真系特登去答呢几条题啊！那奶奶笑得合不拢嘴，佢嘅缩句就系奶奶笑，好似又真系啱、啊。你点解我唔识嘅？跟住第二句话，我的老师穿着裙子的样子，真是美丽动人啊！缩句，缩句系美丽，唔睇先啊！缩句系样子美丽啊，但系冇主语，我觉得呢题有少少唔啱啊。三啊咩？草原上的马跑的飞快。佢缩句系马跑得快，哇！呢、這个我都觉得应该系啱嘅。好啦，听到嘅系《爱的可能》，不过都系一个翻唱版啊。

老师的是个定语啊，有朋友话真定假啊？咁啊，佢嗰个缩句啊咩啊，样子美丽啊，咁啊点都好过啊老师动啊咁样嘅，重点归纳错晒真系。

评论猪早上10:51话回听节目当中打个回听卡。精精努力人生中11:07话久违嘅感觉，道一句好久不见。生活总系会有不一样嘅插曲，活着大概已经系最好的礼物。上半年狼狈不堪嘅日子，只系为咗下半年精彩嘅铺垫。点首好久不见送俾能够听懂嘅人，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传紧出嚟，陈慧琳、冯德伦合唱嘅《北极雪》。

南州小英子，周二愉快、哦。寻日读咗留言冇播到歌，今晚点对你太在乎或者系北极雪啦？北极雪啦，而家播紧啦吓，送俾各位自己友同埋龙龙一齐收听。

0: 雪神小杰，
1: 他说穷爸爸富爸爸当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穷人为了让平凡的生活有新鲜感，买不符合条件的东西，然后继续陷入打工死循环。龙龙晚上好啊，忙碌当中过来打个卡。点人千华的勇送给园长亦说阿朱花花湿湿的村长只输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十面埋伏。

0: 贫苦人生，点如风爱后余生，我有我天地或者尾班车。阿姐姐，14:01嘅时候话提前打卡。钻石玻璃心，点望望为剩下的果实。小如意，有钱都晒火食。应该想过嚟啊！基本上咧，你哋系有相嗰啲啊，有图嘅就唔系截嗰啲积分图嗰啲啊。基本上我都会送你哋上去我哋广播社区精选。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7:30

0: 父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程。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七十路况，回马路段见到海柏路径啱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105嗰度兴顺路口往广州都系有立落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流量大。提提各位，顺德容桂红旗路高栈大桥桥底掉头匝道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系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栈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需要绕行龙隧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工期到明年嘅一月底嗰一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宝路坊。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啊，多云间晴，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26至32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0%。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6: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5: 袋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6: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剂，深夜醉包唔寂寞啦、啊！
5: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7: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8: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9: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返到屋企肚仔饿，一于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嘅佛山本土品牌，承载咗几代人嘅味觉记忆。这款面的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的高筋麦芯粉，麦芯粉是小麦最中心的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来的面条才够爽滑弹牙，要10斤的小麦才可以萃出1斤的精华。这款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吃多了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是这款面的面饼采用的是热风干燥工艺，就是将蒸熟了的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吹干，不经过一滴的油，面饼油脂的含量

0: 就可以，唔需要出门，唔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嘅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嘅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呢度系你好有趣，一档聚焦同城社交、兴趣探索、以歌会友嘅轻娱乐广播节目。我哋一齐点歌传情、深度访谈、社群畅聊，打造湾区朋友嘅专属生活主场。锁定 FM 92.4，我哋不见不散。
3: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4: 最近出来的杨千嬅勇

啊，旧意思发来起步。佢话咧今晚想静静听下电波先生新歌啊，再默默等龙伯买红包啊。跟住亦都有啲朋友咧赞。

听到嘅系郑伊健《甘心替代你》，嚟自古惑仔之《隻手遮天》嘅插曲。

我爱男装，想听郑融东京百货，灵魂酥点梁汉文七友，跟住咧，小白同学话龙少话要点歌啊，开车门咧有个仪式感，每次打开车门都有迎宾灯照住，情绪价值满满。点郑霆锋嘅玉蝴蝶，送俾所有中意霆锋嘅风迷们。咦，佢嗰个车灯就 Evolution 有只蝴蝶咁嘅。

德庆龙回心话：我中意实时打卡嘅，提前几个钟嗰啲冇什么意义啊，点嚟之嘅明日意义？嗯，来自外星嘅蜗牛话：多谢红包。番禺 MJ 话：多谢福袋，多谢靓哥。蚊姐去旅行话：打卡龙百万，今日种下几粒种子，愿如期开花。呢两日特别忙，忙得有价值。点打着英雄转俾所有龙粉，特别系大力细蚊收听，转紧出嚟徐怀玉友情卡片。

啊，署名我是 PPQ 啊。昨晚唔够时间，今晚上点从不喜欢孤单一个。二零打咗一个唔合格嘅卡啊，22积分啊，点单恋高校俾所有龙粉。美好记忆记错时间啦 ，Q 弹飞应该今晚上线，唔系啊，佢听晚上线嘅啦佢啊。

刘英就教我哋，佢话缩句其实就系多数系剔除咗嗰啲修饰词，留翻个主谓宾嘅极简结构。我就系都觉得系咁样，所以系咪有啲漏咗个主语之类啊？反正而家再考我都吓。喂，人哋话唔系嘛，你堂堂一个主持人，一个 DJ 吓，家下连缩句都唔识啊？你咪话有时佢考试嗰啲真系。我哋都真係唔敢话自己一定啱。而家佢哋读书嗰啲知识深咗啊。

0: 装我很痛。
1: 听到的是杨宗纬，其实都没有。湾区龙爸妈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咧，由于最近心情唔靓啊，想点翻首王菲唱嘅《爱与痛的边缘》俾自己听听啊。啊，有朋友话点生患者啊，好好珍惜人生嘅当下。啊，你哋有好多留言喺呢个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即系我刷都刷唔切啦，又有啲咩啊？商场如战场等等嘅，唔知你哋讲紧边样嘢？我系飞天猪话，其实人生什么也没有，生没带来，死也带不走，几赞同嘅、哦。跟住有啲朋友话：，哎呀，我仔啊小学鸡咋，我都已经唔识教佢啦，咁样。系啊，阵间仲有位朋友整个长句等大家叔叔啊。

0: 而且也很痛。
1: 嗱，佢嗰首唔系佢嗰句原句啊，龙少嘅揸车技术高超无比，但系点样缩句啊？你哋啊？

哇，乜嘢啊？你哋啲缩句冇咗个主语啊，就咁样技术无比啊？边方面啊？跟住有啲嘢缩得太离谱咯，龙渣啊，龙少嘅揸车技术高超无比，点样缩句啊？你哋喂，龙渣有啲离谱啊，真系。有人话龙快，问题嗰句里面冇个快字，大佬审题不清啊！你哋都吓。咪认真啲啊！我觉得嘅缩句系咁样嘅，龙少车技高，咁得唔得噶？龙少嘅揸车技术高超无比啊嘛！啊，睇睇你哋啲缩句水平啊！

好奇怪嘅，明明嗰个提干里面都冇嗰啲词嘅，你哋系咁加，有咩揸车店啊，又咩无敌快啊，又超车啊咁啊，又有人咩龙少技术高啊，系边方面技术啦、啊？所以有时吓。即系系咪纯粹保留嗰啲主谓宾？有啲嘢可以缩减，有啲嘢系咪唔应该缩减噶？搞唔清，搞唔清啊！听我哋节目嘅有冇语文老师啊？喂，原句系龙少嘅揸车技术高超无比。咁啊，点样缩先至系标准答案啊？缩句吓、啊，小学嘅知识嚟嘅呢个都真系拗晒头啊！大家都吓。啊听到嘅梁汉文七友

刘克文七友啊，啊，总之就技术高系嘛，边种技术都冇所谓系嘛，啊，你觉得高就高啊嘛。以后杨哥话静静听歌，默默支持啊，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闹晒打个黑车啊！不浪漫地靓仔话今晚龙少呢度领咗个福袋89积分，好开心啊！亦都有唔开心啊！啱啱喺中山碰到一个自称2B 驾驶人，开住嘅大概奥迪 A6， 一直喺我后边闪远光灯啊！初初咧就喺辅道上面闪啊，就冇放喺心上。后来咧入咗主道又喺后边闪，正系下班车多嘅时候啊，我喺前面开得慢啲啫吓。然之后就想让条路俾佢开㗎啦。后来呢佢减速令佢喺前边。跟住呢我都喺后边一路闪佢。想不到他就绷不住他急啦。去咗其他车道喎。咩大家咁样闪嚟闪去真係冇必要啊，我个人认为啊。

0: 喺度我都其实检讨下，我都曾经有咁样嘅行为，即係人哋喺我后边闪，跟住呢我就让佢喺前边，跟住我就追返上去闪鬼佢。即係我觉得呢个首先係危险嘅，而且係呢种所谓嘅路怒症，即係喺路上你会发怒啊发嬲啊咁样。都是不啱的，因为其实应该保持一个平常心，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尤其是揸车真是没必要的，万一真的是但边个起火都不好，后续再发生什么事情很难预计，因为情绪上头的话会怎样不知道，不应该，所以都是劝喻大家没必要的事情就不要做了。意思就是怎样，杨千嬅无去无来，或者是梁咏琪的嫌弃。在我看来呢，能够好咁样控制情绪，情绪稳定嘅人先至係高手下。有些阵转头返嚟嘅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

0: 佛山香兰月饼。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冇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买建材选家居，全屋装修定制，快嚟贵城家天下广场。
7: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8: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9: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十年。
10: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7: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嘅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一段回忆，
4: 一句感激，
7: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你讲
7: 你讲，
4: 我听
7: 我听。
1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2: 月影团圆，心意全程。
13: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12: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13: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12: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13: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翻屋企，共赴中秋团圆。
12: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4: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5: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6: 西城之言，阿龙老板上啊，好耐冇嚟喵喵你啊！听到最中意嘅呢个十面埋伏，都忍唔住猫急抛出奶啊！唔系我点嘅，亦都唔系我送嘅歌啊，但系我自取啦咁样啊！原来系英德哥就话咧，今晚静静听歌，默默享受一条龙服务。正义嘅阿佛拉话点周后嘅一事无成送咩纸书，江湖一姐话龙哥你退咗圈嘅话，边个时间？

0: 连捞啊，想听舍不得你啊，到时再舍不得啦，系嘛？依家都仲系咁样啫，保持呢个情况啫吓。啊，玉莲咧就话点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俾明月照佳人收听，希望佢听到心情会好啲。三千话只要有阳光，狗尾巴草也会闪闪发光啊！想听李宗盛嘅凡人歌。张宇话龙哥平时都有好多贵人相助啊，今次我自己系付出少少啦。哎呀，咩事啊你啊？入咗厂我吊紧针，点一首和声先啊，希望早日康复啊！
1: 储咗好耐钱，终于嚟到巴黎。我记得我哋嗰晚喺涉谷，身上冇几多钱，一齐食拉面嘅时候曾经约好，下一站一齐搭火车由欧洲、伦敦、加来港。布鲁塞尔、巴黎，我都嚟过了。

然后在每个地方拍一张相寄返给你，证明你答应了会做但是没做的事我已经做到了，而且你不在我身边并不是想象中的难受。东京、巴黎同埋你其实都是一样，只是适合游客过境，没人可以永远停留在这里。

燈英羅話：嘿，我都有遇過閃嚟閃去啊，讓佢先又閃翻佢嘅。啊，佢截停我之後咧，落車啊，好似好嬲咁啊。然之後我又落車，佢又冇嘢講，就走咗啦。唔知咩事，截停又唔鬧我嘅，可能佢忍住咗啦。

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应该是来自行人的这个留言啦，他说有些呢明明塞紧车，自己其实部车都开不去的啦。看到啲行人喺个车前面过，仲系要特登咁样向前开，几乎要贴前车嘅车尾啊，特登唔俾你过。而有啲司机咧塞车嘅时候，仲会主动退后等你过嘅咁样。所以真系乜嘢素质嘅人士都有，对吧？听到嘅系黎姿嘅《你是明日意义》。

西条之仪，彪彪彪，黄宇一段时间睇睇你啊，张丽明嘅我相信送俾阿 Yan 雪姐、飞天猪、明哥、四哥、微微、柳姐、紫舒佛、拉月光、小米、圆粉群、西潮有饮食食小分队、Jason 小杰、得得地、朱拳拳啊、俊等龙粉收听。转紧出嚟嘅系梁咏琪《嫌弃》。

Smile H 开住车翻屋企，听住龙少节目，好音乐吹散一天的疲惫哦。人见人爱，陈小姐话听住杨千嬅嗰首勇咧，仲想听埋容祖儿嘅怯啦、卫兰嘅退啦、薛凯琪嘅赶啦咁样。

而咁啱呢，我最近都刷到嗰啲真係改編住細細粒啊、浩南啊嗰啲 AI 劇。至于咩内容就唔方便透露啦。李燕就话多谢你8083积分啊，仲有13分钟就收工喎。空调氧电池管理员为一个句子，包括主谓宾撞定宝。你哋啲读书未还返晒俾老师系嘛。好啦，八八八话觉得第三句好合理，我唔记得边句啦。仲有好多啲缩句我就唔一一读啦，因为仲有揸緊时间读多几条留言。转緊出嚟李宗盛嘅凡人歌。

哎，呢排我好执着啊！快啲问下语文老师，落播之前公布下你嗰、那个龙少嘅嗰个缩句系标准答案乜嘢？唔系咁执着啊！真系呢、這个世界其实吓唔系有好多嘢都必须要搞个答案出嚟嘅，又唔系咩考试啊！匿名嘅朋友话，突然之间好似对做任何事情都冇咗憧憬，以前咧好中意嘅人同埋事，好似都唔感兴趣啦。一个个阶段嘅其实啊。

白米龙妈尖雪 cam 话龙叔叔可盐可甜啊，求响个朵啊咁样，哇喺发咗张相过嚟，嗰啲港风美女啊，一大扎

合集啊！我即系已经送咗佢去社区精选噶啦，包括乜嘢荔枝啊，李丽珍啊，刘嘉玲，一属精赵雅芝、黎姿、关之琳、钟楚红、袁咏仪、林青霞、张曼玉、李嘉欣、王祖贤、朱茵、周慧敏啊，全部集合晒喺一张相里边啊！啲港风美女。真的好襟睇，好经典，很美。转出嚟，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吉吉啦，想点张信哲别怕我伤心，都系靓歌嚟嘅，不过今晚应该讲唔切啦，剩翻后边有一首歌嘅时间嘅啫。Stephen 笑话，啱啱食完饭，整翻去茉莉绿茶冰淇淋，同静静默默听节目。你点李克勤嘅《花园街的流星》，送俾飞猿、咖啡、波波糖、遗忘岁月同埋我收听。怀集随缘话迟到好过冇到啊，听歌就是了。阿三哥截咗我寻物嘅图啊，寻物嘅靓仔啊，靓爆镜啊！哦，我的姑娘啊，多谢龙龙嘅红包，哇，系199，应该系我目前见到系咪算系最高噶啦？阿姐姐话，凡人歌好听啊！

即系出开题，你哋又搞搞一阵啊嘛。比如阿烹啊，出咗条唔知咩题，长洲宾客人数多，当然啊，呢一句咧，呢句我好熟啊，我好熟啊，费事帮你去啊。去展开啦Louis 话军训嘅汗水同埋歌声交织，今晚嘅操场系属于青春嘅舞台，从团结就是力量嘅嘹亮到夜空中最亮的星嘅心情，每一句都唱出咗迷彩下嘅热。

0: 血与坚韧，原来最动人嘅旋律唔系技巧，系并肩呐喊时嘅默契，系口号化作音符嘅纯粹。感谢呢一场声与力嘅碰撞，让疲惫喺合唱里面消散，让回忆喺旋律当中定格。下一个音符，我哋继续一齐唱响。
1: 对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嘿，佢寻日202积分啦。哦，咁啊，即系唔系199多啊？啊，200几嘅都有，犀利啊！啊，100分啊合格啊，你哋系 double 再上添。今日22分不过啊。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八点半。

0: 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惠，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聚包唔寂寞啦、
0: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了。

0: 祖帅阿小艾爷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3: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4: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5: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6: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6: 我听，
1: 我听。
7: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于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双子 S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的佛山本土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味觉记忆。这款面的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的高筋麦芯粉，麦芯粉是小麦最中心的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来的面条才够爽滑弹牙，要10斤的小麦才可以萃出1斤的精华。这款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吃多了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是这款面的面饼采用的是热风干燥工艺，就是将蒸熟了的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地吹干，不经过一滴的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三成，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很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的话4分钟就可以。不需要出门，不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的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十包的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7: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8: 越讲越掂，
9: 郑冲
8: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0: 喂喂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呢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啦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弯啊、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大做乜啊？撑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

0: 喺厨房整啲乜嘢餸？庙，喂肥仔，做乜眼庙庙啊？扮代表啊？立素士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咧，好干净啊。OK， 一于喺度食饭啦。哨，佢嗰对眼咧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厉呢就即係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厉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掘。我去亲嗰度呢，嗰个人都攞对眼呢掘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呢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係军训。俾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眨，咦，睇到眼都唔眨下。眯，嗱眯埋眼就梗系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咧，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咧都系眼皮咧微微地咁合上，即系咁样啊，但系睇到嘢嘅。呢点呢同我哋广州话讲嘅咪就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经过。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你咁样都可以刷到我呢条片咧？我会大胆估计你系讲粤语嘅，而且你系好有侦探头脑嘅，系咪啊？嗱，咁就啱晒啦吓，想揾埋你咧一齐帮帮手，破解下李商隐嘅感失。一手咧令到学者啦嘈足咗成千年嘅神秘诗篇，我系郑聪啊，即刻约埋你一齐去拆解呢一个唐代盲盒《感失》。唐·李商隐，感失无端五十言，一言一处思华年，终身晓梦迷蝴蝶，梦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嗱，关于呢一首诗讲乜嘢呢？历来咧有三大派别嘅。第一系杜亡说，就话系怀念去世嘅妻子；第二自伤说，就话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咁讲；第三系诗论说，就话其实咧作者系喺度讲紧写诗嘅心得。你呢？你更加倾向于边一种解读啊？留言话俾我知啊，唔紧要啊，人哋拗咗成千年都冇结果，唔争在我哋啦。等我睇下边个观点系最多人支持嘅。李商隐咧最犀利嘅地方就系用意象去制造谜题，庄生晓梦迷蝴蝶，粤语迷蝴蝶。真係有嗰種夢境同埋現實分唔清楚嘅朦朧感。滄海月明珠有淚，七個字畫面意境情感全部到晒位，用粤语朗诵会特别有味道。呢首诗就好似一个开放式嘅结局咁，我哋交俾大家去续写，用你嘅想象力去描述蓝田日暖玉生烟系点样嘅画面。发帖嘅时候咧，听翻感失呢个话题啊，我虽然冇咩可以送俾大家，但系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 锁定946。

咁啊，听住喺度啦，就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啦，特别系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打紧卡嘅观众啦，Amy 静妈啦，7213啦，阿畅啦，尾数系8913啦，蓝天的云啦，二手玫瑰啦，睇下先7888啦，燕飞翔啦 ，B 虫虫啦，蓝色叮当猫啦，等等等等啦，咁亦都欢迎啦，大家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做更多嘅互动嘅。

我刚才嗰首歌是韦礼安的泪泪啦，咁样啊，今日起身啦，会唔会觉得咦，话好似有少少泪啊，唔系好肯喐咁样咧？我哋有个群嘅，个群里边咧，个朋友咧成日都话攰，今日朝早起身佢又话，哎呀，今日又好攰啊咁样。咁群里边我嘅老友阿强咧就答佢就话，因为今日系星期二啊嘛。琴日咧，我哋喺呢个群里边咧，即系我呢位老友阿华仔咧，都有问点解好攰啊咁样。咁当时阿强回答佢就话，每个星期一都系好似特别沉重噶啦，就好认真咁答佢。咁尤其当你谂起话仲有成四日啊，咁样五日啊，咁先至有啲休息嘅话，咁所以咧，今日其实我哋要讲嘅嗰个话题咧，系有啲唔同。咁就系今日要倾嘅嗰个话题叫做揾食艰难。咁当然啦吓，咁你可能会讲话已经唔关事嘅，即系譬如我呢一刻听紧广播，唔系星期二，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无论系边一日咧，按照我老友阿强嘅答法都系话，咁唔系星期一啊嘛。好啦，咁终于有一日你可能系星期一听到嘅，咁阿强你冇嘢讲啦，阿强就话喂，咁唔系我讲嗰个星期一啊嘛。另外一个星期一嚟嘅，总之每次都系咁答噶啦，咁样。咁而揾食艰难呢几个字咧，其实广府人咧系讲咗足足几代人嘅。不旧阵时咧，真系揾唔到食。咁而今日点解都仲讲咧？咁因为今日揾到食啊，咁但系揾到食系唔会好舒服咁揾噶嘛，都几辛苦噶嘛，又或者可能都好辛苦添，都未顶啊。咁当然啦，就我哋都身边有好多嘅词语或者经典嘅说法啦，系一直鞭策或者鼓励住我哋。例如唔辛苦嘅点得世间财啊，例如细细个老师就教我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系咪？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留意里面都有个饿字啦，系嘛？咁所以饿咪要搵嘢食咯，咁所以话搵食搵食系正常嘅。我哋今日咧要讲嘅词语啦，我谂即系计划里面咧，应该可能同搵食都有关。或者问个问题先啦，你今日为咗搵食，又或者唔系净系今日啦，而系你生活嘅过程里边咧，截止到现在为止，为咗搵食，你做过最觉得自己觉得最委屈嘅一件事系咩咧？

郑秀文啊，美美关系啊，点解唔可以同一时间爱上几道菜呢？咁都要搵到食先得噶，咁先可以带去呢一套电影《魔幻厨房》入面啦，去整整整咁样嘅。啊，讲话搵食咧，要讲嘅第一个词语咧，今日咧就系手停口停啊。粤语嘅正音手发粤语第二声，停发粤语第四声，口又发翻第二声，停又发翻第四声，所以就手停口停吓，好有呢、這个上上落落嘅呢种节拍感啊，嗰、那个平仄嘅关系喺里边，咁字面嘅意思就真系好直白啦，手一停，口咪停咯咁。咁当然啦，就有啲好似我而家如果开紧工咁样咧，就口停口停啦吓。咁如果讲手停口停咧，好多时候就双手唔做嘢就冇嘢食啦咁。即系本来个本意就系咁样。咁呢个词形容紧啦粤语嘅状态里边就系话打工仔嘅一种生存嘅状态。好多时候都系讲话你冇得拣啊，你做唔做嘅？咁你话喂，咁我又仲有咩可以拣啊？有，你可以拣做几多咯咁，但系你一定要做先咁。咁可能你会讲话系啊，边个唔系手停口停啊？系嘛？咁但系有啲人咧，可能手停口停咧，系会有个安全网嘅，例如佢嘅积蓄会多啲啊，又或者可能有屋企人撑住啊，又或者可能有第二啲收入啊咁样。咁但系可能相对会更多人讲紧嘅手停口停咧，真系讲紧粤语清。啊，日日算啊，请一日病假都会好肉赤嘅。例如有人话你翻紧工啊，病到都晕晕沌沌，但你唔敢请假，当然咁系唔好啊。咁你如果系都要问嘅，点解你唔请假嘅？我请假会扣人工啊嘛，咁又或者你可能会去见工啊、转工啊，中间真空咗嘅一段时间，好多人都会觉得好焦虑。原因都好简单，就系因为手停口停带俾佢压力。咁所以睇翻啦，手停口停四个字，其实就唔系贬义啊，咁当然亦都唔系褒义。而一种现实啊，换一个角度睇咧，就当你开始学识承认自己会手停口停啦，除咗系唔好嘅嗰一面之外，好嘅一面就系你会开始识得去珍惜每一日嘅劳动。最受歌送俾好多，如果你咁巧都系手停口停嘅打工仔。

0: 重播，
1: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开心听，
2: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
4: 聪，系噶呢度越讲越掂，多谢捧场啊！我系郑聪，今日咧我哋讲紧嘅话题咧系揾食艰难啊！咁讲到揾食艰难咧，除咗你可能会谂起啦，就粤语里边我哋都成日会讲到啦，手停口停呢个词之外，你仲会谂到咩词咧？咁欢迎你都可以喺评论区咧讲一讲低啦，或者表达你嘅意见啦。咁同埋一个问题问紧嘅，就话如果你愿意分享嘅话，你咧为咗揾食啊，截止到现在为止做过最委屈嘅一件事，又会系乜嘢咧？吓，咁除咗讲呢啲手停口停之外啦。咁啊，讲翻啲即系啲喂，唔停都冇所谓嘅嘢啦，停不了的爱啊！

0: 山全门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慣事關做人其實都幾大貪。有人話食乜著乜都係整定，其實最緊要食嘢唔好剩。雖然年年有餘係幾好，但唔新鮮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係一樣，盡咗全力就係最強。中午聽個粵語節目啊，居然有咁多嘅收穫，所以細。

0: 我鍾意世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电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电。
1: 喂，各位早晨，你会唔会呢咁巧都系鍾意粤语㗎？想问下你呢，今日系俾闹钟吵醒咗呢，定还是系俾雀仔叫醒咗呢？我系郑聪啊。嗱，今日带嚟呢孟浩然嘅春晓，一首呢千年前呢已经有嘅自然闹钟诗啊，同埋你一齐用粤语感受下春天嘅起床气息。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嗱，睇翻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晨间 vlog。第一句春眠不觉晓，赖床；第二句处处闻啼鸟，俾雀仔吵醒咗；第三句夜来风雨声，哦，原来寻晚落雨；最后花落知多少，望下窗外面嗰啲花咧跌晒落地啦。重点嚟啦，啼鸟个啼字读粤语嘅第四声，同埋叹气个哎呢个音咧有啲相近啊，真系有一种俾雀仔嘈到烦嘅感觉嘅。你知唔知咧？古人冇闹钟，系真系靠鸡鸣同埋雀仔叫嚟到起身嘅。不觉晓个觉字系粤语嘅入声字，读第三声觉。有察觉之意，用粤语读咧，特别有嗰种懵盛盛、突然之间醒神嘅画面感。点啊？你系神形人啊，定还是系夜猫族呢？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话俾我知，你一般系几点钟起身啦、啊？嗱，如果呢一首春晓可以提前唤醒你嘅春日心情嘅话咧，记得点赞分享，俾你身边最中意赖床嘅朋友仔。下一集好啱大人细路嘅，敏农教你唐代嘅光本行动。到时见啦！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咁多年啦，嗰啲压力都仲未解决得到，咁冇办法㗎喎。即係呢个唔係讲緊任何一个人啦，即係有类似嘅感受嘅朋友应该都不在少数。咁冇办法㗎，生活就係咁样啦。咁当然你亦都可以积极啲去理解，就係呢个都系生活对我哋嘅考验，都系人生里面嘅一个乐趣嚟嘅，系累并快乐着嘅，咁样咁会积极好多囉。咁威言留言啦，就话冇办法啦，唔妥个老细都继续做緊嘢，聪哥唔好读出嚟啦。唔好意思啊，已经读咗出嚟，我希望你威言啊，你嘅网名啦，同埋老细放心啦，佢都未必有听紧我广播嘅，就算听紧佢心谂，诶、正常啦，唔妥我系合理嘅，如果妥我嘅话咧，我做唔到你老细啦，咁样，咁加油啦，或者有一日你会做翻佢老细咧，有时啲嘢都好难讲嘅。望珠池就话，我哋呢班打工仔啊，呢、這个就直头经典啦，即系阿 Sam 首歌系啦，都有唱啦，系嘛？我哋呢班打工仔咁样，你都会知道嘅，就算系咁样。咁系啱先中书万朝九万五，我哋或者好多人都话可能好难嘅，加埋班边有万五噶，朝九万九嘅可能会咁，但系你都会继续喺保重自己身体嘅情况下边咧，好合情合理合法咁继续做落去噶嘛，因为你知道你唔做咁就可能会冇得食啊。今日我哋嘅话题系搵食艰难，啱先讲嘅第一个词啊叫做手停口停啊，明知辛苦都要做嘅状态咧，系好多人都会有共鸣嘅。特别几辛苦都好啦，成日都话辛苦搵嚟自在食啊，都系谂谂咦，好多美食啊咁，咁你又会同自己讲，加油，努力啊！

啦，就 Lonely Cake 话聪哥说到我的心上啊，咩啊？唔中意份工，但系中意份人工啊！你讲呢种已经其中一种状态啦。讲真，依家都有人啊，直头就话我唔系啊，我系唔中意份工，亦都唔中意份人工，但系离唔开份人工，所以暂时接受住份工，可能系咁样添。咁但系都冇办法啦。啱先听嘅呢首歌咧，就杨千嬅嘅电视剧《美美情缘》嘅主题曲，叫《美美情缘》。讲话呢啲即系美美嘅送菜啦，同自己讲话喂，辛苦温嚟自在食，为咗要有翻几餐正嘅靓餸，都系要努力加油啦，好好地做嘢先得咁样。咁讲话食嘢咧，一定有一个粤菜都系经典嚟嘅。当然有人会中意，好多人中意添，亦都有人会唔中意嘅。一定系咸鱼，咪有咸鱼蒸花腩啊，蒸花肉啊，咸鱼肉饼饭啊，呢啲都好味噶，系嘛？咁就会我哋即系讲到呢个揾食艰难咧。好不自觉咧，唔知你会唔会都谂呢个词啦？就系、是、食得咸鱼抵得渴，或者有人咧中意发食得咸鱼抵得渴咁样。咁呢句真系好经典嘅粤语俗语，因为咸鱼好咸嘅，食完之后嘅就好口渴啦。咁你食得咸鱼就要预咗噶啦，系肯定会好口渴噶啦，冇可能食咗之后唔口渴嘅咁。所以引申为咧，就即系粤语嘅状态里边咧，就选即系话意思系选择咗一样嘢，咁你就要承受佢所带嚟嘅代价。你揀咗嗰份工就要受佢嘅气囉。你揀咗呢个人就要接受佢嘅。当然啦，就唔係淨係觉得缺点，佢都有好多好嘢㗎嘛。咁但係缺点都系你要食埋嘅，硬食嘅你都要埋嘅。咁你就唔系唔会因为唔好揀呢个人啦。咁即系揀呢个人唔一定系爱情啊，可能你揀呢个人系你都系球队里面一个球员。咁呢个佢好好波嘅，但系佢有时呢会比较冲动。咁都冇计喎，但係佢好好波喎，咁我又想要呢个球员喎，咁教练揀嘅时候就必须要諗到啲东西，睇下到底点处理啦，咁样或者係譬如你揀咗呢条路，咁你就一路行落去囉。咁呢个意思呢，喺粤语嘅表达里面就係叫做食得咸鱼就抵得渴，或者叫食得咸鱼抵得渴咁样。咁假如你见人哋搵得多咁，但係呢日日都 OT 嘅，咁佢哋冇私人时间嘅。咁正如有啲我啲朋友都话斋呢，佢话呢啲咁有乜鬼嘢好羡慕啫。你睇下我哋几他条，我哋系唔够佢搵得多，但你睇下佢几唔得闲咁样，咁冇计咁，即系各有各选择啦。只要合情合理合法状态，因为佢食得咸鱼，咁佢咪抵得渴咯，咁样。同样你拣咗一份人工可能少啲，咁但系咧会轻松啲啊，准时收工啊，平时老细又唔会俾咩面色你睇，好舒服嘅咁。咁你都 OK 嘅，咁你就要抵得另外一种渴，就系冇钱啦，或者钱少啲啦咁样。咁所以就互有利弊啦。最惊就话你食咗咸鱼，但系又唔承认自己会颈渴嘅，然后日日都埋怨喂，点解我咁鬼辛苦嘅？系点解我咁惨嘅咁样？咁当然个答案系好简单啦，因为你拣噶嘛咁。所以食得咸鱼抵得渴咧，其实就呢句说话系咁经典嘅粤语俗语咧，唔系话嗌大家要认命，而系嗌你要为自己嘅选择去负责啊！你拣得，咁你就要捱得吓。咁啊，听首歌啦，呢首歌都讲紧呢样嘢嘅。明知辛苦都唔认输嘅倔强，喺首歌里面都唱得都几明显。不甘心，明明不开心，就是不甘心。

0: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4: 越讲越掂。

0: 今年夜间重播，夜间重播，听多次更醒神。
1: 越讲越掂，
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0: 懵啊，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0: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讲越掂，系啊！多谢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我系郑重，今日咧讲紧嘅话题系揾食艰难啊！揾食艰难啦，我哋啱先都提起两个词嘅，一个咧就系呢个手停口停啦，而另外一个词咧就系食得咸鱼就抵得渴。咁去到如果讲话要再发散啲啊，即系再远啲，谂下啲相关嘅嘢咧，咁我会谂起另外第三个词咧，一定系担屎唔偷食。我听落字面嘅意思就好似好粗俗啊咁样咁样，咁但其实意思咧就系讲嘅一个人好老实啊，好正直啊，唔会偷鸡摸狗，就算面对住诱惑啦，佢都忍得住嘅咁。通常呢个词都唔系攞嚟贬义咁踩人嘅，都系用嚟形容一个人咧好老实啊。咁当然老实得嚟，咁以俾个双人好啦，有啲蠢啦。咁就例如话，佢份人咧担屎都唔偷食嘅。你放心将呢单嘢交俾佢啦，咁你睇下，第一句咧前面好似有啲埋怨佢咁样，后边其实你放心交俾佢，即系 O K 咯，即系话佢好信得过嘅，佢唔会搞啲小动作嘅咁样。而喺打工仔入面咧，总系会有一啲担屎唔偷食嘅人，望望佢哋做嘢都系老老实实啦，唔会偷懒啦，唔会博懵啦。咁但系可能佢哋会晋升得会好慢嘅，好多原因嘅。有人话可能因为佢哋唔识擦鞋啊，唔识争取啊。亦都有啲人可能话系蠢啊蠢啦，咁多咁。咁但系咁谂，即系呢个系人哋可贵嘅地方。同埋如果冇咗呢啲人咧，可能分分钟呢间公司一早就散咗都未定。所以担屎都唔偷食咧，个人认为就唔系蠢。其实就一种选择嚟嘅，你揀咗老实，揀咗对得住自己，揀咗唔贪唔偷，其实系一种骨气嚟嘅。就算揾食艰难，你都知道点样坚持自己嘅原则，呢样嘢好难得。

咁睇下啦，今日咧就越讲越掂啊，讲咗三个词啦，手停口停啊，仲有食得咸鱼抵得渴，同埋啱啱讲完嘅担屎唔偷食啦。咁手停口停就话俾大家听，即系共勉之啦。咁就话你今日咧有公开，其实都几值得感恩噶咁样。咁而食得咸鱼抵得渴啦，就话提翻你啦，拣咗嘅话你就要认，认咗咧就要挨嘅，又或者起码要面对啦，唔好用个挨字都好啦，或者担。

只唔偷食咧，就讲俾大家听话，就算揾食艰难都好，记得唔好失去咗你自己吓。咁、例如啱先讲嘅呢啲老实啊、诚信啊，系一个好可贵嘅品质嚟嘅，绝对唔系戆居，唔系蠢嘅。有啲人话打工仔都几惨噶，做极都系为咗人哋嘅啫咁样。有啲人话唔系噶，打工仔其实都好叻噶，因为你用双手去养活你自己，养活你屋企人，又冇偷又冇抢系嘛，行一正企一正，担屎唔偷食，好嘢嚟嘅，尊严嚟嘅，仲可以请啲 friend 食烧烤。阿强话咧，星期一咧好鬼难挨嘅，咁但系你挨得过去嘅咁样。咁除咗因为你咧食得咸鱼抵得渴啦，因为你明白手停口停呢个道理，因为你担屎都唔偷食啊嘛。咁另外咧最主要就系因为今日已经星期二啊。咁我哋今日喺个群里边咧，同嗰位阿华仔讲，佢话喂咁难挨啊，咁我话唔系，我今日已经星期二啦咁样。又或者譬如你今日听紧广播就发现，咦喂唔系，今日星期三，今日星期四嚟嘅咯，吓唔系，今日星期五嚟嘅。点会呢，今日明明星期六，唔系，你睇清楚啲，今日系星期日嚟㗎。所以无论系边一日啦，哪怕你今日发现真系星期一，都肯定系一个全新嘅星期一嚟。咁多谢大家啦，今日啦捧场收听，越讲越点啦，一齐加油，听日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1: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0: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用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0: 想制止。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1: Hi.
0: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1: 嗯，
0: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爱情全都错过，对我全都怪我，再也没有力气和你去联络。顶丢掉自我，止不住的困惑，还在每个失眠夜里去琢磨。身为一个人，简简单单生活，只有一个人，但从没来过。最好一个人抵抗时间消磨，最后一个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将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7: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8: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9: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6: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1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一段回忆，
10: 一句感激，
6: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
10: 我听
6: 我听。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嚟到全新一个嘅星期三。2026年的9月9号，展望今日白天会见到，哇，天边有个云彩啊。见到呢有听众啦，亦都有我哋嘅朋友咯，哇，一早就已经喺自己即係朋友群里面啦，咁就已经发呢个好靓好靓嘅云彩。你见到嘛，好难得早上嘅时候呢会迎住呢个晨光啦而返工㗎。希望今日早上呢大家都会有可以收获一份嘅好心情。咁展望今日白天呢，佛山会系多云间晴，局部依然会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0%到85%。而展望未来两日啦，佛山会系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会小幅下降，最低气温会降到24摄氏度左右。早晚比较清凉，要提醒你要注意啦，就是、适时添减衣物。呢句说话好似咧已经好耐冇听过啦。适时添减衣物，咁亦都喺个凉爽嘅天气咧嚟到九月份，我觉得都系几好噶吓。当然啦，有阵时会发现咧，就去到十月份嘅时候咧，突然间又会爆暖。无论如何，天气变化点样啦，今日早上咧会起身嘅时候睇到一则咁样嘅新闻嘅，就会讲到咧就喺英国方面咧，包括系政府部门都提醒咧，就民众要囤积一啲嘅食物啦。咁点解咧？因为受到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嘅情况啦，咁所以咧亦都可能会出现一啲极端性嘅天气，提醒大家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早上咧嚟到咗7:06开始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啦，你在吗？欢迎你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一起咧嚟打打卡。咁同埋咧，我见到早上好多朋友仔都会揿打卡呢两个字嘅，咁我会觉得喂，既然已经是按打卡两个字了，那不如将这两个字换为早晨，那大家都可以收获这份 早上的美好。见到不浪漫地靓仔早晨，新哥仔早晨，番禺 MJ 萤火虫，各位早晨。天南荷花他说好大雨的西潮，在我这边还好、哦。是啦，可能这段雨呢都是一阵阵，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吹到过来呢。初六早晨啊，追雨他说好运。小慧早晨，各位早晨好啊，小英子。是啦，既然你打卡撑场，不如就是输入这两个字，名字叫做早晨。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

0: 一齐做智慧父母。
1: 嚟一齐做智慧父母，咁啊开学之后咧，好多家长咧就可以关注翻咧就小朋友嘅呢一个成绩啦，晚上咧系咪又打多一份工咧？唔知你会唔会咧吓？咁我晚上都约莫系打多一份工。啊，因为小朋友咧啱啱开学啦，咁同埋会发现真系会玩得心散咗啦。即使我已经好有计划、好有步骤咁去做，但你会发现咧，好多时候咧做系一样嘢，咁但系咧实际上佢有冇效果？呢啲真系好考你嘅心法。喺呢个假期里边咧，的确对小朋友放松咗，所以你会发现啦，话开学之后咧，琴日就会陆续收到老师嘅一啲是啊，所以昨天晚上呢都的起心肝返去同小朋友喺度溝通。呢两晚其实我都会真係打多份工。咁当然啦，其实真係开学嘅话呢，好多时候你都会要帮即多去睇小朋友。特别係12岁以下，其实小朋友嘅习性呢，佢未完全形成嘅时候呢，佢的确有阵时你疏忽咗呢，佢往往呢有阵时佢未有咁样嘅能力，或者佢真係自己都会开小差。咁所以其实呢两日都会同屋企人去探讨，就话小朋友嘅呢个特性系点样。佢啲点样嘅特质，咁因为佢其实我依然都系讲嗰句就系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哋教佢点样去做作业，倒不如教佢点样去完成一个嘅任务或者完成一个项目，呢个先为更加之重要。佢自己嘅内驱力会更在于佢表面上面去完成一个事情，所以呢个其实都系对家长嚟讲一个嘅挑战同埋考验。所以我总是成日讲就是我哋一个同行者，一起共同进步。我有两个小朋友，你呢？欢迎你来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一起互动交流。今日节目里面想同大家讲嘅是我哋一个嘅衔接，特别是对于咧就喺9月初嘅呢个时间，我哋之前嘅衔接可能未做好嘅时候，特别是对于我哋嘅跨学段嘅学生嚟讲，呢、这个9月份嘅衔接就嚟得非常之重要。因为如果你之前嘅衔接未做得好嘅话，基本上体现到嘅就是你之前做得好与唔好，喺呢个暑假里面你放得好同唔好，喺呢个开学嘅时间就会好明显出现嘅。当然预制蛙门就会可能另计，我最近都会发现就是还有一个话题就叫做原来有大学的预制蛙。哇，这件事真的大家不妨有机会下个星期找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暑假屋企里面有不少六年级的小朋友家长，估计可能大家这段时间都在头痛紧。就是说六年级的小朋友一升上现在的九月就是初一的小朋友，我们现在叫做七年级。七年级呢啱好七门课，小朋友可唔可以接受到呢？小学呢先三门嘅主科，但上初中直接就扩容升级，唔系 double 啊，直接系 double 再上七科。好多家长一谂起呢个七科呢就颇为之头痛，亦都有啲家长喺暑假里面呢亦都为小朋友加码去进行补课啊、学习啊各种嘅。咁亦都有各种嘅机构会话俾你听啦，最大嘅考验系乜嘢啊？要补物理。咁去到初二嘅呢一个暑假话，亦都会话俾你听。最大的考验是数化学啊，要补化学等等。小升初其实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好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从来都不是多出来的那几门课，而是小朋友整个人的操作系统也都正在经历着一次彻底的升级。就好像电脑从 Windows 7升级到 Windows 11的时候，界面变了，运行的逻辑也都变了，就连底层的硬件也都换了。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这个系统升级到底是什么回事，才可以真正的顺利过渡。
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 看看一些数据下颇为之有意思。北师大附属中学副校长黄海泉最近在一次的分享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笔的数。他说家长真的不需要过分担心，小朋友多数是被七门课在初一就即时接受了这个数字，好像吓亲了。但是其实屈指一算，真正从零开始增加的学科其实只有历史、地理、生物这三门课。小朋友真正是造成压力的话，到底是什么东西？很实在的，就不是学科数量的变多，而是要求的提升。其实三门主科的要求提升，我想对学生来讲的冲击力会更为之大。数学从小学的算术，我们的四则运算变成了初中的代数，英语从小学的单词进阶到

0: 完整嘅语法同埋长篇嘅阅读。语文咧开始学文言文同埋文本嘅深度理解同埋解读，整个嘅学习逻辑都系换咗一个打法嘅。咁当然，而家我哋按现时嘅六年级咧系咁样去计，但系从未来嘅六年级嚟讲就唔系咁计啦。因为而家喺而家嘅三年级同埋四年级嘅时候，佢哋嘅学习已经系好多会有初中嘅内容系深入到去小学阶段嘅。咁你会睇到喺新教学期开始之后，我哋小朋友最对呢一个数学嘅接受啦，比如数学嘅领域里边某一啲嘅内容，其实佢会系将初中某一啲嘅东西亦都放咗落去小学，或者将小学里边某一啲咧过于深嘅东西会往后移少少。咁包括讲到英语，其实英语而家小学咧已经喺度学紧语法啦，小学嘅英语亦都喺度进行紧一啲阅读，而且所谓嘅长篇，其实我哋以前认为嘅长篇同而家喺书本上面概念嘅长篇已经系有相当嘅差距。咁而家小学嘅阅读已经系有我哋当年初中高中嘅呢种嘅阅读嘅板块喺度，即系呢个大部头嘅阅读。所以唔叫大部头吓，呢个叫大篇嘅阅读。所以而家对小学学生，曾经吓呢两日都会睇到一啲嘅文章会讲到，包括一啲专业人士都会讲到，就系好似似乎我哋而家一啲嘅政策喺度舒缓紧中考嘅压力，但是有可能我哋呢一份嘅压力喺呢度舒缓咗，然后压力会往去边度推啊？以前我哋话高考压力，高考压力之后就会往中考，咁跟住落嚟会往乜嘢位置推呢？这个都是大家值得好好去思考的地方。所以听到这里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觉得颇为之紧张，是吧？换个打法，那究竟怎样为之换个打法呢？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继续回来家长学堂，在早上的这个时间当中继续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小初衔接，就由小学六年级升到去初中的时候，发言呢就颇为之受到大家的关注。也都欢迎你去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跟我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早晨的这个时光。也都可以跟我一起去交流。是啊，今天即将近这个教师节，各位早晨啊，来自番禺，哦，见到啦 ,MJ 是。蜗牛漫步，咁女王话早晨啊，祝教师节快乐。哇，喺边个位置啊？蓝蓝的天。小型人生话早晨啊，见到嘅系咪呢个咧？系啦，见到咧，而家天边嗰个神光同埋神彩啊！多谢小型人生咧影咗张相。行善早晨，魏神舒露系啦，五万尼09-0294。563话喜提董事长周读嘅一周，多啲读书系好事嚟噶吓。9860早晨啊，雨雨早晨，平平李生，各位早晨啊，阿原材料系啦，咁见到好多朋友早晨，欢迎你嚟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嚟到家长学堂直播间一齐互动交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今日讲呢个话题咧，我哋首先会睇下就系小学六年级到初一嘅呢个阶段。其实呢个阶段的确咧，呢几年嚟咧。真係会出现咗好多嘅状况，小朋友会喺呢个阶段里面会呈现咗好多唔同嘅。咁我经常呢好多家长过嚟去咨询去提问，我都会经常问小朋友究竟几多岁。咁因为喺呢个阶段特别青春期，我哋讲嘅青春期而家嘅係好明显会出现呢种嘅状况，就係咩为之青春期。

春期咧，就系我哋零到十二岁之间，我哋可以讲系喺度种花啦，种花咁嘅样喺度种啦，跟住佢长牙发芽出嚟咧，长根茎。咁而去到初中阶段嘅话，佢就系开花啦。咁呢朵花开得好与坏，开得灿烂，多花瓣剩少花瓣，个花蕊会点？往往会睇乜嘢呢？往往会睇佢嘅茎长得点啦，往往会睇佢嘅土壤长成点啦。咁而呢个土壤同埋佢嘅根茎就嚟自于佢小学零到十二岁之间。咁再包括就系我哋家庭所俾佢嘅呢一份氛围。所以去到呢一个阶段嘅话，更重要嘅话，我哋唔系话睇由三门去到七门呢个阶段，更重要就系小朋友喺呢个过程当中，究竟佢要呈现咗出嚟嘅系乜嘢嘢？佢要考验嘅系乜嘢嘢咧？就系佢嘅能力更考验嘅就系佢整个人嘅呢个操作系统，咁所以我哋嚟睇下喺呢个阶段里边嘅呢个操作系统究竟系点样嘅咧？进入初中阶段嘅小朋友啱好踩喺呢个青春期嘅门槛上边，十一到十三岁之间，佢嘅身体进入咗第二次嘅加速发育期，身高体重都开始猛增，而与此同时咧，佢嘅大脑亦都喺度经历紧一次嘅重大嘅硬件升级。有一个嘅研究结论值得同大家一起分享嘅，就话大脑当中负责情绪边缘系统发育嘅速度系远远快于负责理性思考嘅前额叶皮层。咁呢个就系点解好多初中生会出现情绪上头，理智咧就即系个思维好似仲系 B B 仔咁，仲系小朋友咁，但系佢情绪咧就已经好似大人咁，同埋佢会起伏不定。呢个唔系小朋友唔听话，而系佢嘅大脑硬件暂时仲未跟上。如果你想了解详细嘅话，亦都可以听咧，就系 FM94.6 喺早上嘅呢个时段，亦都系播出嘅叫家长学堂空中家长学校。喺里边亦到呢段时间，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话青春期嘅呢个内容里边，佢嘅呢个脑部发育嘅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讲是小朋友进入了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自我意识会迅速猛增，会觉得自己的小大人，我可以独立，去追求独立，独立自主的愿望是非常非常之强烈的。但是自身的控制能力、情感和意志行为就相对比较薄弱，他容易冲动，但是呢很多时候的思考又未出到来，所以内心是充满着矛盾。他们会开始由服从父母变成去反对，去追求独立。咁所以咧，对于父母嗰啲指，即系你咁做咧，唔好咁做，佢就会一味会 say no no no no， 无论你讲乜嘢，佢都会 no no no no no。呢个系因为佢要寻求紧自我，佢觉得呢个系我好重要，好重要。佢好多时候佢唔知道点解要 say no， 有阵时佢情绪爆得咁紧要嘅时候，佢自己都会觉得好莫名其妙，但佢控制唔到。呢个咧就系我哋初中阶段喺十一到十三岁之间，小朋友佢因为大脑发育嘅。这个硬件升级而出现的这种情况不是他可以控制到的，所以很多家长我会觉得就说为什么他硬是撑住我，他就是撑住你，这个是他的特点来的，他不撑你其实还有点害怕。而且一个很核心的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孩子只不过我们父母的一面镜，小朋友身上会令到我们感到难以忍受的地方，其实这个刚好也都照出来，就往往我们没办法接纳自己的部分。你觉得小朋友最难顶的位置，其实可能都会是我们的样貌来的。当他情绪波动大的话，不想听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时间都会生气，是不是他顶我，顶到我不得了。好多晚上我会见到在我们后台留言的话，都会见到大家真的经常以顿骂，以顿的指责，觉得小朋友怎样怎样怎样。但其实他正在经历的是他自己没办法控制的生理和心理的冲撞的这份风暴。这个风暴因为只能够经历这个心理风暴，他才可以升到级。小升初的这份衔接，表面上我们看到是三门课到七门课之间的衔接。但实际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朋友正在经历剧烈的身心变化呢？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分数，只是看到排名，就很容易错过了小朋友真正被需要看到的这个世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刚好也是进行了休假和去了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会见到其中一个的
案例啦。

0: 咁系佢好多嘅情绪都会停留喺佢嘅小时候，喺佢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佢父母嘅高压而令到佢会好多时候冇办法被看见，所以喺佢嘅成长过程当中，包括系佢嘅好多需求，佢而家好多嘅需求都会同父母讲：你俾我安静下啦，你唔好理我啦。佢好多嘅需求都系呢一样嘢，你唔好理我，你俾我冷静。但系实际上对心底里边嗰份需求系咩？我需要被看见，因为父母好多时候都替佢作主，好多时候都会觉得你觉得冻，你觉得热，系咪？我哋好经典嘅一句口教育里边嘅一句说话就系、是：有一个冷系。妈妈觉得你冷，有一个冷是父母觉得你冷，我们只是觉得他这一刻是应该觉得感到冻了，因为风起了，但有没有想过 他真实的需求是什么东西？其实更多的是他需要被看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是啦，於是又家長問啦，咁應該點做啊？其實應該點做啊？好簡單，佢需要被看見，於是我哋要點啊？去看見佢。特別對於青春期嘅小朋友，佢真係極為之需要被看見。有陣時我自己都會發現，當我某一些時候忙起身嘅時候，我少咗去照顧小朋友，少咗同佢哋傾偈，好瞬間嘅，真係好瞬時，好短時間之內，你就會發現，佢哋开始有心事啦，开始有情绪啦，所以呢个时候你就要快啲快啲将自己手头嘅工作放低，我多啲去看见。其实呢种嘅看见唔系话你喺佢身边要几长时间，我哋而家经常强调叫高质量陪伴，哪怕系五分钟，哪怕系十五分钟。如果你可以做得到嘅话，只要你坚持一个星期，你就会睇到呢一个嘅效果。你可以做得到吗？而家好多时候。我会发现我们真是很多父母可能现在就会觉得我真的做事很辛苦，所以不要紧的，每日我现在都是对自己，因为有一段时间会比较忙，所以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是每日五分钟，当然每日五分钟其实可能你会超时的，超时就皆大欢喜开心，但是每日你起码有五分钟是完全太空时间，可以陪伴这个小朋友跟他聊聊天，咁同埋都会讲就係话我哋讲道理嘅时间不能超过三分钟，青春期嘅小朋友。我俾一个大家建议，当然呢个亦都系自己身边啲朋友同埋做教育嘅呢一班朋友大家总结出嚟嘅一个小窍门。青春期嘅小朋友讲道理不能超过三分钟，你可以同佢讲漫天其他说话，但係道理部分只能够三分钟。好啦，咁啊，对于我哋嘅小升初各位家长们嚟讲，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应该点呢？首先唔好被吓亲先。係啦，唔好因为一下子进入初中，哇，七门课就会被吓亲。其实好想同大家讲下，咁当然呢个系代表个人少少嘅意见，咁亦都如果系呢一部分我哋小朋友在身边嘅话，亦都建议大家可以有选择性地收听。是啦，咁啊再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小朋友喺身边嘅话，可以有选择性地去收听。跟住落嚟喺呢个小升初阶段，我哋家长可以点样去做呢？咁我哋节目亦都系稍后可以会提供一个回放嘅部分。初一嘅历史、地理同埋生活，佢都系一个入门嘅难度，唔会有太大嘅挑战。呢几门嘅课最重要嘅系培养兴趣，而唔系一开始就追求分数。特别喺生物啊，喺某啲内容上面，小朋友会觉得可能会有挑战，因为之前从来都冇接触过。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更为之重要嘅系培养佢兴趣，特别喺九月份、十月份呢一个嘅啱啱入门嘅阶段，佢嘅兴趣会比任何东西会更为之重要。第二，重点去紧盯嗰啲升级嘅学科，而且赶快地去调整你嘅学习方法。咁呢段时间我都会系密密联系紧我哋初中嘅一啲名师，希望佢哋可以为大家去支招翻一啲喺初一阶段或者系小学到初中之间嘅呢一个差距嘅学科，究竟我哋点样去调整呢个学习方法。咁唔好话再好似小学咁样去死磕去背书，而系要侧重翻我哋思维培养，同埋喺数学方面，因为我自己本身系数学老师，咁我都稍微去讲翻就话，其实小学嘅四则运算系非常之重要。喺就算喺呢一个衔接阶段，喺暑假里边，如果你系冇去加强四则运算嘅内容嘅话，呢段时间可以重点去加强翻原嚟嘅四则运算，因为喺初中阶段嘅话，其实佢都系基于小学嘅。

0: 基础，然后去进行提升。所以如果呢个阶段你嘅小学基础未打得稳固嘅话，唔好去一味去补初中嘅学业，而系尽量尽快同老师去沟通，点样去支持翻佢小学嘅基础去打牢固。因为小学基础打牢固，四则运算完成咗嘅话，跟住去到初中，即系呢一个学习上边，佢先系可以喺呢个基础上边去打。就好似我哋讲到金字塔咁，你嘅地基一定要去稳。特别强调嘅就系喺初中阶段，初中嘅学习拼嘅唔系话我提前学咗几多，而系我哋有冇建立起我哋个根基有冇稳固。初中嘅根基非常之重要。其次嘅就系佢可唔可以建立一个自学嘅能力，因为由初中过渡到高中嘅时候，佢嘅自主学习能力系非常之重要。我其实几荣幸嘅就系上个学年，我嘅小朋友遇到一位非常之好嘅老师。咁呢位老师佢亦都喺教学过程当中不断向我哋家长去沟通啦，同埋小朋友系不断去鼓励佢可以锻炼到佢嘅自主学习嘅能力，因为佢话去到高中嘅话，对佢自主学习能力嘅要求会更进一步。所以喺呢个阶段嘅时候，喺初中喺呢度，我亦都将呢位嘅老师佢同我讲嘅呢句说话话翻俾大家听。喺初中最重要嘅系培养佢嘅自主学习能力，而呢个自主学习能力点样去培养呢？不妨我哋可以请教而家小朋友嘅任教老师。要点样去培养？如果我哋嘅任教老师亦都一味系要求佢系喺初中里面去不断去攻题海战术，其实呢样嘢系大家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再去探讨咯。但系呢样嘢系希望送俾大家嘅自主学习嘅能力，喺初中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唔好去了解提前学咗几多，亦都唔好去强调佢成绩上边嘅呢个高度去到几多，更重要嘅就系。我哋要主打嘅就係佢培养佢好重要嘅習慣。三大嘅習慣，比如复盘嘅習慣啦，就係我哋有预习同埋复习嘅習慣，自主規划嘅習慣，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係佢青春期嘅社交能力。仲有运动嘅習慣，呢样嘢我会觉得喺初中嚟讲係非常之重要。社交能力喺而家初中阶段一定要培养佢有良好嘅交际同埋交往能力。呢、这个世界最后我哋最剩低嘅最重要嘅关系就是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基本形成了这个世界的基础。好吗？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听日再见。
1: 早上七点半。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7:30，跟进下路面情况，提醒各位啊，海白路呢边五丫口大桥路段过广州方向呢段咧，目前放紧慢镜，希望你注意避让。佛山大道留意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这个位置亦都唔多好行。兆祥路培立学校对开路段车仔比较多，广珠公路嘅伦教展览馆路段过北滘呢边咧。而家目前同样需要你收有体位，注意避让。提提你要配合施工啊，禅城南庄嘅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禅港路口呢段系过返绿岛湖方向呢边吓，封闭咗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因为施工原因。咁喺施工期间咧，就只系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都有啲长啊，要去到明年嘅5月底。希望各位互相支照同埋配合啦，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随时查路况以及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花旗，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 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4: 早晨，早晨，来到了7:00，哇，今日37分。继续开启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

0: 陪伴你嘅系健康七点半嘅直播时间。早晨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啊，今日嚟到咗星期三啦，系啦，咁啊星期三睇下边几位朋友已经上线讲早晨，讲嘅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嘅各位，系啦，已经上线见到番禺 MJ 啊、稻花香，然之后 QKK 啊、阿瑞啦，同埋金融民工啦、阿华姐啦，李燕就话今日早餐系小米粥加鸡蛋。雜糧有啦，蛋白質有啦，但感覺上可以再多少少碳水，擔心你唔夠飽啊！仲有平安喜樂、前後左右同埋似曾相識啊，係啊！而家喺呢個頁面上面啱啱刷新見到嘅就係咁多位啦。咪亦都欢迎各位陆续上线嘅吓，再刷一下咧，就见到个小兰花，亦都系一个哇好精致嘅早餐啊！健康又精致嘅早餐，令到人有啲食指大动添。嗱，呢两日嘅天气情况啦吓，咁啊今日其实都有啲特别嘅，因为咧我今日出门嘅时候咧都感觉得到系咯，仲系有一种闷热感，因为有雨水又要嚟到。呢几日其实天气咧都有啲起伏吓，同埋咧可能唔同嘅区咧会细致到可能一啲嘅阵界吓，随时随地天气都有变化。首先提醒各位要注意。留意啊，一变天啊，所以出门嘅时候咧，可能要带嘅嘢多啲啦。除咗雨具之外咧，仲会建议大家带多件外套。呢几日有冇感觉得到啊？早晚都比较清凉啊。嗱，首先睇翻今日白天嘅天气情况啦，就多云间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所以有爽嘅感觉。而温度方面啦，最低28度，最高34度，相对湿度介乎50%-85%。但可能高明区嘅朋友就唔系太同意啦吓，但高明区边个位置咧吓，咁啊亦都欢迎各位上线我哋花生板块补一补料，因为咧目前刷新气象台嘅页面啊，后台见到高明区方面悬挂起咗暴雨黄色预警，仲有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嘅信号，系咪高明区嘅朋友而家出门嘅话会感觉得到天气麻麻地啊？顺德区呢边咧，我身处嘅位置啦吓，新闻中心呢边咧就还好嘅，甚至乎仲见到太阳嘅，所以天气真系多变啦吓，不一样。咁啊，寻日咧就睇咧天气预报啦，就话全国会有新嘅一股这个冷空气，而且呢一股冷空气咧会有即系会几劲嘅，可能对于一啲可能偏北方啲嘅朋友咧，佢会马上感觉得到，哇，同之前相比系骤然有降温嘅感觉。咁你即係無可否認啦，一到呢啲時候啦，廣東就好努力想加入群聊啦。咁其實廣東都有冷空氣預警嘅，只不過降兩度算唔算係呢？降兩度都係降温，所以呢明後兩日呢股冷空氣啦喺廣東都會有生效。明後兩日見到個温度方面啦，同今日相對比最低温同最高温都會下降兩度左右啦。2-3度吓，听日嘅最低温24度，最高温咧就31-32度左右。明后两日亦都系继续会局部有雷阵雨，或者系有阵雨咁嘅天气情况，大家随时留意啦。气温小幅下降，所以呢个薄外套咧仲可以避一避。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咁啊，吉吉就话：喂，三水西南好好天、哦。我啱先讲嘅呢个发布咗黄色暴雨预警同埋雷雨大风预警嘅高明区，系啦，咁所以真系唔同嘅区域啦，呢个天气都可能略有不一样啊！大家上班出门一定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同埋你所在位置咧，究竟点样样吓？系要早啲咧，定系带备多啲工具咧？呢个咧就要留意翻你自己身处嘅位置啦。嗱，其实今日应该9月9号啦吓，星期一9月7号咧系24节气当中嘅白露。咁当然啦吓，咁而家我哋都明显咁样到系有略少少，即系略微有少少秋意。有阵时秋天嘅感觉唔好话单纯睇呢个温度。啱先讲咗啦，呢几日吹偏北风，其实呢个北风一起嘅话咧，你皮肤冇夏天咁立刺刺嘅情况底下，已经系一种秋意嘅感觉啦。喺广东系啦，已经有秋意舒爽嘅嚟临啦。咁所以咧，白露过后，其实我哋会更加往秋天呢个季节咧去走。咁然之后，我哋一啲嘅飲食啊、养生啊，就可以适当咁样吓，为秋天做准备。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啦，的确冷空气凉爽咗嘅，全国多个城市大范围降温，所以提醒大家除咗及时即系要添衣保暖之外，仲要有几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呢几个地方咧就系咩意思啊？点可以保护好啊？就系佢唔可以立乱露出嚟，唔可以冻亲嘅。包括边几个位置呢？

0: 冲完凉洗完脚尽快抹干佢。咁仲有一个位置啊，呢个系咪针对广东嘅女孩子嘅呢？唔好露齿啊。系啦，咁但系我其实老实讲，我自己喺广东生活啦，我都唔系好觉广东嘅女孩子中意露齿嘅，因为我哋都系非常之 casual， 着得 T 恤嘅话都好少会话咩紧身装啊露齿装。其实我觉得近呢几年喺广东其实少见咗，因为大家总即系追求舒适感吓，呢、这个最紧要自己舒适先，呢个先至系最好嘅一个状态。所以咧，亦都建议大家唔好露齿。咁当然咧，唔系话净系着装方面嘅，有时夜晚啊，我哋点解话由细到大啊喺屋企冚被嘅话咧，最紧要冚住边度？冚住呢个肚脐位啊！呢个由细阿妈教落嘅，因为肚脐嘅位置咧神经丰富又冇脂肪，对外部刺激敏感，好容易就冻亲嘅。所以瞓觉一定要冚好张被，冚好个肚煲仔啊！啲风唔好对住个肚嚟吹啦啊！呢、这个时候可以将张凉席收一收起佢啦。同埋咧，空调方面夜晚校个定时，唔使成晚开嘅啊。咁当然啦，着装方面唔露腰吓咁啊。呢、这个如果系揸车嘅话，我所指嘅揸车就系单车啊吓，或者系电动车啊，唔好话嗰种，即系嗰种，即系嗰种衫咧，扣钮咧，扣好啲，遮埋个肚腩嘅位置啊，咁所以咧呢个时候真系遮住肚煲位，你就睇下你日常嘅一啲衣着打扮啊，吓、有啲咩位置容易会露嘅就收翻佢啦。咁仲有位置就系唔好露乜嘢，唔好露个头，呢、这个头咧唔系净系指。都即系成个头部嘅位置啦吓，有阵时其实颈呢个位置都算系嘅，因为如果头部冻亲嘅话，好容易就咩啊感冒啦，轻则吓，重则嘅话咧会引发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所以喺好冻嘅地方，特别嗰啲而家已经要着羽绒嘅，好譬如话东北啊、漠河啊、新疆呢啲位置啦，如果已经好凉嘅话咧，早晚出门戴翻顶帽吓。就算毛毛细雨都记得要担遮，唔好淋亲，亦都要保护好肩颈嘅位置，唔好冻亲先至啱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嗱，讲完要照顾好自己，唔好露。除了不要露之外啦，飲食習慣啦，運動習慣啦，其實在秋天方面呢都有一些側重點的。譬如說其實我們之前在這個應該立秋之後就開始提醒大家，秋天建議大家多吃白色的食物，白露過後有哪幾種白色食物現在比較常見呢？還有呢，就是我覺得是已經從上一次推廣完之後啦，介紹完之後呢，我身邊都開始有些朋友說，我都有買多了，指是什麼呢？梨啦，梨是白色食物，因为而梨咧，佢有呢个生津润燥、清热化痰嘅功效，特别对于广东地区嚟讲，而家我哋唔需要话咁快进补，但系你就要开始慢慢慢慢地为自己铺呢个润燥嘅路啦，等自己开始，而家就开始润补充津液，令到你秋冬天嘅时候咧唔会太干。而从营养角度嚟讲，梨当中含有较多嘅膳食纤维同埋多酚类嘅物质，佢有非常之好嘅抗氧化作用，同时水分含量又够，系好啱秋天食用啊！再加上梨亦都系秋天一个好当造嘅食品，因为有啲梨咧秋天先会出现嘅，好似秋月梨啊，因为呢个系我每年秋天一定会买嘅，我最中意啦。咁啊，另外一种白色嘅食物咧就系银耳啊，银耳咧就具有滋阴润肺嘅功效吓，都系偏会系滋养一啲，仲要滋得嚟。即是滋润得嚟咧，又唔系大补嗰种食材。而从营养角度嚟讲，银耳当中嘅多糖类物质亦都可以增强人体嘅免疫力啊。仲有一种白色食物咧，之前系比较少提到啊，因为我哋咩莲子啊、百合啊呢啲都会经常讲系白色食物啦。但系仲有呢一款，其实呢种白色食物咧喺呢个时间都建议大家餐桌上面多啲出现，讲嘅豆腐。因为豆腐咧，佢具有生津润燥、清热解毒嘅作用。咁从营养学嘅角度嚟讲啦，豆腐仲富含呢个蛋白质吓，比起好似大豆嚟讲，豆腐当中嘅蛋白质就更加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啦。最啱老人家啦，仲有脾胃功能比较弱嘅朋友去服用嘅。豆腐可以点样整啊？豆腐煎酿豆腐煲得唔得啊？然之后广东好兴嘅有一种就係嗰种好似即係蒸嘅，然之后咪叫过桥啊。我有啲唔好清楚嗰味餸嘅呢个名，但係我屋企啲老人家经常都会整㗎，就係将啲豆腐剁同埋呢个瘦肉呢一起剁烂之后就蒸㗎。呢个叫咩餸啊？你咪係有冇朋友知道啊？係啦，喺广东嘅餐桌上面呢，家庭餐桌都比较常出现㗎，因为好啱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食用啊。咁除咗讲完食之

0: 外又讲下运动啦吓，而家有冇啲朋友啊，仲未可以即仲未翻工嘅，仲可以喺屋企摁摁脚做下运动嘅咧？秋天建议可以多做抗胸运动。因为抗胸运动是可以令到你可以降到这个肝火，是估不到是吧，因为呢抗胸运动呢，你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它可以疏散气机，令到你的人呢没那么燥的噃。其实怎么做呢，这个抗胸运动很简单是吧，我讲大家都基本上可以即刻搵手喐一喐，但如果你要标准的话，双腿先站立，双臂侧平举，掌心向上，手臂向后推，保持两到三秒后臂的上下运动各十次啦。咁如果想颈部放松嘅话，就记得抬头挺胸，目视正前方，双手十指交叉吓，垫喺呢一个颈嘅呢个位置。而呢个时候咧，双手用力压住呢一个颈部吓，同时发力吓，颈又要发力，对抗手部力量，维持头部嘅位置不变啊，呢个固定啊颈呢个位置，持续五到十秒吓，休息五到十秒之后就再做下一组。呢个动作咧喺办公室都做到，特别当你已经系耷低嘅头趴到，即系我哋嗰啲伏案工作做得好攰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一用呢个对抗嘅运动，令到你个人稍稍放松一下啦。系啦，秋天可以多做呢啲少，但系又可以喺你唔同嘅位置方面，或者系唔会好嘥时间，喺唔同嘅工作岗位都可以令到你适当咁放松自己嘅运动，都系有好处噶。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换季时节，早晚嘅温差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重点做好腰腹脚部嘅保暖，避免冻亲感冒，亦都要保护好呼吸道同关节嘅安全。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00。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4: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3: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元，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5: 健康七点半，
6: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6: 开讲啦。
7: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咧，就系屋企嘅老人家，佢哋嘅记性越嚟越差，系唔系就系老人痴呆咧？许医生，
8: 咁呢个咧，其实我哋大家常见嘅误区啦。古语都有话，人老多健忘，单纯嘅记性变差，其实唔系等同于老人痴呆。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其实常见有两种，一种咧就系阿尔茨海默病，第二种咧就系脑血管影响之后出现啲认知嘅问题。咁啊，佢哋嘅典型嘅表现咧就系反复唔记得一啲事情，再三咁提醒，佢哋都系记唔起嘅，有时会动失路啦，认错人，计数又差咗，严重咁影响佢哋独立嘅生活。防病于未然，治病于初起，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咁延缓呢啲病情嘅进展，千祈莫拖到老人家生活不能自理先嚟睇医生哦。
7: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9: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7: 来到了我们7:52，听了这么久，状态应该在我的声音当中翻翻嚟了。如果还未起床的你，都应该被我叫醒了啩。系啦，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始，最好梗系可以预松少少时间，再早啲起身，等自己不要咁频能啦。咁你呢一日嘅状态就会好 fit 啦，因为咧，如果你系嗰种咧，即系好闷水嗰种咧，即系成日都踩电嗰种咧，你就会发觉自己喺起床到出门，再到翻到办公室，你成个人都系懵懵成成嘅，因为咧你啲时间已经卡得太紧啦，唔可以俾你自己即系放松落嚟，松口气，思考下其他，你只系知道我只要向前冲，咁样嘅话咧，即系呢个你全天嘅状态，特别对你上班工作嘅状态咧，其实都会有影响嘅，所以我哋仲系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自由啲啦，淡定啲啦，特别。早上起床啊，当天气越冻嘅时候咧，唔好猛地起身啊，一定要等自己嘅身体都有苏醒嘅感觉啦，慢慢舒展到呢个筋骨啦，血液都流通啦，再起床嘅话咧，咁对心脑血管嘅保护亦都会比较好一啲噶。系啦，每年呢个钟数都会提醒你老人家，千祈唔好急住起身啊。咁但係啦，你話我要整早餐啦，因為最近呢開學之後啦，我個朋友圈出現咗好多家長話，哇我朝早都好早，即係自己都喺度適應緊，因為點解呢，要幫小朋友整完早餐啊，等佢可以喺屋企食得舒服啲啊，然之後就送佢返學啊，同埋呢好多家長都會認為我自己整個早餐呢就比較有保障啲，無論係從呢個營養均衡啊，食材嘅搭配啊，肯定係穩陣啲嘅。咁当然亦都唔系个个家长咧有咁叻啦吓，咁但系我见到我哋花生板块啲家长咧吓都唔错吓，呢个蚊子老豆咧吓，佢就提放个早餐上嚟，有番薯蒸嘅，然之后咧吓呢个西兰花系白灼嘅系咪，然之后鸡蛋咧就系烚嘅，然之后仲有啲嘅肉啊吓，咁我觉得都 OK 呢、啊这个。但我发觉咧，即系早餐里面啦，最常喺我哋花生板块出现嘅都会有，即系杂粮嚟讲就番薯。然之后咧，青菜方面咧，西兰花都经常出现吓。优质蛋白质咧就有呢个鸡蛋，系咪呢几样嘢都系喺屋企要常备嘅？你哋同埋呢几样嘢点解会常备？系咪因为觉得佢特别容易，特别容易整啊？ 咁其实系一件好事，即系我哋亦都唔好谂住话，我哋一定要早餐有几高要求啊，有几五花八门啊吓。有阵时有啲简单，即系简单嘅食材，通过简单嘅烹饪咧，反而系最健康，同埋都最回归本味。咁啊，因为而家太多年轻人啦，中意叫外卖啦吓，咁啊，早餐都叫外卖嘅，亦都唔少见。咁如果你一日三餐食外卖咧，有阵时真系对个胃就唔系咁友好咯。咁啊，好似寻日睇到有个报道，广西有位26岁嘅唐女士吓，26岁啊，即系如果系我哋讲就叫呢个妹妹吓，呢个妹妹一日成日食外卖啊，佢嘅长期食外卖系多到咩程度咧？每日四五餐都系叫外卖。去年就确诊咗二型糖尿病、中度脂肪肝，仲有肾囊肿。确诊两个月之后，佢嘅复诊咧，复诊当日仲因为并发症，搞到直接送咗去抢救室添。佢自己都话啦，佢平时嘅碳水摄入量好高噶，奶茶、咖啡每日都唔断嘅，仲长期挨夜，宵夜都系家常便饭。嗱咁样样啊，我哋好多即系朋友听到都自己觉得话有冇搞错咁样样，有乜可能身体好啊？唔好觉得自己后生就挥霍、啊，系啊，唔好觉得自己后生就挥霍啊。咁所以咧，营养师就提醒。真系嗰啲即系而家外面单独居住嘅年轻人，为咗工作喺另外一个城市打拼，冇话能够自己每日都好好地喺飲食上面照顾自己，要叫外卖嘅话，我哋都尽量提供呢几个关键信息。你喺叫外卖嘅时候，根据呢几个关键信息去叫，系咪可以健康啲咧？其实咧，如果根据呢几个关键信息咧，基本上就好似我哋而家花生板块大家上传嘅早餐一样啦、啊。可能三餐都系早餐呢啲营养搭配。首先避开啲三高嘅套餐。喺叫外卖嘅时候，嗰啲油炸嘅吓，啫啫嘅吓，然之后咧搭配里面大部分肉又好少菜嘅，呢啲套餐就尽量唔好点啦，系咯，尽量咧就拣啲清蒸啊、白灼啊、吓炖煮呢啲咁样样方式嘅套餐搭配嚟食咯，好似啲炖汤类嗰啲啦吓。另外主食方面咧就唔好纯精米白面吓，咁啊尽量咧喺落单嘅时候，因为而家有啲嘅即系外卖嘅餐厅啊，因为我自己都有叫，有阵时候佢都话。除了有白米饭点之外咧，仲可以唔选嘅白米饭，选杂粮饭嘅，加多少少钱系啦。咁所以咧，你可以将个米饭换成杂粮饭，再唔系咧，你喺选择嘅时候睇下呢个餐厅会唔会有糙米啊、燕麦饭提供嘅商家，你再落单。跟住落嚟，蛋白质就揀啲优质啲㗎啦，吓嗰啲加工制作嘅咩肥牛卷啊、炸鸡排啊、吓腊肠啊、午餐肉呢啲咧就唔好揀，尽量揀翻啲系即系鸡髀肉啊、吓清蒸鱼啊、白灼虾呢啲，咁我上食材都系新鲜嘅，唔会话预制嘅，咁啊会更加理想一啲，同埋。

0: 系啦吓，而家好多时候你叫外卖唯一缺点就系好少蔬菜。小蔬菜嘅话自己加啦，所以我点解啱先问到话，点解好多朋友咧，即系屋企系咪都长期备住一啲好似小白菜啊，或者系啲西兰花？一见大家朝早早餐里面嘅青菜咧，基本上都系呢几味嘅。咁如果你话可以自己备嘅就备咯，但系你菜好难带翻办公室嘅嘛，咁好似瓜类啦，好似黄瓜啊呢啲咁样，系咪可以自己备一备咧？或者番茄可以备一备咧？喺呢个办公室除咗食外卖之外，呢啲都可以算为加餐嘅。水果黄瓜、水果番茄、水果粟米呢啲就帮到你啦。仲有吓，而家好多时候咧，嗰啲叫外卖咧，佢会俾酱汁嚟嘅，有啲系攞嚟专门捞饭嘅俾你，咁就建议咧有酱汁嘅嗰啲食，即系嗰啲套餐里面咧，你建议酱汁分装，唔好俾佢倒落去嗰碗饭度，你宁愿酱汁攞嚟自己饮住食，都唔好俾佢倒落去直接帮你捞埋啊，因为咧其实酱汁嘅热量都好高嘅。嗱呢几点吓，今日叫外卖嘅时候，就不妨留意一下呢个外卖平台商家可唔可以提供到俾大家选择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讲到话健康，除咗话日常上班，周末就要俾自己送一送啦。咁所以咧，我哋咧跟住落嚟啊，喺9月16号有一个去罗定嘅康养团，好简单，3日2夜嘅啫，真系轻轻松松俾到一个小周末俾大家送一送。嗱，呢个咧就唔单止系可以推荐俾屋企嘅长者啦，其实如果我哋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同佢哋一齐去，因为咧罗定呢个地方咧，大家听呢个名虽然少去啊，对于我哋可能珠三角嘅朋友，但问题系嗰边咧原来环境好优美啊，嗰度咧有呢个喀斯特地貌啦啊，然之后咧有好多啲嘅药膳嘅基地都喺嗰度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嘅呢个3日2夜，每个人只需要399蚊嘅呢个旅程啦。除咗话住肯定唔使讲啦，住喺嗰边嘅一啲嘅度假山庄啦。咁然之后咧喺食方面啦，嗱，我专门介绍下食先，因为今日讲食嘅比较多。嗱，我哋首先咧去到当日就会同大家首先系品尝呢个乜嘢咧？品尝嘅就系当地嘅呢个药膳宴，系啦，专门咧系用当地特色嘅呢个稻米嘅煮出嚟嘅饭啦，然之后咧当地嘅呢个食材啦，咁啊呢个药膳宴咧就有成几餐咁多。仲有当地特色的农庄啦，有春沙人养生宴啦，仲有反正就是时令的呢个龙梭啦、农家的土鸡啦、河鲜啦，都是全部出产住当地嘅。咁所以咧，嗱呢一趟旅程啦，除咗话3日2夜，夜晚可以睇星空，白天咧可以睇呢个喀斯特地貌，仲有呢个十里画廊的呢个稻田的风光啊，更加重要就是在9月16号当日咧，我哋嘅郭 Sir 会同大家一齐互动，同大家一齐去到现场，你啊食得开心，郭 Sir 再歌再舞，咁所以咧3日2夜只需要399蚊嘅呢个罗定康养之旅，大家可以马上喺小程序搜索佛趣游，然之后了解详情之后，嗱嗱声报名，因为咧9月16号就出发，呢个时候系要做好心理同埋生理，仲有出行嘅准备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早上同样7点半再见啦，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8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早晨，郑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6: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7: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6: 一次打卡3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7: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6: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7: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6: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